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做着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的话题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共病相关的问题。那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病科李婷医生。李老师您好。
1: 您好。
0: 非常高兴啊，李老师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共病的相关问题。那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婷老师，毕业于长春中药大学，博士在读，主治医师，擅长老年病的防治与研究，主要包括中西结合治疗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房颤、心律失常、甲状腺相关疾病，还有像失眠、便秘、亚健康的调理等等，现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方药量小研究会委员，吉林省中西结合学会鼾症专业委员会委员，参与吉林省科技厅课题一项，参与吉林省中管局课题一项，发表论文数篇。那首先呢，咱们今天说的话题是老年共病的相关问题。李老师呢，能不能给听众朋友解答一下什么是老年共病呢？
1: 在这个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共病是一个急需要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是老年共病呢？在这里给大家解答一下，老年共病一般是指年龄60岁及以上的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群，同时呢，他患有合并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的这样一种临床状态。往往呢，老年共病的这样的人群，他们可能会患有这种心脑血管啊、内分泌呀、呼吸呀、骨关节呀，包括一些消化、精神、认知等多个系统疾病。他们呢，并非是独立存在的，是老年人群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健康特征。大家只要知道，年龄6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人群，患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慢性疾病的这种临床状态，我们就称之为老年共病。
0: 哦，是这样的一个定义的。那老年共病它常见的发病人群是多大年纪？因为我们看这个定义内指的是年龄在60岁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那这种它常见的发病人群是多大年纪呢？
1: 一般呢是指60岁及以上的这部分老年人。而其中呢，75岁以上我们称之为高龄老人，85岁以上我们称之为超高龄老人。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上升，往往老年共病的这种发病率也会显著的升高。年龄越大，共病的数量越多，病情相对的复杂，身体衰弱程度也会越来越重，失能以及死亡风险也会随之而增高。
0: 那现在我们随着逐渐的步入老龄化社会啊，那现在在咱们临床上来看，这个老年共病它最常见的特点是什么呢？
1: 老年共病有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的特点，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第一点，往往是多病共存、多系统受累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内分泌啊、呼吸啊等等。再有就是不同的疾病之间，他们会相互影响，互为加重，而且他们具有起病隐匿、症状不典型这样一个特点。老年共病的患者，他们的病情往往波动比较大，恢复起来呢也相对的慢。最主要的是，这些疾病往往是并发症相对较多，风险也相对的高。老年共病病人往往合并有这种衰弱呀，或者是营养不良、认知下降、心理异常等相关的方面。也就是说，老年他整体的这种身体储备能力显著下降。那么以上呢，就是我所说的老年共病相关特点。
0: 因为本身人步入老龄了，他的这个器官啊，他的代谢呀，都处于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这个偏慢的一个节奏。从中医上讲，你像比如说一个系统，刚才咱们提到了心脑血管系统啊，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相关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相关一些疾病啊，它有可能互相的受累啊，就是咱们说这个多系统受累了。 那么说这个老年共病和它普通单一的慢性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单一慢性病。单一慢性病大家都知道一些慢病的名称，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往往针对这种单一慢性病，我们一般选择一个单一疾病的这种规范进行控制达标即可。比如说一个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帮助他把血压控制平稳就可以了。高血糖的这样一个病人，我们让他血糖在一定可控范围内达标也是可以的。而老年共病则不同，老年共病往往是多种疾病相互制约、相互加重，有的时候存在治疗的这种矛盾、用药的冲突，无法单独啊针对某一种疾病极致治疗。比如说一个这个心衰和肾功能不全这样的病人，往往是两种疾病，对吧？但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纠正心衰，同时针对他肾功能不全的这种纠正我们也是要兼顾的。诊疗不再以这种单一指标正常为目标，而是以这种整体的健康、生活质量、功能状态为核心，强调一个整体的统筹，而不是说针对这种单科的专治。
0: 那老年人他最常见的这种共病组合有哪些呢？
1: 其实啊，临床上老年最常见的共病组合主要是以这种代谢性心脑血管疾病为主，而最常见的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像高血压呀、二型的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这四病共存往往是临床比较常见的组合。其次呢，就是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很容易合并有脑梗，或者是高血压合并有骨关节病，糖尿病合并有肾病，慢阻肺合并有高血压。同时呢，也常见一些慢性病叠加的，像是失眠啊、焦虑啊、骨质疏松、便秘等老年的常见问题。
0: 那老年病他这种老年共病的患者最主要的治疗难点是什么呢？
1: 其实老年病啊，它治疗的这个困难往往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多病的矛盾，像我刚才所讲的这种心与肾同时出现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们患有这种心功能不全的，他可能知道在我们针对这种心功能不全心衰治疗的时候，利尿剂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这样一个药。但是如果一个心衰这样一个病人，他合并有这种慢性的肾功能不全，那么我们在利尿剂选用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比如说它的剂量，如果你用的相对多了，利尿的次数多了，有可能会加重这种肾损伤，所以我们临床要注意。这是多病的矛盾以及多重用药方面。再有就是它个体差异大，多种疾病治疗方案存在冲突，一种疾病的治疗药物可能会加重另一种疾病病情，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利尿剂的使用，在我们临床进行纠正心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加重这种肾脏的损伤。再有就是老年人脏器功能衰退，药物的耐受性差，极易出现不良反应，

0: 同时老人身体储备差，康复能力弱，过度的这种治疗引发新的健康问题，所以说治疗尺度是很难把握的，这往往就是我们这种老年共病患者常见的最主要的这样的治疗难点。
1: 嗯，那什么是老年共病的多重用药呢？
0: 老年共病多重用药，我们从定义上来看啊，就是说用药很多，那么用几种呢？跟大家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老年人如果他同时规律的服用五种以上的这样的处方药、非处方药或者是保健品，即称之为多重用药。也就是说，在老年人同时应用五种以上，不管是处方、非处方还是保健药，我们即定义为多重用药。大家都知道，老年这样的病人，他老年共病的这样的患者，他往往是多病分科治疗的。比如说他心脏出现了问题，他可能去心病科就诊了，他骨关节出现问题，他可能就去骨科就诊了。但是往往在不同科室就诊的过程当中，就会专科开出专科相对应的药物，临床上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药物重复或者是作用类似这种情况，辅助的药相对的较多。再有，大家都知道老年患者经常呢会买一些这种保健品，
1: 嗯，
0: 那么临床上的用药，各科医生开出来的加上他自身用的保健品，其实在我们临床工作过程当中，老年患者他很容易就服用了这种五种以上的药物。那么多重用药它可能是一个老年不良事件，跌倒啊、肝肾损伤啊、住院率升高的这样一个首要的危险因素。所以说针对老年共病多重用药问题，一是老年患者本身需要注意来看医生做及时的调整，二是临床医生针对这种多重用药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
1: 嗯，那这个老年共病为什么容易出现药物的副作用呢？
0: 之所以出现这种临床药物的副作用，主要呢其实是来源于老年人他生理机能退行性的这种改变。那么什么是他一些退行性的改变呢？首先是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老人他会出现这种肝肾功能的减退，药物的代谢排泄速度大幅下降，药物易在体内蓄积。所以临床有的一些病人就会到我们门诊说啊，医生啊，我最近吃了好几年药了，而且吃了很多，能不能给我查一查肝肾功能啊？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再有就是老年人他的胃肠吸收功能减弱，血浆的这种蛋白降低，游离的药物浓度升高，药效和毒效增强。再有就是老年人身体储备差，耐受度低，对药物不良反应敏感性高，加上多重用药的这种相互作用下，会大幅度提高副作用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那我们说老年共病哈，有的老年患者就是哎呀矛盾了，犹豫了，医生在用药的时候啊自己很懵，或者说这个家属也很懵，这个老年共病的时候优先治疗重病还是轻症呢？是解决哎呀已经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样的疾病，还是说我就先把这个小的症状先给它解决一下，然后咱们那个按梯次去治疗吧？它是怎样一个选择用药的原则、治疗原则呢？
0: 关于老年共病优先治疗重病还是轻症，我们在临床上往往遵循的是使病人获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这样一个原则。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患者获益最大，同时出现一些风险的这种系数越低，这才是我们临床就是说针对这种老年共病优先选择治疗的这样一个总体的原则。我们往往会优先治疗危及生命的，或者是诱发急症的，或者是导致患者失能的，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这样的核心的重病。然而对于这种进展缓慢或者是没有什么明显的临床症状，对身体影响相对的小的这样的轻症，或者是一些陈旧性的病变，比如说一些小的腔梗，我们往往可以暂缓治疗，动态的观察，避免为治疗轻症增加用药负担和一些增加的这种相关的

0: 医疗风险。总而言之，在治疗老年共病优先选择上，我们遵循就是患者获益最大，风险最低，这就是我们所选择的原则。
1: 那这个老年共病它是否需要根治所有疾病呢？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往往就是说在门诊经常会有这样的病人来跟我们说，医生，我这个病是否能根治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很多这种老年慢性的疾病它能根治吗？其实很难的。在这里要跟老年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说老年共病的一些疾病往往我们可能是不需要根治的，像绝大多数老年慢病其实是无法彻底根治，而且多种疾病共存时，过度的追求全部治愈，指标完全正常，可能会带来过度医疗的这样一个风险。往往大家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临床核心治疗的这样一个目标是什么？控制急性发作，稳定慢性的这样一个病情。比如说一个这种呼吸系统疾病，在它出现咳痰喘这样很急的时候，我们就积极的控制，当它稳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以这种稳定慢性病情，常用一些药物来维持，减轻患者这种躯体的不适，维持肢体和认知的一些功能，减少并发症，总体是提升我们老年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而非绝对的根治疾病，并不是说把这个疾病达到完全治愈这样一个程度，只要它相对稳定，它不反复，那么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每个周六周日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那今天呢，主要和听众朋友聊的话题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共病的相关话题。其实说到老年病哦，那知道啊，有一些相关的疾病，像大家经常提到的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慢性病啊，是不是就算是老年病啊？那今天我们提到的老年共病是什么啊？在第一时段呢，已经跟大家解答了，比如说什么是老年共病啊，还有呢，就是老年共病和普通单一的这种慢性疾病最大区别是什么呀？它最常见的特点是什么呀？都好发于多大的年纪？以及老年人最常见的共病组合有哪些？老年共病患者最主要的治疗难点是什么？什么是老年共病的多重用药？老年共病为什么容易出现药物的副作用？等等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听众朋友解答有关于老年共病的相关话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病科李婷医生，博士在读，主治医师，擅长老年病的防治与研究。主要包括中西结合治疗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房颤、心律失常、甲状腺相关疾病、失眠、便秘、亚健康的调理等等。那我们继续有请李医生哈，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个老年共病的话题。雷老师，那为什么老年共病的患者就是都很容易跌倒？还有人说啊，这老年人就最怕跌跤，一跌容易啊引发很多的就是各种疾病啊，甚至非常严重。那这怎么这是又互相很矛盾，他为什么容易跌倒？那为什么老年人跌倒之后很容易就让病情更为严重呢？
0: 是这样的，老年共病跌倒往往是由于这种多病叠加，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临床常见的比如说一些多种慢性病会造成患者肌力的减退，关节僵硬，行走不便，再有就是平衡功能下降，体位性低血压、头晕、乏力等等。比如说有一些这种高血糖、高血压这样的病人，比如说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在他使用胰岛素或者是应用降糖药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一剂量增大，或者是二，比如说他正常的用药、正常的打针，他吃的食物本餐相对的少，或者他没吃，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低血糖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时候，患者就极易发生头晕，甚至是跌倒。再有就是像高血压这样的病人，比如说经常会有这样的老人说啊，我希望我的血压达标，我控制在120-80，那才是我的理想值。 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忽略了季节的这种更替，比如说在前阶段夏季的时候，老年人在外边行走，出汗量相对比较多，他正常的服用一些降压药物，就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血压的降低，大脑灌注的不足，极易引发这种头晕，甚至是衰老，不是，甚至是摔倒。
1: 嗯，
0: 同时呢，老年人大家都知道，反应能力相对的差一些，
1: 嗯，对，
0: 视力听力也会有所下降，很容易合并有这种相关的这种骨质疏松，所以说啊，这个老年人他是很容易发生跌倒的，他一旦跌倒就容易出现什么常见的骨折，对吧？骨折之后他可能就会卧床，卧床时间长了他可能就会合并有这种肺部的感染，甚至是下肢的深静脉的血栓等等，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跌倒，最常见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临床常见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相关的问题。
1: 嗯，这也是解答了老年人老年过敏的患者为什么容易跌倒，还给我们解答了跌倒之后为什么大家总觉着老年人怕摔啊，一摔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因为刚才呢李医生也给我们讲了，一旦摔倒呢极易引发骨折呀、卧床啊，甚至肺部感染啊等一些连锁的严重的并发症，比如一摔倒有的时候啊突然间可能昏迷了啊，家人赶紧报120啊，到了医院之后呢，哎，发现某处有骨折啦，或者是这个外伤损伤啦，那就需要卧床了，因为他岁数了在那儿呢，然后一骨折啊他就卧床，然后继续进而肺部感染啊，导致越来比较严重的连锁性的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说家人的照顾也好啊，还有就是及时的治疗老年人的慢性病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再有就是真的是要避免他跌倒哈。那其实在这里呢想要插一句问题哈，这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比较疑惑的，李老师，就是为什么卧床的病人他比较容易肺部感染呢？
0: 因为啊，这个老年病人他长期的这种卧床，卧床的这种状态下，他的这种心肺功能他其实是在减弱的，也就是说我们临床常见的长期卧床这样的病人，他会最常出现的是什么？肺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肺部感染，而肺炎当中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坠积性肺炎，也就是说因为患者他卧床了嘛，他一直处在这种平卧的状态，而他这个炎症绝大多数沉积在患者的这个背侧，也就是说我们所常见的这种坠积性肺炎，对吧？它属于感染，
1: 是这个原因。不然有的人就是很疑惑，这就是我之前也听过有一些朋友啊就问，这怎么一卧倒就容易患肺炎呢？就是这个原因。第一呢，他的这个心肺功能
0: 变差了，
1: 完了再加上他这个体位持续保持这个躺着，长期卧床这个状态哈，那接下来呢，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它属于老年共病吗？
0: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其实呢，它是临床比较典型的，而且是最高发的这样一个老年共病的组合，它是属于老年共病的。其实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它们之间是相互协同、相互加重的。存在这样一种关系，比如说高血压这样一个病人，大家都知道高血压本身其实它并不可怕，大家也说了，有的病人哎，我血压150、160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但其实高血压它可怕的是它的什么并发症，其实很多人也都是了解这些方面的，所以说高血压它可能会加重这种肾脏的这种危险，尤其是糖尿病、肾病，因为高血压的靶器官损害当中最严重的一个方面就是肾脏的损害，包括眼底的损害，所以说高血压它会加重糖尿病、肾病、眼底的病变以及心脑血管病变进展，糖尿病它反过来它也会加速这种动脉硬化，升高血压波动这样一个风险。大家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病人血管内皮增生，动脉硬化加重，它会导致这种血管的弹性变差，那么患者就会出现这种血压很大的波动，这就是有一些老年人说了，为什么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过去是低血压，而我现在的血压 就像过山车似的呢，今天高明天低的，其实就跟

一是不可逆的这种老年人本身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血管弹性变差，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高血压这样一个病人，糖尿病它会加重这种动脉硬化，进一步加重它血压波动的这种风险，两者共存会大幅度提升患者出现这种心梗或者是脑梗肾衰的这种发病概率。我们临床

0: 相关的方面，其实它是根据患者自身管理以及医生管理的这种情况而定的，并不是说他这个有老年共病他的寿命就会减短，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经常临床会看见一些病人，比如说他已经这个病史很长了，但是人家的指标啊以及生活状态呀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他是根据患者这种管理情况相关的。比如说一些病人他长期的放任不管，我血糖高就高着，血压高就高着，或者是他即使吃药他也用的非常混乱，而且生活方式不规律，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造成一些指标控制的不是很理想，可能就会损伤这种心脑肾等重要的脏器，诱发多器官衰竭，显著的缩短患者本身的这样一个寿命，或者是他总体的寿命。如果是经历这种规范综合治疗的管理的，他用药比较合理，而且科学的养护，生活方式也非常好，那么他就可以长期稳定病情，减少一些疾病的这种急性发作，能够有效延长健康的这种生存期，维持良好的生活状态。这就是我们说我患者的这个寿命的情况啊，其实跟他这种管理的情况是相关的。
1: 首先你也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遵医嘱。其二，自己得自律，医生告诉什么，尽量的严格的去执行，然后呢，就会有助于帮助我们这种病情的治疗啊、稳定啊，以至于说延长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是不是李老师
0: 啊？是的。
1: 那这个老年共病患者啊，他需要频繁的更换药物吗？
0: 关于老年共病这个药物更换问题，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临床呢往往是主张稳定方案，谨慎调药。比如说高血压这样一个病人，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举例这个高血压和高血糖呢，因为临床非常常见。比如说高血压这样的病人，在他血压平稳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不建议来更换药物的。经常在我们门诊有一些老年病人来了就说，哎，医生，我这个药啊吃了很多年了，我需不需要换一下呢？回头我就问他了，我说您这个血压最近控制的怎么样啊？患者跟我说，我的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我只是觉得我这个降压药吃了很多年了，我想换一换。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患者说，在血压控制平稳的情况下或者波动很小的时候，一般是不建议更换药物的。频繁的更换药物可能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关于血糖也是一样的，如果患者这个血糖控制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范围，我们需要去调整降糖方案吗？就跟高血压一样，有的患者来了就说，医生，我这个胰岛素啊打了很多年了，给我换换，给我换这个最新的胰岛素最好的。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不是说最新的它就一定很适合您，只要这个药物把您的这个指标维持得很好，那么它就是最理想的方案。频繁的这种更换药物啊，很容易造成大家出现这种突然的心脑血管的一些相关的急症，像是血压血糖出现波动，出现这种心梗或者是脑梗这样的情况。而且新药叠加可能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和相互的作用风险，仅在病情发生明显变化，出现严重药物副反应，指标持续失控时，我们才会建议调整或者说是精简或者是优化目前的这个方案。所以说一般老年共病患者需要频繁的更换药物吗？答案是不需要。
1: 那这里呢也要提示我们的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啊自己比如说在医院调理完像高血压啊或者是高血糖啊医生给开具了一定的处方药啊，比如说怎么服用，每天服用多少，这个服用的过程中啊可能是药使用没了啊，自己呢又跑药店去了，问一问这个药有没有啊。可能店员会说啊，现在没有。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这个高血压患者这个降压药啊？那有啊，这个说明自己的情况哈，就是往往这样随意更换的是比较多的哈，不要自己这个擅自 去更换药物，因为呢，这个比如说高血压，它的用药种类也有很多。

0: 在医院调理的过程当中，医生都已经明确你是什么原因而来的这个高血压了。因为这个高血压的用药呢，它可能会是根据你病情的不同，然后病因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用药。你自己擅自更换，第一没有药效啊，是血压忽高忽低，那就是非常危险了，容易继发。由于高血压没有控制好，继发像脑出血呀、脑血栓啊，类似于这样的急症。啊，这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那如果要是说，哎呀，你自己啊，我感觉我最近还行啊，啊，这个，咱不是说换药啊，可能药量啊，自己在随意的这个增减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这个有关于频繁更换药物的问题，也不要听信啊，你的老伙伴说，哎，我吃这个最近挺好用啊，挺好使，你看咱俩什么症状一样啊，然后那个，你比如说高血压啊，你也是，比如说高到180了、200了，哎，我也是，哎，但我吃这个药挺好使啊，你可以试试，这可不能随便的试，你俩不一定是这个病因是一样的，虽然症状是一样的，表现出来的数值是一样的，切记切记哈。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是老年共病患者他的饮食原则是什么呢？
1: 关于老年共病患者啊，在饮食方面，往往呢，我们遵循的是清淡、均衡、低盐低脂、少食多餐、对症的忌口这样一个原则。低盐低脂饮食，低油腻，避免辛辣的、刺激的、生冷坚硬这样的食物，保证一些优质蛋白、维生素、膳食纤维的这种均衡摄入，预防营养不良和便秘。比如说适当的肉、蛋、奶是可以吃的，并不是说啊，我这个有糖尿病我就不能吃了，我有高血压，我这个盐啊，有的老人他就非常注意，吃的非常少，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再有一些像便秘，老年人的便秘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说适当的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说芹菜呀，或者是韭菜呀，这样的食物摄入是有利于改善我们这种便秘的情况的。根据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肾病、痛风等不同疾病针对性的忌口，比如说痛风的病人，大家都知道痛风是什么，是一种嘌呤代谢的异常，所以说一些高嘌呤食物对于痛风病人我们是非常注意的，像是一些动物的内脏啊、海鲜啊。有一些男同志说了，哎呀，这个我知道，海鲜加啤酒它就会导致我痛风发作，对，大家说的都是很正确的。再有就是少食多餐。为什么说少食多餐呢？老年病人他的胃肠功能减弱，所以说少食多餐它是有利于减轻胃肠及脏器代谢负担的。切忌暴饮暴食，像是冠心病、心绞痛的这样的病人，比如说像暴饮暴食，它就是一个诱发心绞痛常见的这样一个诱因。你一顿饭多吃了，就有可能诱发您心绞痛发作。所以说老年共病患者，我们饮食是要遵循清淡的、均衡的、低盐低脂的、少食多餐的、对症的忌口，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进行忌口。
0: 清淡均衡、低盐低脂、少食多餐、对症忌口，保持这样的原则。那老年共病它为什么容易发生营养不良呢？
1: 老年共病患者啊，出现营养不良，很多人认为说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好了，为什么老年人还会出现这种营养不良呢？这个生活条件这么好，物产这样丰富，其实呢它是一个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首先是这种多种慢性病的病人，他长期的消耗机体的能量和营养，就会造成患者营养不良。比如说肿瘤的病人，肿瘤本身它也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这种消耗，容易造成患者营养不良。再有就是老年人胃肠功能减退，消化吸收能力下降，因为他这种消化吸收能力的下降，患者本身就是食欲减退的，出现这种进食量非常少，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营养不良。再有就是多种疾病忌口过多，饮食单一，营养摄入不全，像是一些老年人他非常听医生的话，比如说

0: 高血糖的病人，医生说啊，什么什么不能吃，嗯，他就严格遵守，甚至是过度遵守，那么他就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营养摄入的不全而出现营养不良。再有就是长期的病痛、焦虑、抑郁导致进食意愿降低。有的病人因为他长期这种慢性病，他非常痛苦，造成自己精神负担非常重，进而导致他进食意愿降低，不是他本身吃不进去，而是他不具备这种进食的意愿，主观上不太想吃。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龄的老人他呀这种咀嚼吞咽功能的下降，会进一步加剧营养的摄入的不足，最终导致患者这种肌少症或者是衰弱。所以说老年共病出现营养不良，其实是一个多重方面这样一个因素而造成的。
1: 其实现在患有就是多种老年性疾病，咱们今天所说的这种老年共病的老年人有很多就会发生营养不良。有的人会觉着哈，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了，怎么还能出现营养不良呢？这就是出现就是一些老年人啊出现营养不良的原因。那老年共病的患者他适合高强度的运动吗？因为有的老年人是觉着哈，这个运动对身体好，但是呢就是运动过后可能也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是不是就强度过高那对于老年共病患者，他适合什么样的运动？他到底适不适合这种高强度的运动？
0: 针对老年共病的患者，其实他是不太适合这种高强度的运动的。一般我们临床强调，针对这种老年病人，我们是绝对禁止高强度、剧烈的、超负荷的运动。有一些病人来了说，啊，医生啊，我觉得我虽然这个七八十岁了，我觉得我跟这个五六十岁的人比其实差不多，我觉得我仍然可以这个爬山啊、打拳啊，其实是没问题的，但其实可能就会带有一定的风险。针对老年共病患者，往往是他们的心肺功能一般可能相对的要差一些，肌力和脏器的储备能力也是要差一些的。剧烈的运动其实是很容易诱发这种血压的飙升，心绞痛，甚至是心律失常、脑梗、心梗等急症这样的情况。就像是之前我们急诊经常会有这样的，比如说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到急诊了，来到之后什么情况呢？是一个心梗。他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他正在爬山，120送来的时候就会说啊，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是从山上我们拉下来的。也就是说他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也出现了这种突发的胸绞痛、心梗这样的情况。因为什么呀？因为他这种剧烈的活动，大家想一想，年轻人二三十岁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老年人是不是这种在心肺功能很弱的情况下更易出现啊？所以针对这种爬山啊这样的高强度的活动是不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我们日常呢相对比较适合的，比如说慢慢的行走、散步，再有就是打打太极拳啊、八段锦呢、对吧？像太极拳，有的患者跟我们说了，说哎呀这个幅度非常大，大家其实说不一定说打到那样一个幅度，只要是在身体可控范围内，我们能做到相关的动作其实就可以。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八段锦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相对的慢而且柔和。而且我们在日常当中，比如说在行走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做一做肢体适度的这种拉伸，相对的这种缓和强度比较低这样的有氧运动。以做到什么情况呢？往往是使这种微微乏力没有不适感，就是我们最佳状态。患者经常会问，我做到什么程度啊？我做完一段这个八段锦，或者说我走路，我走多远？现在告诉大家，达到微微乏力无不适感，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说，行走到身体微微汗出即可。
1: 不要太过于强迫自己啊，做这种高强度的运动，这不适合我们老年人，或者说是老年共病的患者。那这个老年共病常常伴随有心理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李老师，
0: 老年共病啊，确实是很多老年病人他经常会伴有这种焦虑呀、或者抑郁。

0: 抑郁的状态，包括恐惧甚至是消极自卑这样的心理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很多老年病人，因为老年共病嘛，他多病缠身，反复的身体不适，频繁的就医，最主要的是有一些像自理能力差的这样的病人，就会使患者产生对疾病的这种恐惧以及对生活的这种无力感。还有一部分病人是什么，其实也是我们临床相对比较常见的，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值夜班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他就会说了，医生，我每天一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哎，我这个血压就会高，他昨天高了，前天高了，那么他到今天的时候，今天晚上他可能就会跟我们说，医生啊，我昨天也高了，前天也高了，我今天能不能高呢？大家想一想，晚上他知道到八点的时候他就要高，他可能四点五点六点他就开始紧张了，我到今天晚上我这血压会不会高呢，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焦虑的这样一种情绪。再有就是长期躯体的这种痛苦，比如说老年病人他躯体痛苦，然后他活动不便，他就很少社交，经常是独居一个人，极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低落或者是兴趣的降低，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抑郁的状态，像是恐惧，比如说老年人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恐惧问题呢？比如说心梗、血管，比如说有一些冠心病、心绞痛这样的病人，大家都知道，他出现这种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是心梗，是因为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血管管腔变窄了，对吧？出现了这种狭窄，进而出现这种心绞痛或者是心梗。当患者，一般我们大家作为常识可能是知道的，我们这个血管啊狭窄75以上我们才考虑支架的，对吧？但是我们有些老年人他就非常恐惧，他比如说他做了相关的检查，告诉他他的血管是狭窄 40%、但是由于他心绞痛反复的发生，他就会非常害怕，说哎呀，我能不能支架呀，我有没有达到 75% 啊，我需不需要年年去做造影啊，他就会非常害怕，生怕自己得心梗，生怕自己血管出现问题发现不了，导致这种生命的这种危险。所以就是我们这种老年患者真的是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像刚才所讲的焦虑呀、抑郁呀，甚至是恐惧、消极自卑呀这样的心理问题。所以说针对这个一些老年病人的这种比如说家人啊经常的陪伴，以及我们这个临床医生相应的疏导，其实是很重要的。
1: 也确实是像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典型啊，这样的症状就是如果一旦就是查过啊，说这个血管堵了40%，它没有达到支架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标准啊，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不舒服，哎呀，我这是不是梗了，它时常处在这种焦虑的恐惧的这种氛围当中，也不难说这个他的这个情绪上会造成影响哈，所以说这就需要来自于家人的关爱，还有自己多了解之后呢放松一点来过我们的老年生活，这样会更好一些哈。那这个老年共病患者他最危险的并发症是什么，李医生？
0: 临床呢致死或者是自残率最高的有这么几个核心的并发症，比如说多脏器的功能衰竭，什么意思呢？可能各个脏器都出现问题了，而且指标可能都是飙升的。再有就是严重的感染，再有就是跌倒骨折后的这种卧床，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卧床后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吧？再有就是血栓的栓塞，多种慢性病长期损伤心脑肝肾等器官，容易诱发多脏器的功能衰退，再有就是老年人免疫力低下，极易发生这种肺部或者是泌尿系统的感染。像前边我们所讲的，一旦患者摔倒了、卧床了，加上他免疫力低，既容易合并有这种肺部的感染，以及下肢的血栓，对吧？跌倒骨折后长期卧床会引发压疮、坠积性的肺炎、深静脉的血栓，是我们老年共病患者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死亡原因。
1: 那我们说老年病啊，老年共病它需要定期复查吗？
0: 针对老年共病病

0: 个人啊，定期复查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跟这个门诊的病人也好，疗区的病人也好，我们会跟他说，我们这种规律的、定期的、动态的复查很重要。老年共病它是什么？病情波动相对比较大，用药风险相对的高。之前我们讲了，比如说多重耐药的问题，或者是药物数量相对比较多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定期的复查，比如说最基础的指标啊，像是血压呀、血糖啊、包括血脂啊、肝肾功能啊，以及心电图啊这样的简单的检查，我们早期进行这种规律定期的复查，我们就能够及时发现这种病情的变化或者是药物的损伤。而我们临床医生呢，可能会根据这种患者这个复查结果动态的变化，优化他目前的这种用药以及治疗的方案，调整饮食运动计划，可以有效的预防急症和并发症，稳定慢病状态。不要等一些指标哎出现了这种很离谱的这样的变化，就是说来找医生看诊，这个时候可能耗费的这种不管是财力上的、物力上的以及家人方面的多多方面可能都会受影响。所以针对老年病人、老年患者以及我们的老年朋友们，我们所希望的是患者通过这种相对简单的像是血压血糖的这种监测呀、查一查肝肾功能啊，以及血脂心电图这样一个变化呀，既简单又便利，而且能够及时发现我们这个早期病情的变化，然后及时的对这个用药方案进行优化调整，这就是我们达到的需要，就是说希望达到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说老年共病需要定期复查吗？答案是非常需要。
1: 然后根据他的病情，其实复查的项目也并不多，有的时候可以直接在门诊找到说我们当时比如说住院调理的主治医师啊，然后开一些项目，因为只有是您的主治医生是最了解你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像定期复查，比如说血压呀、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心电图等等这些核心的指标，刚才提及到的哈，也非常容易。你看就是一个心电图，还有就抽血。抽血呢，根据检查项目的不同啊、抽几管血也就完事儿了，及时来发现这个病情的变化哈。李医生，那您说就是我们有的老年人啊就怕去医院，就是有的时候一去医院就感觉我不去医院吧，他也检查不出啥，一去医院就能检查出点问题。你像这种心理状态，怎么样帮助患者来这个疏导一下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作为一个健康节目的主持人，我认为有病咱就得趁轻治啊、早发现早治疗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你这拖着它也不是一个事儿啊、你不代表你拖着它就没有。所以说呢，像这种患者的心理，我们怎么样去跟患者朋友去说呢？汇集记忆
0: 其实呢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门诊啊也好，或者是亲戚朋友啊也好，
1: 对，都不用说老年人，就是我们单位每年都有体检、我们有的同事说哎我真不想去检查、不想去约，我感觉我没啥事儿、
0: 是，其实经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啊，并不是说大家认为没问题它就没有问题的、或者说我这个问题啊是我到医院检查出来的问题，
1: 对，
0: 并不是说我本身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经常其实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经常我们有的病人来了之后、比如说他有什么不舒服，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就像您说的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是他仍然有不舒服，对吧？有的病人可能会说哎呀我白来了折腾一趟、然后哎，你看我花了这么多钱没检查出问题。但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我们进行简单的基本的这样的检查没有问题，这是对我们个人身体的这样一个评估。他没有问题那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1: 对呀，
0: 对不对？没有问题最好了，
1: 是的，
0: 我们本人也放心，家人也放心，对吧？如果说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这个患者本人他就不担心了。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病人，他有身体不适他不跟家人说，然后呢他不跟家里人说，他就会非常紧张。也许他检查完之后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他不来，他这种紧张的焦虑的这样的情绪其实可能就会 对原本没有

0: 问题的这种身体状态
1: 造成影响，
0: 对，造成影响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会跟家里的老人说，你看，就跟他这样解释呗，你看你也许你检查完你什么问题都没有，对吧？但是如果你不检查，你看你在家你又这个闹心啊，对吧？你又焦虑啊，你可能反而出现问题了。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跟他沟通。
1: 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像刚才李医生说的，就是，不是说这个病是到医院给你检查出来的，而是说你检查出来，你有这个疾病，我们才可以给你检查出来，趁轻治哈。我在节目中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单位，比如说常规体检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啊，他那是一个妇科的啊，相关的癌症哈，非常早啊，自己没有任何症状。然后检查出来之后啊，就做了相关的手术。那现在已经都十多年过去了，什么
0: 干预很重要，
1: 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哈。那近期呢，我们可能又到了一个检查身体的时候。我前两天就是又听到一位马上临近退休的大姐姐啊，她就说：“哎，我不想去了啊，这个，我不想去，我感觉我啥事儿没有。”她就说为什么呢？我们就问她一起聊天嘛啊，说的我一到医院怕检查出病来。我现在觉得挺好的，其实这个时候呢，你要是检查完了没有事儿，你会更好。
0: 对，是这样，
1: 因为你非常放心啊。所以说，就是有事儿的话呢，那你现在之所以没有症状，其实有问题，那也是小问题，非常非常小的问题。对于医生这一块呢，你早发现，我们说治疗的时间要很短，治疗的效果又很好。那对于你个人来说呢，治愈之后啊，治愈的效果是很好的，治愈的时间又很短，那。尤其是在经济上哈，他又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说呢，把自己的一些疾病先给他在进入老年之前扼杀到萌芽当中哈。尤其是像我们临近退休的这位大姐姐，她更应该做一个这个常规的全套的这样的一个体检，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刚才咱们说这个老年共病，她是60岁哈，那像她马上到年底就退休了，11月份，那么也是接近60岁了，所以说非常有必要的哈。那这个老年共病，我们管理的最终极目的是什么呢？李老师，
0: 其实关于这个老年共病管理的它的最终目的啊，有些老人会说，是把我的病完全治好吗？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病真的能治愈吗？或者说完全治愈吗？我们前面讲到了，其实是不现实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老年共病治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核心目的是并非治愈疾病，而是提高我们老年人的这样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减少这种失能和卧床，对吧？大家都知道，一旦失能卧床，我们生活质量就明显下降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减少这种失能与卧床，降低急性病的这种住院风险以及死亡的相关的风险。往往通过这种科学的综合的管理，稳定慢病病情，减少病痛折磨，维持这种患者生活的这种基本的自理能力，能够使老年人保持身心舒适独立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实现积极的健康的老龄化。所以说老年共病管理绝对不是说把他疾病完全根治了，主要是什么，就是像刚才所说的提高老年晚年生活质量，他能够这个自我管理，能够自理，不失能不卧床，减少住院的风险，甚至是死亡的风险，那么我们共病管理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就是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生活状态，在我们的老龄阶段啊，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你像有的人说哈，哎呀，一旦卧床，那就是不用说优质的生活状态了，就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啊，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哈。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他达到独立生活，保持身心舒适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终所有人追求的一个老年生活哈。所以说得听医生的。那这个老年共病患者，我们可以自行减药停药吗？其实在刚才的这个讲的题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涉及到。那在临近尾声的时候，再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老年共病患者可以自行减药停药吗？
0: 当然是肯定的啊，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一定不可以停药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有所讲述，这个老年慢性病啊，它往往是需要长期维持用药的。 有的病人会说，医生，那我就是一直吃吗？吃到我这个生命。

0: 到了终结，很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药啊，只要在身体没有出现特殊情况的情况下，大概率这种慢病用药是需要长期维持的。如果患者出现这种自行的减药停药，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你减药了，血压会飙升吧？这个胰岛素我突然间不打了，降糖药不吃了，血糖也会飙升吧？再有就是血脂骤然的这种反弹，它很容易出现这种老年的，比如说血压飙升、脑出血，对吧？动脉硬化加重、脑梗，甚至是心梗，血糖飙升高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出现酮症酸中毒、昏迷的，同时会造成这种患者这种本身病情的这种反复，难以控制，后续治疗难度会大幅度增加。所有用药调整一定要遵循医生的这种医嘱。如果大家说有的病经常，其实我们临床啊经常会有这样的病人，比如说他来看诊了，我们建议他用什么什么药，对吧？他建议他长期吃，但是呢，他患者经常会有这样的，他吃吃吃吃一段时间，他觉得，哎呀，我的血压也挺好的，都正常了，我的血糖也挺好的，或者说，我能不能通过饮食和运动来改善我这种情况呢？其实想跟大家说，但凡可以通过饮食和运动改善的，医生一定会跟大家说，不会建议大家说这种说一直用药的。既然需要一直用药，就说明您是一种这种需要长期的这种维持的这样一种用药方式，才能维持目前的这种病情。所以说绝对不要擅自的这种停药。有的病人就是因为他这种突然之间的停药了，造成病情的反复，甚至是一发不可收拾这样一个地步。在很平稳的状态下你很好，一旦病情反复，你再想恢复到原来其实很困难的。所以跟大家说，一定要规范用药，规律用药。好吧，
1: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预防老年共病最主要的方式是什么？怎么来预防？
0: 关于老年共病问题啊，其实怎么说呢，它的核心主要是早干预。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有一些问题我们早期的这种常规的这种体检是很重要的，我们发现问题，早发现问题早解决问题，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早干预早管理，全程健康的这样一种养护方式。中年阶段啊，提前管控血压、血糖、血脂，其实是杜绝慢病的这种萌芽。虽然说是中年阶段，但是我们临床经常会有，不仅仅是中年了，可能是20出头这样的病人就会出现这种血压飙升的情况，比如说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就会造成他这种情况。所以说在临床实际工作当中，我们这种管控可能还要提前，一旦发现问题我们也就要及时管控。进入老年期后，坚持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轻微的这样的慢病。其实不仅仅是进入老年期，所以有的人说，像刚才主任说的，有一个同事他这个体检嘛，发现肿瘤的相关的问题。其实我们临床医生有的时候会发现，一般是60岁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老年相关问题，但往往我们在40岁的时候或者是50岁的时候，可能就会坚持的做相关的这样的体检。当然现在很多用人单位都非常好了，对吧？每年会组织职工进行一次相关的体检，发现问题我们及时解决。再有就是保持低盐低脂均衡的饮食，规律的适度运动，良好的作息和稳定情绪，规范用药，杜绝不良习惯，通过这种长期科学的管理，减少多病共存的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所以说老年共病核心的管理方式就是早发现早干预早管理，全程健康养护。
1: 好嘞，非常感谢李婷医生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了有关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共病的相关问题。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觉着好像才听到一点点，觉得这期话题对我又很有帮助，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听我们本期的节目。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我是主持人杨洋，明天早上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AM 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日无月，
6: 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到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9: 子附体了，
10: 呱呱呱！
9: 嗯，兔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攻。
8: 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次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你看我们现代人五六十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七老八十精满神旺，为什么有的人四五十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把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液难冒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啊，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先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他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小便灼热感，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嘛，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火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的，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啊，我们叫小手清肠啊，大便溏稀，破破糟糟不成形。那肾虚其实啊不光是有这些症状啊，重要的是呢，久而久之啊，它还会让我们身上的疾病表现出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啊。就比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老朋友啊，咱们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有的人怎么办呢？先天补钙，打钙针吃钙片，
最后补钙补到什么呢？补到骨质增生了，都补出骨刺来了啊！甚至有的人呢，都补出结石来了，胆结石、肾结石都是烂补钙补的啊。结果怎么样？你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弱于弩，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太多了。这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精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别人补不了治不好的，为什么我老孙一直一个准儿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君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子和车啊，子和车，哎，车啊，这个子和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子和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子和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唯有子和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咱们国家所有的中药中成药这个药方里边啊，这个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子和车啊，只有我们独一份。为啥呢？因为子和车呀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国家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子和车，对不起啊，那你是国宝级配方吗？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第一个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有谁家有那个紫褐色入药的，你给我找一个，我告诉你啊，一个都没有，所以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紫褐色，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顶级的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除了我们啊，没有一家在中药方里边用的是这种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只有咱们国企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的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啊，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紫褐色呀，是国家唯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呢，也是仅此一家。所以大家看，顶级的配方啊，顶级的药材，所以才造就了顶级的效果。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那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系统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哎，我是治一个好一个。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是5600块钱一副药，生命无贵贱，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90-1677。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那这样的朋友呢，我们
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啊，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90-1677，跟我们联系

0: 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看到导播啊示意咱们有朋友把电话已经打进了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李普佛。快乐地址下穷。
1: 20例，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
3: 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请问您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
4: 您、
0: 啊。
4: 哎，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0: 哦、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嗯、哎
4: 挺好的挺好的、
0: 嗯、
4: 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没再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0: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3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4: 那我买了3副药，花了16800，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0: 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4: 哎呀，太好了！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0: 我知道你。
4: 哎呀，没有你呀、啊，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嗯，1副药5600，我一共买了3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0: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4: 对对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
0: 哎、
4: 前后下了3个支架。
0: 哎，对。
4: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4: 最后就心衰了。
0: 嗯嗯。
4: 自从心衰以后吧，大夫给我开的药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儿，这是。
0: 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啊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啊？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的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 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

0: 治好你的心衰。
1: 可不是呗，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在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0: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

0: 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0: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1: 嗯，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就靠坐着喘气儿啊，
0: 坐着喘，
1: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0: 遭老罪了，
1: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是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是，
0: 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就临床上心衰一度二度三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一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二度心衰呢？二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1: 是，
0: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1: 哎呀，
0: 是
1: 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
0: 啊，
1: 能上来气儿了，
0: 能上来气儿了，
1: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0: 啊，
1: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0: 你看多好，
1: 我可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了100倍。第二份药吃了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浮肿了、都消肿了。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啊！
0: 你看看多好，
1: 一点都不喘了。
0: 嗯嗯，
1: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副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啊。
0: 对，
1: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0: 哎，
1: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嗯。
1: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
0: 嗯、
1: 哎，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0: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父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就专治别人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
1: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0: 嗯，
1: 本来吧，我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0: 嗯，
1: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0: 对，
1: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
1: 谢谢
0: 您
1: 了。
0: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姐，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 当时那个名字的

0: 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1: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
0: 啊、
1: 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0: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690-1677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你陈主任，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4: 啊，郑大夫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0: 嗯。
4: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0: 哎。
4: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0: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您跟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4: 嗯，好的。
0: 哎，您说吧。
4: 嗯，是这样的。
0: 嗯，
4: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0: 嗯，怎么讲呢，
4: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0: 嗯，
4: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0: 嗯，
4: 而且我这牙齿也松动。
0: 啊，牙齿都松动了。
4: 对，掉了3颗牙了。
0: 嗯，
4: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0: 你都是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4: 对呀，那前列腺不好。
0: 前列腺不好啊。
4: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0: 嗯，
4: 现在呀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0: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就是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4: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味儿，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0: 嗯，
4: 怕我多心。
0: 嗯，
4: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0: 嗯，
4: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你们就少回来。
0: 嗯，
4: 但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0: 嗯，
4: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0: 哎呦，饭都没吃好。
4: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0: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4: 太有道理了。
0: 哎，
4: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上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那每次出门都随时拎着一个尿袋子。
0: 嗯，
4: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0: 嗯，
4: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0: 嗯，
4: 只要别让我挂上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0: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 啊，那我为啥敢

0: 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哎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1: 我当初啊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0: 啊，
1: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0: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他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他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的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全国独一份的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情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人形手屋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军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啊，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
1: 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0: 嗯，
1: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能，职工医保的或者居民医保的，还有新农合医保的啊，都行，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啊。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90-1677，你先报名。
1: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一个一次就行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儿。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谢谢你了，谢谢
0: 啊，
1: 我给你打电话报名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

0: 长青。
1: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3: 哎，
2: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3: 啊，吃补虚方，
2: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3: 嗯，
2: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3: 嗯，
2: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
3: 嗯，
2: 现在还剩12个，
3: 嗯，
2: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3: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三副药啊，三副药就把你这个四虚给补回来了，你三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彻底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2: 哦，
3: 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轻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2: 行
3: 好吧，
2: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3: 对，
2: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
3: 嗯，
2: 平时也不说了，
3: 嗯，
2: 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3: 硬邦邦的
2: 跟皮鞋似的，
3: 嗯 嗯，
2: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
3: 嗯，
2: 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
3: 嗯，
2: 我都不相信，
3: 不相信。
2: 我用了这个国家补虚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
3: 嗯，
2: 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彻底不打针了。
3: 哎，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
2: 嗯，
3: 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
2: 对对对，
3: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但没加量，现在到减量了，是不是啊，
2: 嗯，
3: 而且呢，
2: 嗯，
3: 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2: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制糖第一人，没有人能比，
3: 嗯，
2: 我是深有体会的，
3: 嗯，这个，你有点过奖了，嗯嗯
2: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
3: 嗯，
2: 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
3: 嗯，
2: 后来才发现呢，那是眼底的问题，
3: 嗯，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的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2: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3: 嗯。那脚也不行的，
2: 那个。嗯，我脚底板它发麻，
3: 啊。发麻。
2: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
3: 嗯嗯。
2: 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
3: 嗯，
2: 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
3: 啊。
2: 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小便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3: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目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四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哎，
2: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3: 嗯，
2: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3: 嗯，
2: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3: 嗯，
2: 结果呢，我。

0: 我治了16啊13周啊，浑身都是病，
1: 浑身都
0: 是
1: 病。
0: 要不是我吃了补释方啊、
1: 嗯、
0: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
1: 嗯、
0: 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了。
1: 嗯，
0: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看似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1: 嗯、
0: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1: 哎，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
0: 嗯、
1: 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啊。所以补气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0: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
1: 嗯、
0: 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出毛病啊。
1: 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
0: 嗯，
1: 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
0: 啊、
1: 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还有至尊级的中药材、
0: 啊、
1: 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是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这块有，明白了吧？而且呀、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它是排老大的，它是排第一号的、
0: 哦、
1: 另外呀、啊、治糖尿病，我老孙如果说我说是第二，到现在啊还没人敢说第一呢，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
0: 嗯嗯、
1: 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我负责，好不好？
0: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咨询您的一句话。那行，咨询，那我之前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
1: 哎、
0: 我听说现在拿医保本呢、啊，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1: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嗯。
0: 嗯，那我是城市职工医保，你给我把名报上啊，这钱怎么退呀、啊？退到哪里啊？
1: 你这个医保报销，大家就统一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400-690-1677，你打这电话办就行。
0: 嗯，好好，那我知道了。
1: 嗯、
0: 哎呀，钱要是退回来，我一定请孙主任吃饭。
1: 吃饭就不用了，你退回钱本来就你自己的，赶紧报名，别耽误时间啊！再见。
0: 啊，好好，谢谢，
1: 嗯、
0: 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好啊，欢迎你啊。
1: 哎，沈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1: 哎呀，我今天跟您来电啊，就是想跟您说声谢谢。
0: 啊、
1: 哎呀，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呀、
0: 嗯、
1: 我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也是活不了了，我老伴儿也活不了，我也是实在受不了。
0: 我能听出来啊，是用过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受益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啊啊啊。
1: 我老伴儿是脑梗、
0: 啊、
1: 而且是瘫痪在床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0: 哦、不能自理了，嗯。
1: 哎呀，就连说话也说不了。
0: 嗯。
1: 哎呀，他这个一瘫了就是11年。哎呀，晚上啊我都不敢睡实了。
0: 嗯。
1: 就怕啊睡那就怕他这个人就没了。大夫啊也跟我说啊，这瘫痪的人啊、
0: 嗯、
1: 最怕就是得了褥疮。
0: 是的。
1: 我每隔一个小时啊就得给他翻翻身。
0: 嗯。
1: 他这瘫了11年啊，我伺候了他11年。我老伴儿身上一块褥疮也没有。
0: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了。
1: 哎呀，但是我真是伺候不动了、
0: 嗯、
1: 你说天天给他翻身擦洗啊。累得我浑身哪儿都疼，我也实在受不了了、
0: 嗯、
1: 哎，有时候啊我就对他说啊，我说啊我现在能照顾你还得照顾你，
0: 嗯，
1: 真要哪天啊照顾不了我累倒了你也别怨我。
0: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儿老伴儿共患难，这才是真感情。而且我能听得出来啊、
1: 哦、
0: 你们老两口啊这个感情也是非常好啊，而且您是一位有德之人呐、啊，我特别佩服你。你像孔子曾经也说过，说德不孤，必有邻。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他绝对不是孤立的，一定会有人来帮你。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一定是在治疗上收到好效果了。你今天才打了电话、
1: 嗯，
0: 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1: 是
0: 啊，是啊，
1: 哎、
0: 对吧？
1: 哎，我就是因为啊他好转了我才跟你联系的。
0: 嗯
1: 嗯，真是不忘挖井人呀。
0: 嗯，
1: 哎呀，这个好消息啊我得告诉您。
0: 嗯，
1: 他在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比这吃10多年的药都好用。
0: 是吗？
1: 哎，孙主任、
0: 嗯、
1: 您知道吗？
0: 嗯，
1: 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他这个左手啊，
0: 嗯，
1: 这个食指和中指给伸开了，嗯、能动了。
0: 啊，这手指能动的，原来怎么样啊？
1: 原来吧，这个手指掰都掰不开，而且啊，他这个呜噜呜噜的跟我说话，我仔细一听啊，
0: 嗯、
1: 原来啊，他是说啊有粑了，他能感觉到排便了。以前呀、啊，哎呀，他是一点感觉没有。哎呀，这回可好了！您说这个7天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啊，真是没吹牛啊！
0: 哎，不是吹牛吧？
1: 是，还有这两天啊，我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我还没怎么用劲儿啊，他就翻过来了。
0: 啊，自个儿就能借上劲儿了，
1: 是不是？能配合我使上劲儿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1: 哎呀，沈主任，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0: 嗯，能感受到
1: 这
0: 啊，您别激动
1: 啊，总算有了盼头了。
0: 有盼头了，您别
1: 激动。虽然我听
0: 啊，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好，
0: 嗯，
1: 但是啊，我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1: 这药啊，真是救了我们的命。
0: 哎，您别激动，别激动，稳定一下情绪啊，别激动。
1: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过，它专补气血阴阳四虚，可以这么讲啊。自打这个药研发成功以来，就没让人失望过。啊，那你老伴儿为啥会脑梗啊、
1: 嗯、
0: 他不就是阴阳气血亏了吗、
1: 嗯、
0: 你看那些阴阳气血足的他有得脑梗的吗？没有。别说你老伴儿瘫痪11年，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呢，包括中风30年的患者，最后不也站起来了吗？最后不也正常生活了吗、
1: 嗯、
0: 这就是国字一号方的实力和效果。
1: 哎，
0: 嗯，
1: 孙主任，其实我也后悔，就在2年前吧，我听说过这补虚方，但是啊，当时一打听，5600块钱一副药。
0: 嗯，这
1: 次啊，
0: 这次呢，
1: 能用这个医保本买。
0: 嗯，
1: 我就给他试着买了一副药，就让他试试。当时啊，
0: 嗯、
1: 我就想着，要是这个药啊再治不好的他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哎呀，我们就一了百了，就别遭这个罪了。

0: 非常理解你。我一直说呀，国家专利补学方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里边有啥呀？它有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是起死人肉白骨的仙草。那么你看你老伴儿啊，用时间并不长啊，是不是？才一个礼拜就能有这样的效果，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药能降住他的病啊。我可以保证他一定能站起来啊，但是说你让他像以前能跑能跳的呀，这个我好像也不敢保证，毕竟呢他在床上已经躺了11年了，是不是啊？你看肌肉也萎缩了吧，但是能让他正常的走道啊，自个儿上个厕所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
1: 哦、
0: 啊，绝对能做到，好不好？
1: 那孙主任、要能达到那个效果，我就给您作揖了，磕头了、我今天啊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你看我老伴这种情况的需要多少药啊？因为之前啊，就是想着试试买了一副药。
0: 根据这个您老伴这个病情啊，我建议啊，最少给他买3副药啊、
1: 哦，
0: 就是多一副药，当然我也不反对，好不好？哦、哎，
1: 好的，孙主任，我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
1: 那我就用医保本啊，再给他买上3副药。
0: 那你这样，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的限制。您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690-1677，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然后有啥问题呢？以后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1: 好。
0: 哎，那让我们祝愿你老伴能够早一天恢复健康，好吧？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了，
0: 再见，
1: 我赶紧打这个电话。
0: 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
3: 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

0: 你走的那样是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在这激昂的音乐中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好，我是小萌。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啊，就是 FM95.3 92.7 音频直播之外呢，大家现在拿起手机，然后搜索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凡是温吞的都没劲儿，凛冽的冷，呼啸的风，漫天的雪，带劲儿，尽兴痛快，做人豁得出去，做事儿却温暖浪漫，这是我理解的东北人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不用多介绍，一开口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他的歌呢都是以大著称，比如说大东北啊，大粮仓啊，都是大开大合，豪爽豪迈。那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
1: 今日嘉宾王洪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歌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古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所以欢迎王洪斌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经常参加我们台的节目了，在六月份其实我们还会推出一个文旅歌曲，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在这里给大家申请一个粉丝福利吧，来一首您的歌曲。
2: 来两句哈。
0: 来两句。
2: 对东北我的家。
0: 我的东北我的家。
2: 我的家里在东北的长白山下，松花江就在我家的门口，常年就哗啦啦。我的爹爹我的妈妈身体都在啦啦的棒哎。那一年我娶了一个媳妇儿，生了个胖娃娃。
0: 啊，太棒了。一唱出来就特别的对味儿，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旋律。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歌声再一次认识王老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王老师的艺术生涯其实是从相声演员开始的。
2: 嗯，对，
0: 对吧？
2: 嗯，
0: 那您后来是怎么转型走上唱歌这条路？特别想听您分享，就是从相声演员到后来成为东北歌王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2: 然后这个在家呀、家里人呢说以后你能做什么呀。
0: 嗯，
2: 我说这就是大家那刚刚有电视报、然后那个甲上就有一条，哎，这个曲艺班招生啊、就这样来到了长春，是从九台来到长春的。来到长春以后呢，就开始受这个学相声。那时候就是评书啊比较火，然后就开始评书，然后相声，所有的这个绕口令加上这个古曲，这个京韵大鼓啊、然后西河大鼓、单弦都学了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当时练的这个相声的时候啊，就学的这个吐字归韵。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唱这些单弦，然后用说相嘛，说学逗唱你都要学一点，然后就学京韵大鼓，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小彩舞从天津也过来，然后加上吉林省的这个很多这个老师都是曲艺团的老师，那时候就学了很多唱腔，然后后来就学很多京剧，然后包括形体上，包括这个都是在归韵这方面

0: 比较，因为你口齿啊，首先要过，嗯
1: 嗯，
0: 后来嗯，就是发现自己就是说，哎，对这个，因为相声一段大的这个贯口需要六七分钟。
1: 对，
0: 我那时候背东西的时候特就是感觉，哎，这六七分钟对我来说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很难，但是背歌词呢，你说不用背，说这首歌一听就会，
1: 嗯，
0: 然后哎那三分钟哎就会了，
1: 形成对比了，相声背词有点难，
0: 对，
1: 唱歌还好，就旋律来了，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这个说相声的过程当中，一个贯口啊，这个六分钟我自己就能背12分钟来回，就你找不着有头没尾，
1: 嗯，
0: 不知道哪儿是过门的
1: 啊，
0: 然后这样，嗯，就是嗯，因为毕竟在戏校嘛，我们这个班在戏校，有二十多个孩子，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那时候流行歌曲是最好的状态，
1: 嗯，
0: 包括这个电影《路边吉他队》啊，包括所有的港台的歌曲啊，港都进来了，
1: 嗯，
0: 然后比较喜欢。啊，很多歌星的歌曲，嗯，他们谭咏
1: 深受影响，
0: 对对对，张国荣啊，齐秦了，罗大佑了，
1: 哎，那个年代那是港乐正鼎盛的
0: 时
1: 期，
0: 对对，最火的
1: 时
0: 候，然后就是哎，特别喜欢唱歌，再加上那时候吉他特。就是大家，这个你基本上唱歌都会点儿
1: 啊，
0: 然后后来就是
1: 现学的是吗？
0: 对对对对，现弹，然后后来就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到了学校就感觉，哎呦，这个毕了业以后就感觉这唱歌是我应该弄的，
1: 嗯，
0: 后来就对相声感觉就啥，哎呀，这贯口太多，你一奔贯口的时候我就头疼，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你在这个一场节目当中你就。唱两首歌呗，
1: 嗯，
0: 就这样，
1: 哦，就是开始尝试了，
0: 哎，这一场当中呢，前面开场是相声，
1: 嗯，
0: 中间呢我再唱两歌，
1: 哦，是这样，那你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活动？
0: 那时候团里大家演出的时候就是。每个节目都是相声，后来为了综合这个这场这个节目，不单全是相声，
1: 对，让它更精彩一点。
0: 哎，对，应该有一个歌啥。
1: 哦，
0: 那洪明，你来两首歌唱吧。
1: 哦，
0: 哎，那时候开始学着唱。
1: 哎，一叫出来我就能上台。
0: 对，
1: 啊，
0: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你这开场给5块钱，中场给10块钱，哦，底呢给15。
1: 那时候物价也很感人呢。
0: 对，所以那时候我能挣到5块钱，中场我还能挣5块，这不一天，哦，一场就10块钱。
1: 哦，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半生计一半热爱，
0: 对对，
1: 嗯，
0: 首先是热爱，
1: 首先是热爱，
0: 对对。
1: 唱的感觉怎么样？
0: 哎呀，那歌特火，啊，
1: 对，
0: 哎，对，底下你一张嘴一唱的时候，这歌就特别火。

0: 沙掠过，你在台上呢还得有个扮相，知道吧？
1: 嗯嗯，
0: 狼的感觉表演
1: 啊，还得有表演，有
0: 对，有个狼的感觉，
1: 肢体语言，
0: 对，所以底下特别火，你知道吧？
1: 那您感觉就是现在咱们唱这个《北方的狼》
0: 啊，
1: 这个声线、这个状态、
0: 啊、
1: 和当年第一次登台上有什么差别？
0: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唱其实是一种模仿，
1: 嗯，
0: 现在要唱就是带一些自己的那个特点
1: 特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嗯，当时就是纯模仿，后来怎么就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风格的呢？
0: 比如说参加一些晚会了，唱歌啊，
1: 嗯，
0: 参加一些晚会说相声，
1: 嗯，
0: 然后就接触了一些我们吉林省的很多的词曲作者，然后参加了很多的吉林省的一些就那时候叫大赛，
1: 嗯，
0: 然后自己呢排名也不是靠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哎就感觉好多词曲作者说哎你这歌这歌应该给他唱
1: 啊、哦、我明白，
0: 嗯，
1: 就是你在一次次大赛中磨砺出来的、
0: 嗯、
1: 在磨砺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对对对，
1: 他可能你刚才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的名次不是特别靠前，
0: 嗯，
1: 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词曲作者会选择你，
0: 对对 对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你？
0: 因为可能就是感觉。

0: 你觉得我的这个声音没受过专业训练吗？
1: 嗯，
0: 就这点很
1: 对，
0: 嗯，没受过专业训练，嗯，声音不一样，声线
1: 就是听出来很质朴，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很有特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有特点在整个你别说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是声音有特点，
0: 嗯，
1: 有特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和特别。
0: 嗯，对，因为你要找到自己，就是说。真正这首歌是原创，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包括逻辑重音，
1: 嗯，
0: 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也特别适合这些作词作曲的这个味道。
1: 嗯，而且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你在选择歌曲的时候，
0: 嗯，
1: 你也是选择适合自己声线的那种歌曲。
0: 嗯，对，
1: 都是那种很大开大合的感觉。
0: 嗯，也不是，就是当时大家选择我的时候就哎这歌我能唱。
1: 嗯，
0: 后来因为毕竟自己不是一个那个这个说能唱很多原创的歌曲，那很多作曲呢，就你试一试这样歌，你是不是这样歌，就把我磨练出我什么歌都唱了。
1: 嗯，
0: 后来但是最好最佳状态的特点就还是比较喜欢我这种这种嘶哑的声音，然后很直接的状态。对，
1: 就是有种粗粒感。
0: 对对对，有点颗粒的成分在里。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学艺学相声，可能我们包括形体方面都会练到，后来我们上舞台展现自己的歌喉，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哎，我是不是不适合唱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行业？
0: 哎呀，因为我这说相声没学过视谱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对原创来说，人给我谱子拿家去以后练了一个礼拜，也没唱明白。然后进棚录音的时候，人说你会不会视谱？我说不会视谱。那你告诉我们，我不会视谱啊。然后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教，这样整个过程来说，对我来说，哎，就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一首歌唱完了以后呢，你从来没感觉自己满意过。因为自己不会识谱。然后不会识谱的过程中呢，这个都是作曲的过来跟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唱，那个应该怎么唱。就是这样，就是整个。
1: 我明白那个感受。
0: 哎呀，
1: 它主要是一个心理的煎熬。
0: 心理。太焦虑了，就是以后再也不唱了。完了，你完了，过一个阶段又给你一个谱子。我说我不唱了，哎，这歌特别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作词作曲都希望这个歌找到一个个性的，这歌特别适合你。唱了一次又感觉哎呀别唱了，所以就是翻来覆去这样我就哎
1: 磨出来的。
0: 哎，对对对对，后来就基本上抓住他们的规律了。每个人每个作曲家作词的他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和落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打磨，不断的让自己最初起步的那个短板慢慢补齐。
0: 其实也不是说是多有名，其实我唱那么多歌的时候就感觉应该自己坚持下去，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无论是在每一年我都希望自己有两首原创的作品。这是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这歌多有名。现在很多人说唱歌，哎，我这个歌出名了，那个、歌出名了，其实是也很自然的。就是可能还没到时机。
1: 所以你还在等待一个时机吗？
0: 也不是，就是喜欢。他们这歌
1: 就是我希望我更好。
0: 就超过自己，
1: 超过现在。
0: 哎，对，超过自己。
1: 就是超越，
0: 别超过别人，你超过自己就行。
1: 超过自己其实比超过别人还要难。
0: 对对。
1: 因为你首先现在你要了解自己，知道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和位置，这个歌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而且这个创作不是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其实还有天时地利人和。
0: 我是经常跟一些比我小的年龄的这是玩家，特别音乐玩家在一起，听他们的东西，然后听一些国外的东西，再加上东北出了一些这样的歌，这个特色的歌曲，再加上南方的歌曲，所以也在总结自己未来以后需要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更能接近这种流行趋势。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兵。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古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红兵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毛红兵老师。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在唱歌之前我们是有一段从艺经历，是说相声，是相声演员，后来慢慢的我们转型为歌手。在歌手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发现哎我真的是有歌迷了？
1: 一直给自己每一场演出在攒呢，10个、2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才发现啊、哦，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去把所有的人的听我的歌能变成歌迷。
0: 嗯，
1: 但是我每场演出都是认真对待攒我自己的歌迷。
0: 嗯，
1: 对，就这样。
0: 一开始你发现啊，有一些追随者了。
1: 嗯，有。
0: 嗯，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嗯，但是后来发现，哎。
0: 每场他都过来，
1: 唱我的歌
0: 啊、哦！
1: 对，特别北方人，东北人比较多。
0: 哦，就是慢慢积攒到现在。
1: 对，
0: 你就是比如说，你会像现在有一些歌手似的，他有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吗？
1: 嗯，有。
0: 那我会有像那个一些歌迷起的那些名字呀、啊，会有粉丝的名字吗？
1: 嗯、那没有。
0: 因为很多人喜欢你的歌是因为你的声音的这个特质、
1: 嗯、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我能往某一个方向行进了，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模仿了？
1: 就毕业以后有一个阶段就回到戏校了，
0: 嗯，
1: 就是回到戏校去教流行音乐表演，
0: 嗯
1: 嗯，教了4年，
0: 嗯，
1: 就是整个那时候发现意识到这个我自己的声线是有了，但是还要考虑到我的这个声线跟未来以后的流行音乐去怎么去靠去、
0: 嗯、
1: 这样。
0: 嗯，刻意练习过吗？
1: 回到戏校去教学，就教流行演唱的时候，我要考虑声音的每首歌的声音位置，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学生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要有自己本色的声音，自己的个性的声音。
0: 嗯， 嗯，
1: 是这样要求的。
0: 对，因为
1: 不能说我教完唱歌以后大家都唱出东北味儿那状态。
0: 嗯，
1: 对对对，所以也希望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哎我的声音需要变了，
0: 嗯，
1: 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那个位置去找，
0: 嗯，
1: 但是我还都是通过这个每首作品去找这个，假如说你跟我学唱歌、
0: 嗯、
1: 那我要在你身上找到那个
0: 我的特质，
1: 特质的点，
0: 嗯
1: 嗯，然后那个声音位置是什么样的。
0: 那会教出来那个孩子们都是唱就是东北风格歌曲的这种感觉、
1: 嗯、也教，但是嗯轻易不会教他们，因为他们、
0: 嗯、
1: 我不希望他们嗓子成为我这个状态。
0: 对，
1: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但一旦有一天他说哎老师我喜欢你这首歌，
0: 嗯
1: OK 那你可以唱，
0: 嗯
1: 嗯，这样。
0: 就是你当时做老师的时候也是不希望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状态，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质。
1: 嗯，
0: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你的歌曲大多数都是东北风的感觉。
1: 对，因为后来就去南方比较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声音、
0: 嗯、
1: 哎还确实跟很多人的那个声音那个
0: 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歌手呢，他们的歌手都感觉哎你这个声音特别厚重、
0: 嗯、
1: 然后特别结实，就是有一个沙子或者有一个石头过来的感觉、
0: 嗯、
1: 那我想我唱了这么多这

0: 这歌是这个声音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发现，就是北方的歌曲、东北的歌曲，既然出现这种声音，那就形成东北人的个性，他的个性的声音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呐喊，或者你北方人愿意这个脾气，就是性格上来以后，那张嘴或者怎么样哈，他会吵，他那个声音就带颗粒的。然后我把很多这样的我生活当中状态的声音，就北方人的这种性格的状态，通过这个声音去传的，就通过一首歌曲去传递出来了。
1: 那当时您为什么选择从北方去南方发展呢？
0: 因为当时很多省里的大型活动，这种活动都是希望到那边去唱一些歌曲演出，这样形式去的，就以这种形式过去的。
1: 反而我觉得可能您这样的声线到南方地区，它反差感会更强烈一些。
0: 对，但他们听我说话的时候感觉说是你唱不出来这种，这声音不是你唱出来的。但是我真正唱歌的时候爆发力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的人说你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0: 不一样，对，
1: 就像有的人说我，他说你平时说话和在节目中也不一样，
0: 对，就是
1: 这样，
0: 对，
1: 可能就是发音的方式不一样，
0: 塑造另一个自己，
1: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发音的问题吧，因为我不太了解音乐这方面，我也有点五音不全，有的时候聊音乐方面就难免会有点那个怯。
0: 其实你要唱一首歌当中歌词写的非常明白，就是酸甜苦辣全在里面，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表现。
1: 是你这么说我有点懂了，就是你的歌声里我能听到酸甜苦辣，
0: 对，
1: 但可能有的时候在咱们当时在你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那个年代港乐的时候，它可能更多是情歌，
0: 对，
1: 它更多可能是有苦有伤
0: 感觉，
1: 就伤感的感觉，
0: 对，
1: 等您的歌曲就是有那种力量感，就您说的那个粗粝感沙粝感在，
0: 对，
1: 这可能是天生的。
0: 也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吧，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有，所以可能在歌曲创作当中可能就找到这种情感表达了，然后这首歌可能就需要这种状态，那就需要你这个味道最好最佳的状态，
1: 所以能练就王洪明老师的这个好嗓子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
0: 对，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刚才问，所以刚才问您，一开始唱这首歌和现在唱这首歌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情感表达不一样。
1: 对，而且时过境迁了，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声音里的故事就越来越厚重了。
0: 对，
1: 我觉得您声音里有一部分特质，是很多模仿者可能模仿不来的。
0: 对，
1: 那你有没有思考这个特质？
0: 因为我没有专业去学过这个，有很多人告诉你，你这个唱歌是这种状态，或者你上厕所的状态，或者你说对，或者你那个骂人的状态。
1: 他们会这么总结。
0: OK，所以我这个爆发力有很多歌曲是这样出来的。
1: 那你在就是爆发力出来的时候，你会思考什么呢？
0: 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就可能别人唱不一样，但是我一定是按我自己的性格去唱的。对，
1: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走。
0: 对，
1: 但别人就是来处理你这歌曲的时候，就是模仿你这个音调的处理，
0: 他们可能还不了解歌词的用意。因为我是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在东北，或者是那个关东渔王里头，我跟你唱四句啊，这四句歌词写特别好，就是写这个插根胡的一样。粗啦啦的王声，硬邦邦的喊呢，小的班上磨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哎，就这四句，所以这歌词特别好。然后我感觉你要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蒙古的调子在里面，然后还要反映出这个整个东北人的性格，再加上这个长调的在里面，所以我就感觉，哎呀，这是我想爆发、想要演绎的东西。
1: 那当时就是这个歌曲、这个词曲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爱上了这首歌。
0: 对，
1: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和这个歌曲一碰即合。
0: 对，我感觉我唱的每首歌不是说大家喜欢我这首歌，但是我首先得让我自己先喜欢了。就这样。
1: 那你会自己去挑选一些歌曲吗？
0: 过去不会的，现在呢也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哎，你把这个歌已经到一定年龄，可能唱得更稳定了，更稳重了，然后你知道这里面这歌词，这个曲风是什么样的性格。

0: 适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怎么去唱的。
1: 反倒我会觉得，比如说选择您，
0: 嗯，
1: 就是来唱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或者制作人，他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你。
0: 对，
1: 他不是说我要广撒网，这首歌哎谁唱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大概谁都能处理好，但是他写的这首歌之后，他可能就是选项可能就那么一两个。
0: 嗯，我一般跟这个

0: 这种性格的状态，
1: 嗯，
0: 你挑一种。
1: 哦，你自己这个不是说一种
0: 啊、
1: 嗯，你是有三种可以挑选。
0: 对，因为他要，比如说电影、电视剧
1: 啊、
0: 嗯，然后你要哪种声音
1: 啊？
0: 就是你认为我性格能发出哪种声音？
1: 哦，
0: 好，你挑一种。
1: 哦，你会拿小样让他们选吗？还
0: 是
1: 怎么样？
0: 直接在录音棚里就
1: 啊，就
0: 先考虑拿着谱子以后
1: 啊。首先这个就要去录了。他说我能给你那个演绎三种这个不同的性格，
0: 对对，
1: 你喜欢哪种你就选哪种。
0: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到位呀。
0: 嗯、因为当时也为考虑一个商业性的东西。
1: 对，明白。
0: 嗯。
1: 啊、嗯，这个是一般处理哪种歌曲？比如说影视剧歌曲吗？
0: 影视比较多。
1: 哦、
0: 嗯，对，因为影视它有一故事在涵盖在里面、嗯。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剧歌曲的演唱呢？
0: 嗯，因为自己是从事曲艺表演的，
1: 嗯，
0: 所以呢，就当初第一个给我歌曲的就是还是想到这个我们吉林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杨北山老师。
1: 嗯，
0: 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关东金王在华电拍这个电影、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让我试一下。
1: 啊、哦、您这次是属于毛遂自荐上去了。
0: 对、你让我试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完了录了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识谱
1: 啊。啊、哦、
0: 你不会识谱我一句教你，教也唱不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毕竟杨老师他整个这个东北的曲风还是很厉害的，
1: 嗯
0: 嗯，然后我就按他的那种感觉去唱、
1: 嗯，
0: 然后后来那还没意识到我应该去把这个作品演唱出来、演绎出来，
1: 嗯，
0: 然后几首歌过后以后，然后我才发现我唱的歌一定要适合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其实那个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0: 对对，
1: 而那个老师又采纳了你。
0: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喝了点酒去
1: 喝酒有用呗，
0: 谁都不怕了
1: 啊、
0: 所以
1: 首先喝酒给自己壮胆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你咋说我都可以，然后我就进去录就完了。
1: 嗯
0: 嗯，就这个想法
1: 啊、哦，就是有酒壮胆儿、
0: 嗯，对对，
1: 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我想尝试一下，我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0: 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自信的状态。
1: 嗯，可是那个时候也做好了就被拒绝的准备吗？
0: 嗯，有过，就是这歌不用你了，会找别人了，也有过。
1: 你有这个心理预期了？
0: 嗯，也没有，自己也有时候也灰溜溜的回去了。
1: 嗯，但经过这种努力之后，哎。发现你这个声音被更多人知道了，因为毕竟电视剧的它的关注度它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嗯、
1: 哦，
0: 有的时候，我会要求这个对方这个你把你的片子给我，
1: 嗯，
0: 或者我看一段，
1: 嗯，
0: 然后我想我应该去怎么唱的，然后我在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呢，我会选我给你三种声音适合这个电影，你认为哪一种最合适？
1: 嗯
0: 嗯，这样去选的。
1: 你看什么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包括您、
0: 嗯、
1: 给很多影视作品都演唱过这个主题曲或者是中间的音乐。
0: 对，
1: 这些音乐中当时哪首音乐你在录制演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
0: 嗯，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杨靖宇的，有一个叫它是吉剧，但是它是舞台剧。
1: 嗯嗯，
0: 然后，这首歌，我在录音棚里待了六个小时。
1: 嗯，
0: 我这六个小时不断的在唱。
1: 嗯，
0: 就是我就想找我要的这个点，然后对方要这个点，我们俩正好适合这个点，然后这种声音，包括这个情感表达，一定是非常契合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待了六个小时，我特别痛苦，就是没有。后来这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外面有很多那个学专业的，或者是唱流行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就跟那个监制说：“我说你先出去，让他们进来。”
1: 嗯。
0: 然后我要想听他们怎么唱对这首歌的评价，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给我了很多建议。我在里面唱了几句。
1: 嗯、
0: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应该听。年轻人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就唱了几句，他们说：“哎，老师，这个你唱的比较……哎呀，我说特别感谢你。”他们就出去了，
1: 嗯，
0: 出来以后我再把。

0: 把一个所有的监制叫进来，完了，加上他们的想法，加上我自己的想法，又给他们一个声音，然后他们听，这个融合了这个孩子们的对我的要求的这个感觉，再加上这个电视剧，这个舞台剧的这种这个感情在里面，所以把这个歌最后完成了。第一个呢，我没看这个舞台剧哈，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家正躺着呢，那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有点抽泣的感觉。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哎，他说我刚演完这个舞台剧，他说我哭得一塌糊涂，一下就听着你这个声音了。
1: 他是刚演完，
0: 对对，
1: 就是他是
0: 个演员，
1: 演员，
0: 对对。
1: 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集剧的整个筹备之前，您把这个歌曲就是属于他的音乐，
0: 对对，
1: 先录制出来了，然后他在演的过程中被你的这个声音所打动了。
0: 对，因为这首歌要放在这个音乐剧最后的结尾部分。
1: 其实那一刻你也是感觉非常的欣慰，对吗？
0: 我就感觉真的被就是年轻人或者他们那么认可了，我感觉就是没有很多人去说这歌怎么样怎么样，但最终还是在这个剧里头适应这个剧，特别适合这个音乐剧的感觉。
1: 咱也是没白努力，就是你经过6个多小时的不断学习磨合和揣摩，实际上它最后呈现的效果你是满意的。
0: 对，其实每首歌录完了以后从来没满意过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唱歌的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最好给自己留一些瑕疵在里面。
1: 是故意留瑕疵，还是说过后我发现之前这首歌留瑕疵？
0: 过后发现这首歌录的不咋地，我自己录完了以后从来不停
1: 啊。就是那是自己的自我反思吗？
0: 听完了以后自己唱的歌感觉哎，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啊，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哦，我明白。
0: 然后每首歌录完了以后呢，哎呀，都放着，就给自己留一点。
1: 对，就是你平时的不断的练习和你进录音棚最后出现的这个效果，也许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有时候在家练的我觉得更好。如果能就是把它替换掉更好。但是你们的那个歌曲我不太懂啊，它是就是录制完了发布了，它那版就成型了。
0: 对，因为好多人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说这歌可以了。这句你可以，或者这首歌已经最佳的状态了。然后我自己回去听，我感觉那个地方还好，所以总感觉每首歌出来以后，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可能这就是一个歌者啊，或者是干其他行业的一个人的状态吧。
1: 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磨合和成长。
0: 对，给自己留点瑕疵，最挺很好。
1: 对，我们发现瑕疵，那下一次呢，我们可以弥补这个瑕疵。
0: 对，
1: 才能不断的，就像您说的，不断的超越自己，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超越自己非常的难。然后呢，在这个不断的学习和磨合当中，我发现您的大多数的歌曲，它都是特别偏爱我们吉林的。
0: 对，因为当时因为唱了几首歌，包括大东北啊、大粮仓、我的东北、我的家，还有许多状态，就是自己还是希望传达一种声音嘛。
1: 用歌声来回馈家乡。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自己是吉林人，然后吉林这片热土还养育了您，所以我发现您的很多歌声都是围绕我们的吉林，比如说特产，
0: 对，
1: 深姑娘，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关东鱼王，对吧？那是我们的茶干湖，包括东北人呐、什么大粮仓啊、吉林人啊，就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吉林养育的一个歌手，回馈我们的吉林。
0: 对，因为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同时，我就感觉哎，我的这个声音应该传递出去。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声音不一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歌在全国各地有喜欢的这个观众跟听众。
1: 是的，因为很多歌曲是具有我们吉林地方特色的，而且很多人他会听一首歌啊，原来是这样，我可以了解你这个地方特色。那你也是在这个歌曲中为吉林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0: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每次我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南方生活，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寻思， 我这个声音就感觉你要不说东北话，不跟这个东北人沟通，你感觉哎自己有点南方人的状态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还是就希望自己很明朗那种状态性格。 然后用在歌声当中。
1: 就是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东北人，我是个东北汉子。
0: 然后也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南方的歌剧啊，什么都看过。但是希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舞台剧，有自己的这个这种歌剧出现，然后去把这种声音释放出去，无论是在全国要是在其他的地方。
1: 你会跟在南方的朋友推荐你的歌曲和你的家乡吗？
0: 对啊。
1: 你一般怎么推荐呢？
0: 就是我一唱歌或者是跟他们表达我的性格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你这个特别豪爽。你而且呢你特别直接。他们南方人是什么，就是我请你喝酒或者怎么样，他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思维。但是我是很直接，我今晚上我请你喝酒。为什么喝酒啊？他们又问你为什么喝酒啊。对，我说没事啊，我也
1: 咱们没事就可以喝
0: 呀。对
1: 呀，
0: 他们说
1: 他们觉得因为有事儿才可以喝。
0: 他们要 AA 制啊，我说
1: 哎呀，那对于你这个性格来讲，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应的一开始。
0: 所以南方人就是，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话，南方人呀，你怎么这么热情呢？
1: 哦，是的，交往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刚刚到那儿应该不太适应吧？
0: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一半逻辑思维，一半这个很直截了当
1: 的
0: 那种状态。
1: 对，后来你慢慢的就了解到了啊，原来他们这么想。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边界感可能更清晰一点。
0: 对，
1: 像东北就觉得我哥们没事才喝酒嘛。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一唱歌的时候，他们就哎呀，我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出去玩了或者喝酒的时候特别
1: 快乐
0: 淋漓。
1: 对，
0: 为啥呢？非常直接。
1: 对，感觉特别敞亮。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个敞亮也是形容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0: 对 对, 对，
1: 您就是敞亮人，您的歌也是非常的敞亮。
2: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王洪兵老师。在您的这个从艺经历里，我看您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世博会，还有香港红磡这些大舞台。我觉得每一次经历都应该是特别难忘的，您跟大家讲讲这些经历好不好？
1: 就是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唱东北的歌曲，一是为了宣传家乡，二就是我每次代表吉林省出访的时候就唱这个东北的歌曲的时候，我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哎，就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开心那种状态。然后每次呢，我是一个就是唱现场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对口型在舞台上，然后就无论是到任何地方，都是敢去用麦克去把自己的声音呈现出来。然后我感觉那时候才是去爆发出自己的那种声音，包括性格，包括在舞台展现出来的那种状态。
0: 所以这几次经历，哪一次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1: 还是在这个上海这个世博会上。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乐手包括歌手都到上海去了，因为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代表了自己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吉林省呢，就那时候到，因为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开，然后我就代表吉林省，当时唱的也是大东北、大粮仓这两首歌曲。
0: 就带着我们的东北歌曲，然后像在世博会上推介我们的吉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对面还看着那个迈克尔鲍顿呢，而且我这偶像，
0: 你的偶像。
1: 对呀、然后就感觉他在对面唱，我在这边唱，然后就感觉特别自豪那时候。
0: 对，那时候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1: 对。
0: 那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哪一次？
1: 还是真正的就是说，录了电视剧，这个女人当官的时候，然后东北人
0: 那个电视剧很火
1: 啊，对，东北人，然后这个歌就让我感觉就这个仨字儿就感觉代表东北人的状态去了。
0: 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唱两句？
1: 因为这个电视剧是当时是辽宁的一个电视剧，唱两句啊。
0: 好。
1: 东北的爷们儿有万丈豪情，大碗喝酒高粱红，心胸宽了咱们身板硬啊，吐口唾沫都是钉，冒了烟的血

0: 哎呀，就是那种豪迈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对，
0: 其实就是当时能有幸录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开始已经筹备了我要怎么好好演唱这首歌，是吗？
1: 嗯，也不是，但当时听这歌的时候，就是因为跟这个因为这歌是大平写的，跟大平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这歌让我唱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歌特这状态特别好，然后我还在北京录的当时，然后就把这整个的一个状态，东北人的状态，这个唱出来了，然后就想啊，这个电视剧就描写整个东北人这个生活，农村的生活，然后整个性格，就是这样。
0: 所以这首歌是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
1: 对，
0: 首先作为家乡人来讲，你觉得很自豪，
1: 对对对，
0: 把它推介到更广阔的舞台。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个电视剧实际上它在我们全国的影响力也是在的，又有很多歌迷成为到咱们那个歌迷的库里了。
1: 因为那里面不光有主题歌，有插曲，有很多，就是感觉这几首歌特别完美，特东北那种。
0: 见识过很多的大场面了，很多人可能就会说，那是不是一些小舞台呀、小演出啊，就可能我们就不上了？那您心里这个舞台有大小之分吗？
1: 也没有。我跟朋友在酒吧的时候说，来两句上台，这么多年看不到了，在台上唱两首，然后我很快就回进入那个酒吧的状态去唱了。
0: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那种？
1: 也没有没有，也然后大家在一起互动，包括喝酒啊，包括这种玩的娱乐，其实也不是说为了展现自己，就看这么多年，因为我是从这个真正唱歌的时候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还是在酒吧。酒吧、演艺吧呀，然后这个咖啡吧，从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唱歌这个行业当中，所以特别热爱。
0: 那比如说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说那个红兵大哥都来了，那你唱两句吧。那这种时候你是非常乐意站起来我来演唱的，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
1: 没有，张嘴就唱。
0: 张嘴就唱
1: 啊，对，张嘴就唱，
0: 完全没有包袱。
1: 没有没有，无论谁在。
0: 那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东北男人。
1: 我感觉那无论在任何场合，首先你自己的磁场很重要。对。
0: 那所以你给大家表现的磁场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就是个敞亮人，
1: 哎，东北人，
0: 对，
1: 我就这状态啊，
0: 对
1: 对，
0: 就是您的歌声，包括您现在这个状态，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一个状态。
1: 唱两句，来来，
0: 啊，那你总结过你的性格吗？
1: 其实也没。

0: 也让自己快乐啊，
1: 让自己快乐。
0: 对，然后我喜欢摄影啊，
1: 嗯，
0: 然后喜欢自己去采访去，我喜欢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做事情。
1: 但感觉平时你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性格。
0: 嗯，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
1: 嗯，
0: 挺热闹的。
1: 那你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相聚，还是说我更喜欢独处？我有自己的小爱好。
0: 嗯，朋友多，什么样朋友都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隔三差五的，
1: 嗯，
0: 跟不同的朋友在一起。其实最终你要创作歌曲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圈子里有这种情感表达，这个圈子有这种情感表达，所以，最后有一天我去录歌的时候，还是跟音乐人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情歌，我的状态应该什么样，或者现在你在创作歌曲也是，你听听你这歌曲怎么表达，我需要用哪种状态去唱的。
1: 我能感觉到你交了很多朋友，实际上你也从朋友身上汲取了很多的经验，
0: 对，
1: 让你的歌曲更丰富。
0: 我有的时候在录音棚的时候张牙舞爪，
1: 嗯，
0: 或者喝酒的状态，或者什么状态都有，
1: 嗯，
0: 所以录一般这个监制呢，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今天特别开心，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让自己开心，
1: 嗯，
0: 整个大脑的兴奋，包括情绪，包括思维，
1: 嗯，
0: 那可能你今天这个事儿就成了。
1: 监制会推荐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录歌了，哥，你提前喝点酒吧。
0: 啊，对啊，也这样啊。我喝不是一次两次，喝多几次去的。
1: 啊，就是喝酒也会让你比较兴奋。
0: 对，
1: 那嗓子会更开吗？
0: 嗯，我会把这个歌塑造成那种状态的。
1: 哦，
0: 对。然后今天说你这歌不应该这么唱，应该那个抒情的。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聊个天儿，或者喝个茶，完了再重新想。他要的是这种状态，
1: 你会自我调节。
0: 对对对，
1: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一直在唱歌，唱歌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0: 其实我唱了这么多长时间的歌哈，每一首歌的情感表达，作者都不一样。其实我在体会他们的情感表达是什么样，然后我自己。这个歌曲写到我心里面，或者是我能不能融入到他的表达的情感当中，这是其实是一种尊重嘛，就是对创作者或者词曲作者是一种尊重，包括编曲，他们的音乐运用，然后我都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个，这种带来的这种快乐，包括安静。包括孤独，那酸甜苦辣可以都在里面，
1: 所以唱歌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你会把什么放到唱歌之前，或者是唱歌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个怎样的排序呢？
0: 情绪，我们每天不一定都是很开心的，我们每天也不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在一首歌当中，我能把一天的酸甜苦辣都能感受到，这是很值得的。
1: 唱歌是能承接你的情绪，能表达你的情绪的一个形态或者是一个动作。
0: 对，
1: 它贯穿于你的一生。
0: 喜怒哀乐。它其实一首歌就是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
1: 是的，我们也在歌声中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由不同的一些歌曲穿插起来的。
0: 对。
1: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洪兵老师，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还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让就是学一些年轻人的心态，这个东北的地方这块热土，这个歌曲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未来是什么样，我这个年龄段需要做点什么。
1: 是的，洪兵老师之前也说过，他说我现在目标就是不断的超越现在的自己，而且打算每年争取出2首原创歌曲。
0: OK， 对，
1: 其实就是目标非常的明确，然后未来也非常的清晰，我们也希望洪兵老师能够越来越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写东北的话，你可能不能只写东北，你要写松柏满山、云层低落的孤寂，写冰封湿地下的残阳、蜿蜒江水滋养的黑土，写轰隆嘶哑的绿皮火车，写豪迈火辣的姑娘，和有情人淋雪共白头，写破败，写荒凉，写那些粗粝

沧桑的温柔和浪漫，也写离开时的决绝和一辈子的眷恋。所以你要写什么，要写那个过了山海关就到了的那个家，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东北。所以对家乡的这份深沉的爱，以各种表达的方式，可以通过歌声，可以通过舞蹈，很多方方面面，像我们今天这个洪兵老师一样，他的爱，对家乡的眷恋都藏在他的歌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团成员。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9: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李世民、柴少带着李元霸来见靠山王杨林。到了帐中一看，杨林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李世民跟柴少上前给靠山王施礼，李元霸一看高兴了，哎，我说白胡子老头请我喝酒。是啊，孟勇大将军，今天本王摆下一桌酒宴给你壮威呀。你饮下我的酒之后，你好去大败十八国的兵将。说着，杨林还满满的给李元霸斟了一杯酒，双手把酒杯举起来，孟勇大将军请。杨林心说，我给你的面子可不小啊。李元霸，李元霸，等你打完十八国之后，我一定得好好琢磨琢磨你们父子的心呐。李元霸接过这杯酒，一饮而干，把这酒杯往桌上一放，嘿嘿，我说白胡子老头，这酒啊，你算白敬。杨林一听就愣了，李元霸，此话怎么讲？嘿嘿，老头嘞，我既然前来救驾，我把皇上救了，你让我打这十八国，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岁数大的不打，岁数小的不打，我爱的不打。对呀，杨林一想，我给他酒喝，不给他酒喝，他也有条件三不打呀。孟勇大将军，我跟十八国立下文书，你要把他们给镇住了，没人打得过你，就算你遵旨了。如果你要打不过他们，你要败了，可算你抗旨不遵。嘿嘿，老头儿，我知道皇上老头是你侄子，你说话算话，你放心吧，他们谁也打不过我。嘿，我出去三不打，我准把他们给赢了，还不行吗？好，只要你把十八国的人全都战败了，你呀，就算遵旨了，我面见皇上给你请功。哎，我就谢谢老头了。宇文成都这时候也满满的斟了一杯酒，递到李元霸的面前。李四爷，前者我跟您提过，大魔国的裴元庆背地里骂我，说我不是天下第一，反而带着天下第一的牌子，说我这人不要脸。您说了，见着裴元庆一定替我出气，这回我就仰仗您替我宇文成都出这口恶气了。李四爷请吧。李世民跟柴少信说，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你不应该这么阴我这傻兄弟。李元霸接过酒来，一饮而干，行嘞，杜小子，咱们见了面就打呀。咱们书要简短，等到了会战这一天，程咬金传下旨意，让秦琼、秦叔宝率领十八国的人马到四平山外跟隋兵决战。秦琼传下命令，由打程咬金这金顶黄罗帐一直到叠山的下坎儿，绕着四平山里边一直到北山口，每五步放一个兵，每五步放一个兵，有什么战报一个接一个，就一直能传到大魔国的天子程咬金那儿了。因为程咬金是十八国的多盟主啊。这天清早，十八国的人马准备齐了， 秦琼传下命令，整队出发，大队人马就出了四平山的北山口。北山口里，北山口外，金鼓齐鸣，号炮连天。靠山王杨林已然在四平山外把人马列开了。在当中间大旗之下，靠山王杨林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是勇猛大将军李元霸压住右军战脚，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靠山王。靠山王往对面一看，十八国的人马走出四平山口，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每路人马的前边都是一位反王，一个元帅，跟着后边都是几十员战将。出来的国家，一国往东，一国往西，出来的国家，一国往东，一国往西，这人马就数不尽了。俗话说，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十万彻底连天，百万大兵，这杀人的战场啊。最后出来的就是大魔国的兵将，在大旗之下，元帅秦琼、秦叔宝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十几国的兵马。各路的反王旗帜鲜明，靠山王杨林看这些旗号，海州王、冀州王、陈州王、益州王、济宁王、江南王、济南王、湖广襄阳王、金提王、南阳王、河北凤鸣王、曹州顺义王、象州白玉王、口北王、沙摩王、大小梁王，还有一面大旗是川蜀王。虽然说川蜀王薛凤池没有到，可是这儿也有他一营人马打着川蜀王的旗号，所以说四平山是十九国的藩王。这十九国兵将冰山将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杨林看着看着，他觉得今天这阵势可有点特别呀，怎么对面的敌人每个人头上都插着不同颜色的小旗儿？他仔细看了看，哦，杨林明白了，一歪头就跟宇文成都说：“成都啊，你看，这帮响马闹得还真有点意思啊！十八国兵将头顶上都有一面旗子，这旗子分成青、黄、赤、白、褐。”啊，中间还夹杂着四种两色的旗子，像咱们闯进四平山山口之时也见过呀。他们大营按八卦而立，中央太极是大魔国。你看呐，大魔国的人果然是头顶黄旗。嘿嘿，来呀，传本王的命令，命蒙勇大将军上阵会战十八国。命令往下一传，靠山王千岁有令，命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出战呢。嘿，好嘞，给四爷我擂鼓助威。

0: 炮响鼓响，李元霸刚要往前一撒马，李世民就说话了：“师弟呀，你记住了没有？”“
1: 嘿嘿，二哥也记住了。”
0: 李世民一看四弟李元霸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顶，李世民这才放心呐。李元霸双足一点蹬，蹬磕飞火铲，催坐下马，直奔两军阵前，马往前跑，他嘴是高声喊嚷：“
1: 呔，李四爷今天卖卖两膀的力气，要锤着你们十八国！”
0: 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靠山王杨林就瞧着李元霸催马出阵了。李元霸一喊，催马到了阵前，这十八国的兵将全都注目观瞧。为什么呀？虽说十八国的人马大部分都没见过李元霸，但是李元霸威名震动天下呀。大闹晋阳宫，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宇文成都怎么样啊？得败在李元霸的手下呀。当李元霸到了两军疆场，勒出坐骑了，十八国的兵将全都暗收大指，好人样的。彪悍魁梧一个壮汉，盔明甲亮，胯下一匹黑马，万里烟云罩，掌中双锤，这对锤可特别，擂鼓瓮金锤。就在李元霸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头横着五个大字，是蒙勇大将军，当中间一个大字李。李元霸把擂鼓瓮金锤上下一分，对，
1: 十八国兵将听着，你们哪个敢上来跟李四爷一战，我呀！
0: 二爷秦琼、秦叔宝这么一看，来呀，传本帅的命令，哪一国的兵将有不服李元霸的，赶紧撒马一战，如果战不能胜，最后由我大魔国包打李元霸。
1: 遵令。
0: 24个传令的兵分成左右往两边去传令，因为十八国的兵将人马太多呀。24个传令的兵到各个国去传命令，单说这道率令就传到河北凤鸣王的大队。熊阔海就跟武天熙说：“我说这李元霸可不是项长三头肩上露背，嘿，我去会会他。哥哥你先等会儿，让我先上，我这口大刀不成，哥哥你再撒马。”武天熙跟李子通说了一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助战，打打打！”炮声一响，三筒鼓响，武天熙跨下马，掌中大刀直奔李元霸。李元霸往对面一看，好一员战将啊，身高过丈，膀阔三挺，紫金盔甲，面似生羊肝，两只大环眼直逼阔口，胯下马长出一口大砍刀，呵，这刀头真叫长啊，刀头三尺开外，背后三指刃薄一指，连人带马带刀怎么看怎么魁梧。李元霸高兴了：“来将，你给我站住！”武天熙双足一扣蹬，这匹马站住。李元霸一看对面这员战将呢，头上插一杆白旗儿，就知道不是范郭他们那国的。
1: 哎，你叫做何名，是哪一国的？
0: 你要问我呀，
1: 河北凤鸣王麾下大将武天熙。我说呀，你小子不好好过日子，你干嘛造反呢？
0: 武天熙心说：“打仗就打仗，这傻小子还问我为什么造反？我告诉你，李元霸，我造反是因为我大爷武建章让昏君杨广给杀了，你明白不明白呀？哎呦，我的姥姥，
1: 老爷子武进正是你。

0: 哎，你还别瞧，这李元霸，你说他傻吧，好些事儿他记在脑子里，他就忘不了。因为忠孝王武建章全家被杀的时候，唐王李渊知道这消息了，全家人放声痛哭，所以这件事儿李元霸他知道。李元霸心说他是武建章他们家的，他管武建章叫大爷。哎，我手下得留情，别看他头上没戴黄旗儿。哎，那么你就因为你大爷就反了？是啊，昏君杨广杀了我大爷，全家100多口，逼得我兄弟在南阳关造了反啊！我就要推翻大隋朝。李元霸爷，你力大无穷，我不服你，今天给你分上下论高低。小子，听你这么说，你造反情有可原，来撒马一的。李元霸把双锤一摆，拉开架势，那意思呢？你先砍我，我接你一刀。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李元霸有多大的履历，以后啊，你服了我就行了。武天锡往前一催马，歘，刀带风声，这口大刀就砍下来了。李元霸往前一摇这双锤，左手锤呢在上头横着，右手锤在底下立着。双锤往上一兜，武天锡这口刀，哎，撒手！嘡啷啷，武天锡大刀落地了。李元霸乐了，小子，我要是反手一锤，你可就活不了了。得嘞，冲你大爷不砸你，你小子跑呗！武天锡万也没想到，刚一碰面，刀就撒手了。好厉害，拨转马头撒马归阵。武天锡手下的兵丁赶紧跑到阵前，把武天锡大刀捡回来了。熊阔海一瞧，李元霸果然厉害呀，看武天锡回来了，瞧我的！熊阔海催马上阵，李元霸一瞧，哎，好样啊。熊阔海长得黝黑黝黑的面皮，扫眉环眼，塌鼻梁，翻鼻孔，大嘴馋，身高过丈，短绒绒的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头戴冰铁盔，身披冰铁甲，头插白旗，手拿一条冰铁大棍，胯下这匹马也是匹千里马，叫黑煞兽，鞍鞯嚼环鲜明。李元霸高声喊嚷：“哎，站住！刚才我把那小子都磕飞了，你这使棍的又来了。我说你小子哪国的，叫什么？”“我乃金顶太行山好汉爷，姓熊，叫熊火海，南阳王麾下为将。”这个李元霸呢，他是太原侯李渊的儿子，从小在侯府长大的，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什么叫好汉爷。
1: 哎，小子，你是爷，我还是李四爷呢，什么叫好汉爷呀？
0: 李元霸呀，
1: 你不懂什么叫好汉爷，听我告诉你，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山大王。
0: 李元霸呀，刚才你把我朋友这口刀磕飞了，你看我手中这条冰铁盘龙棍，嘿嘿，你就磕不飞。
1: 我说你这好汉的黑脸哥哥，你还别在我面前夸口。
0: 我呀，
1: 瞧着你这长相挺黑的，跟我好像一母所生。你今天不是不服吗？你呀，动手，今天四爷我给你个便宜，我要不给你便宜，你就活不了了。我是有点心里头爱你。
0: 熊阔海不知道傻小子李元霸想什么呀？李元霸怎么想啊？他头上戴白旗儿，他可能是饭铲子，也可能是饭勺子。再说长得黑脸挺横，挺好看，这黑脸了，我不能打。熊阔海一听呢，这打仗还有便宜？
1: 哎，李元霸，打仗有什么便宜？
0: 小子，你砸几下我尝尝，
1: 爱怎么砸就怎么砸。

0: 你就抡你的棍，我不还手不还招，我许你打我，我不打你，这便宜你打的灯笼，天下难寻呢。熊阔海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心说李元霸这话也说的太大了。好，那我可就先砸你了，砸吧！熊阔海双足一踹蹬，这匹千里马黑煞兽往前一窜，李元霸这匹万里烟云罩也就上来了。熊阔海两只脚踩住了蹬，在马上他就旋起半拉身子来了，手中攥住盘龙棍的一头，使尽全身之力往前一打，呜！棍带风声就奔着李元霸头顶砸下来了。李元霸呢，还是前锤横着，底下锤竖着，底锤都上锤，往上一走，这声音可就大了。两匹马往前一冲，熊阔海可受不了了，哎呦！虽然说棍没被他这锤给磕飞了，但是熊阔海知道虎口已然裂了，滋滋往出冒血呀。李元霸高兴了，
1: 嘿嘿，我说黑点的哥哥，你再砸！
0: 熊阔海气坏了，抡起这大棍来，呜，这二下就下来了。
1: 嘿嘿，黑点的哥哥，这回你撒手呗。
0: 李元霸还是这架势，不过这回呢，稍微用力往上一举，啪，啪，啷啷啷啷啷，这一下，熊阔海大棍被磕飞的就掉在地上了。李元霸右手锤在熊阔海右额角前面这么一晃，
1: 嘿，黑点哥哥，你下马吧。
0: 熊阔海心说：“我不下来，我脑袋就碎了。”熊阔海赶紧摘镫，扑通一声掉下马来，就坐在地上了，两只眼睛愣磕磕的看着李元霸。李元霸一瞧，
1: 嘿嘿，怎么样，黑脸哥哥，你服不服？你赶紧跑，不然的话，我可砸你了。
0: 哎呀，李元霸，你力大无穷，名不虚传，我甘心佩服。我告诉你，我回去不使棍了，我回去练枪。我告诉你，大枪是百兵刃之祖，我非得赢你不可。
1: 哎，小子有志气，你练枪去吧。什么时候练好了，估计能赢我了，拍门找李四爷。
0: 后会有期。熊阔海捡起自己大铁棍，牵着马回归本队。靠山王杨林在阵中一瞧啊。杨林可就想了，为什么两仗这李元霸一员战将都没打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来呀，鸣锣！嘡啷啷，锣声一响，这意思叫李元霸归阵。李元霸马上拨马回来了，来到杨林面前，双足一口蹬，
1: 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怎么叫我回来了？
0: 蒙勇大将军。本王问你，十八国的战将头一个出来，你把他刀给磕飞了，你为什么不把他打死？这第二员战将你把他打下马来，你不但不跟他动手，你反而跟他聊天。本王问你，你聊的是什么？
1: 我说白胡子老头，你还别不愿意。这黑脸的哥哥姓熊，叫熊阔海，你瞧长得跟我差不多，嘿，我就爱这长相的，我把他打下马来了。他跟我说了，他弃棍学枪，将来拍门找我。
0: 李元霸呀，两军对敌，他是敌人，你就应该把他置于死地。
1: 嘿嘿，我说老头是你绕住了吧？你不是答应过我？许我三不打吗？嘿，我爱的我不打，这黑脸哥哥我爱，我就不打。
0: 杨丽想，对呀，我把李元霸这三不打给忘了。哼，李元霸呀，你这三不打当中就有毛病， 想到这儿，杨林就看了看旁边的柴少、柴思昌，又看了看李世民。杨林心说，等打完这仗之后，我把你们全都杀了，再不杀这里头就要出毛病了。李元霸三锤击走裴元庆，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

0: 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3: 长城，
2: 绿色长城。
4: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2: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刘宁宁的报道。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8月28日，省委书记、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文件，研究部署15、17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工作。省长、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玉婷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各有关方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稳扛牢政治责任，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今年汛期，驻吉部队驰援抗洪救灾一线，挺英担当，日夜奋战，为守住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底线贡献了重要力量，充分展现了军民与水一家亲的深情厚谊。我们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持续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军地常态化协同对接，完善拥军之前预案体系，当好驻吉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立足地方所能、部队所需，着力解决军属就业、子女入学、看病就医等方面急难筹盼问题，让官兵全身心投入训练备战，深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建设，精准落地各项抚恤优待政策，满腔热忱帮助退役军人办难事、解难题。驻吉各部队要一如既往心系驻地人民，情系第二故乡，继续发扬不畏艰难、勇挑重担、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积极参与平安吉林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强调，吉林是一方红色沃土，要把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融入到褒扬纪念、国防教育、退役军人思想教育中，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维护，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老党员、老战士是我们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的活教材。要进一步深化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鼓励支持他们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省领导及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2: 刀割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4: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通知。

0: 知，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
1: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0: 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夯实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通知提出，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全民国防教育的首要任务，着力抓好系统化学习、学理化阐释、大众化普及，紧密结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进国防情感，持续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项目品牌，提升国防教育参与度和吸引力，坚持有力有效、平实务实，大力宣传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先进典型人物，总结发布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典型案例，更好以典型树标杆做示范，认真抓好学生军训工作，深化军营开放活动，推动军事教育实践扩大覆盖面，提升时效性，用好网络传播品牌，推出系列融媒体作品，唱响爱我国防爱我军的时代强音。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确保方向正确、思路明确、措施精确，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全民、面向基层，因地制宜设计活动项目，让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张焕荣、王玉的报道：长春警备区产业繁花盛，乡村气象新。老郭，警备区捐赠的新型收割机调试好了，快来试试。今年秋收，咱们就能用上新设备了，效率肯定翻倍。吉林省榆树市闵家镇20家村的黑土地上，村党支部书记李颖向着田间喊话，招呼农机驾驶员郭启远。田埂旁几个迷彩身影格外醒目，他们穿梭田间，细致查看作物长势，排查田间作业隐患。李颖笑着告诉我们，这是吉林省长春警备区帮扶工作组成员来帮助村民准备秋收，有他们在，我们放100个心。20家村土地肥沃，拥有近900公顷优质耕地，盛产玉米、高粱等农作物。2015年结对帮扶之初，我们在走访调研时，听不少村民反映，村里耕地面积虽大，可由于缺少农机设备，农田平整、土地翻耕、地块回填都得人工劳作，一天下来，大家累得直不起腰。长春警备区领导说，为解决群众春耕秋收、田间管护的实际困难，警备区协调地方有关单位为村里捐赠收割机、旋耕机、翻斗车、铲车等农机设备多台。上个月，他们再次为村里添置2台新型收割机。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只是长春警备区助力20家村。

0: 产业振兴的一个缩影。十一年来，在警备区的帮扶下，村里的产业多点开花。李颖说，在养殖户赵喜军家，庭院养殖的增收实效让他喜上眉梢，鸡雏和饲料都是免费给我们的，一年下来能有近千元收入，销路也不愁。赵喜军掰着手指头给笔者算起增收账。据了解，2016年以来，长春警备区等军地单位先后为全村72户村民免费发放鸡雏、鹅雏等禽畜，配套定制标准化鸡舍、鹅舍，还协调专人对接回收销售。在村内，醇厚绵长的酒香扑面而来。2020年，依托村子盛产高粱的优势，我们和长春市司法局共同出资在村里建设了一家酒厂。警卫区帮扶工作组负责人说，酒厂归村集体所有，实行规范承包经营，年对经营收益部分用于帮扶村中困难家庭。依托酒厂产业，20家村顺势延伸产业链条，构建绿色生态产业体系，逐步打造出高粱种植、白酒加工、肉牛饲养、农家肥还田的循环发展模式，带动周边种植、养殖产业联动发展，更让不少外出务工青年回流。村里还有一个富民项目，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在李颖的指导下，我们走进一户村民家中，几名妇女正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缝制鞋底。村里妇女大多有缝制布鞋的手艺，帮扶工作组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打造手工布鞋加工项目，由吉林省高校专业团队设计款式、优化工艺，服装企业兜底承销订单，村级合作社统筹管理，村内妇女负责加工生产。李颖高兴地说，手工布鞋在市场上很受欢迎，销售额不断增长。如今的20家村，基本农田得到充分保护利用，机械化程度提升，多个产业齐头并进，村民收入节节攀升，产业繁花盛，乡村气象新。望着平整干净的柏油村道，白墙黛瓦的民居，李颖自豪地告诉我们，20家村已成功入选吉林省千村示范村。
1: 家国情怀，深情告白，心灵聚焦。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温超、于博、孙伟哲报道，通话开展国防教育第一课，暨红色故事巡讲进校园活动。近日，通化市军地联合组织开展国防教育第一课，暨通化市红色故事巡讲进校园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充分利用通化作为东北抗联创建地、东北老航校诞生地的红色资源优势，为青少年学生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不同于以往的传统课堂，今天的讲台交给了5位来自不同战线的国防教育红色宣讲员，他们激情回顾那段烽火岁月，用一个个气壮山河的故事帮助在场的师生厚植国防情怀，筑牢国防意识。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的赵怡然以你的名字写在战旗上，真情讲述了杨靖宇将军冰天雪地誓死不降的英雄壮举。通化县人武部的郭耀群通过一枚
2: 跨越27年时光的
0: 狮纽铜印，揭开了抗联战士小白龙舍身诱敌的悲壮往事。东昌区人武部的夏小童带来的山岗上的小石头，让在场师生无不为年仅4岁、宁死不吃亡国奴犯的小英雄、小金子而动容落泪。柳河县人武部续燃苗讲述了变卖家产抗日的
2: 英雄蔺秀义。
0: 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马雪静则带领大家回顾了东北老航校在通化诞生的光辉历程，从抗联烽火到蓝天摇篮，一个个鲜活的名字，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师生面前徐徐展开。战士的生命比金子还金贵，

0: 活动中一个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来自朝阳中学九年级的宋子元同学作为特邀的少年宣讲员走上舞台，他没有华丽的辞藻，而是以同龄人的视角讲述了杨靖宇将军与一件皮大衣的故事。这件皮大衣不仅抵御了严寒，更映照出人民军队爱兵如子的初心。宋子元的讲述引发了台下同学们的强烈共鸣，现场掌声雷动。以前觉得国防离我们很远，是边疆的事，是军队的事，但听了小金子的故事，听了宋子元同学的分享，我突然明白国防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朝阳中学高一新生李明在听完宣讲后感慨道，这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让他懂得了不忘先烈、振兴中华的道理。据了解，这次国防教育活动除在朝阳中学一所学校设立课堂外，还在通化市第一中学及网络平台采取线下课堂加云端直播的形式
1: 同步开展，
0: 让广大学生跨越空间同上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实现了一校宣讲全域覆盖，把优质国防教育资源汇集山城莘莘学子。下一步，他们将充分发挥通化丰厚的红色底蕴优势，通过组建全市红色故事巡讲团，把国防教育转化为干事创业、振兴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让红色基因在白山松水间代代相传，为新时代通化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识。
2: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江烈强，前明报道，把生命禁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从喀拉昆仑生命禁区的戍边战士，到京津校园国防教育宣讲员，退役军人牛德龙把自己戍守雪域边关16年淬炼的忠诚信念化作一堂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以亲身戍边故事为载体，行走座座校园、街道、社区、体育赛场，持续播撒爱国拥军、参军报国的火种。牛德龙心中的国防火种早在少年时便已点燃，读初中时一次国防教育课上，参战老兵露出子弹留下的伤疤讲述战斗场景，保家卫国的信念就此在他心底扎根。2004年，牛德龙参军到海拔5000多米的边防哨卡，一守就是16年，在极寒缺氧的雪域边关，他忠实履行卫国戍边职责。2016年冬季的一次巡逻中遭遇暴风雪，有一名新兵因雪盲倒地，他冲过去拽住这名新兵，避免了坠崖险情，百米外警戒人员被雪掩埋，他在齐腰深积雪中徒手刨雪搜救，冻僵双手，体力透支，成功救出被困战友。2020年边境重大军事行动中，他坚守前沿站位，凭借顽强意志圆满完成任务。在康熙瓦烈士陵园，望着卫国戍边英雄衣冠冢与悲痛的烈士家属，他真正读懂国防二字千钧重量。16载边关岁月，牛德龙先后获评新时代喀拉昆仑卫士荣誉称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5次荣立3等功。厚重的戍边经历，直面生死的家国体悟，成为他日后开展国防教育最真实、最动人的素材。2021年退役后，牛德龙割舍不下那身国防绿，主动投身民兵工作，成为国防教育宣讲骨干。他将戍边故事转化为鲜活教材，把战场救护、应急抢险等技能融入日常宣讲。一次民兵集训中，一名民兵意外受伤，他迅速处置，
1: 以专业救护技能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0: 过硬素质得到医护人员高度认可。他走出课堂，深入街道、社区开展急救科普，累计服务群众2000余人。有一年汛情期间，他操控无人机全域巡查，通过空中喊话引导群众转移。一次巡查中，他发现一对老

0: 夫妇折返家中收拾行李，立即上报指挥部，成功避免险情。他还主动带交12名无人机飞手，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有效缓解人武部飞手不足的困境。为拓宽国防教育覆盖面，牛德龙巧借大型活动开展流动式国防教育。2026年长春马拉松赛事期间，他在高校集中区域搭建国防教育工作站，组织知识问答、军体全教学、装备体验等活动，吸引 3.5 万名选手和10万观赛群众参与，宣讲有力，动员更有效。今年春季征兵，受他宣讲感召参军入伍的大学生达16名，吉林体育学院学生张永明役前训练表现优异，定兵前夕却因父亲重病、家庭困难萌生退役。牛德龙耐心讲解优待政策，主动协助其家庭申请低保，彻底打消他的顾虑。如今张永明在部队表现突出，屡获嘉奖，成为家乡学子的榜样。2022年，牛德龙以退役安置量化第一名的成绩入职东北师范大学，自此他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依托高校平台搭建长效国防教育阵地。在他协调推动下，南关区人武部与学校共建战友之家，为退役大学生搭建交流平台，成为国防教育和征兵政策咨询的前沿阵地。以此为依托，他牵头组建校园军事类社团，打造校园国旗护卫队，承担每日升旗、新生军训、校运会检阅等任务。整齐铿锵的步伐，庄严神圣的仪式，让全校师生直观感受军人风貌。不少学生感慨，国旗护卫队踏地的声响是最动人的旋律。如今牛德龙兼任民兵应急连指导员，一身戎装，一腔赤诚，从未褪色。他始终坚信，国防教育不在于宏大口号，而在于用心实践。眼下新一届学生军训即将开始，他信心满怀，我要讲好每一场国防教育课，让参军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底生根发芽。
1: 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懂善，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6:01，问候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一周不见，甚是想念啊！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节目直播时段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我们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欢迎大家及时的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大家记好：16643596968，16643596968。如果您报名相亲打电话不是很方便的时候，那您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报名相亲，和我对称一下您的个人信息，然后要把您的身份证以及户口本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以及您近期的照片一张发给我即可。生气却又止不住笑，好了，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征婚的行列哈，同时也祝福在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白少说一点。无论您是想征婚报名，还是说想重播一下您的择偶信息，修改一下个人的资料，或者和我们的哪一位会员取得联系，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16:00到17:00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388、8581-5399。稍后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徐文有点热情了哈，电话已经打

0: 打进来了，我们迎进88的1169尾号。哎，您好。
1: 哇，你好，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1: 下午好。
0: 哎，您是我们的老会员是吗？
1: 哎，对，667。
0: 667，太好了，因为咱们现在会员呢，我们有嘉怡那么熟悉，毕竟嘉怡已经跟你们接触了好多年了，是吧？所以我这得慢慢来，哎。然后您自报家名了哈，667。
1: 你现在，你今天上来一个礼拜了，也不错。
0: 是吗？谢谢您夸奖啊，我继续努力。嗯，
1: 我那个谢谢你啊，重播一下那个信息。
0: 好的，没问题，孙先生。667，信息有需要更改的地方吗？
1: 我上周家里我更改完了，
0: 已经更改过了哈。那好的，没问题。
1: 啊，那好的，那
0: 好的，
1: 谢谢你吧。
0: 好的，孙先生，稍后给您播出信息啊。好嘞，拜拜。
1: 好
0: 嘞，拜拜。
1: 谢谢，再见。

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马上就播，咱们先按顺序来啊。稍后孙先生667号，咱们把他的信息放在最后给大家播出哈，重播他的信息。今天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位是一位男士，我们425号、王先生，今年是41岁，属牛的，身高1米68，体重115斤，现在呢月收入大概有4500元，有7险一金。他现在呢是在万科物业工作，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有一部联系电话哈，王先生是要公开的，155-6884-5976，155-6884-5976，155-6884-5976。王先生身体很健康，很好，自己名下呢是有房子的，而且目前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平时呢有抽烟的习惯。他想找一位在长春市内或者是在长春周边的女士，要求年龄在38岁以下，最好是有工作的，要求女士未婚，不要太胖的女士，身高在1米5到1米6之间，如果家是在外地，人在长春也是可以的。好，以上就是我们425号会员王先生的个人信息，如果您觉得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可以与他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今天的426号会员陈女士，她今年65岁，属牛，身高1米65，体重100斤，月收入2500，已经退休了，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常呢，陈女士是非常喜欢散步的，而且身体状况良好，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自己的名下是有房子的，有一个女儿，目前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陈女士的择偶标准要求对方年龄要相仿，身体好，身高要在1米7以上，无不良的嗜好，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子，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长春或者是吉林市的都可以，他可以接受少量吸烟的男士。好，426号陈女士的信息。

2300块钱的月收入，而且自己有双宝，在长春居住，目前未婚。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喜欢锻炼身体，身体状况很好。他现在个人的情况是，自己没有房子，是在单位居住。于女士的择偶标准是要求对方男士要有房子，年龄相仿，月收入呢要在4000元以上，有双宝，在长春市内居住，没有负担，最好是丧偶的。而且他呢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对方男士的儿女呢一定是同意老人再婚的，不然不同意的话呢他是不找的。另外呢要求对方要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没有大男子主义，要求诚实有责任心的男士。Yeah, yeah, yeah.

下来今天的第三位427号会员于女士，今年63岁，属兔，身高1米64，体重116斤，目前已经退休了，她是有两

好，以上就是427号会员于女士的个人信息。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428号王女士的个人信息。王女士今年69岁，属鸡，身高1米57，体重121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月收入有2900元，而且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散步，身体很好。自己呢现在有房子，一个人生活。她想找一位有双宝，年龄在70岁左右的男士，希望对方呢身体健康，没有负担。她不接受男士吸烟，但是呢可以接受男士喝酒，要求男士要有住房，月收入要在3000元以上。

好，以上的三位426号、427号、428号三位会员朋友都是女士朋友哈，他们的电话都没有进行公开。如果在刚才的信息介绍当中，大家觉得哪一位女士特别啊适合您，您觉得差不多啊，如果想联系，请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来和我联系，告诉我想联系哪位会员。在这里我需要提示的呢，是我们的今天有一位男士先生是公布了电话的，那提醒他呢，在平时接电话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以及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八八线上尾号1939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哎。
0: 介绍一下您自己，您是我们的会员还是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不好。
1: 好。
0: 然后稍后的时候呢，把信息登记完之后呢，您需要把您的身份证的照片以及户口本上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纸的照片，还有您近期本人的近照发给我。一会儿我加您的微信，您有我们的微信吗？
1: 没有。
0: 没有哈，一会儿我加您啊。
1: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现在登记信息哈，那您就是我们的799号。怎么称呼您？
1: 我叫周静云，
0: 周女士。一会儿您那个联系微信的时候，您再告诉我您的全名就可以，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就是周女士，年龄
1: 62周岁。
0: 62，您是属什么的？
1: 属龙的。
0: 属龙的，哦，好的。然后身高体重？
1: 身高159。
0: 159，然后体重？
1: 116斤。
0: 116斤。
1: 嗯。
0: 那您现在是退休了还是正在工作呀？
1: 退休了。
0: 已经退休了。月收入有多少？
1: 2600。
0: 2600。有劳保吗？有双保吗？
1: 交的社区那个社保。
0: 社区。
1: 我耳朵的医保。医保。
0: 社区医保。
1: 对。长春市双阳区。
0: 啊，在长春双阳。好的，那您婚姻状况是什么情况？都行，反正对。那您也可以写丧偶，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找对象的时候大家就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了，是吧？一般
1: 我不知道这应该咋写，但是他没的话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们离婚十年了，但是他3年前他走了。
0: 他已经走了。好的好的。您的电话选择公开吗？有很多人听我们的节目，他会有很多的就不是我们的会员，非会员会可能会联系您。如果您要不选择公开呢，那就是您的信息只在我们的会员这个群里面来那个什么播出。看您自己的选择。公开的呢，就是可能不都是节目上的，可能他听了节目之后呢，跟我们没有联系过的也会给您打电话，是这样的。在这个渠道，
1: 你这个会员的话，你现在就是会员收钱吗？
0: 不收钱，我们完全是公益免费的给大家找对象，诚心诚意的帮您找对象。
1: 行。那还是别公开。
0: 好的，那就不公开啊。您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兴趣爱好我就是健身吧。
0: 健身。
1: 徒步。
0: 徒步。
1: 游泳什么我也都会。
0: 也都会。
1: 但是我是没有不良嗜好。
0: 好的。
1: 什么抽烟喝酒打麻将嘞，这些都没有。
0: 都没有哈。
1: 然后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1: 就是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就是这样吧。
0: 好的。
1: 嗯。
0: 然后您个人是什么情况？现在有没有房？没有孩子。
1: 有孩子，结婚了。
0: 男孩女孩？
1: 男孩。
0: 男孩已经结婚了。已经结婚独立了，是不是？
1: 对。
0: 没有负担。结婚独立了。
1: 我还是就是找一个有稳定收入的吧。
0: 稳定收入。对具体的月收入有要求吗？
1: 那就是咋的，我感觉也得4000以上吧。
0: 4000以上。4000元以上。好的，其他呢？
1: 其他就是说
0: 酒可以少喝、是吗？
1: 酒微喝
0: 啊，微喝，好的，最好是不抽烟，最好不抽烟啊、少酒可以，
1: 最好就不抽烟，就是杜绝抽烟的步骤
0: 啊，对，不抽烟，要求对方不抽烟，
1: 嗯，不抽烟，抽烟
0: 然后可以少酒，可以微酒，是吧？好好好，
1: 对，
0: 按照您的需求，完全按照您的需求来。咱们就这么找，哎，
1: 有稳定收入吧？稳定收入，它就是起码就是说得退休的，是不是？
0: 嗯，4000元以上嘛、
1: 就是有稳定收入嘛？嗯
0: 嗯。然后对方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呀什么的？您有要求吗？
1: 嗯。
0: 年龄上呢？
1: 年龄上得年龄相仿，不找太大。
0: 年龄相仿，然后还有其他的吗？
1: 有责任心，必须不能花心。
0: 有责任心，好，有责任心，责任心啊！这一条必须写，是不是不能花心？有责任心，不能花心。这个要求，这个要求稍微有点高。是不是咱们那个平心而论哈，以我这个认知来论，这个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写上哈，不许花心，嗯，不许花心、
1: 不许花心，
0: 对，不许花心，好的，
1: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嘛，就
0: 是
1: 说是
0: 没问题、您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非常合理，
1: 嗯，
0: 然后还有其他吗？
1: 不能再折腾了，
0: 不能再折腾了哈，哎，就一起过到老了，是不是？哎，
1: 对，
0: 嗯，好的，然后您还有其他的要求没有？
1: 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哈，没有，那我就先给您登记上，然后您需要一会儿我加您的微信之后，把我刚才跟您说的身份证以及户口本、婚姻状况的那一页纸，还有您的近照发给我，好不好？您播一次，明天再播一次，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周女士。
1: 哎，
0: 好嘞，嗯，拜拜。
1: 嗯，好嘞，拜拜。
0: 来，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呀，太对不起了，让您等了这么半天，因为我们有一个新人加入，所以登记信息需要一点的时间。
2: 没事。
0: 嗯，
2: 我是748号。
0: 748号哈，您还真得告诉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线上您打的是78线，一般没有人知道这个，您必须是熟人，你。748是吗？
2: 对。
0: 史先生。
2: 对。
0: 嗯。
2: 我重播一下信息。
0: 好的，有没有更改的地方？
2: 嗯，
0: 不客气。

咱们继续马上就播哈，有两位先生要求重播信息的，首先是667号的孙先生，他今年是73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30斤，是在事业医院退休的，目前呢他的退休金每个月有8000多，而且有双保，在长春居住，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部电话是要公开的，孙先生电话是131-7447-1169131-7447-1169，再来一遍，第三遍，131-7447-1169。孙先生呢是一位盲人朋友，他目前呢是自己一个人住，而且每天呢固定的锻炼身体，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目前是从事按摩师的职业。孙先生的择偶标准非常非常的简单，一点废话没有，会开车，他要全国旅游。所以觉得孙先生的条件，哎，和您眼缘的，那您就可以和孙先生取得联系，131-7447-1169。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心愿爱你。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好。咱们继续，748号的会员史先生，今年66岁，属鼠，身高1.67米，体重140斤，目前已经退休了，退休金每月2000元，而且有双保，他呢是居住在白城，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部电话也要求公开，192-3436-5569，192-3436-5569，192-3436。史先生平时的兴趣爱好是散步，还有呢就是逛菜市场。哎呀，太有生活气息了，是吧？只有菜市场才有人间烟火的味道。他呢，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一个人在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年轻的时候当过4年的义务兵，现在孩子已经独立了，在南方定居。史先生的择偶标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要求对方要有双保，而且身体要健康。他强调一点，要彩礼的。

不着。好，以上就是由两位我们677号和748号的会员要求重播信息。如果大家觉得他们的条件挺好的，和您差不多，那您就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因为他们的电话都是公开的。要先多一点点，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取得联系。

好了，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中华整理一下我们微信里的会员朋友们的一些要求和信息哈，来听一首歌曲，非常最近有名的咱们网络流量代表的白小白的一首歌《人生路漫漫》，稍后回来。

0: 当幸福来临，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0431-8581-5388 8581-5399。无论您是给自己找对象相亲报名，或者是帮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每天的16点到17点拨打以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同时呢，我们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大家可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那微信号和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电话呢是起到同样的作用，您可以和我们聊天，哎，加好友，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16643596968，16643596968，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欢迎有更多的新老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哈，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能顺利的早日脱单。好，咱们继续来迎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我们下面迎进的是88线上的尾号是4548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您好。
1: 重播信息。
0: 哦，您要重播信息，您是317号，对不对？
1: 对。
0: 317号，信息有需要更改的地方吗？
1: 没有，就是带孩子、带老人的，我都不介意。
0: 啊，那
1: 我也能接受。
0: 啊，那这个咱们的信息里有，王先生啊，您说对方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您也能接受是吗？
1: 对，就大个半，因为咱不谈到生育问题，就大个半。
0: 啊，好的，那我把您这条信息给您加上吧，好吧。女方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也没关系，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1: 对，轻微残疾可以接受了。
0: 嗯，好的，
1: 轻微残疾的，比如妇科子宫切除都可以接受。
0: 好的，不用那么具体。好的，那我就把您信息稍微给您改一下哈。嗯，还有其他要求吗？

咱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再重新的分享一下317号会员王先生的个人信息。王先生今年49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20斤。那他是农民，现在呢干个体中医按摩，每年有5到6万的收入，而且有双保。他现在呢居住在哈尔滨，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王先生的兴趣爱好很多哈，他喜欢唱歌，而且呢擅长中医，喜欢收藏古董，还爱好文学，养小动物。王先生除了有一个小小的高度近视之外呢，身体其他的状况都良好。目前呢他一共是有2处房子，有一个孩子已经归母亲了。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没有不良嗜好。王先生的择偶标准，对方呢年龄要在45到62岁之间。刚刚呢王先生也再一次的强调了，女方年龄稍微的大一点也是可以的，因为王先生今年是49岁。然后他要求女方是身材匀称，气质佳，居住地区不限，要求身体健康，但是有轻微的残疾他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带孩子老人他也都能够接受。这是我们317号王先生的个人信息。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迎接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八八线上，您好，您好，打进5388尾号1290的听众朋友，您好，您好，请讲话，我好像听见您那边有动静呢。好，我们再等一等。就这样。

0: 我们继续迎进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
1: 主播。
0: 哎，您好，您是我们的会员是吗？有什么样的需求？是要再一次的报名吗？
1: 我想点歌的。
0: 想点首歌啊？
1: 对
0: 呀。那您说，尽量满足您。
1: 南京古城那个。
0: 什么？
1: 南京古城啊，以前那个老歌。
0: 南京古城啊，我跟您说，大概率我们的库里是没有的。这么有地方特色的歌曲呢，对，它比较小众，我们大概率是库里面是没有的，我们的词曲库。但如果您要是想听的话，我可以在以后的节目里，给您重新下载上单，那就需要一个过程了。今天您是听不上的。
1: 啊、嗯，
0: 那您就是有点歌的需求，叫南京古城是不是？我记下了。
1: 对呀、
0: 啊。嗯、然后您不是在报名参加是吧？那您是就想一个人生活了吗？如果要想找的话，回来呀、啊。
1: 回去，
0: 是不是？
1: 嗯，行
0: 啊。那我们之前有您的信息吗？
1: 以前有，佳怡那时候大奥得银手。
0: 是吗？那您是多少号？您能记得住吗？因为有下架的信息，我们也有记录的。
2: 我是44号。
0: 这44号，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有没有您的那个信息现在，然后有您的信息，看看现在有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啊。44号，您是龚先生是吗？
1: 对呀、
0: 哎呦，那您现在就是这样呗，重新给您上架呗。您这个信息有没有变的地方？
1: 嗯，没啥变，
0: 就需要改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对那个女方的要求、择偶标准什么的，有没有需要改的？还有个人的情况。
1: 反正现在我就更改，就是啥要彩礼我不找
0: 啊，只有这一点要彩礼的不找，
1: 嗯，
0: 就加上这一点就行。然后之前的那些信息是不变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就是不找要彩礼的。
1: 对，
0: 好的，那我给您重新上架了，好不好？或者发微信还有吧？
1: 微信我不会整，不会加
0: 啊。那您现在用的不是智能手机是吗？
1: 是智能的。
0: 是智能的。那您自己有没有微信？
1: 我有啊。
0: 你有微信？你有没有我们的微信？有没有老幸福了的微信？
1: 以前有。
0: 那这样，一会儿我再加一下您好吧。1290，您的电话号不还是以前的电话吗？没有变。那正好我们就顺便就给您再重新播一下信息吧，今天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嘞。那龚先生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拜拜。劝一劝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还想找对象，还不想一个人生活，那您客气啥呢？是不是？赶紧回来呀！是不是？早一天的信息上架了，那我们就多了更多的机会。好，那我们稍后时间给大家重播一下44号，真的是我们老会员了，太老太老的会员了，呵呵，不是人老，时间长了，龚先生的个人信息。

来吧，我们先给龚先生重复一下他的信息哈。44号会员龚先生，75岁，属牛，身高1.72米，体重120斤，现。

现在已经退休了，月收入2000，而且有双宝，他是居住在长春，在龙家机场附近，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旅游，喜欢唱歌，身体状况良好。他自己现在一个人生活，而且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有一个地房100平米。龚先生择偶标准要求女方是在65到75岁之间，不找太胖的，要求女方要素质高一些，而且有收入有双宝，最好是长春周边的，而且要求不找要彩礼的，不找要彩礼的。这是44号龚先生的个人信息。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迎进九九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我打算就是朝南那个李女士，她现在处没处呢？
0: 您能不能记住她的会员号？
1: 那我还真没记住。
0: 您说是陶南的谁？
1: 李女士，张先生啊。
0: 您告诉我，您想要的这个信息，对方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女生啊，对方是男生。
0: 对方是男生。会员号了。
1: 那我是没记住，他那叫陶南，他应该有陶南工作，在松原，他家有松原，我没记住。
0: 那您是啥时候听着你的信息呀、啊？大概什么时间呢？最近呢，还是以前呢？
1: 得有20多天了吧？
0: 20多天了，家是在陶南的，那您记没记住点啥信息呀、啊？比如说您看您就相中这一个了，那您至少得记住他工作收入个人啥情况，想找个啥情况，您大概能记住吧？
1: 啊，他工作是1年10万呢。
0: 啊，那我知道了，您说的是790号张先生对不对？他工作是在陶南、啊、然后离异了，然后他的年收入是在10万，有五险一金，是这个吗？
1: 嗯，对对对对。
0: 哦，好的，那您是我们的会员吗？您女儿是我们的会员吗？
1: 都不是啊。
0: 您不是，那我怎么给您信息呀、啊、因为他的电话是不公开的呀。
1: 那啥，那我让我们家孩子回来，我跟他说让他加那微信。
0: 哎，对对，您跟您的女儿说一下，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您现在记住一个电话号码来。
1: 嗯嗯，
0: 记住一个电话号码，他会加。
1: 嗯嗯，
0: 哎，您现在方便记吗？
1: 嗯，方便。
0: 16643596968
1: 6968。
0: 我再您从头说一遍啊，166-4359-6968。
1: 4359-6968。
0: 嗯，然后您跟您的女儿说啊，让她加这个微信，然后告诉我一下，您相中的那位男士是790号，您也记一下790这3个字。
1: 嗯。
0: 让他直接给我发微信的时候就标注一下，他找的是790号，好不好？
1: 嗯嗯嗯嗯，
0: 哎，好嘞，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1: 嗯，没有了，谢谢。
0: 好嘞，好嘞，我们说声再见，拜拜。是不是我们老幸福了，又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美女哈，又多了一位新的会员。好，接下来是时间，我们要迎进88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东华。
0: 哎呦，您好。
2: 东华吧。
0: 哎，是我。您好。
2: 哎呀，太好了。
0: 您尾号4467是吧？您是我们的会员是不是？
2: 我是。对，我是366号。
0: 366号啊。
2: 哎，老严头。
0: 哎，好的，我看一下啊，我迅速的找到336号您的信息哈，然后咱们。
2: 366号。
0: 啊，366号。366号，您的信息是下架了吗？
2: 对，我现在刚。就想跟你说两句话
0: 啊。那您不是要重新报名是吗？
2: 啊，
0: 已经找到老伴了是吗？
2: 啊，佳一

0: 给我费老大劲了。
1: 哎呦，那多好啊！
0: 还是那个咱们的
1: 啊，
0: 完了那个啥玩意儿。完了他上岗联系我的
1: 啊，主动找您的
0: 啊，完了张瑶联系我把他号还丢了通过家里给我拨通好几回呀。
1: 啊，终于找到了是吧？
0: 啊，又给我找到了。
1: 哎，所以说呢这个就不怕找不到哈，我们多播几次，那这个有缘分的话您一定会找到的。那任先生，您现在已经是你这个和老伴已经一起生活了是吗？
0: 电话给我拨了好几遍，也不嫌我麻烦。
1: 哎呦，那不都是应该的吗？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关键是呢，您能找到老伴儿，这才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太好了，这个消息真的是好消息呀。
0: 现在我们俩现在一年多了
1: 是吧？
0: 5月5号来的。我们俩现在没有别的事儿，必须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抱着那回礼拜天那天我就忘了，这招把我闹的
1: 是吗？忘听节目了是吗？
0: 天天听
1: 啊。那现在听我们节目已经跟吃饭喝水呼吸一样了是不是？必须的，天天
0: 天天听这个节目，因为啥呢？那佳怡，哎呀，那工作能力可厉害了，
1: 是吧？对，
0: 还有细心。
1: 对，没错，我们的目标就是为每一位会员朋友都找到自己理想的另一半。
0: 特别好。
1: 好的，谢谢您，任先生，您找到老伴了，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事情。我从您的这个声音状态上，我就可以听出来您现在过得很开心很幸福，也祝愿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康美满幸福。
0: 同时啊，我也感谢这个台的。
1: 不要再感谢了，您感谢的太多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了，不要再感谢了，应该的。好的，任先生，您还有其他的事情没有？

多好，任先生哈，今年都84岁了，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另一半，找到老伴儿了。每天呢还会天天的听我们节目，但凡落一天，老伴儿就要跟他急眼的、啊，真是非常幸福的状态啊，让人羡慕。我们看一下群里的消息哈，338号的崔先生要点播一首歌，说我要点播的歌曲是李玟的《情人》，但是我们的库里面我真的查了，《情人》有很多人唱，只有李玟的没有《情人》这首歌，但是有一首歌叫《危险情人》，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实我们今天呢还有很多的信息呢没有播发出来，都是在微信里的哈，我慢慢来核实完之后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要找一下412号的杨女士，想了解一下她的个人信息的。我给412号的杨女士发了信息，她没有给我回哈，所以呢745号的段先生您不要着急，您在稍后的时间呢再继续等一等，如果第一时间412号杨女士给我回话了，我就告诉您哈。
1: 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
0: 另外我们群里还有一位先生呢要加我们的会员的哈。

他的这个信息已经发给我了，信息是把身份证发过来了，但是呢缺少您的户口本记录婚姻状况的那一页的电子版的哈，拍个照片发给我，还需要您的近期的一张照片，就是这样。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好了，北京时间16:51，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需要发送，还有找对象征婚的一些需求，欢迎您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调频953中波846，我在这里等候大家。我是中华，咱们明天见。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

0: 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1: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0: 我歌唱，
2: 我跑步，
3: 我摄影，
0: 我学习，
1: 我公益。
4: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5: 变老的时候。

0: 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
6: 日无月，
7: 寿无疆，
8: 天无下日，
9: 身强体健，
10: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2: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 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你看我们现代人五六十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

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七老八十，哎，精满神旺，为什么有的人四五十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保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夜难冒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那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天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他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小便灼热感，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吗？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火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的，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啊，我们叫小手清肠啊，大便溏稀，破破糟糟不成形。那肾虚其实啊不光是有这些症状啊，重要的是呢，久而久之啊，它还会让我们身上的疾病表现出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啊。就比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老朋友啊，咱们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有的人怎么办呢？天天补钙，打钙针吃钙片，最后补钙补到什么呢？补到骨质增生了，都补出骨刺来了啊，甚至有的人呢都补出结石来了，胆结石、肾结石都是烂补钙补的啊。结果怎么样？你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络淤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

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太多了。这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要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别人补不了治不好的。那为什么我老孙一治一个准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君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说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唯有紫河车它才能做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啊，只有我们独一份。为啥呢？因为紫河车呀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国家管控入药了。你要是享用紫河车，对不起啊，那你是国宝级配方吗？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第一个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啊，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有谁家有那个紫河车入药的，你给我找一个，我告诉你啊，一个都没有。所以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

0: 雌雄同体的人形守护，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气同补的，它是顶级的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除了我们啊，没有一家在中药方里边用的是这种雌雄同体的人形守护，只有咱们国企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啊，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紫河车呀，是国家唯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守护呢，也是仅此一家。所以大家看顶级的配方啊，顶级的药材，所以才造就了顶级的效果。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那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哎，我是治一个好一个。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是5600块钱一副药，生命无贵贱，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90-1677。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那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90-1677，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看到导播示意咱们有朋友把电话已经打进了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

0: 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请问你是孙主任吗？
3: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3: 哦，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哎，
2: 挺好的挺好的。
3: 嗯嗯，
2: 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没再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3: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2: 呀，太好了。
3: 嗯，
2: 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3: 我知道你。
2: 哎呀，没有你呀。啊，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嗯，一副药5600。
3: 嗯，
2: 我一共买了3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3: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
3: 哎，
2: 前后下了3个支架。
3: 哎，对对，
2: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
3: 嗯，
2: 最后就心衰了。
3: 嗯嗯，
2: 自从心衰以后吧，大夫给我开的药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这是
3: 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啊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啊？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2: 可不是呗。嗯，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在，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3: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灵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您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 啊，有的。

0: 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0: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1: 嗯，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就靠坐着喘气儿啊，
0: 坐着喘，
1: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0: 遭老罪了，
1: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是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是，
0: 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儿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就临床上心衰一度、二度、三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一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二度心衰呢？二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1: 是，
0: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
2: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啊、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啊、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1: 是啊，
0: 这
1: 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
0: 啊，
1: 能上来气儿了，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0: 啊，
1: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0: 你
1: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了100倍。第二份药吃了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浮肿了、
0: 哎、
1: 都消肿了，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啊。
0: 你看看多好，
1: 一点都不喘了。
0: 嗯，
1: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副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啊。
0: 对，
1: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0: 哎，
1: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嗯，
1: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
0: 嗯、
1: 哎，一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大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0: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父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就专治别人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
1: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0: 嗯，
1: 本来吧，我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0: 嗯，
1: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0: 对，
1: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
1: 谢谢
0: 您
1: 了。
0: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呀，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 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1: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0: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690-1677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你，陈主任，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0: 国家专利不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啊，郑大夫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2: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2: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2: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您跟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嗯，好的。
2: 哎，您说吧。
3: 是这样的。
2: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2: 嗯，怎么讲呢？
3: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2: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2: 嗯，
3: 而且我这牙齿也松动。
2: 啊，牙齿都松动了。
3: 对，掉了三颗牙了。
2: 嗯，
3: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2: 都是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3: 对呀，那前列腺不好。
2: 前列腺不好啊。
3: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2: 嗯。
3: 现在呀，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2: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就是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3: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味儿。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2: 嗯。
3: 怕我多心。
2: 嗯。
3: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2: 嗯。
3: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你们就少回来。
2: 嗯。
3: 但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2: 嗯，
3: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2: 哎呦，饭都没吃好，
3: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2: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3: 太有道理了！
2: 哎，
3: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上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说每次出门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2: 嗯。
3: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2: 嗯，
3: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2: 嗯，
3: 只要别让我挂上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2: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

0: 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1: 我当初啊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0: 啊，
1: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0: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呢，或者是这个补阳呢，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的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全国独一份的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情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人形手屋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军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啊，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
1: 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0: 嗯，
1: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能，职工医保的或者居民医保的，还有新农合医保的啊，都行，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啊。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90-1677，你先报名。
1: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各一次就行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儿。
1: 那太少了，
0: 哎，
1: 那谢谢你了，谢谢孙大夫，我给你打电话报名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 一粒国家专利补需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0: 哎，
4: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0: 啊，吃补虚方。
4: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0: 嗯。
4: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4: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
0: 嗯，
4: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0: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3副药啊，3副药就把你这个4虚给补回来了。你3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彻底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4: 哦、
0: 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停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4: 行，
0: 好吧，
4: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0: 对，
4: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
0: 嗯、
4: 平时也不说了，
0: 嗯，
4: 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0: 硬邦邦的，
4: 跟皮鞋似的。
0: 嗯嗯。
4: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
0: 嗯。
4: 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
0: 嗯、
4: 我都不相信。
0: 不相信。
4: 我用了这个国家补虚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
0: 嗯。
4: 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
0: 嗯。
4: 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彻底不打针了。
0: 哎，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
4: 嗯，
0: 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
4: 对对对，
0: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但没加量，现在到减量了，是不是啊？
4: 嗯。
0: 而且呢，
4: 嗯、
0: 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4: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制糖第一人，没有人能比，
0: 嗯、
4: 我是深有体会的。
0: 嗯，这个、你有点过奖了，嗯嗯。
4: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
0: 嗯、
4: 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
0: 嗯，
4: 后来才发现呢、啊、那是眼底的问题。
0: 嗯，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4: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0: 嗯。那脚也不行
4: 的、那个。嗯，我脚底板它发麻、
0: 啊。发麻。
4: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
0: 嗯嗯。
4: 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
0: 嗯、
4: 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
0: 啊。
4: 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小便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0: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目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四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哎、
4: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0: 嗯，
4: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0: 嗯，
4: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0: 嗯，
4: 结果呢，我治了16啊13招啊，浑身都是病。
0: 浑身都
4: 是
0: 病。
4: 要不
0: 是
4: 我吃了补虚方啊、
0: 嗯，
4: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
0: 嗯，
4: 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了。
0: 嗯，
4: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看似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0: 嗯、
4: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0: 对、哎。 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所以补气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4: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越不稳呐、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出毛病啊。
0: 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含有至尊级的中药材，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是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这块有，明白了吧？而且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它是排老大的，它是排第一号的。另外呀，治糖尿病，我老孙如果说我说是第二，到现在啊还没人敢说第一呢，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我负责，好不好？
4: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咨询您的一句话。那行，咨询，那我之前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我听说现在拿医保本呢、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0: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
4: 那我是城市职工医保，你给我把您报上啊，这钱怎么退呀、退到哪里啊？
0: 你这个医保报销大家就统一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400-690-1677，你打这电话办就行。
4: 好好，那我知道了。哎呀，钱要是退回来，我一定请孙主任吃饭。
0: 吃饭就不用了，你退回钱本来就你自己的，赶紧报名，别耽误时间啊！再见。
4: 啊，好好，谢谢，再见。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5: 哎，孙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5: 哎呀，我今天跟您来电啊，就是想跟您说声谢谢。哎呀，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呀，我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也是活不了了，我老伴儿也活不了，我也是实在受不了。
0: 我能听出来啊，是用过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受益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5: 是啊。
0: 啊啊啊！
5: 我老爸是脑梗，而且是瘫痪在床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0: 不能自理了，嗯。
5: 哎呀，就连说话也说不了。
0: 嗯。
5: 哎呀，他这一瘫了就是11年。哎呀，晚上我都不敢睡十楼。
0: 嗯。
5: 就怕睡那就怕他这个人就没了。大夫啊也跟我说啊，这瘫痪的人啊、
0: 嗯、
5: 最怕就是得了褥疮。
0: 是的。
5: 我每隔一个小时啊就得给他翻翻身。
0: 嗯。
5: 他这瘫了11年啊，我伺候了他11年。我老伴儿身上一块褥疮也没有。
0: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了。
5: 哎呀，但是我真是伺候不动了、
0: 嗯、
5: 你说天天给他翻身擦洗啊，累得我浑身哪儿都疼，我也实在受不了了。
0: 嗯，
5: 哎，有时候啊我就对他说啊，我说啊我现在能照顾你还能照顾你。
0: 嗯，
5: 真要哪天啊照顾不了我累倒了，你也别怨我。
0: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儿老伴儿共患难，这才是真感情。而且我能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啊这个感情也是非常好啊，而且您是一位有德之人呐、我特别佩服你。你像孔子曾经也说过，说德不孤必有邻。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他绝对不是孤立的，一定会有人来帮你。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习班，他一定是在治疗上收到好效果了。你今天才打了电话、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5: 是
0: 啊，是啊、对吧？
5: 哎，我就是因为啊他好转了我才跟你联系的。这是不忘挖井人呀。
0: 嗯，
5: 哎呀，这个好消息啊我得告诉您。
0: 嗯，
5: 他在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比这吃10多年的药都好用。
0: 是吗？
5: 哎，陈主任、您知道吗？
0: 嗯，
5: 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他这个左手啊，
0: 嗯，
5: 这个食指和中指给伸开了，能动了。
0: 啊，这手指能动的，原来怎么样啊？
5: 原来吧，这个手指掰都掰不开，而且啊，他这个呼噜呼噜的跟我说话，我仔细一听啊，原来啊，他是说啊有粑了，他能感觉到排便了。以前呀，哎呀，他是一点感觉没有。哎呀，这回可好了，您说这个7天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啊，真是没吹牛啊。
0: 哎，不是吹牛吧？
5: 是，还有这两天啊，我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我还没怎么用劲儿，他就翻过来了。
0: 自个儿就能借上劲儿了，
5: 是不是？哎，能配合我使上劲儿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5: 哎呀，沈主任，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0: 嗯，能感受到。
5: 这十一年，
0: 这
5: 总算有了盼头了。
0: 有盼头了，您别
5: 激动。虽然我听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好，
0: 嗯，
5: 但是啊，我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5: 这药啊，真是救了我们的命。
0: 哎，您别激动，别激动，稳定一下情绪啊，别激动。
5: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过，它专补气血阴阳四虚，可以这么讲啊，自打这个药研发成功以来，就没让人失望过。啊，那你老伴为啥会脑梗啊？他不就是阴阳气血亏了吗？你看那些阴阳气血足的，他有得脑梗的吗？没有。别说你老伴瘫痪11年，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呢，包括中风30年的患者，最后不也站起来了吗？最后不也正常生活了吗？这就是国字一号方的实力和效果。
5: 哎，郑主任，其实我也后悔，就在2年前吧，我听说过这补虚方，但是啊，当时一打听，5600块钱一副药。
0: 嗯，
5: 这次啊，
0: 这次呢，
5: 能用这个医保本买。
0: 嗯，
5: 我就给他试着买了一副药，就让他试试。当时啊，我就想着，要是这个药啊再治不好的他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哎呀，我们就一了百了，就别遭这个罪了。
0: 非常理解你。我一直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里边有啥呀？它有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是起死人肉白骨的仙草。那么你看你老伴儿啊，用时间并不长啊，是不是？才一个礼拜就能有这样的效果，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药能降住他的病。 啊，我可以保证他一定能站起来啊。但是说让他像以前能跑能跳的呀，这个我好像也不敢保证，毕竟呢他在床上已经躺了11年了，是不是啊？你看肌肉也萎缩了吧，
5: 嗯，
0: 但是能让他正常的走道啊，自个儿上个厕所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
5: 哦，
0: 啊，绝对能做到，好不好？
5: 那孙主任，要能达到那个效果，我就给您作揖了，磕头了。
0: 嗯，
5: 我今天啊，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0: 嗯，
5: 你看我老伴这种情况的需要多少药啊？因为之前啊，就是想着试试买了一副药。
0: 根据这个您老伴这个病情啊啊，我建议啊，最少给他买3副药啊，
5: 哦，
0: 就是多一副药呢，当然我也不反对，好不好？哦，哎，
5: 好的。孙主任，我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
5: 那我就用一包本啊，再给他买上3副药。
0: 那你这样，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的限制，您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690-1677，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然后有啥问题呢？以后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5: 好好。
0: 哎，那让我们祝愿你老伴能够早一天恢复健康，好吧？再见啊！
5: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了，
0: 好，再见，
5: 我赶紧打这个电话。
0: 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母爱时光，
9: 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
10: 温暖直抵心灵，它是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的倡导者。快乐不停歇，它是宝贝成长的守望者。与爱同行，它是公益事业的助力者。
11: 不娱乐，不火爆，不随波逐流。我是杨洋，我愿用美好的声音去拥抱你，抚慰你，更愿意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去呵护每一个美好的新生命。

0: 美好的时光飞快的流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每周一期的母爱时光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当中呢，也要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耿甜甜医生。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原发性痛经，中医帮女性告别经期折磨。首先呢，来介绍一下耿医生。耿甜甜，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学专业，师从龙江韩氏妇科流派第四代正脉传承人韩延华教授，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会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妇产科与辅助生育分会委员。学术专长，本人专注中医妇科临床与研究，传承发扬龙江韩氏妇科肝肾学说学术思想，强调肝肾功能失调对妇科疾病的影响，治疗中重视调补肝肾的重要意义，注重阶段性用药，擅长运用中药、针灸、穴位埋线等综合疗法，辨证论治各类妇科常见病与疑难病。在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崩漏、多囊卵巢综合征以及卵巢早衰、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方面经验丰富，注重整体调理与个性化的方案，针灸与埋线侧重调理冲任、平衡气血、改善内分泌与盆腔循环、提升生殖与卵巢功能，中药内服外用兼顾标本，疗效稳定。同时呢，擅长孕前调理、更年期综合征调理，为患者提供系统、安全、高效的中医诊疗服务。主治病症擅长诊治男女不孕不育症、月经不调、崩漏、痛经、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早衰、复发性流产、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子宫内膜异位症、更年期综合征等等。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问候耿医生。耿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葛老师，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原发性痛经，中医帮女性朋友告别经期折磨。那首先啊，我们就要请耿医生跟我们大家区分一下，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这个原发性痛经它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常说的这个普通痛经啊、继发性痛经啊有什么区别呢？
1: 好的，临床上呢，我们把痛经分为两大类，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原发性痛经呢，指的就是生殖器官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
0: 耿医生先打断您一下，您用的是免提吗？
1: 对，是免提。
0: 你给它切换到就是正常咱们对话的这种状态，因为免提听得不太清晰。
1: 好的。
0: 这回好像稍好一点。
1: 那我重新来说一下。
0: 好。
1: 临床上呢，我们把这个痛经分为两大类，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大家可以简单理解，原发性痛经呢，指的是……
0: 耿老师，再打断您一下，离的那个麦克能近一些吗？
1: 好的。
0: 大一点声，好。
1: 临床上呢，我们把痛经分为两大类，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大家呢可以简单的理解，原发性痛经指的就是生殖器官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子宫、卵巢、盆腔呢都是健康的，没有长一些肿瘤啊、肌瘤啊、囊肿、炎症这些问题，单纯呢就是因为体质、气血、宫寒、情绪、生活习惯导致的这么一个经期疼痛。这种痛经呢，大多数会出现在月经初潮后的1到2年之内，青春期的女孩、20岁到30岁年轻女性比较多。而继发性痛经呢，则是由疾病引发的，是因为身体有妇科疾病，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盆腔炎、子宫肌瘤等等，在这类疾病的基础上出现的痛经的症状。这种痛经呢，会随着病情的加重而越来越痛。简单的总结就是，原发性痛经是生殖器官没有病变，只是功能性的问题，可以通过中医调理达到临床治愈。而继发性痛经呢，则需要先治疗原发疾病，原发病得到有效的控制，痛经的症状也会随之改善。
0: 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的痛经它是由于生理原因，就是正常的比如说经期疼痛，但是继发性的痛经呢，它是由疾病引起的。
1: 对对
0: 那在临床上，原发性痛经的它发病率高吗？就哪些女性是高发人群？是不是只有年轻的女孩才会痛经呢？
1: 其实在临床当中，原发性痛经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根据临床这个数据统计呢，育龄女性中大概有60%到70%都有原发性痛经的这么个情况，其中20%左右呢是重度的痛经，严重了影响患者的生活啊、学习和工作。高发人群呢也是非常有特点的，首先是12岁到22岁的青春期少女，这个阶段呢她的肾气未充，气血尚未调和，加上学业压力大呀，平时比如说喜欢贪凉啊、作息不规律啊，这一类人群是痛经最高发的群体。其次呢就是23岁到35岁的年轻上班族，这一类人群呢有长期熬夜呀、久坐不动、压力大、情绪焦虑、爱吃生冷啊，或者在办公室吹空调过度啊，都会损伤气血、组织、经络，诱发和加重这个痛经。很多人呢以为结婚生孩子后痛经呢就会好，其实呢这是一个误区，只有轻微的单纯的宫寒的痛经，产后气血充盈了，子宫位置改变可能会缓解，但大部分原发性的痛经如果不调理的话，会从青春期一直持续到更年期，一般是不会自行痊愈，甚至会越拖越重的。
0: 哦，是这样的。那从西医的角度，痛经它是前列腺素导致的，那咱们中医是怎么看待原发性痛经它的核心病因呢？
1: 其实中西医看待痛经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西医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生理指标，而中医是看这个体质和气血的运行情况。中医其实有一句对于这个痛经有这个一句核心的名言啊，完美的就是概括了这个所有痛经的这个病因，叫不通则痛和不容则痛，8个字就可以阐释清楚这个原发性痛经。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不通则痛，就是我们身体的气血经络堵住了，不通畅了。女性经期的气血下行需要顺畅的排出，如果平时受凉啊、生气啊、久坐呀、血瘀，就会导致气血阻滞，经血排的就不会顺畅，淤积在包宫内呢就会产生疼痛的症状，这个呢就是实证的痛经，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最常见的类型。还有刚才说到的是不容则痛，就是身体气血不够了，太虚了，那个不容则痛，就是那个容是欣欣向荣的那个容。很多呢女生体质虚弱、挑食啊、过度减肥，长期的一个疲劳啊，导致这个身体的气血亏虚，经期包宫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滋养，这个包宫空虚失养之后，就会出现隐痛、坠痛、绵绵不休的疼痛，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虚症的痛经。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痛经要么就是堵了，要么就是虚了。所有的中医调理都是围绕疏通气血、补益气血、温养包宫这三个核心来做的。
0: 这是咱们中医看待原发性痛经，一个是堵了，一个是虚了。
1: 对。
0: 那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女性她痛经第一反应就是喝点红糖水呀，喝热水呀，有的人喝完确实缓解了，有的人呢完全没有用，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这个是大家最最普遍的一个误区。那这个红糖水和热水肯定不是万能的，它呢只对单纯的宫寒呢虚寒型的痛经会产生一些效果。这类女生的特点呢就是经期肚子非常的感觉冷痛，然后手脚呢也是特别凉的，疼痛这个症状出现以后呢，用这个热敷，比如说男宝宝啊去敷肚子的时候会舒服，经血呢里面会有少量的血块，颜色也是偏淡的。这类人喝温热的红糖水能够温经散寒，补充微量的气血，自然是可以缓解疼痛的。但是呢如果是气出血瘀或者是湿热型的这种痛经，喝红糖水不仅是没有用的，还会加重这个疼痛。比如说平时压力大呀、爱生气呀，或者是经期这个他这个痛经这个疼痛特点是以胀痛比较明显，然后经血呢血块是比较多，颜色发黑，口干爱上火的女生呢，她基本上属于这种气滞血瘀和体内有热，红糖呢又性温偏津腻，喝了会加重体内这个淤堵和热气，导致这个经血排出更不顺畅了，所以就痛经会更严重。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气血虚弱严重的女生，她单纯的红黄水的力量还是太过于微弱了，根本就补不上她亏虚的气血，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调理这个痛经呢，不能一刀切，要先分清自己的体质，再对症调理，比盲目的喝热水、红糖水呢会更有用。
0: 这个还不能就是去乱喝。其实我们说喝红糖水啊，您有什么不良的后果？这个呢，我觉着跟其他的一些还好一些。但是呢，有的人会觉着我喝了没有用，那就是没对症啊。像刚才葛医生也讲了，为什么有的人好用，有的人不好用？那就是好用那一部分可能就是对症了，那不好用那个甚至适得其反的。有的时候中药也一样哈，大家不要乱吃乱用。如果想要用，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看一下身体的体质啊，是不是受用的类型啊，或者说是对不对症，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啊，不能自己随意的去用哈。那您刚才提到了痛经分为不同的体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原发性这个痛经哈，在中医里主要分为哪几种类型呢？普通人怎么样自己能不能自测呢？
1: 其实这个原发性痛经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主要分为有四种类型。那第一种的话就是寒凝血瘀型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宫寒型的痛经，它占这个痛经人群约60%以上。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经期小腹冷痛、绞痛，摸肚子的时候会有这个冰凉感，然后热敷呢，暖宝宝贴着呢，这个疼痛就会明显的缓解，受凉吃冷饮之后呢，就立刻加重了。这类的患者经常是手脚常年的冰凉，经血颜色也是暗的，有血块，血块排出后呢也会疼痛减轻。第二种的话就是器质血瘀型的。这种类型呢多见于上班族、爱焦虑生气的女生。这种症型的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小腹胀痛、刺痛，不是冷痛，是但是它经期前呢会有这个胸胀啊、胸疼啊、情绪烦躁。经期疼痛时轻时重，生气熬夜后呢，这个痛经的症状会加重，经血排出不畅，然后血块也多。第三种类型就是气血虚弱型，它一般见于消瘦啊、挑食、过度减肥、体质差的女生。这一类型典型的症状就是小腹隐隐作痛、坠痛、绵绵不绝，经期呢浑身乏力啊、头晕啊、脸色也不好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苍白呀，然后月经它那个量也是很少的，颜色也很暗淡，休息和卧床之后呢疼痛会稍微的缓解。第四种也不是特别常见的是湿热瘀阻型，它一般就是多见于爱吃辛辣油腻啊、长期久坐、体内湿气过重的女生。这种症型的典型症状呢就是小腹灼热疼痛、胀痛，然后经期有的时候会出现口干口苦啊、长痘、心烦、经血粘稠啊、颜色深红，平时呢它的白带也是偏黄的、有异味的然后这种它疼的时候呢，你给它热敷它反而会觉得不舒服。
0: 看来就是这个分型啊它有多么的重要。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讲一人一方，然后对症用药，每一剂的这个组合上哈，都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症状，它都是有所差别的。所以说呢，这一点一定要这个，请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啊，多加注意。那这个宫寒呢，是大家听的最多的词，那很多女性都觉得自己是宫寒痛经，想问一下，这个宫寒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除了痛，还有哪些隐藏的危害呢？
1: 其实这个宫寒呢，它不都是天生的。90%宫寒的，它这个宫寒的情况都是后天的不良习惯一点点攒出来的，主要有三大成因吧。第一其实就是饮食方面，饮食比较爱贪凉啊，常年吃一些冰淇淋啊、冷饮、冰水果呀、夏天频繁吃一些冰镇的食物，寒气从体内就传入到包宫。第二个就是外感寒凉，夏天长期吹空调，露腰、露脚踝，经期淋雨，穿短裤短裙，寒气就会侵入到身体里。第三个

0: 就是体质虚弱，本身呢阳气就不足，无法温煦子宫，虚寒就由内而生了。很多人其实只知道宫寒会痛经，却忽略了它的隐藏危害。那长期的宫寒，寒凝血瘀呢，会导致经血排出不畅，然后淤血就堆积，不仅痛经会逐年加重，还会导致月经推迟啊，月经量少啊，经血颜色发黑呀、顽固的血块，手脚冰凉，畏寒怕冷，面色暗沉，长色斑，长期不调理呢，这个寒气阻滞包宫气血，还会导致宫寒不孕，受孕困难，备孕难，即便怀孕呢，也容易出现宫寒导致的胎相不稳。此外呢，还容易导致一些盆腔积液、输卵管粘连，引发慢性的这个盆腔炎。所以呢，这个宫寒绝对不是小事。
1: 嗯，你看宫寒有的时候说这个脸色气色不好啊，刚才也提及到的像长斑呀、它不单单说是痛经这么简单哈，那就是如果要是宫寒的话，它可能还会易发一些其他的疾病，所以说这个千万不容小觑啊、如果有的女性朋友就是你有月经经期疼痛啊、查完体质之后是宫寒所导致的，那这个呢就得格外注意了。你得必须调理一下你的这个体质，还有在饮食方面，生活习惯上，医生告诉你都注意些什么，你都应该是绝对的规避哈，不然呢，它可能会有隐患的，这个引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可能就比较严重了哈。那现在呢，是有很多的女生啊，压力大，爱熬夜，情绪不好，这类气滞血瘀型的痛经为什么越来越普遍？该怎么样简单的判断呢？
0: 其实这个是当代年轻人痛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以前呢，痛经是宫寒比较多见，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上班族啊、学生，来了之后，气滞血瘀型也比较多。中医讲这个肝主疏泄，主气血。那长期的情绪啊、压力、熬夜，其实是最伤肝的一种行为。长期的焦虑呢、压抑、生气、熬夜，会导致肝气郁结、气机不通，进而带动全身气血运行不畅。经期包宫气血瘀滞以后呢，就会引发这种胀痛和刺痛。其实大家可以自查一下，如果你每次来月经之前的3到5天就开始胸胀啊、乳房胀痛啊、小腹坠痛啊、情绪莫名的烦躁、易怒、失眠，经期肚子有这个刺痛、排血块比较多，月经来了之后前3天呢疼痛最剧烈，血块排完才舒服，这基本就是这个气滞血瘀型的这么一个痛经。这类痛经呢，其实最忌讳的就是生气、熬夜和久坐。很多呢女生周末休息，心情放松，痛经就会减轻，但是一上班压力大就加重，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那气血虚弱型痛经和宫寒痛经是很容易混淆的，这个怎么区分呢？体虚的女生为什么没有受凉也会痛经？
0: 其实这两种痛经也很好区分，其核心的区别就是宫寒的疼痛特点是冷痛和绞痛，但是这个体虚呢，它的疼痛特点是隐痛和坠痛。宫寒呢是体内有寒气、有淤堵，是实症。那气血虚弱呢是身体的营养不够，气血匮乏是虚症。其实很多女生不理解，哎，我没吃凉的，没受凉，为什么还是会痛经呢？中医其实讲妇人以血为本。月经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气血。女性每月行经的时候，本身它就会消耗掉体内的一部分气血。如果平时过度节食减肥、挑食偏食、3餐不规律、长期熬夜呀、耗伤气血、久病体虚，身体的气血就会供不应求。到了经期呢，身体需要调动大量的气血下行去行经，但是本身这个体内的气血它就不够。包宫就得不到这个滋养，就会出现这个空痛、坠痛、乏力的感觉。这类女生除了痛经呢，平时可能还会经常有一些头晕啊、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脸色蜡黄、苍白、月经量少啊、经期缩短，这类的人群呢，我们要注意补益气血为主，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行散寒活血。其实越活血，体质就会变得越虚。
1: 哦，是这样的。越活血就会变得越虚，就是这种体质类型的，我们说女性朋友哈，那湿热型痛经它比较小众，很容易被误诊成宫寒。像这种痛经，如果错误的热敷啊，喝红糖水啊，会有什么后果呢？
0: 这个问题其实就。

0: 非常关键。很多久治不愈的这种痛经呢，其实都是因为认错了体质，调理反了。那湿热型、湿热这个瘀阻型这个痛经呢，实际上就是体内有湿、有热、有瘀，本身包宫就处于燥热瘀阻的状态，最怕的就是温热刺激。如果这类女生盲目的就去采用热敷啊、贴暖宝宝、喝红糖水呀、吃温补的药膳呢，相当于火上浇油了，它会反而加重体内的这个湿热，导致痛经的加剧，经期延长啊，经血淋漓不尽呢，还会出现反复长痘啊、口干口臭啊、便秘、白带发黄、瘙痒等一系列问题。教大家一个辨别的方法吧，就是你在肚子疼的时候，你热敷以后舒服了、缓解了，可能就是跟寒有关。那热敷后你变得更加烦躁，肚子更疼了，然后肚子又发热呀，不舒服，大概率就是这个湿热的痛经。那这类痛经的调理呢，其实核心它是要清热利湿的，疏通淤血，而不是温补散寒，一定要对症调理。如果反了的话，就会越治越重的。
1: 那很多女性啊，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痛经忍忍就过去了，生完孩子就好了。长期硬扛这个痛经，身体会有哪些不可逆的伤害呢？
0: 其实我们也听到很多这种患者跟我们说这种话啊，就是临床医生其实就想纠正的这个错误的观念。痛经呢是绝对不能忍的，更不会是凭空自愈的一种疾病。原发性痛经呢，看似只是这个经期疼痛，它实际上是一个你体质失衡、气血失调的一个信号。长期硬扛呢，问题只会层层加重。首先呢，它会有一个短期的危害，每次经期疼痛呢，都会导致这个气血紊乱，出现经期失眠、乏力、恶心、呕吐，腰腿疼，严重呢会影响工作学习，重度呢会出现这个晕厥，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其次，它还会有长期的这种危害，长期的这种气血淤堵、宫寒呢、体虚，会导致月经紊乱，出现月经提前、推迟、量多量少、淋漓不尽。然后这个淤血长期堆积在包宫呢，会诱发一些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等妇科问题。气血失调还会导致面色暗沉、长斑、脱发、衰老加速。最重要的呢，就是长期的痛经会影响备孕。很多备孕困难的女性，她其实根源就是常年痛经导致的包宫环境太差了，然后气血不足、淤堵比较严重。所谓的生完孩子痛经就好，其实只适用于极少数的轻微宫寒痛经，绝大多数人产后其实痛经是依旧存在的，甚至因为产后气血亏虚了、调理不当了，痛经会更严重。所以呢，有痛经的话一定要早调理、早改善。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的母爱时光节目。我们呢隔周是邀请妇产科相关方面的专家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隔周是儿科方面的专家老师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收音机前的无论是宝贝的成长还是家长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这部分女性朋友，对您能有所帮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耿甜甜医生，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中医妇科学专业，是从龙江韩氏妇科流派第四代正脉传承人韩延华教授，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是中国中药研究促进会妇产科与辅助生育分会委员。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话题呢是原发性痛经，中医来帮女性朋友告别经期折磨哈。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了很多啊，那接下来呢，问题是想问一问耿医生，很多哈育龄的女性啊，就是最关心的问题，原发性的这个痛经会不会影响怀孕、备孕？中医怎么解读痛经和生育的关系呢？
0: 长期不调理的这种原发性痛经呢，会直接影响备孕和受孕。中医讲包宫为孕育之巢，子宫呢是孕育胎儿的地方，需要气血充足、温暖通畅，才能够实现正常的排卵、着床和孕育。如果是宫寒痛经呢，包宫寒气重，气血淤堵，就像一块冻土，种子无法生根发芽，就会导致排卵不畅啊，子宫内膜溶出性差呀，出现这个受孕困难。

0: 宫寒不孕。那如果是器质血瘀型的这个痛经呢，气血运行紊乱了，会导致这个月经不调，排卵期不准，大大降低受孕概率。如果是气血虚弱型痛经呢，身体气血的不足，它不足以去供养这个胎儿，即便是怀孕了也容易出现这个心脏流产，胚胎发育缓慢，体虚乏力等一系列问题。临床上我们接诊过很多备孕呢多年不成的女性，一系列检查做完呢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唯一的问题就是常年痛经。通过中医调理气血，温暖这个包宫，疏通经络以后呢，月经恢复了正常，痛经也消失了，大多很快就成功受孕了。所以说备孕的女性一定要先调好痛经，养好这个子宫环境。
1: 那很多女生啊痛经受不了，每次都靠吃布洛芬等一些止痛药来缓解，甚至吃的有一些进口的一些止痛药哈。那长期吃这种止痛药有什么危害？中医有没有安全的替代止痛的方法呢？
0: 其实这个西医止痛药的它的这种作用机制呢，主要是通过抑制前列腺素的一个产生，只能起到一个临时止痛，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长期服用呢有一定的危害。首先呢，长期吃这类止痛药呢，会对肠胃造成刺激，导致出现胃痛啊、胃炎啊、消化不良。其次呢，会产生一定的耐药性，比如说越吃剂量越大呀，然后效果还变差呀这种。那最关键的就是长期依赖这种止痛药呢，会掩盖身体的气血失调的这种问题，让大家忽视调理，痛经会逐年加重。部分人呢，还会出现头晕、乏力、内分泌紊乱等等的这种副作用。那中医呢也有一些几乎是零副作用啊见效比较快的这种止痛方法，适合女性呢这种问题使用。有的它就可以通过这种穴位按摩热敷，简单的这种药膳，经期疼痛发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及时的操作就可以快速的缓解，没有任何伤害。而且中医止痛呢，它是疏通气血，调理根源，止痛的同时呢还能改善这个体质。越调理痛经就越轻，和止痛药的治标不治本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中医的方法未能及时起效的话，我也不建议大家其实就硬扛着这种剧痛。疼痛如果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时候不缓解，我们可以中西结合，合理使用西药这种止痛药，先把这个痛苦缓解下来，后续呢再用中药进行调理体质。不要排斥这种止痛药，短期规范的使用呢，也是不用过度担心这种副作用的。
1: 其实说到痛经啊，有很多女性朋友觉着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这正是大家的误区所在。我们也讲了，这个痛经它有原发性的痛经和继发性的痛经，原发性痛经是生理原因造成的，那继发性的痛经那一定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疾病所导致的。所以说呢，痛经它也是一个女性朋友健康的晴雨表，它给你这样的一个提示了，就应该检查检查，看看是体质的问题，是那种生理性的痛经，还是说有一些相关的疾病，然后继发性的痛经。如果是有相关的疾病，那就得是早点治疗不要觉着哎呀，像刚开始耿医生跟我们讲了，大概70%的女性可能都会发生痛经哈。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就得去请医生来帮助。那你看，之所以比例这么大，大家就觉得好像不是什么事儿了啊，就是肚子疼嘛，就是痛经嘛，就是只要能忍，一般就都忍着。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耿老师，你说是不是必须得去医院去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然后，如果真是生理性的痛经，我们医生也会教患者朋友什么样这个好的办法哈。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类型啊，然后咱们怎么对症去用啊。你像就一个红糖水，我们在上半时段说的时候呢，它还有那么多的学问呢，如果不对症的话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就是事与愿违。所以说如果有痛经发生，我们还是尽早的去找医生来做一下相关的检查。
0: 是的，主持人。
1: 那也想请葛老师给我们大家推荐几个居家就能操作、简单易学、止痛效果好的中医穴位，像我们普通人零基础的也能学会的这种。
0: 好的，主持人。那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三个能够缓解疼痛的穴位。
1: 哎，太好了。
0: 也不用特别精准的找位置零基础随时随地都能按，经期腹痛呢、腰酸呢也都能用到。那第一个穴位呢，就是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妇科的一个第一要穴，在小腿的内侧，内踝尖儿、内脚踝向上四横指的大概这么一个位置。 经期疼痛的时候呢，左右两边交替进行按压，每侧呢按压3到5分钟左右，按的时候呢以出现这种酸胀感为最佳，能疏通肝经、脾经、肾经的气血，还能够从而产生这种缓解痛经啊、腰酸呐、脚骨坠胀的症状。那平时呢，我们经常按一按呢，还能调理月经、养护子宫。第二个穴位。

0: 个呢是合谷穴，它是在手的这个位置，就是虎口的这个位置。对这个穴位进行这个轻轻的按压揉捏呢，有行气活血、通络止痛的这么一个作用。针对这个气滞血瘀型的胀痛啊、刺痛啊，止痛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以上这三个穴位，痛的时候按，日常其实也可以坚持按，既能够应急止痛，又能够对身体进行一个长期的调理。
1: 这都是比较好找的，如果大家找不到也可以现在就是在网上你搜一下，比如三阴交啊、合谷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穴位哈。非常简单，然后怎么去找，哎，非常简单哈。那这是说到中医，我们就提到，不得不提到这个穴位哈。还有一点是大家非常想问的，就是食疗。这个食疗是大家最容易坚持的方式，能不能针对刚才说了这四种痛经的体质，分别给一套专属的经期食疗方案呢，耿老师？
0: 好的，就是。那我这边可以给大家分享四套比较简单家常的这种食疗方。就是这些食材呢也都是超市非常常见的，对症使用的话效果也是不错的。那第一个的话就是针对这种寒凝血瘀型的这种痛经呢，我一般会推荐吃一些生姜红枣桂圆茶呀，平时然后当归生姜牛肉汤可以在这个经期的前三天开始喝。生姜呢能够驱寒，红枣桂圆呢可以补益气血，那这个羊肉温补暖宫，坚持喝呢能排出这种寒气，化解淤血，缓解冷痛。但是在吃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切记啊，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否则会影响它的效果。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这个气滞血瘀型的这种痛经呢，我推荐大家用玫瑰，可以喝一些玫瑰花茶呀，陈皮枸杞茶呀。这个玫瑰花呢，它能够疏肝理气、活血散瘀；陈皮呢，可以理气健脾，非常适合这种压力大呀、爱生气呀，然后这种胸胀啊、腹痛的女生，经期全程都是可以喝的。但是切记不要吃这种辛辣呀、油腻啊、胀气的食物。第三个就是气血虚弱型的这种，推荐喝这个黄芪红枣粥，山药小米粥啊、五红汤啊。黄芪能够补血，红枣。红豆呢，花生也可以补那个气血，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从根源上补益这种气血，改善体虚的这种隐痛。那经期非经期都可以长期吃，但是不要过度节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好好吃饭。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湿热瘀阻型的这种痛经，推荐平时可以喝一些冬瓜薏米水呀、蒲公英菊花茶，可以起到一个清热利湿、疏通淤堵。缓解经期灼热胀痛然后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要是不辛辣、油炸、甜食，避免加重这个湿热。有一个重点的这个提醒啊，其实食疗呢是贵在坚持的，毕竟它的力量跟中药相比肯定是要小很多的。一般是在经期前一周调理效果最好，不要经期痛了才临时吃。
1: 这是属于调理的啊。我们说经前，比如一周啊、十天啊，或者您养成这样的一个食疗方法啊，这个在日常有的一些可以戴眨眼的时候，也可以这个喝一些哈。那很多女生啊很喜欢艾灸、热敷啊，是不是所有的痛经都适合做呢？哪些情况是绝对不能艾灸的？
0: 其实艾灸和热敷呢都是暖宫散寒的比较好的方法，但绝对不是人人都能够适用的。用错了也一样会加重这个痛经。那适合艾灸和热敷的其实只有两种体质，就是寒凝血瘀型的，还有这个气血虚弱型的。宫寒呢是怕冷，小腹冷痛，体虚乏力的女生呢，她就是经期热敷小腹啊，艾灸关元、三阴交，能起到一个温经通络、缓解疼痛，效果是非常好的。那有两类的情况是严禁艾灸的，严禁艾灸和热敷的。第一个就是这种气滞血瘀且有内热的女生，这种女生她平时的特点呢，我是特别容易上火呀，我说反复的长痘啊，那个痘也是特别红的。然后还有就是口干呢，热敷呢会加重这种燥热。那第二个就是这种湿热瘀阻型的这种痛经，本身体内就有热，艾灸属于温热的疗法。又会导致出现他这种什么经血过多呀、经期延长啊，会导致他这个疼痛就变得更重了。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这个经期的时候，如果艾灸，不要时间过长，

0: 身亡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切记不要高温的进行炙烤啊，就是温和温热就可以。艾灸后呢，也不要立刻去吹空调、碰凉水，避免这个寒气呢反复就是入侵这个人体。
1: 这是艾灸哈，对于女性朋友，我们所说的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哈。那网上呢有很多经期禁忌的说法，比如说经期不能洗头啊，不能吃水果呀，不能运动啊，这些从中医角度来看是真的吗？如果要是假的，给我们辟辟谣。
0: 好呀好呀，就是很多比如说母亲带着孩子过来看痛经啊，就说哎，我就说我不让他经期洗头发呀，就是不听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也给大家就是来科普一下，其实那个经期大家不用盲目的去忌口，盲目的谨记，科学的经期养护呢才是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期能不能洗头的问题。其实是可以洗的，但是不能受凉。中医讲呢是经期气血外泄，毛孔张开，抵抗力比较弱。洗头后如果你立刻吹干了，不吹冷风，不用凉水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长期不洗头呢反而会滋生一些。
1: 对呀，有的时候行经期是在一周左右的时间，5到7天哈，那你说一周都不洗头，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尤其小女孩一周不洗头就觉着哎呀太不舒服了，大多都是2-3天就得需要洗了。
0: 是的是的，就是小女孩就是来看痛经的时候就会和家长抗诉这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能不能吃水果。其实是可以吃的，但是只要不吃这个冰镇的寒性的水果呀，比如说西瓜呀、梨呀、柿子啊，冰镇的水果经期少吃，像苹果呀、樱桃啊、桂圆、葡萄等温性的这些水果是可以正常吃的。你在这个经期其实也需要保证这种维生素的摄入，避免这个体质变差嘛，对吧？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能不能运动的问题。其实经期是可以进行适度运动的，但是要绝对禁止这种剧烈的运动。经期久坐呢，其实你不动会加重这个气血的淤堵，痛经的加重。比如说你可以慢走啊，轻柔的拉伸，瑜伽舒缓这些动作，它反而可以促进这个气血的循环，缓解这个痛经。但是比如说跑步啊、跳绳啊、高强度的这种健身剧烈运动，就会导致这个经血过多、经期紊乱、子宫受损，这些是要避免的。所以说经期谨记的核心就是要避寒凉、避劳累、疫情剧波动，其他正常生活其实都是不太受影响的。
1: 其实在经期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受凉，我觉得这个
0: 是
1: 哎，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有人说那个你看那洗头不就是凉吗，这个洗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比如说冬天屋里很暖和，洗完之后我们都是给它吹干的，所以说啊这个呢它是凉不到的。你要像以前可能生活条件呢受限，洗澡都得到浴池，然后回这个洗完之后呢出来它也没有吹风机，这都是老人有的时候传下来的一些说法哈。那随着现代社会呢这些都可以规避了，都不用说我们在经期能不能洗头。以往呢说这个坐月子不能洗头，现在这个都是可以的。是因为你洗完之后你马上就可以给它吹干，都是用热风然后给它吹干，这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身体，然后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不用注意的咱们就给它就是辟谣了哈，这个是可以规避的了。
0: 是的是的。
1: 耿老师呢，青春期10几岁的比如说少女她痛经，家长真的是特别担心。像您刚才也说了，有很多家长朋友带着这样的小女孩去就医，孩子太小又不敢吃中药，那中医咱们是怎么样安全的调理青少年痛经的呢？
0: 其实青春期的这种少女呢还真的是原发性痛经的一个比较高发的群体。而且孩子呢他脏腑比较娇嫩呢，正在发育的过程当中，确实是不太建议随便吃一些西药啊，吃一些比较猛的药性比较猛的药去进行调理的。中医温和调理是合适的。其实那青少年痛经的核心原因基本都是贪凉啊、作息乱啊、血压力大呀，然后这个肾气未充、气血不稳，调理以生活调理和温和食疗加上穴位按摩为主。一般一开始的话是如果症状比较轻，我们就先不建议他服药啊。家长要监督孩子啊，经期绝对不能吃这种冷饮啊，不穿露腰的衣服啊，少吹一些空调。其次呢就是保证这种睡眠，不要熬夜刷题， 熬夜最好耗这种气血了，伤身气了。
1: 嗯，
0: 那日常的话可以坚持热敷小腹啊，按摩三阴交。宫寒的孩子可以长期坚持喝一点这个生姜红枣水，体虚的孩子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瘦肉补一补气血。那大部分青春期的痛经呢，通过半年左右的这种生活调理的这种方式呢，有一部分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只有少数的比较重度的这种痛经呢，我们会用温和的中药汤剂调和气血，一般是没有什么副作用，也不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家长呢是可以完全放心的。越早调理呢，孩子成年后妇科问题啊、备孕问题就会越少。不要对这个中药有，说孩子太小啊，说我就不敢给他吃药啊，没有这回事。
1: 这个请家长可以放心哈。中药在调理我们女性朋友这个痛经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些妇科疾病方面呢，真的有很多他自己的独特之处，并且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它要比西药的副作用会小很多很多。我们说这个家长朋友可以放心啊，因为到医院医生会根据我们患者的这个疾病程度，因为它多数都是原发性痛经，那我们干预的就是怎么能够让它不痛，你看这个就比较好解决了哈。那还有就是上班族的女生，哎呀，有的时候呢就是压力大呀，长期熬夜呀，久坐呀，像这类后天形成的痛经，由于生活习惯啊，这个心理压力，还有就是体位啊，比如说长期久坐工作，那针对性的这种中医调理方案是什么呢？
0: 其实对于现在上班族这种痛经呢，它大多属于是一种混合型的这种痛经，包括这个气滞血瘀和这个气血虚弱的这个混合到一起了，调理其实不能只暖宫啊，要进行疏肝活血和补气三者相结合。首先呢，对于这一类女生呢，她核心的要点就是要改掉她这个久坐的习惯。那每坐一小时呢，比如说可以起身活动5分钟，然后拉伸走动，避免气血瘀堵的下焦。其次呢，就是这个疏肝解郁也是很关键的，每天坚持喝玫瑰花陈皮茶呀，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食疗，然后睡前呢不要刷手机熬夜，尽量要在晚上11点之前呢就要入睡，养肝血疏肝气，肝气通畅了，气血就不会淤堵了。那第三就是日常的这种补益气血的行为，你像长期熬夜呀，耗伤气血，你要是如果三餐规律，比如说平时可以吃一些红枣啊、枸杞等食物，然后避免过度劳累。那经期前一周呢，也可以每天进行按摩穴位呀，避免这个加班熬夜呀、情绪焦虑这种情况。上班族痛经呢，其实都是生活习惯积累的，只要针对性的这个调整作息，疏解这个情绪，疏通气血，其实1到3个周期呢就会有明显的缓解，是不太需要长期吃药的。首先改掉他这个不良的习惯是很重要的。
1: 那很多女生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原发性痛经，她通过中医调理能不能彻底根治，一般是需要调理多久？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能不能根治啊，很多患者对这个也是总是，哎，我这个来了之后开完药了，我这能不能根治呢？其实这个能不能根治，它取决于是你对这个根治如何理解，如何理解它的含义。如果定义为永不复发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出绝对的承诺。因为痛经的发生呢，与体质的偏颇呀、生活方式啊、情绪状态等这些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说调理后呢，恢复了这些你平时的那种不良习惯的话，仍可能会导致这种痛经的复发。但是如果将根治理解为达到这种临床治愈的话，也就是说，哎，我吃完药治疗了以后呢，我停药后连续3到6个月，这个我都没有这个出现这个痛经呢，或者是仅有这个轻微的不适，也无需依赖这种止痛药了，经色经量啊都恢复正常了，也不影响正常的生活了。那么通过规范的这种中医辩证论治这一目标呢，大多数原发性痛经的患者其实是可以实现的。那中医呢遵循的是周期疗法，完整的调理周期通常需要6到12个月，但是不是说我这个6到12个月我都要全程吃药的，其中呢前3到6个月是可以吃药治疗，那后3到6个月呢是我停药观察加上这个生活的调整，同时呢以生活调护，比如说保暖、忌口、规律作息，维持体质的这种状态。影响调理时长因素呢，其实主要就包括这个患者的病史的长短呢、 年龄啊，是否合并有器质性病变，以及生活方式配合度等等。但无论哪种情况呢，中医调理的价值其实不仅在于止痛，而在于改善。

0: 这种整体的这种体质。许多患者在调理后呢，不仅痛经消失了，还收获了手脚回暖啊、气色喘那个好转呢、啊，还有就是经期烦躁啊这种减轻啊，这种其他的一些好处。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耿医生给所有被痛经困扰的女性朋友分享一套长期养护、告别痛经的核心干货的建议。
0: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根据临床经验呢，就给女生总结4条核心的养护准则吧，
1: 好
0: 比
1: 的。
0: 较好简单好坚持。那第一的话就是避寒凉，守护包公的这个阳气。寒气其实是痛经的头号元凶，日常少喝冷饮，少吃生冷，夏天不贪凉，吹空调，不露腰露腹啊，经期坚决避寒保暖呢，守住阳气，其实就守住了这个子宫的健康。那第二呢，就是调情绪，少生气。初冬前，全身的这种气血，女性其实以肝为先天，情绪决定气血的这个通畅度，少焦虑啊，少易怒啊，不压抑，肝气就会通畅，气血呢就不会淤堵，从根源上就可以杜绝这个痛经。第三个呢，就是要规律作息，不熬夜，养好气血的这个本源。熬夜其实是最伤气血，伤脾肾。脾肾呢又是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坚持早睡，三餐规律。不节食，不暴食，气血充足了，就不会再出现这种体虚的这种痛经了。那第四呢，就是要经期科学养护，不硬扛，不乱调。痛经呢，不要忍，轻微疼痛用穴位、食疗去缓解一下看看。那重度的疼痛呢，就要及时的中医对症调理了，不依赖止痛药，也不盲目的进行温补，对症调理，坚持养护。才能告别每个月的这种经期折磨，拥有健康轻松的这么一个生理期。
1: 好，非常感谢耿老师啊，今天能够电话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了这么详细的有关于痛经的话题。我觉得痛经呢，在女性朋友这边呢，无论是多大的年龄段啊，你像青春期。还有就是进入到育龄期，有的时候啊，大家还期待着生宝宝啊。这个像刚才我们整个在讲座的过程当中啊，都提到了，有的人就是想，哎呀，生完孩子就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类型，是不是，耿老师？那他有的人生完孩子之后真的就不痛经了，但是还有很多他还是痛经的。哎，像这种他是什么原因呢？
0: 像这种的话，就比如说他就是平时他的疼痛，他比一开始发生痛经的时候就比较重啊，他气血淤堵的比较严重啊，或者是亏虚的比较严重啊，这种情况，所以说他通过生完孩子之后呢，也不会去改善的特别明显。你像只是那种轻微的呀，像那种我疼痛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严重，还能忍受的那种。那有的通过生完孩子之后，这个气血的充盈啊，或子宫体位的这种变化呀，它可能就会症状就消失掉了。
1: 一般情况下，其实这种都是原发性的痛经偏多，然后通过这种生宝宝之后，这种像体位的变化呀，还有这个体质的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宝宝的过程中，它可能就是整个这个生理结构啊，还有就是它的体性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身体的那叫
0: 器
1: 那个。
0: 官的位置，
1: 对，还有像我们说这个虚呀、寒呐，有可能你在孕期啊，整个这个寒的体质，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不敢吃凉的了，怕宝宝生出来之后呢啊，宝宝肚子疼啊。我们说这个妈妈哈，就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可能不会考虑，哎呀，这个馋啊，忍不住啊，我就吃啊啊。对于这个寒性的体质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但整个孕期有可能人老是说你不能吃凉的呀，吃凉的宝宝生出来之后就容易肚子疼啊，然后他就哭，晚上不睡。不好好睡觉，对孩子不好。哎，这个时候我们的孕妈妈说："好嘞，那我不吃了。"哎，整个通过这一年的这个饮食调理，由虚的体质，完再加上饮食的一些注意，都是比较健康的饮食方式啊，也不能凉到。哎，那可能是这个从这个比较这个虚寒的体质，就一下扭转过来，身体的体质就变了啊，就变成一个非常正常的、中性的，然后比较好的、健康的这种这个身体性质。啊，我们对中医来说，它是分为什么样的身体性质哈，这个类型，比如虚呀、寒呐、实啊、什么热呀，类似于这种哈，一下子这种这个体性就调节好了，所以说才导致说生完宝宝就好了。有的妈妈说，那我日子也没好啊，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体质是什么，然后再回过来进行相关的调理。那整个一期节目，如果听众朋友您啊刚刚打开收音机说，哎呀这。

0: 这期节目挺好啊，这个我能用得上啊，那怎么办呢？还没听到，可以回听，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啊，在下边有一个链接，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再一次感谢耿甜甜医生啊，给我们做了一期精彩的这个介绍哈，就是原发性痛经，中医来帮女性朋友告别经期折磨。耿老师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辛苦了。好嘞，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关注啊。那在我们下个周六的18点到19点，也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母爱时光，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这个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当然啊，那像我们这期节目一样，为女性朋友的这个健康也是哈保驾护航，希望能把更多的有关于妇科啊、产科啊，还有当然儿科方面的相关的医学知识、医学常识，用最通俗的语言讲给大家听，也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学到对自己受用的这种医学常识。好了，那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厘米，终审十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的18点到1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10: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13: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14: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15: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6: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4: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0: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7: 儿子，儿子，来，
14: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7: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18: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4: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14: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都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冰峡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武后代的逝者，
7: 我们谈到
8: 母亲，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
13: 其实这
14: 为宗旨，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包拯在给皇帝的奏折之中，除了陈述他在开封府当官以来所处理的这些案件之外，最后有这样的话，这几句话就是建议皇帝要派人到陈州去查办国舅放赈之事。因为包拯听到了这个田中所诉说的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的这些罪行，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呢？得建议皇上派官到陈州去。包拯在他的奏折最后几句话里呀，他是这么说的，说近闻陈州民怨鼎沸，愿圣上派人到陈州查镇，陛下派交房之人放镇未必就稳妥，近者未必忠，亲者未必廉。有这样的话，这个话这意思呢，就是说现在陈州老百姓的意见非常大，您应该派一个人到陈州去查办一下，处理一下这些问题。说作为您是个皇上，您从交房中派人，交房啊，就花椒那椒，这个交房是什么呢？交房就是说从这个皇后啊，这个妃子啊，从他们这个关系上派人，就是皇亲。交房从汉朝时候在后宫里边，就是这个娘娘妃子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用那个花椒拌上那白泥，在里边给他漫墙，据说这样漫出来的墙又保暖，还不生虫子，还带有一种香味，所以就叫椒房。后来人们就把椒房泛指皇宫内院里边后妃所住之地。包公说，这个您从椒房中人派出去放镇，这玩意就未必合适。您把国舅派去了，按说是您的近亲，但是他去放镇不见得就好。尤其后边这两句话，说近者未必就忠，说亲者未必就廉，说您觉得他跟您近，他不见得忠于您，您觉得他跟您是皇亲国戚有亲戚，但是他不见得清廉。这话说得很直接，甚至于说这样的话就直接针对着皇帝，带有一种指责和批评。包公把这个奏折初稿写完了，要由公孙策给誊写。公孙策晚上在灯光下头前这个案子的事他都写完了，并没觉得怎么着，赶到后边一看，跟皇上说建议皇帝派人到陈州去查镇，尤其这几句话公孙策写的手都直哆嗦。为什么？公孙策心里合计呀，包大人， 您这胆儿太大了，您这是跟皇上说话吗？啊，哪个大臣在奏本章当中跟皇上这么说呀？您要是朋友嘛，说还可以，这是大臣对皇帝这么说呀。皇上一看，这肯定火了啊！公孙啊，我命苦啊，我好不容易在这开封府混了这么个职务，还没等转正呢，你这个本章奏上去，皇帝一看，龙颜大怒。

马上吩咐把包拯撤销开封府尹，连我一块都下岗了。说那年头有下岗的话嘛，反正就这意思。公孙策心想，我不按着这么写，这还不，这是包大人的原文，我不敢改动。就这样，公孙策这本章誊写完了，包公的奏送到了皇帝的手上。第一奏折开始是很高兴，因为头前一看包公说到了开封府之后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尤其是审问了这个案子，这个案情处理的条理分明，赏罚分明，皇上一个劲儿的点头称赞，就觉得包公这个人的确是头脑思维清晰，掌执法严谨，是一个好官。可是看到后边一说建议上陈州派人查阵这几句话，皇上不高兴了，皇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皇上的脸，这是正在金殿上接受本章吗？王延龄王丞相就在旁边坐着，皇上就把这个本章递给王延龄了。王丞相看看包拯的奏折递过去之后，王丞相心里纳闷啊，丞相心想，一般大臣送给皇上奏折，皇上提起笔来御笔亲批，完了之后就处理了，今儿个把这给我看看。王延龄心想，给我看的原因，我先瞧瞧这内容吧。王延龄把整个这个本章看完了，尤其看到后半截，王延龄心里想，包拯啊，你这个人呐，是刚直有余，柔韧不足啊。王延龄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做官的这个路数清楚，做官的法则非常懂得。王延龄心想，包拯你是个官员了，开封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按说级别，但是你在朝纲中混的这年头还行，不知道这官应该怎么做，不知怎么对待圣上，皇上今天给我看你一些奏折，其中含着这个意思，要征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包拯你说话太放肆了，尤其是对皇上。王延龄又知道包拯是个好官，王延龄感觉到大宋国朝像包拯这样的官可以为，哪个官也不像包拯这样锋芒毕露，这样是非分明，这样敢向皇上提出批评。但是王延龄又一转念，包拯现在在皇帝的心中印象不错，因为在御臣宫皇帝对他非常的赏识，不然就不会把他有个七品官一下提到了开封府。朝纲之中有重臣，有名臣，有红臣，重臣是你官位重要，举足轻重，皇帝也看重你，这叫重臣。名臣官在那个位置担当的重要，全家都知道，哎呦那谁谁谁厉害，这叫名臣。还有红臣，红臣就是在皇帝心目当中偏爱。王延龄心想，现在包拯是皇帝心中的红臣，尽管你，但是讲这几句话皇帝有点不高兴。王延龄就跟皇上说了，说陛下，包拯最后这几句话呀，出言有些锋芒太过，他毕竟还年轻，陛下你也应该知道，包拯对陛下是十分忠心的，没有陛下的封赏他哪有今天呢，正因为要报答陛下，所以他才直言不讳。最近呢，从我的丞相府里，从户部的府里，都接到过不少的诉状，都是来自陈州。就到陈州放阵，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对陈州百姓啊，大家民怨很大。有的百姓成功的来到东京汴梁要告御状，只是下面阻拦，没有能够亲自见到了。圣上，我觉得您倒可以考虑派一个人到陈州查看查看，

如果说像百姓所说的那样，不在那里果然是胡作非为，那屁事。如果并非如此，那您心里也明了一下。王延龄这几句话把皇上心中刚才这点气说开了。皇上说，好吧，既然明日早朝，我就派人下陈州。好，皇上跟王延龄也商量了一下，说你认为谁去陈州能好一些？王延龄说，这个事在陛下裁决，您觉得谁去合适您就派谁去。转朝，文武百官齐聚朝堂，丞相王延龄也在，包拯也在，皇帝在山稳坐，处理完了相关的朝政国事政。最后皇帝说了，说众位卿驾，近日闻说陈州那个地方很百姓上访，甚至有的要告御，看来国舅庞昱奉旨犯有些不妥呀，朕准备派人到陈州去查办访朕之事，谁去合适呢？哪一个能代替朕到陈州去查朕呢？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言语，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棘手的事儿。放朕的是谁呀？国舅，皇上的小舅子。皇上的小舅子到那儿去，出了事儿了，你到那儿查朕，要是有事儿，你管不管？啊，不管怎么处理？你处理重了也不对，是处理不对，不处理也不对，弄不好把皇上得罪了，没处理把你自个儿处理了。所以文武大臣说话，这个时候最后会说话了。包拯啊，马上出奔，臣在派你到陈州查镇，你看如何呀？包拯马上跪倒身去，陛下，圣上派臣查镇陈州之事，臣敢不从命。有一件事，臣身为开封府尹，陈州查镇恐怕名不正而言不顺呐、我乃开封府尹，应该是代管开封地区，去陈州查镇呐、包公一说这句话，皇上一听，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看你在奏折当中说的到陈州查镇是非常重要啊。好吧，朕就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兼代开封府尹，同时呢你是奉旨钦差陈州查镇，代天巡守，你可以就地执法。包拯，等你临行之前，朕赐你三道御札，可以执法正行，速速准备去吧。谢万岁。皇上说呀，包拯心里边挺高兴，为什么？包拯那是一个勤政的官员，愿意给国家给老百姓办点事儿。皇上说的这番话听明白包拯的话了，包拯觉得我开封府尹管不了陈州的事儿，皇上说了你就是代天巡守，你就是奉旨钦差，到在那里可以就地执法，就地正法，你有这个权利，还告诉你走之前我给你三道御札，以此是执法论刑。这三道御札什么意思呢？皇上说的是啊，御札，这个札就手札，就是手本，皇上给你写三个手本，你拿着这个东西就等于是圣旨一样，有什么事情你要处理不了，就拿着这个东西托皇帝的口谕处理当地的事情。皇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给这么大的权力？皇上做事有心机，心想你不是在这个奏本里边说问题很严重吗？我就全权委托给你，

你就有大权势，你就去。这说明皇帝很重看。正因为皇帝对你很重看，要是这国舅真要是有点事儿的话，你帮我考虑考虑吗？皇帝对你恩重有加，你对皇帝的这国舅还要严查严办吗？还不得网开吗？皇上其实是这么想的。包拯理解没理解呢？说实在的，这包拯理解没理解连我都不知道。哎呀，这包拯这人他不一样，为人公正啊。包拯听到皇帝给他说了这番话，那心里边很高兴，感谢他的重看，感谢皇帝对他的信任。所以包拯回到开封府之后，就把公孙策找来，把皇上说的这话跟他重述一遍。皇帝今天在金殿上的布置，我是奉旨，我给查办地方官员，时我主要的任务是到陈州查镇，关键有两，说在我走之前，皇帝要赐三御札，可以执行政法，复苏准备。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公孙先生，你知道吗？公孙一听，三道御札，他开始听包嘱咐的这话。这三道御札怎么写呢？这公孙策拿着笔呀，心想哪个札呀？因为公孙策他虽然是个人，对官场中的这个事儿知之甚少。皇上说给三道御札，他就没皇上是手书的御札。御札，公孙策就写成了铡刀的铡了。三道御札，是啊。用铡刀可以执行政法，而且要准备。公孙策说：“我明白。”嘿，这先生啊，把这个御铡理解成为铡刀。这公孙策半夜没睡觉，没在那就构图画图，画什么图？画图。公孙策心想：皇上要别开生面，另造刑具。他对包大人非常器重，为了显示包大人周圣上的皇威，所以刑具单设，弄三口铡刀，刀这是老百姓铡草用的，那么现在呢，用以铡人，要用以铡人，这三口铡刀三道，这人不一样，人有三六九等，木有榆柳三槐，三道铡刀那肯定每一个铡刀铡什么样的人要有别呀、公孙先生就按照这个给设计出了虎头铡还有狗头铡。公孙先生还给把人群给分分类，说龙头铡呢应该铡的是皇帝的命官，包括贪赃枉法的大臣。虎头铡呢就铡的是真恶霸啊，比这个龙有下一节，这狗头铡呢就铡是刁民恶棍，应该是这样。公孙策呀画了三口铡刀图，画完了铡刀图每一个细节打得非常的精确，这公孙先生是才华出众，构图画图还挺好，最后让人去找打这三口铡刀，这三口铡刀大刀加铜大刀，为什么加铜大刀看上去好，是黄色的，当刀口那得加钢啊，而且铡刀这刀床子得非常讲究，那个木料非常粗重，头前一个龙脑袋一个虎脑袋一个狗脑袋，这三口铡刀没用多久就打造出来了，铡刀磨得锋快，而且这铡刀外带成布套，这种套叫黄符套，哪儿的？为什么搞黄色的？公孙先生还有一，因为这是皇上说的，御封三口铡刀，新的官刑。心想这个东西要是抬着在街上一走，地方官员贪官污吏一看这个玩意儿，就得为之有一种震慑。

0: 这铡刀造成了公孙策先包公一禀报，说大人，皇帝所问，给您这三口玉铡我已经做好了。啊，包公一看什么玉铡，来的人一看这三口铡刀，这包公心里犯，心想公孙先生还真有你的三口玉铡，三道玉铡。皇上说这三玉铡，据我理解是皇帝手写的铡，你给弄了三口铡刀。包公又一转念，这铡刀作为一种刑具也不错吧，啊，我就把这个东西禀报给圣上，因为圣上有话，速速准备啊，得准备好了这个。所以包公去上朝的时候，就向皇帝奏禀，说是嘱托，臣近日正在积极操办，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尤其是您所说的啥单，可以执行正法，速速准备，我准备好了。皇帝一听，你找了什么了？三道玉铡我都造出来了。皇帝一听，自个儿都纳闷了，心想呀，怎么你造出来了？你造出什么来了？包公说，是三口铡刀。包公就把公孙策那个设计从头一讲，说的就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而且这三口铡刀是一种新的刑具，对地方的贪官一定会构成威慑的力量。皇帝觉得很有意思，皇帝说：“你把这三……”包公把三口铜铡抬到金殿上，往那一摆，满朝的文武大臣一个个全都瞠目结舌。为什么？大家都愣了，说：“自从大宋国朝开国以来，各种公堂上是用了一些刑具。”什么叫板子，什么叫夹棍，什么叫水火棍，甚至一说有些个什么包马问罪了等等等等，但是从来没见过用铡刀。大伙想，这铡刀这什么东西啊？铡刀那是农民铡草的，再者说在马棚里边铡草喂马的东西，但是那种铡刀呢，那非常的粗糙。一瞧这三口铡刀做的真叫精致，那木料的选用，这个铡刀的样式，这个铡刀本身那个料的选用，都跟那种铡草喂马的铡刀不一样，而且这个铡刀外边还有套，而且铡刀前面还有龙头、虎头、狗头。文武大臣心想啊，这包拯啊可是真会弄，怎么弄出这个东西来？包拯给皇上这么一讲，说这是皇上您说的三道玉铡，执行正法，让我速速准备，我奉旨准备好了。皇上心里边也乐了，皇上心想，我说的三道玉铡是我手写的三道玉铡呀，谁让你弄了三口铡刀摆这儿来了？但是当着文武大臣，这皇上也没抹开那么说，说这皇上对包拯就这么客气吗？因为这皇上知道包拯这是大宋国朝的吉星，皇宫里边闹邪他都给驱除了，开封府当官以来办了很多事情，断了些疑案，所以皇帝对包拯是出自喜欢，就默许了这三口铡刀。包拯又一讲这三口铡刀的用途用法，皇上更觉得有些意思，说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口铡刀去吧。这么着，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

0: 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包拯用铡刀，这是一种特例。铡刀后来就抬下殿去了，包拯就做出发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奏明圣上，包拯明日就要去陈州。包拯要上陈州啊，朝中的有关的官员，尤其是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按包拯这个级别来说呢，用不着丞相给送行，王延龄给他送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因为包拯在大相国寺里边是王丞相发现的他，推荐的他，皇帝重用的他。包拯把王延龄也视作自己的老恩师一样，文武百官包括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送到十里长亭。长亭这里备下了酒宴，包拯要上路奔陈州，那不能在这尽情的喝呀，那都是一种礼节性的示意而已。可是包拯在这儿跟大家见了面之后，喝了饯行酒，正准备要上马赶路的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包大人刘包！由远而近来了两匹快马，这两匹马来到跟前，吁，带住缰绳，马上的两个人是甩灯临鞍跳下坐骑，来到包拯的跟前。包大人，我们是太师府里的差役，太师听说包大人今日要去陈州，有公事去办，太师特命小人我们两个追赶到这里给大人送行，太师公务繁忙不得抽身，让小人两个赶到这里给大人送上御笔三支，这乃是皇帝赠于太师的，太师转赠给包大人以作判案之用。说着话，一个精致的笔盒双手举着送过来了。包拯伸手把这个笔盒接过来，一听说这是御笔三支，现在就明白了，这个笔可不是一般的笔，这是皇上送给太师的。太师谁？庞吉，也就是国舅庞玉他爹。包拯一听到这里，这心里边就犯上合计了，当着众位百官的面前没有功夫让他细致的思考，大致包拯心里明白，庞太师送来三支御笔，这御笔是皇上给他的，他把这御笔给我，这个礼物可是够重的了。为什么要送给我三支御笔，让我拿着这个御笔判案用？拿御笔判案用，那就是太师也知道他这儿子在陈州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有可能他儿子在陈州犯下了不少罪名，让我拿着他赠送的皇上给的这个御笔判案，其内含着就是笔下留情啊。包拯把这御笔接过来交给旁边的从人，包拯就说了：回去请禀报太师，包拯对太师所赠贵重礼物受之有愧啊，御笔在手，我一定赏罚分明，谢谢太师。好，这两个人把御笔送到了，差役上马转身回去了。包拯在这里赶路，这一下陈州啊，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另外来投靠包拯的六个喽啰兵，这六个喽啰兵呢都安排到三班之中当衙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拯不是造了这三口铜闸吗？这四位有了活了。王马张赵就是执行的勇士，这四位整天就研究这铜闸，就合计说这个玩意儿要闸人的时候得怎么闸呢。王马张赵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认为要闸人呐，他不能够就直接塞里闸，把这人得用芦席卷起，一个是呢不当面见血， 再有一个呢，让人看着也别那么吓人，炸的呢也快。王马张赵研究了半天，但有一样，说这玩意儿咱也没炸过呀，哪天炸一个试试啊？说这玩意儿没事，随便不能炸呀。尤其这四爷赵虎，赵虎说：“嘿，但愿这路上啊有犯法的，哪怕是狗头铡试一把呢，咱们也过过瘾呢。要不然的话，你说整天有手下人扛着铡刀在这道上走，咱用不上。”王朝说：“你别着急，你还别着急，老用得上，老用得上，这说明犯罪的人就多了。”
1: 赵虎说：“也对，就是。”
0: 那么现在公孙策呢，包拯给他放了一个孔目，原来不是就是涮吗？现在是孔目，有了一个职务了，也就是帮着包大人办案的人。包兴也随从着包拯一同奔陈州。衙役到队咱就不用多说了，包拯是骑着马走的，当然也带着一乘轿。为什么带着一乘轿？应该说在近途行进就得带着轿，远途行进就得骑着马。包拯的一行到队，头一天就赶到了三星镇。三星镇这个地方是叶县所管辖区，叶县的县令姓孙，叫孙甲。听说这位奉旨钦差出朝下陈州，要办查镇之事，沿途之上代田巡守，也可以查办地方的贪官污吏。所以这个县令啊，早班的迎候在三星镇，因为他路过这个地方，在三星镇这个地方给包大人先把公馆都打点好了，老早的在镇口等候着。
1: 包大人的到队来了，这位孙甲孙县令先见了包大人，寒暄之后引着包大人到在公馆。包公进了公馆之后，到在客厅里坐下，这县令孙甲在旁边打一陪坐。包拯就问了：“贵县贵姓高明？”“
0: 啊，卑职姓孙，单字名甲。”“叶县地区近来如何呀？”
1: 孙甲一心想，这是上级，这是奉旨钦差要查问我的工作来了，这我得多说点

0: 好的。大人，托当今圣上的鸿福，叶县地区近来一向是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并没有什么大事情。
1: 哦，
0: 打官司告状的人多吗？偶尔有之，但是也不算太多。那说明贵县治理有方啊。啊，百姓称颂，肯定贵县是一位青天大老爷。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大人，大家都说大人您是包青天，我在这里早有耳闻。至于我嘛，不敢跟您比。叶县地区可以说是政通民和呀。起码说最近告状的很少。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公馆外边有人喊冤枉，是一个女生。这一声冤枉一下子声音传到公馆内里来了。这孙大人当时脸就变了，孙大人心想，嘿，这他娘的是谁呀，单在这个时候跑这儿喊冤来，这不是诚心给我添腻吗？包拯听到了，大人，门外喊冤者是谁呀？大人，这个外边是谁喊冤？我卑职我也说不清楚。包拯说，来呀，传喊冤人进见。一说这句话，差役出去不多时，又打外边领进来一个中年妇女，约有30多岁年纪。这个妇女双手捧着一纸诉状进来了，扑腾就跪那儿。大人，我冤枉，冤枉啊！包拯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个妇女，包拯说，我问你，你姓子名谁？
2: 大人，我姓韩，我是韩文氏。
0: 哦，你为何人喊冤？
2: 大人，我给我儿子喊冤，我儿子叫韩瑞龙。
0: 你儿子有什么冤枉？
2: 大人，是这么回事，我这有状纸，请您签阅。
0: 说实话，把这个状子呈上来了。包拯拿过状子来，打开一看，一看这个状子上写的非常清楚，这个韩文氏有个儿子叫韩瑞龙，韩瑞龙今年才17岁。韩文氏的丈夫已经病死了，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这韩瑞龙呢，天天晚上读书。他说，这个韩瑞龙有一天晚上，他在他那屋里读书，屋子里边有耗子。这韩瑞龙呢，就打这只耗子，这耗子在屋子里边乱窜乱跑，最后就跑到这韩文氏所住的这个床底下来了。韩瑞龙到这个床底下找这耗子，这耗子钻了洞了，没找着。但是发现他妈妈床底下这块地皮当中间有一块突出，这个土啊高出一块来。因为这间房子是他们娘两个最近刚租住的房子，以前不在这儿住。发现这个土高出一块来，这韩瑞龙就好奇，于是把这个土呢就扒拉开了。扒拉开了，又到这床底下就起出一个木头箱子来。这个木头箱子锁着，一看这个锁呢并没有真正锁严，一拧就打开了。打开箱子一看，满箱子都是元宝，雪白锃亮。这韩瑞龙当时跟他妈就说，说这个是不是天赐金银呢？韩文氏当时就讲说，孩子，如果说是天赐金银的话，这是上天怜悯我们母子二人生活清贫，给予资助。尽管这样的话，也把箱子快埋起来，我们绝不能就这么轻便随意的就把这个金银拿出来去花。我们得怎么办呢？买3升祭礼，烧香磕头，表示我们接受这笔财产的这种诚意。而且这笔钱我们绝不能妄花，要做善事，要做好事，向神灵祈祷。于是他就告诉自己的儿子去买个猪头来。这话一说呢，他的儿子早晨起来，天还不亮呢，由于心情高兴嘛，要发大财了嘛，就出去了。

出去之后就上三星镇十字街旁边有一个姓郑的郑屠户，就到他那去了，说买猪头。到那以后，这个韩瑞龙才发觉来的太早了，这掌柜的还没开门呢。可是来到他这个门外头，发现透着门缝里边露出来灯光。韩瑞龙就想，可能这掌柜的早起了，他就敲门。这一敲门，这屋子里边灯就灭了。灯一灭了，听见有人问：“谁？敲门干什么？”韩瑞龙就说了：“说我掌柜的，我想买个猪头。”结果呢，这屋里边就再不搭话了。韩瑞龙心想：“这有人搭话呀，我说买猪头，他怎么没动静了？”韩瑞龙心想：“我是来的太早了。”他转身就往回走，可是走出来没有多远，听见身后边这肉铺的门就开了，有人伸出脑袋来就问：“谁要买猪头？”韩瑞龙马上就又回来了，一见到这个郑掌柜就说了：“说我要买猪头。”这郑掌柜的一看：“哎呦，哎呦，是小韩子，好吧，我给你包一猪头。”就看这个郑掌柜的到屋里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包一个大包袱来，说：“我这里边都趁着油布呢，油布在你身上，拿回去吧。”把这包袱就给了他了。韩瑞龙提了这个包袱往回走，以为是个猪头，走到半道上碰见两个巡夜的官差，这两个官差一碰见他，看见他提了那个包袱，往下是滴的血，打着灯笼一照，说：“你这是买的什么呀？”他说：“我这是提了的猪头。”打开看看，打开一瞧，不是猪头，是一颗人头，而且是个女的。当时这两个巡夜的官差就把韩瑞龙给逮住了，说：“这东西在哪来的？”韩瑞龙说：“哎，你别抓我，说这是我在那郑掌柜的肉铺里买来的，他给我的，我买猪头他给我一人头。”巡夜的带着他到郑掌柜的那一问，郑掌柜的说：“谁买猪头了？我不知道啊，从来没有这事儿啊。”这郑掌柜的一不承认，韩瑞龙就没有话说了。官差就把这韩瑞龙带到了叶县的县衙，到衙门大堂上，这叶县的县令，也就是这孙甲，一审问，问他，他就说：“我去买猪头，他卖给我人头。”叶县县令觉得这个事情太蹊跷，一半会儿问不明白，所以就把这韩瑞龙押在了监牢。把韩瑞龙押在监牢之后，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是一个读书识字的女人，自个儿会写状纸，写了状纸到堂上曾经申诉，说我儿子是一个读书的老实孩子，他绝不会杀人。但是叶县县令就说了：“你儿子不会杀人，那么这个人头哪来的？”韩瑞龙的母亲也说不明白。正因为这样，所以韩瑞龙不能够无罪释放，这个事儿就压下来了。可是现在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听说奉旨钦差要在此路过三星镇下榻，所以特意到此来喊冤。包公这次出行还立下一个规矩，告诉手下人役，所到之处有放告牌。什么叫放告牌？把个牌子立那儿，告诉老百姓有不平之事进来告状，就到这儿来，绝不能说因为大人休息呀、大人劳累呀、大人的安全呢，一律不接见呢，没有这个。只要你来，我就办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前提，所以他一来喊冤，这包公就让他进来了。现在包公看他这个状纸，把这个事情始末缘由写清楚了，包公就问这韩门氏：“这状纸是谁写的？”韩门氏说：“是我自己写的。”包公说：“你识字吗？”韩门氏说：“我识字，而且我会写字。”包公觉得这个字写的不错，为了检验一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重新找来纸，让这韩门氏重写一遍。韩门氏提起笔来，挥洒自如，就写了一遍。呈上来之后，包公一看，这是真。

说明这个人很诚实，再一点证明这个女人很有文化。包公转身就问孙甲，孙大人，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孙甲说，大人，这个事情我正在审理，还并无结果，我已经是把这韩瑞龙压在监牢，没有找到元凶罪犯，我不敢把这个嫌疑人放走啊。大人，您今日到此，望多多指点，如果能把这个案子破了，卑职感恩戴德。包公一听他这话里边是绵中带针呐，意思是您是破案的高手，到在这儿了就帮着我把这案子给破了吧。包公一听，好吧，孙大人，这样吧，我暂且在此住下，近两日我详查一下，看看这个案子是否可以找出破获的线索。好，就这样。包公本打算在三星镇住一天就走的，结果决定先不走了，把这个案子查问明白再走。这么一来，包公住下来了。住下来了，说怎么能查问明白呢？包公跟公孙策商量怎么破这个案子，可谁也没想到有一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汪子健回到家后，先是给桑姐等太太们发问候信息。
5: 桑姐，你马上要出差了，多带一件外套吧，最近这个天气就是这个样子，飞机上车上空调都特别足，一冷一热的容易感冒，千万要小心啊。
4: 汪子健又打开了一个很奇怪的微信名，失踪的姐姐刘翩翩。王子健认真地给这个微信留言：
5: 翩翩姐，好久没有您的消息了，不知道您现在怎么样，给您打电话呢一直都不在服务区，微信也没有回复。您之前让我留意的那些房子我一直都有帮您看，您有空了就给我回个消息，我去带您看房子。
4: 最后他打开了艾米丽的对话框，屏幕上几乎是他的独角戏，一串笑脸和晚安。王子健犹豫许久，最终只是发了一个笑脸。艾米丽躺在宽大的公主床上刷着微信，她看了眼王子健发来的微信没有回，她点开了一个帅气男孩的头像，迟蹰了片刻给他发了信息，想拜托他明天去接妈妈。男神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说自己要开会没空去接，让艾米丽自己打车。艾米丽下滑聊天界面，看到两人之间的对话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发音乐、发美景、发搞笑的段子给他，而他只是偶尔回一个表情。艾米丽很失落，叹了口气，他想了想又拿起手机给王子健发信息：
6: 我想了想，要不明天接我妈，你陪我去吧。
4: 王子健从床上弹起来：
5: 好的，那你把时间和车次发给我一下。
4: 王子健欣喜若狂，兴奋地用力挥拳。他的别墅资料，闪闪妈在外面叫他：
7: 妹妹，吃晚饭啦。
8: 妈妈，我今天不吃饭了，我要工作，
7: 你们都别打扰我啊。
4: 闪闪父母互相看了一眼，有点诧异：
7: 妹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
9: 妹妹怎么啦？咱单位被同事欺负啦？
8: 哎呦，我都说了我要工作工作，我要卖大别墅了，不能受影响。
4: 啪一声，他把门合严实，父母又对视一下，一脸疑惑，两个人无声的重复，互相说着唇语。
9: 别墅。
4: 第二天，王子健开着车去接艾米丽妈。
10: 马上就到了啊。
4: 王子健穿着西服，把艾米丽妈的大号行李箱搬上后备箱，他动作熟练，俨然有专车司机的感觉。艾米丽妈看了王子健一眼，朝他矜持的微微点头：
11: 小心。妈妈，你先上车吧。
4: 嗯。王子健替艾米丽妈打开后座车门，艾米丽妈像领导一样坐进去。王子健刚要关门，艾米丽也钻进了后座，和妈妈并肩坐在一起。王子健递上了两瓶水：
5: 您渴了吧？赶紧喝口水润润嗓子。
4: 阿姨没搭理艾米丽，略有点尴尬，接过水：
11: 咱们快走吧，路上怕堵车。
5: 哦。
4: 车上一片寂静，王子健咳嗽了一声，又开始没话找话：
5: 阿姨，车上还挺宽敞的吧？
12: 软卧就那样。
5: 啊，坐几个小时火车也挺累的。
12: 软卧？
5: 哦，是。一会儿我给您接个风吧，珊珊家小区门口开了一个网红餐厅，都说特别好吃，我带您跟珊珊去尝一尝。
12: 我不饿，谢谢啊。
4: 王子健把艾米丽妈巨大的行李箱从后备箱拿出来，又把箱子提进门。艾米丽妈上下打量了一下屋子， 目光停在了天花板上的水晶灯上。
7: 回家真好，收拾得不错。
12: 哎呀，就是当年这个灯买的真是不好，你看看脏的，藏灰，明天摘了洗洗。哎
6: 呀，妈，你一回来就给我找活干。
10: 我擦吧。
4: 朱闪闪揣着一沓别墅资料，在别墅区里用手机导航找门牌号。在小区里转了好几圈，终于晕头转向地找到了门牌。朱闪闪发现别墅大门紧锁，绿植郁郁葱葱，连房子的外观都看不清了。为了看得更真切，他不知不觉地把脑袋伸进了大门铁栏杆之间。朱闪闪举着手机对着房子拍照，胳膊肘一松，资料落在地上。朱闪闪想弯腰捡资料，发现头被栏杆卡住了，他尝试了各种角度都没有办法把头退出来，他急得快哭了。有路人路过投过来奇怪的目光。
13: 姐姐你在干什么呀？
14: 我
13: 姐姐这个我也会。
7: 哎，小朋友你不能这样，
15: 你不要跟姐姐学。
7: 下来下来，
15: 姐姐是有功夫在身的人。
7: 走，
14: 你们家小朋友呀，
7: 哎，
14: 好可爱呀、
7: 啊！谢谢。
14: 哎，置换房产吗你？
7: 啊，不用了，
14: 不用了。
7: 别说要不要了解一下呀？
14: 不用了。
7: 啊，我给您名片啊，您不要害怕，我是。
4: 王子健正专心致志、小心翼翼地拆灯头，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大作，朱闪闪的声音冲出手机，王子健吓得一抖。
7: 哎，喂，小静静，你快来救我呀！
5: 你慢点说，怎么了？
7: 来看别墅吗？我卡住了。
4: 朱闪闪在电话那头哭哭啼啼。
5: 卡住了？不是，卡哪儿了？
7: 卡门上。
5: 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被卡在门上呢？
7: 我不知道呀，你别问了，求了，快来救我嘛！卡住了呀。
4: 艾米丽坐在沙发上，像监工一样，此时冷眼旁观，并重重的咳嗽了一声。
12: 小王。今天这个灯能擦完吗？
4: 王子健赶紧捂着手机，陪着笑脸对他解释：“
16: 能，一定能。我同事那工作上出了一点状况，我稍微处理一下。”
4: 王子健然后对手机里的朱闪闪说：“
16: 我跟你说啊，你别着急，能进去的地儿就能出来，你原路返回试一下。”
7: 啊，我试试啊。卡到胸了。
4: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立刻降低音量，心虚的看看沙发上坐着的母女俩。
17: 反正跟你讲那么多你也听不明白，就是好烦恼的。
16: 我跟你说，我现在非常忙，我真的走不开，帮不了你了，你自己想办法吧。啊，
7: 哎，不行，小静静，你快点来啊！我都快喘不上来气了，我卡了好久了，而且万一一会儿路上有人，好丢人的。
16: 我欠你的，你别乱动啊，保存体力，别挣扎了，救援马上就到。
6: 有事儿啊？那你去忙吧。
16: 哎，没事儿，哦，我就是那个一些工作上的事儿，打个电话，我打个电话就。

0: 就好了。
1: 王子健赶紧给娄山关打电话。
2: 不好意思，我不是跟你说。
0: 刘皮，我跟你说，你马上去别墅救朱闪闪，
2: 他是，你就别问怎么回事了，我地址发给你。啊，
3: 小王，
0: 嗯，
3: 做事情要专心。
0: 啊，是。
3: 做好一件事情，再去做另一件事情。你这忙了叨叨的，你说我这灯能擦好吗？
0: 是，马上马上。
1: 王子健走后，艾米丽母女吃下午茶。艾米丽妈看着头顶上的灯，
3: 哎，你老实跟我讲，你跟他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
4: 就是老同学啊。
3: 只是老同学吗？
4: 嗯。
3: 哦，他身上那股要偷我家宝贝的味道，隔着屋里地我都能闻得到。
1: 艾米丽撅着嘴，犹豫了一下。
4: 嗯，他是有一点喜欢我吧？
3: 那你呢？
4: 我有喜欢的人。
1: 艾米丽妈立刻感兴趣。
3: 你有喜欢的人了？咋这个孩子不跟妈妈说呢？你，那人是谁啊？
4: 我们公司一个同事。
3: 我是你同事啊？那你们俩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4: 没什么发展，到目前为止都还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觉得我陷入了典型的爱情困境，我爱的人不爱我，爱我的人我不爱。
1: 艾米丽妈叹口气。朱闪闪气鼓鼓的进门，后面跟着娄山关。
5: 我卡栏杆里头，我的太阳照片。
6: 闪闪，你别生气了。剑哥给老丈母娘装灯，脱不开身，派我来救你。心意到了，我是不是安全的把你救出来了？
4: 你闭嘴！
5: 你赢了。
7: 我宣布，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以后我跟他恩断义绝。
1: 985安慰他。
8: 闪闪，那个你不要生气，生气老得快哈。
1: 老油条也加入了安慰行列。
9: 这个事情啊，它一分为二，重色轻友它不一定是坏事，对吧？
8: 啊，
9: 传宗接代那也是大事儿嘛。
6: 有道理啊，
9: 是吧？
7: 有什么道理？
10: 怎么了，闪闪？怎么生这么大气啊？什么情况？
1: 朱闪闪趴在房四锦工位上，头凑在房四锦面前。
10: 坐，快坐。买了几个新色号，试试颜色。
1: 桌上是几支口红，两个人热烈讨论。房四锦拿着小镜子抹口红。
10: 快来。
1: 房四锦对着镜子仔细看。
10: 挺滋润的，好看吗？
4: 好看。
10: 哎，看看别的颜色，
4: 这个也好看，
10: 这个也好看。
4: 看这个呢，
10: 都不错，
4: 也好看。
10: 我就说咱们俩是同路人，我都特别喜欢。哎，刚刚我给你涂的这个颜色还是最便宜的一支嘞，
4: 真的。
10: 回去把链接发给你啊。
4: 好啊。
1: 王子健进了门店。
5: 朱闪闪。
1: 娄山关冲他使使眼色。
0: 我让你救他，你没去吗？
2: 我不救他，能在里面吗？
0: 他在里边干嘛呀？
2: 正在向房店长投诉你呢。
0: 投诉我
2: 吗？
0: 真的假的？
5: 出生入，节哀吧。
2: 哎呀！
1: 王子健清清嗓子，整了整礼物。
5: 朱闪闪
1: 朱闪闪立即摆回一副生气脸，回到自己工位上，时不时地砸一下手边的巨型回车键。王子健提着芋泥坊面膜和一个网红蛋糕走进他。
5: 朱闪闪
8: 一看就是生气了。周
5: 啊，
8: 你是不是气你珊珊姐姐了？
5: 我敢吗？
8: 啊，这今天外面的太阳毒啊！哎，你说啊，这么毒的太阳要在外边站一天，那个皮肤得黑好几个色号。
5: 可不嘛。
8: 那么是谁？谁是你皮肤黑的救星？
11: 谁日日夜夜想念着呵护着你呢？那个哎，你们最近发现了没有，咱们店旁边开了一个那个网红蛋糕店。
6: 知道了。
11: 哎，今天我从那儿路过，我看排好长的队，我想多好吃的蛋糕啊还用排队，我下去买了一个，但是我没排队，我直接买了一个黄牛号。蛋糕多少钱不说了啊，光黄牛号200。哎呀，那么请问谁想吃这个网红蛋糕呢？
12: 哎，我两块，小宝一块。
1: 朱闪闪猛砸回车键，砰，985凑过来。
13: 现在能吃吗？
6: 现在为什么不能吃呢？对，为什么呀？
1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楼比。我问你，你是门店吉祥物吗？
1: 朱闪闪开始竖起耳朵听。
6: 我可以是啊。
11: 滚，
6: 打扰了。
11: 好，房店长，你是门店狐狸精吗？
1: 房四锦不屑。
11: 你不是，那你们有什么资格吃？那么各位，谁是我们门店最漂亮最可爱的狐狸精呢？谁又是我们门店最善良最热情的吉祥物？谁是我们门店人气最高最受客户欢迎的跳跳虎？
1: 朱闪闪的脸已经绷不住要笑了。
11: 英雄所见略同啊。那么当然你们就没有资格吃了。那么这个蛋糕当然是给我们最善良可爱最热情人气最高最不记仇的朱闪闪小姐吃喽。
1: 王子健把蛋糕递到朱闪闪面前，替她打开盖子，又递上叉子。朱闪闪吃了一口。
14: 好幸福啊。
11: 闪闪，咱们就消气儿了啊。
7: 孩子，
11: 那你说怎么才能消气儿？
7: 10个。
1: 王子健压低声音。
11: 朱闪闪，你适可而止啊，我那个车还还着按揭呢。
1: 门店众人吃蛋糕，气氛轻松祥和。
15: 哎，老谢，徐店长人呢？
16: 早就出去了。
1: 一架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翟云霄在行驶的商务车上风度翩翩地给房四锦打电话。
17: 我到上海了，我在保加利酒店订了位置，最好的风景，我请你吃饭，定位待会儿发给你，一会儿见。
1: 餐厅优雅奢华，客人衣香鬓影，穿着一身工作制服的房四锦显得有些拘束。面对翟云霄，房四锦不禁想起了那只假包，感到很别扭。
15: 翟总，让您久等了。
17: 怎么还在用这只旧包，不用我送给你的新包啊？
15: 那个包太贵重了，我今天穿着工作服不太适合。
17: 听说你谈恋爱了？
1: 房四锦一惊。
17: 都同居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1: 翟云霄回忆起当时他翻看静怡门店的人员信息统计表，翻到房四锦那张，看到房四锦学历栏填写的江海大学，露出讳莫如深的微笑。突然他眼角扫到地址栏，眉头皱了起来。他翻出徐姑姑的表格，将两张表格进行对比，发现住址竟然一模一样。翟云霄手里的笔不由自主地敲击着桌面，他往椅背上一靠，若有所思。房四锦连忙说，
15: 我们是合租。
17: 这么巧啊，偏偏跟徐文昌合租一室。
15: 因为房租便宜。
17: 房四锦，全上海那么多人，你为什么偏偏要和徐文昌搅和在一起呢？你说你一个人在上海打拼这么多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找个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人谈一场安安全全的恋爱不好吗？
1: 房四锦有口难言。
15: 翟总，我真的没有谈恋爱。
1: 翟云霄做个手势打断房四锦。
17: 别再撒谎了，我告诉你，徐文昌虽然离婚了，当老男人的浑水，我可是为你好。而且你知道我跟徐文昌的关系，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厅当主任。
15: 翟总，我不想做管理层，我只喜欢在门店做业务，你让我去全国任何一家门店都行。
17: 我生生地说想要赚钱，全世界只有我知道你内心的那个心结。你想读书，想要堂堂正正地在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忘掉过去。
1: 房似锦呼吸急促了。翟云霄把一份 MBA 总裁班的招生简章推到房似锦面前。
17: 正好啊，即将开学的 MBA 总裁班昨天公司又过了两轮名额，你的名字还在其中。下下就那么几个名额，为什么你的名字还在其中？那是我给你争取的。
1: 翟云霄冲

0: 没想到你还记着，谢谢翟总。
1: 是啊，现在你总该知道你在我心目中的分量了吧？别辜负我。
2: 徐姑姑在家里做好饭菜，想等房四锦回家给她一个惊喜。房四锦还没回来，她想给房四锦电话，想想又忍住了。徐阿发围着饭桌转圈圈，徐姑姑拍拍他的头。徐姑姑去厨房下面条，伸头看看楼下，刚好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楼下，车门打开，下来的人竟然是房四锦。随即另一边下来一个男人，是翟云霄。翟云霄送房四锦到楼门洞口，很自然地跟房四锦往里走，房四锦止步。徐姑姑很自觉、很识相，赶紧缩回头，不去看这两个人。
0: 翟总，您太客气了，谢谢翟总今天的盛情款待。
1: 不请我上去喝杯茶？
0: 啊，太晚了，不太方便吧？
1: 哪有你这样的下属啊？那作为领导，我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不可以吗？才8:30，不晚。
0: 翟总，我最近太忙了，房间都来不及收拾，很乱，不好意思请您上去。
1: 很乱？你和徐文昌生活在一起，他一定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的，他是个讲究的人，这点我了解。
2: 房四锦固执不动，
0: 真的不太方便，请您原谅。
2: 翟云霄深深地看着房四锦，目光深到要把房四锦淹没，嘴角虽然带着笑，但已经不好看了。
1: 不上去也行啊。那我想问你个问题，在你的心里啊，我和徐文昌谁轻谁重啊？
2: 气氛尴尬起来，房四锦掂量要如何回答，忽然小区里远处灯光闪烁，伴随着喇叭急促，房四锦立刻接话：
3: 哎呀，翟总，您的车挡道了。
2: 果然，翟总的司机下车站到车边，有些催促之意。
4: 干嘛呢？堵这半天了，走不走啊？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已经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3: 今天超市打折，我是一时兴起，然后就买多了一点。来，赶紧落座。
15: 你这是在等我吃饭吗？呀，对不起啊，临下班的时候翟总突然说请我吃饭，我没来得及跟你说，让你久等了。
13: 没关系，我自己吃。
16: 徐姑姑拿筷子的手摆了摆，自顾自吃了起来。徐姑姑给自己盛了碗汤，就着吃面条。面条已经坨了，徐姑姑扯着很费力。徐姑姑不再说话，方四锦特别有眼色的走过来，夸张的说：
15: 别呀，这么多好菜我总得吃两口，不吃可惜了。来来来，谢谢。嗯，好吃啊。
16: 徐姑姑专注吃饭，头都没抬，突然冒出句话：
13: 你在我门店里待久了，我消磨斗志了，现在不都流行跳出舒适圈吗？
16: 房四锦想了想说：
15: 什么意思啊？这是散伙饭吗？你至少赶我走啊。要走的人大概是因为觉得不够舒适吧。
13: 以翟云霄现在的发展趋势，早晚是要接安董班的，你接过了他递给你的橄榄枝，比在我这儿肯定更有前途。
16: 房四锦一惊：
15: 你真神嘞，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3: 他百忙之中专程跑到上海来请你吃饭，那不就是想接你走吗？
15: 我不敢，我怕他把我卖了，我还在替他数钱呢。
16: 徐姑姑淡淡一笑：
13: 一个假包的坎就过不去了吗？江湖上无非就是四个字，需要和有用。詹潇需要你，正好你对他也有用，格局放大一点，最后成就的是自己啊。
15: 我吧也不知道自己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要是放在以前，我肯定是早早算好利益得失，你说谁不是谁的肩膀呢？
13: 那现在呢，有什么不一样？
15: 我现在就喜欢轻松的活着，你知道吗？我以前自己租房子，我会把菜刀放在冰箱里，我怕万一有坏人进来，他会第一时间拿到凶器。我以前嘴角是笑的，可是心里总怕别人会

0: 算计我。我以前不敢谈感情，因为谈感情伤钱呀。唉，可是我现在觉得过去那样好累啊。
1: 门店挺好的，
0: 真的。你看我生病了，有人会带我去打点滴。那女人来欺负我了，有人还会保护我。

0: 我就算是胸怀天下，这口袋也是漏的，
1: 挣多少钱都会被那女人拿走。
0: 什么意思啊？不给吃了？还没吃完呢。
2: 徐姑姑端出蛋糕，点上蜡烛，关了灯。徐姑姑和房四锦在漆黑的房间里烛光摇曳。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赶紧许个愿吧。

0: 去拉钟。来，赶紧说说，你许了个什么愿？
1: 不可以说，说出来就不灵了。
0: 女孩子嘛，无非就是求老天爷赐给你一个白马王子，是不是？
2: 房四锦眼神一下暗淡下来。
1: 许愿总是要实际一些的，不可以让老天为难。
0: 男婚女嫁的不很正常吗？再说了，你长得也不难看，怎么会为难老天爷呢？
2: 房四锦更暗淡了。
1: 像我这种条件的人，谁会看上我呀？
2: 徐姑姑差点就把我啊蹦出去，忽然想到自己有一个不明来历的儿子在路上，也暗淡了。
0: 是啊，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别为难老天爷了。生日快乐！
1: 谢谢。
2: 一阵疾风骤雨般的高跟鞋声冲进门店。是苏天培妈妈，手里拿着一根大棍子。
3: 老谢在吧？哟，你在呢。
4: 哟，苏天培妈妈，您怎么来了？
3: 呵，
2: 众人面面相觑，徐姑姑和房四锦僵住了。苏天培妈妈指着徐姑姑，又指指阿尔法。
3: 这个不是儿子在中威上学，天天遛狗的爸爸吗？好巧啊，今天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徐姑姑假模假式的干笑。
5: 有缘常相见啊。
2: 苏天培妈妈转头看看房四锦。
3: 你我很有缘分吗？还有你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哦，你不就是那个好奇的包打听吗？看来你既非是我们邻居，也不是什么补习学校的老师呀。
1: 你好，我叫房四锦。
2: 苏天培妈妈恍然大悟，
3: 你们都是一伙的对吧？老谢，这两个人都是你同事，原来你们都是房中介对不对？
2: 老油条汗都下来了。
4: 这个是我领导，他负责。
2: 徐姑姑一把把房四锦拉到自己身后。
4: 您先把这放下吧，别激动。我是这个店的店长。
3: 店长对吧？我要找的就是你。
4: 对对对对。
2: 徐姑姑很老实的点头。
4: 您这样，您有什么您都冲我来，想骂想打都可以。
3: 扛得住吗你？
2: 苏天培妈妈又拿眼睛去盯其他人，大家都很紧张，一时空气凝固。突然苏天培妈妈一抖手里的棍子，大家都吓一跳。众人一看，原来那棍子是卷起来的锦旗，现在他抖开来了，锦旗上写着：感谢安家天下静怡门店徐店长，解惑无微不至，服务一丝不苟。

0: 你们了。其实呀，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一个店的。曾经我也怀疑你们是骗子，但是我儿子转了学以后，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儿子苏天培太喜欢这个学校了。你看，要是我们不去中威，根本就发现不了孩子的天分呀。我跟你讲啊，我孩子啊，这回参加了全国机器人大赛，拿了金奖呀！哎呀，评委啊都说他在这方面非常有前途，就建议我们以后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哎呀，我儿子才上七年级，别的孩子都还糊里糊涂的，我儿子都已经明确人生的发展方向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这个当娘的我太高兴了，真的是。今天啊，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的。你看，你们啊，不光帮我们卖房子、租房子，问题是你们想我们所想呀，给我们孩子希望。你们真的是一群好人，我这当妈的，我真的我说不出的感谢，我太谢谢你们了。那个，我今天啊，就是来给你们送锦旗的，感谢徐姑姑帮我们搞定了中威的转学名额。
1: 等会儿拍。那个，这当中啊有个重大的失误啊。那个入学名额是我搞定的，我是我，啊，不是我们店长，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做好事应该不留名，但是那个既然留了，啊，你别留错了，我叫谢霆锋，霆呢是那个亭亭玉立的亭，不要那个女字边旁啊，丰是丰收的丰。
2: 老油条边说边对着空气写字，大家一起哄笑起来。
1: 你看，这
0: 啊，我明白了，不用改，明天我专门再为你送一面锦旗过来，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大家，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还要回去给孩子做饭，哎，那个我们家再买房子一定要再找你们的啊，
2: 等苏天培妈妈走了，徐姑姑拍了拍老油条。
3: 哎，老徐，哎，这个季度的门市明星就是你吧？你把这个连环房产案例的总结写一下，回头咱们传经送宝。
1: 我这守着寂寞，等来花开呀！多谢领导对小谢的抬爱。哎，这事儿不能开玩笑，咱说好了啊！
3: 我怎么会开玩笑呢？
4: 他怎么都不会是开玩笑呢？
5: 姑姑真的太会开玩笑了，老谢，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哪儿长得你就优秀了？你还优秀员工啊？你当坏人嘛？你就维护好自己的人设，人设塌了，那是要出大问题的。姑姑，我跟你说啊，如果一个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那是不公平的，尤其是我们，我这样的啊，每天都兢兢业业完成门店日常工作的优秀员工。我们如果不能去演讲的话，我们情何以堪呀，啊，我们
6: 情何以堪呢，啊，哎呀，
3: 人长得帅说自己努力不具备代表性，尽管你真的很努力。
2: 王子健一下就得意了，忍不住用手指梳了梳头发装酷，
3: 收脚了。哎呦，这个你还是给我挂起来。
4: 哎呀，谁接算谁的啊！
2: 985把锦旗塞给老油条。哎
7: 呀，这确实不太像你的锦旗。
1: 你这怎么我又不进？
2: 王子健坐坐的摆了个 pose。
7: 哎，小哥，我跟你讲一下，你不会上去演讲，没学过，我来教教你啊。
1: 那这个我愿意听一下的。
2: 老油条回家，儿子听到爸爸回家的动静，从卧室里一阵风跑出来，扑到老油条身上。
8: 喵。
1: 我回来了，
9: 爸爸，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讲。
1: 什么重要的事情跟我讲啊？
0: 小宝今天给你布置功课了。
1: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你们幼儿园又布置的手绘报纸啊？哎呀，现在幼儿园就喜欢搞这一套，这搞得我们小宝好像长大了要办报纸一样。
9: 稍等。
1: 啊，好的，稍等。啊，慢点啊！
9: 爸爸是这个。
0: 慢点。
2: 儿子把一张学校通知书塞到了他怀里，老油条仔细看。
8: 运动会啊，这好事儿啊。你报了什么项目啊？一定要拿冠军啊，爸爸妈妈到时候奖励你。嗯，
9: 爸爸你要拿冠军。今天老师让我们给家长报项目，我说值得可高了，我说我爸爸跳绳很厉害，我给爸爸报名比赛。
2: 老油条面露难色，倪芳芳一边哄小宝一边翻翻学校通知书。
8: 给我报的？
10: 你给爸爸报名跳绳啊？不行不行，你别听他瞎说，他胡说八道呢。来我看看，妈妈去，妈妈不光能跳绳还能参加好多好多项目呢。来我看看啊，妈妈可以参加小兔子跳房子，那还有这个拍皮球赛跑，妈妈小的时候赛跑可厉害了，你相信我。那还有这个袋鼠宝宝回家了，这是必须要得妈妈参加的，让妈妈去吧好不好？
2: 儿子很失望，哭唧唧的声音。
9: 我不要妈妈，就要爸爸出手。
10: 哎，
2: 倪芳芳哄孩子，
10: 这可不像你啊，这可不像我儿子，我儿子是最乖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了，是不是啊？爸爸他工作忙没有时间，咱们得理解他，对不对？嗯，怎么了？
9: 我不要，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有时间，别人的爸爸都去接小朋友回家，而我的爸爸从来没去过我们幼儿园，别的小朋友都说我没有爸爸。
10: 不是这样的啊！
2: 老油条立即抱起儿子。
8: 别的小朋友在那胡说八道呢，你告诉别的小朋友，你爸爸叫谢霆锋，跳绳特别厉害，这次肯定拿冠军，把其他人所有爸爸全部干掉。
2: 小宝立即破涕为笑。
9: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爸爸。
2: 走廊里，一个苍老而疲惫的背影在跳绳，脚步很沉重，老油条呼吸沉重的计数。
1: 61、62、63、64、65。
2: 脚下拌蒜，老油条累到不行，停下来歇息。走廊上的声控灯熄灭，小宝吧唧吧唧开始拍手。
9: 爸爸你再快点。
2: 感应灯突然拍亮了，老油条像被上了发条一样，又喘着粗气跳了起来，儿子发出清脆的童声。
9: 爸爸你太慢了。
8: 小宝，这缺氧，爸爸休息会儿好不好啊？
2: 倪芳芳劝道。
10: 儿子你就饶了爸爸，你看他腿都发抖了，行不行啊？
8: 哎呀，
9: 爸爸要争第一名的。
2: 老油条呼哧带喘。
8: 好嘞，明白。爸爸加油，爸爸努力，我可以。
10: 81、82、83。
2: 老油条越跳越慢。
10: 84。
9: 爸爸你太慢了，张吉谢说他爸爸8分钟能跳85个呢。
8: 赵锦修他爸爸是蚂蚱吗？哎呀，
2: 老油条脚下一软，又跳坏了，差一点跪在地上。转过头，老油条一脸惊恐神色，倪芳芳赶紧上前扶住他，拖着他把他架到了房间。半夜，小宝已经熟睡。
10: 我这儿有药油，我给你擦一擦。
2: 老油条赶紧接过药油，连忙摇手。
8: 不用，没事，我自己可以。
10: 你逞什么能啊，你后背肯定够不着的呀。
8: 不，我够得着，我长臂猿，我能够到我能够到这儿。
10: 瞧把你疼的，你还长臂猿还人猿泰山呢，你那么客气干什么？
8: 没事，不用管我，真没事，不用管我。
10: 要不明天跟老师说换人，我去。
8: 别呀，答应孩子了的，你做什么不能让孩子失望？
10: 你这已经这儿疼那儿疼了，还怎么练呀？
8: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
10: 你呀，不能跟赵锦修他爸比，人家才30岁，年轻着呢，您这把老身子骨怎么跟人拼啊？
2: 老油条豪气的一摆手。
8: 我心里年龄比他年轻，再说我药一擦，我这睡一觉，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已经生龙活虎。怪我了，陪小宝去，去吧，去。
10: 行吧，那你也早点休息啊。嗯。

0: 老油条一瘸一拐，一手撑着腰，一手把着门框，歪着屁股一点点挪进门店。
1: 演唱会呢？
2: 哎呀，靠，你腰扭了啊？
0: 他困难地坐下，用手把两条腿搬到桌上架好。
3: 条哥，尾巴骨也摔折了？
1: 我说腰酸背痛，腿抽筋，浑身上下脑袋疼啊。
4: 哎，那个闪闪，辛苦你帮亚瑟泡杯枸杞啊，枸杞多放点。
1: 我今天哪儿都不去了，好好在这儿养一养，晚上回去还得拼命呢。
0: 朱闪闪泡好水递过去。
2: 亚瑟，你跟谁拼命啊？你跟老婆打架了？
3: 什么枸杞？去出去，
1: 你去去，
3: 泡枸杞，
1: 想象力真丰富。
3: 是孩子。
1: 哎呀，
3: 哎呀，你这挺严重啊。
1: 不严重，没事儿，没事儿。哎，没缓过来，
3: 行不行？行不行？
1: 行行行！哎呀，
0: 老油条动一下都很艰难。
3: 哎呀，条哥，你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劲儿使大了，抻着了？
1: 大眼珠子瞪着，满脑子五颜六色的，你想什么呢？我跳绳劲儿使大了，可能撑着了。
3: 我说的就是跳绳劲儿使大了，抻着了。
1: 你是这个意思吗？
3: 当然了。
0: 朱闪闪把枸杞水递给老油条。
1: 哎呀，啊，哎，不用不用，多泡一会儿，药效才能出来啊。
3: 多谢，
5: 没事。嗯，
0: 老油条突然跟朱闪闪说：“
1: 闪闪，拜托你个事儿，那个你在那个网上啊，赞助亚索一根跳绳呗。”
2: 好的呀，但是亚索。你现在才开始锻炼，会不会太晚了？
1: 不晚，只要开始，那就不晚。再不运动啊，这个腿又锈住了都。啊，小宝的运动会马上要开始了。闪闪，你赞助亚索两根跳绳呗。
2: 两根？
1: 我是这么想的，门店放一根，家里放一根，我随时可以操练起来呀，对不对？
2: 小楼，要不然你也献一根爱心吧。
6: 人海。
4: 这小子可以的，
2: 亚索，你看他，他也太抠门了。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小龙呢？一根绳儿数额太大了，你看把小孩给吓的。两根绳的共同任务就交给你了。
0: 老油条喝口枸杞茶，咂咂嘴，突然回头，有点不好意思的对徐姑姑说。
1: 领导，那我跟你请示个事儿。
3: 你说啊。
1: 我想了一下，那个传金送宝分享会啊，我就不去了。
3: 老谢啊，这有什么可谦让的呢？人家苏天培妈妈不是刚刚把锦旗给你送过来吗？很简单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不用担心啊。
1: 我不担心，我也不是谦让。那个传金送宝分享会跟小宝的运动会的时间放一块儿了。
0: 徐姑姑了然秒懂。
3: 哎呦，那小宝这事肯定比公事更重要啊，那运动会你必须要去啊。那分享会我就让房店长替你去吧。
1: 多谢，感恩。
3: 必须拿第一啊。
1: 必须的。
0: 徐姑姑突然接到看先生的电话。
3: 喂，老看，怎么了？
7: 我现在见你。
3: 大哥，你为什么老是在我上班的时候找我呢？
7: 有急事儿，立刻马上。
3: 那行，正太见，我现在过来。
0: 被迫提前开门的正太酒馆，黑乎乎的，只亮着吧台上的一盏灯，室内椅子还都倒扣在桌上。吧台内，瓜哥在打游戏，徐姑姑自助式服务，给自己倒了杯茶。又给看先生取了个杯子，拿起吧台上的一坛好酒给看先生倒上，看先生端起杯子滋一声自己闷进肚里。徐姑姑看看他没说话，又给他倒满，看先生又端起杯闷进肚。徐姑姑拆了一包花生米倒进碟中，往看先生那边推了推，看先生拿了几粒塞

0: 进嘴，叹息一声：“
1: 失血了吧？”
0: 看先生惊讶：“
2: 你怎么知道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玩火，这种不忠不义、不孝不悌之事不能做。你这下后悔了吧？”“
3: 嗯，后悔了。”“哎，兄弟，
2: 你别碰，
3: 听我跟你说呀。”
0: 徐姑姑搓了一把花生米，吹掉皮，慢条斯理塞几粒进嘴。
2: 行，既然你来找我，那我就送你一句话：出来混呢，迟早是要还的，你等着吧。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视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吧。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城，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记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4: 一直在埋头打游戏的瓜哥拿出了巨大的一本菜谱砸到了桌面上，瓜哥愣头愣脑的声音：
15: 扫个码吧。
16: 啊？
15: 付一下账，9-1000，菜500。
14: 看先生吃惊，指着花生米晃了晃酒瓶子：
16: 这什么菜啊，就500？
15: 花生米啊，你刚不是嘎嘣嘎嘣吃挺香的吗？
16: 就这酒1000呢？你人不大胆子可不小，信不信我告诉你啊，工商所我可有人啊。
15: 工商所我还公安局呢，信不信我告你啊。
16: 嘿，你小子算哪根葱啊？
15: 谁小子谁小子，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爷爷我是女生，女生。看什么看？
14: 瓜哥说着拍桌子打板凳，还拿起扫帚往看先生身上扫。看先生像跳舞一样左跳右跳，蜷着脚躲避瓜哥的扫帚。
15: 你给我听好了，1500块，少一分钱你都甭想出这门。
16: 徐姑，你这个店什么时候变成黑店了？
17: 黑吗？我觉得瓜哥挺白的呀。黑不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开始的就特烦。
14: 徐姑姑也不拦着瓜哥，她坐在那里吃花生米，看热闹一样看着瓜哥整治看先生，很痛快的表情。看先生出了正太酒馆，整整衣服上了车，对司机吩咐：
16: 小王，改道去并库。
14: 司机处变不惊，一脚油门。看先生走进冰库，打开冰库角落的一个冰柜，里边有一个蛇皮袋。看先生打开蛇皮袋，里面是满满一袋冰鲜板栗。刘秘书缩手缩脚，一溜小跑跑到看先生面前，看到板栗面露苦涩。刘秘书嘟囔：
18: 来，老板，有点凉啊。老板，这次又要准备行动了。
14: 刘秘书缩手缩脚，一溜小跑跑到看先生面前，看到板栗面露苦涩。
16: 要好好挑一挑，大小要均匀，颜色要好啊，我要有卖相，要漂亮，丑的一律不要。
18: 哎，好。哎，老板，你这地有点滑啊。哎，左边走，左边走。老板，这次准备炒多少个板栗啊？
16: 昨天炒了多少个？
14: 刘秘书嘟囔。
18: 99个。
16: 今天也炒99个，取长长久久，天长地久的意思。
14: 刘秘书似哭非哭的开始捡板栗。
18: 老板，这每天炒99个板栗，老板娘她吃得消吗？
16: 哪儿那么多废话？记住，要切成一字口的，长短要一致，要像士兵阅兵一样，懂吗？
14: 刘秘书苦歪歪一张脸，偷偷伸出两只伤痕累累的手。
18: 老板，我能不能戴个手套啊？
16: 干什么？
18: 你看我。
16: 我现在正处于挽救婚姻、挽救爱情的关键时期，你还想着戴手套？刘秘书，我为什么每年都要买几麻袋的板栗冻在自家的冰库里头？难道是街上的板栗不好吃吗？
18: 那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
16: 戴手套怎么能显出我的诚意呢？那徐姑姑都说了，要对食物有敬畏之心，懂吗？
18: 懂。
16: 加油！
14: 阚先生怀抱一大包热气腾腾的板栗进家门，看到门口阚太太的高跟鞋，立刻精神抖擞。他一溜小跑寻找阚太太的身影。
19: 老婆，你猜我给你带什么好吃来了？猜呀、啊！难道你没闻出来吗？猜对了，炒栗子啊，热气腾腾的炒栗子。哈哈哈。老婆。
14: 阚先生寻寻觅觅半天，最终在卧室找到老婆。阚太太在梳妆桌前化妆，最后喷喷雾准备出门，阚先生贱嗖嗖的过来。
19: 哎，你在这儿呢，怎么不答应声啊？化妆呢？哎呦，你看看你看看，我老婆就是漂亮，皮肤真好。怎么，要去参加活动？我觉得你吧，不化妆就已经挺漂亮的了，要再化妆的话就更了不得了。哎，来张嘴啊。
20: 化妆呢，不想吃。
19: 你就尝一个，咱们内味兼修。哎，来了。
20: 天天都用糖炒栗子修炼，我看着都腻了。
16: 那你想吃什么？你说是天上的星星，只要我老婆大人说出来想要，我一定给你摘下来。去哪儿啊？
14: 阚太太拿着手包。
20: 我一会儿要去参加一个同学会。
16: 哦。
20: 对了，今天晚上你有应酬吗？
16: 啊，没有没有，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20: 那太好了，没应酬你就在家看孩子陪老人。啊，对了，那个晚饭沈姐已经安排好了。
14: 阚先生举着炒板栗追在老婆屁股后边。
16: 啊，同学会。不让带家属啊，那我觉得有点居心叵测啊。哎，你没听说过吗？同学会，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的。不行，我必须跟你一起去，否则你打扮得这么漂亮，我可不放心啊。我跟你说，
20: 今天我们是女生聚会，你去干什么呀？
16: 那我是你去买单，这算可以吧？人均1000，怎么样？不丢你面子吧？
20: 那好，我就把情况跟你说清楚。
16: 哎，好。
20: 我们今天来的这些女生呢，生活都比较不幸，是离异的离异，丧偶的丧偶。有一个同学，她老公前几个月啊，陪着小三满世界的逍遥，结果在海外路遇抢劫，暴尸街头了。还有一个同学，她老公啊，上个月出轨了。我那同学吧，哎，就那个，就胖胖的那个，你见过的？没忍住拿个水果刀把她老公就给捅了，哎，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所以这次啊，赵小丽就建议说，我们商量着成立一个抓小三委员会。这委员会吧，
16: 介于这么大的气场，那我就不参加了。否则，只有你一个人有护花使者，那不是触犯众怒吗？哎，要不你把这糖炒栗子带上，让你的同学啊都尝一尝，可好吃了。另外，老婆，我决定向你宣布一项重大的决定。鉴于你喜欢吃糖炒栗子，所以，我决定，本公司自即日起成立糖炒栗子事业部，由我本人亲自担任部长，凡事亲力亲为。老婆，你看，这每一粒都是我亲自包的，都是我亲自炒的，我这手都出老茧了。
20: 老看。你这天天吃这么多板栗，不觉得你嘴里有股子屁味儿？
14: 看先生一愣，闻闻板栗，放进嘴里咀嚼，他往自己手心里哈上一口气，凑到鼻子前闻闻，异常谄媚的恭维：“
16: 啊，屁味儿，挺香的呀。你要是不带走，哎，要不然你尝一个。”我亲自炒的，你尝尝，可好吃了。你真不吃啊？早去早回啊！哎，真不要我接你啊？
14: 看先生眼睁睁看着太太登上高跟鞋，悠打着小手包，一身时尚打扮的走出家门。看先生像撒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沙发上。
16: 怪可惜的，不吃我吃。没味儿啊。
14: 一辆轿车停在安家天下门店外，车门打开，下来一双高跟鞋，是看太太。看太太摘下墨镜，看了眼安家天下的招牌，旁边跟着一位身穿西装提着公文包的眼镜男。985看见来者不善的看太太吓了一跳，迎上前来。看太太淡淡一笑，朝眼镜男点点头。眼镜男掏出几份材料递给徐姑姑。徐姑姑接过来一看，是律师执业资格证、律师事务所调查介绍信和看太太的授权委托书。
0: 两位店长好，我是冯云华女士的代理律师王思成。这是我的委托授权书，这个是我的律师介绍信。我的当事人怀疑她的丈夫阚文涛偷偷转移夫妻共有财产，严重侵犯了她本人和孩子的合法权益。我的当事人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我们这次来呢，是有一笔财产流向，需要向两位取证，希望你们能够配合。
21: 好的，这是我们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一定会尽力配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那就好。几个月前，阚文涛曾到你们这儿来看房子，当时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了一个网名叫知否的年轻女士，她的真名叫林七美。有这么回事吗？
21: 有这么回事。
0: 后来阚文涛从公司财务转出了一笔2000多万的现金，通过你们安家天下经营门店购买了一套名为莫奈花园的高尔夫别墅，对不对？
22: 对，
0: 这栋别墅房产证上的名字不是阚文涛，而是林庆梅女士，没错吧？
21: 没错。
0: 那也就是说，阚文涛用他公司里的钱给林庆梅女士购买了一套价值2000多万的房产，房屋的产权人不是他本人，而是林庆梅女士。
21: 是这样。
0: 好，那就麻烦您在这份证明材料上签个字。
14: 徐姑姑签字。
21: 谢谢，
0: 感谢您的配合。
21: 应该的。
20: 我多嘴说一句啊，当时看先生买别墅实情，看太太您是知道的吧？您专门还来过我们店里，我们还讨论过这件事情。
14: 看太太冲房四锦冷冷一笑，
20: 我当然没忘，你也不会忘记那记耳光吧。后来我之所以认了这笔冤大头的账，是因为我以为看文涛值这个价，我听了你的建议，花2000万买他与知否了断，保我孩子父爱和家庭完整，但是我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越是宽容迁就他，看文涛越是为所欲为。这几个月又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对这个男人越发失望，我对他有了重新的认识和估值，现在我改主意了，他根本不值这个价，我凭什么要他？房子可是比人好，莫奈花园最近又涨了不少吧，徐店长。他看文涛呢，一路看跌，根本就是个垃圾股。
14: 看先生拿到法院传票，一蹦三尺高。
16: 我对你不够好吗？这些年的那些成吨的糖炒栗子为证，我都是从产区里头挑选收藏，然后一颗颗的包好了又炒好了以后送到你嘴里头，你还想怎么样？哪个女人能有这样待遇啊？
14: 看太太冷笑，
20: 你能有句实话吗？刘秘书手上新伤烙旧伤，哪个板栗是你亲手炒熟的？你告诉我。
16: 他告诉你了？
20: 我眼睛瞎吗？我自己不会看吗？
16: 那也是我命令他亲自来替我包的。
19: 我知道，你不就是生我那个气吗？你不是生这糖炒栗子气，生我在外头玩吗？
21: 你是在吓唬我的吧？你不是在跟我当真吗？
14: 看先生抖抖传票，
20: 法庭见。
14: 看太太白了他一眼，根本不搭理他。看先生知道太太来真的了，立刻装出一副老奶狗的可怜样。
21: 哎，老板，哎，老板，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
16: 好，好，老婆，我求求你了，不看僧面还看佛面呢。咱们还有那么多孩子，都是一个爹妈生养的，就从这一点来说，咱们俩就不容易，是吧？
14: 看先生抱住看太太，看太太冷眼看他。
20: 放开我！我不想当你看家的儿媳，我当够了，我只想做回我自己。
16: 哎，
20: 这么多年了，我活得像个透明的人，我活成了你的背景板，所有人都叫我看太太，看太太，我甚至都忘了我自己叫什么了。我冯玉华，我是冯玉华，我冯玉华哪里比你差了？当初你借钱炒股赔光了钱，靠墙墙倒，靠山山崩，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理你，你那个德行你忘了吗？是我，是我冯玉华，我拿出了我的私房钱，我还跟我弟弟借钱，才开出了咱们家第一家喜饼铺。那一年的单子都是我签的，我怀着老二，生着老大，我一家一家医院的妇产科我去推销。你问过我有没有吃过饭，有没有喝过一口水吗？这才赚了我们第一桶金，打了个翻身仗。后来公司做大了，做强了，我想着要给你照顾孩子，照顾老人，让你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所以我退出职场，我回归家庭。你现在跟我摆成功男人的谱，没有我哪有你的今天。
19: 是是，老婆，你说的对，我就是连屁都不如啊，没有你哪有我呀。但是人都有错误啊，那儿子犯错误你还原谅呢？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小儿子，你就把我当成你
20: 儿子。你是个白眼狼，我告诉你，我要是有你这种儿子，我早就掐死了。你现在应该高兴啊，中年单身那是宝呀，你现在自由了，我给你你想要的自由。从今以后你名正言顺了，你再也不用东躲西藏躲躲闪闪了，你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去浪了。
16: 冯玉花，你不要这么无情啊！你这是往王司里逼啊！
20: 孩子归我，公司一批两半，从此之后，你我井水不犯河水。
16: 我不答应。
20: 那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你办的那一件件烂事儿，都攥在我手里。我随便拎出来一件，在法庭上说说，就能让你光屁股走人。顺便告诉你一声，知否，今天应该也接到法院的传票了。
16: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你很清楚我早就跟他分手了，你干嘛还要把他扯出来？
20: 跟你离婚之前，我得把流失在外我们夫妻共有的财产追回来啊。不出意外，下个月初就会开庭，莫奈花园就会回到我的手里。提醒你一下，赶紧租房子吧，带着你浓情蜜意的小情人儿滚蛋。
14: 正泰酒馆里只有徐姑姑和看先生两人，看先生捂着嘴对徐姑姑叫苦：
19: 哎呀，兄弟，你看我这嘴里一圈火泡，你看，
17: 你活该，自作孽不可活。
19: 哎，老徐啊，你也是男人，也吃过女人亏，你怎么不替男人说话？
17: 我这个人呢，很讨厌帮理不帮亲。你看看这些你做的事儿啊，有哪件事是占理的？你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呀？来吧，喝杯菊花茶，去去火，烫啊。
19: 你说的也对，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老婆也不能剥夺我对孩子的父爱吧？那孩子成长是需要爸爸的陪伴责任的，是不是？
15: 就你这样好意思谈父爱，要不要脸？
19: 哎，你说谁呢你？
15: 怎么了？我说你呢。
19: 老徐，你管不管？
17: 你玩你的游戏啊，
19: 家伙。
17: 行了，那不管怎么说，离了婚，你还是娃们的爹，这一点是你前妻改变不了的。
19: 哎，最毒妇人心呢。
17: 一个人连老婆孩子都不管不顾的，你还谈什么责任感啊？有谁会相信你啊？还谈父爱？我看你呀、啊，三观不正到了极点。跟你没得谈，以后别找我。
19: 哎，哎，兄弟，哎，兄弟，你别走啊！你看，我就你这么一个能说真心话的人，你能耐忍心看我在这儿难受啊？陪我聊会儿，陪我聊会儿。
17: 又打友情牌是吧？
16: 你说。
19: 来，你帮我出出主意。来来，你坐坐，你帮我出出主意。
14: 看先生手机连续响了好几声，他拿起来随意的看了一眼，立即惊跳起来。很多人又同时的给他转发知否的新公号。
16: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知否又发公号了，
19: 说什么了呢？
14: 徐姑姑伸头看看先生的手机，读出知否的文章。
17: 活到现在，这样的绝境我经历过几次，穷途末路又无法后退之时，我从来都没有逃跑或者躲避，从来都是正面突破，不管你是你死还是我亡，一次都没有输过。
14: 看先生非常紧张。
19: 什么意思啊？啊，他写这个什么意思啊？不是，这个字面上我当然知道这什么意思了啊，连在一起什么意思啊？
14: 徐姑姑摇头。
17: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呀，文艺女青年，我又不懂。我问你啊，他平时性格偏激吗？
19: 你的意思是他想杀人还是想自杀？哟，他不会绑架我的孩子吧？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哎呀，我的妈呀，我老婆这回也是彻底进入知否了。不行，这两个女人在一起了，会做大事的。
17: 哎，你上哪儿去？
14: 看先生忽然站起来，行将就一般走出房间。
19: 我得去会会那个疯女人，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能让她伤害我的老婆孩子。
14: 看先生直接杀到莫奈花园，按门铃。知否从阳台上伸头往下看，喊了一声：
15: 你来干什么？
16: 啊？
15: 来干嘛？

0: 好久不见，来看看你啊！
1: 看到了，
0: 把门打开。
1: 有话说吧。
2: 看先生环视知否小姐的院子。
0: 要说情趣嘛，还得是你。你看着把这小院收拾的，跟莫奈花园一样。
2: 知否轻蔑地说：“
1: 画家里面只知道莫奈吧？还是我教你的，到底要说什么？”
0: 爽快人，我求你了，看在我的面子上，把这公众号给撤了吧，你别伤害我的老婆和孩子。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员。万五爷，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

0: 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1: 知否观察看先生，看了许久，忽然哈哈大笑，知否变脸。
12: 叫得好亲热呀，怎么还是老婆？不是在办离婚吗？难道是假离婚啊？明白了，你们想串通起来把房子从我这里搞回去是吧？
13: 你们不要搞错了，我是一个有公号的女人，我粉丝有50万的。
14: 不是，
12: 你们夫妻俩挺有意思的呀，先是给我一套房想要堵住我的嘴，现在又想把房子收回去耍我玩呢。
14: 这次我老婆是真要跟我离了，可是我不能离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她问你要房，那是前仇旧恨，新账老账一起算的。你惩罚我可以，但是就是别伤害她，毕竟是我四个孩子的妈，你说是不是？啊？你笑什么呀你？
12: 看文涛，你肯定是又偷心被他抓住了吧？我说的对吗？
11: 看先生虽然尴尬，但不否认。
12: 不过我看出来了，你的身体是混乱的，但是你心灵是专一的。从头到尾，你只爱你老婆一个人。 你回吧，你正在打离婚官司，说不定你老婆会派人跟着你，我不想淌你们家的浑水。告诉你老婆，给出去的房子和出了轨的男人一样，要想回到原状没可能。
11: 房四锦和徐姑姑进了咖啡厅，光线比较暗，二人眼睛适应了一会儿。

0: 看看，没人注意自己，便把法院传票气哼哼掷到桌面上。
1: 有什么话快说，我还有事。
0: 房四锦有些诧异。
2: 我们坐下说吧。知否小姐？
0: 知否虚他。
1: 大庭广众之下，不要喊我的网名，最近很多狗仔都在跟踪我。
0: 知否拉着房四锦进了一个小包间，徐姑姑也进来，知否把门关上，然后畅快地摘下各种面罩给自己扇风。
1: 其实你们要说什么我很清楚，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你房店长是最明白的，那套别墅是老看一定要给我的，当时你也劝我要收下，现在是什么意思啊？要打官司，要我归还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有这么颠倒黑白的人吗？你们都是我的证人，这官司我一定会打到的。这房子我自己不要是一回事，但是他给了我要拿回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2: 那您的意思是？
1: 房子我不会还，他们能拿我怎么样？我这里还有一封封口协议，如果要是还了房子，这协议可就失效了。他不怕我揭他老底吗？
0: 房四锦吞咽一口唾沫。
2: 我上网查过类似的财产纠纷官司，和您的情况差不多，但从结果看，您打官司的胜算不大。对不起啊，我当时是怕你吃亏，所以劝你收下房子，现在我又怕。
1: 怕什么呀？怕我公号撕脸看家难看是吧？
2: 你也是有文化的人，咱有话可以好好说，没必要意气用事。
1: 你放心，我不怨你，胜算不大没有关系，我要的是把全部的过程都公开，我只想让世人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夫妻。
3: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3: 两个妇女为了小情小爱在大街上打架，没有人是赢家，那世人根本就不在乎你知否小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公之于众，若干年之后，你已经变成了全国最著名的画家和作家之一，一开百度上面第一条就是您曾经给人当过小三儿和袒胸露乳的照片。
0: 知否怒。
1: 你说话注意一点，我什么时候袒胸露乳了？
0: 徐姑姑耸耸肩。
3: 标题党啊，这标题党多厉害你还不知道吗？他什么都能写，没有底线的。这照片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袒胸露乳。
1: 无聊。
3: 你看长得那么好看，也挺有才华的，你不要把自己的前途葬送在一个原本你就不想要的房子上了，那前面还有美好的未来和情投意合的爱人在前方等着你。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0: 知否沉默了一会儿，冷笑一声。
1: 我发现你们房中介挺有意思的，当初劝我收下房子的是你们，现在劝我把房子还回去的还是你们，怎么了？中介费收完了我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是吗？所以就着急回去给那对夫妻做和事了。
3: 这个中介费我们也是要退给看太太的，因为这也是他们婚内财产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悲剧里没有谁会是赢家。
1: 你这话说的挺有文学性，你不开工号可惜了。
0: 房四锦倒了一杯茶递给徐姑姑。
2: 中介费真的要退给看太太啊？
3: 当然要退啊，不义之财不可得。
2: 你说这义和不义到底怎么界定呢？当初他们夫妻俩不愿意分手，我们劝知否拿下房子，你说这是对双方的义。现在他们俩要离婚了，我们又要劝知否退房子，你又说这是对双方的义。这义到底是什么呢？
3: 义就是我说了不能做的事情就不要做。就你这脑袋瓜子想不明白呢。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的钱等着我们去拿，但是你第一感觉这个钱不能碰，你就坚决不能碰。可如果你实在忍不住自己心痒痒，算计来算计去，以为自己能够吃得下，可最后呢一碰，不是吃亏就是白干。
0: 房四锦叹气。
2: 我这一单

0: 是既吃亏又白干，
1: 都不知道我贴了多少车钱和咖啡钱。
2: 长教训。
0: 我现在重新跟你保证，以后不光是在你眼皮子底下，我就算是走去天涯海角，这种案子我都不会再碰了。
3: 房四锦和徐姑姑在店里说着话，而在门店外边，老油条换下皮鞋，穿上球鞋，在店门口练跳绳。
4: 亚瑟，
5: 哎，
4: 你厉害呀！没有想到你跳得越来越好嘞，你好好跳啊，跳完给你个奖励啊！
5: 多谢闪闪鼓励，亚瑟。哎呦，当爹不容易啊！要是哪天学校弄个铁人三项，那我说啥也得顶上，丢啥不那个孩子丢脸？
6: 孝顺呐！哎，老油条，你进步真的是很大呀，现在都能边跳边说话了。
5: 我气儿，我现在能喘过来了，我。
6: 哎，我准备上书教育部啊，在各学校发展父亲足球队，我们中国男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那就全指望你们这些当爹的了啊！哎，我算看出来了，只要这帮小，
4: 哎，跟亚叔的奖励你不用讲，
6: 只要这帮小家伙们有要求，你们这些当爹的连命都拼得出去啊！
5: 拼，必须拼！
6: 谢霆锋，哎，我看好你，你成为锋罗指日可待。
5: 加油！
4: 加油！
3: 徐姑姑窝在转椅里笑嘻嘻听王子健和老油条打趣。这时候看先生又来到了店里。
7: 哎呀，徐姑姑，这次多亏你了，帮了我大忙了。要不是你出马，我老婆跟知否可有的搞了。
2: 前妻。
7: 前妻也是妻呀。哎，徐姑姑，我想让你再帮我一个忙。
2: 女人的事情免谈。
7: 不谈女人，不谈女人，谈房子。我打算租个房子。哎，我那个糖炒栗子事业部马上就要落地了，我打算租个门面房。
0: 嗯，康先生，喝杯茶。
7: 哎，
0: 小心烫啊。
7: 啊，谢谢。
2: 这个可以有。我隔壁有一个门面空着，你有兴趣吗？
7: 好啊，甚好，非常好。哎，没事啊，咱们俩还可以聊聊天，喝个茶什么的。我在里面弄一茶室，在外面我就炒板栗，这样他就可以看见我了。
2: 你搞死了，你认真的？已经离婚了，你还跟你前妻纠缠不清？你不是一直想放飞自我吗？
7: 现在放飞的是他，我可不能如了那个妖婆的愿。哎，你想想，一到放学他就接孩子，就看见孩子他爹在门口炒板栗，那什么样的画面？怎么样，温馨吗？
2: 你亲自炒啊？你没别的事可干啊？
7: 表演表演，知道吗？我只炒上学放学这个时间段。
2: 我真的是看不懂你们这对鸳鸯了，把这日子过得跟演戏一样。
7: 嗯，演戏，生活就是演戏，演得好是喜剧，演不好是悲剧。行了，你别送了。哎，这个事儿交给你了啊，走了。忙着呢，哎，我那喜饼吃了没有？回头您多送点啊。
8: 啊，小宝特别喜欢，谢谢看总。
7: 好，下回再送点。
9: 我也喜欢吃，再见，看总。
3: 看先生走后，徐姑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娄山官。
2: 娄，你过来一下。隔壁的门面房一直都空着，你去给看先生租下来。
10: 姑姑，门面的老板要价太高了，租不划算啊。
2: 每一个房子都在等着它的主人，这不吗？来了一个不怕价高就怕租不着的，去务必给他谈下来，合同半年一签啊。
10: 我事先说好，这可能连装修钱都赚不过来啊。
0: 小楼，你就听姑姑的吧，万一人家夫妻半年以后又复合了，那这个门面就用不上了。
10: 复师傅，那门面是看先生的道具。
2: 哎呦，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3: 夜晚的楼梯间，老油条正在练跳绳，儿子坐在小板凳上教他数数，孩子特别兴奋地告诉他：
11: 爸爸，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练，明天就要比赛了。
12: 好嘞，放心啊，爸爸一定争取拿冠军。来，给你发一个。哎，好嘞，帮我一起解开，我拿这边，你拿这边。
13: 来，一起解开。
14: 来来来来来，咦，好。

0: 解开它。坐着啊，
1: 爸，我开始训练了。
2: 父子击掌，老油条继续跳绳。
3: 来，先喝口水。
0: 没事没事，先练完，练完再喝。
4: 开始喽，
5: 回去
0: 爸爸开始训练啊，你坐好啊。
5: 嗯，开始训练。
0: 对呀。
5: 爸爸，你明天肯定会上电视，因为我明天跟妈妈说了，电视台叔叔阿姨要来直播超级星，爸爸去电视台的。
2: 老油条心里一慌，脚下拌蒜，跳停了。
5: 妈妈，我们明天晚上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爸爸。
2: 老油条接着练，越跳越快，儿子欢呼起来，小手拍得飞快，突然老油条夸张的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老油条惨叫了一声：“
3: 真的呀，太好了！”
0: 哎呀！
3: 啊！没事吧？
2: 倪芳芳赶紧冲过去扶。老油条连连摆手：“
0: 哦，
3: 没事吧？怎么样了？”
0: 刚才听到咔嚓一声，好像我骨头断了。
2: 倪芳芳慌了。
3: 打120把你送医院去看了吗？
0: 不用，那也不用。
3: 那你是哪条腿啊？
0: 左腿，没事，让我缓一缓，别碰我，让我缓一缓，让我找个舒服的姿势。哎呀，哇，哎呀！
2: 女人一脸心痛，搓着两手，很无措的样子。儿子冲过来，一把扶在老油条脚上。小宝开始眼泪滴答了。
5: 爸，你是不是好痛啊？
0: 爸爸脚受伤了。爸爸休息一会儿啊，芳芳，一会儿拿毛巾包点冰块，我敷一下，怕到时候这个脚肿得像馒头。
5: 爸爸，你明天还能参加比赛吗？
0: 爸爸一定争取，争取啊啊！
2: 儿子蹲下来，用小手轻轻抚摸爸爸的脚，还拿嘴吹吹。
5: 爸爸，我给你吹吹，吹吹就不痛了，吹吹你脚就能参加比赛了。
2: 老油条表情异常复杂，回到房间后，老油条自己拿着活络油在擦脚。
3: 疼吗？
0: 哦，疼。
3: 怎么样？
0: 可能骨头裂了，这儿一碰就钻心的疼。
3: 那明天比赛你就别参加了。
0: 小宝会失望的。
3: 你不能这么惯着他。这样，我去，我保管拿个第一名回来，他一高兴什么都忘了。
0: 那我明天就不去了。
3: 你腿都这样了，今晚就别回去了。
2: 夜深了，倪芳芳眼睛大睁，搂着熟睡的小宝。过了会儿，倪芳芳拿着一个冰袋站在了书房门外，轻轻敲了敲门。
3: 睡了吗？
6: 我睡着了。
3: 睡着了还能说话呢？
6: 说梦话呢。
0: 什么事儿啊？
2: 倪芳芳转动门把手，想推门进去，发现门锁了。
3: 你把门打开，我担心你的脚，想给你涂点药。
6: 我脚现在没事了，挺奇怪，一下就不疼了。
0: 没事儿啊。
3: 哟，还把门锁了呢？你怕我吃了你啊？
2: 老油条笑着打哈哈：“
6: 你又不是老虎，你担心什么？我梦游，我怕我自己。
0: 我怕我自己。
3: 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你对我有没有过感觉。反正我有，但是我知道不可以。每次。”小宝一睡着你就走，他一醒你就已经在他身边了，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知道你也挺累的，现在孩子也大了，我想去找份工作，我不想再拖累你了。谢谢你。
6: 你长得那么漂亮啊，那你要说感觉，那我比你的感觉更有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工作这个事儿呢，是觉得完全。
2: 老油条一开门，发现倪芳芳已经走了。

0: 自嘲地说：“
1: 想多了。”
0: 清晨，老油条一只脚缠着纱布，倪芳芳扶着老油条跳出单元楼，小宝跟在他们身后，老油条单脚跳，艰难地挪上出租车。
2: 小心啊！
3: 哎，小心！
4: 哎，小心哦！
2: 哎呦，送一下你。
4: 哎，不用，你腿又不方便。
2: 哦。
0: 老油条把一脸失望的儿子和女人送到幼儿园门口，女人下车前担心地问：“
4: 来，拿着。哎，一会儿你一个人去医院行不行？”
0: 老油条挥挥手。
2: 没问题，跳绳的时候你注意安全，争取拿冠军，为保证光，
4: 保证夺冠。
0: 女人对司机说：“
4: 师傅，一会儿到地方，麻烦您帮帮他吧，他腿不好。谢谢。
0: 司机点头，娘俩站在路边，儿子撅着嘴不开心的样子，倪芳芳哄着：“
4: 小宝，跟爸爸说再见，
5: 爸爸，
4: 再见。”保证拿冠，
2: 好，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4: 好嘞，放心吧。嗯，拜拜。
0: 司机很艳羡：“
6: 大哥，您好福气呀。哎，像您这样是不是就是老来得子美娇娘的意思？”
0: 老油条不置可否的笑笑：“
2: 啊，这么说确实挺有福气的哈。”哎，师傅，麻烦你那个红绿灯路口，你帮我右转一下。嗯，
6: 哎，咱们不是去医院吗？
2: 啊，不用了，小伤，没事，不用去了。嗯，
0: 车子在门店外停下，老油条一瘸一拐下车，再一瘸一拐的挪进门店。老油条挪进工位。
4: 哎，亚素，你慢点。
2: 哎，
4: 慢点。
2: 哦，哎呦呦，
4: 慢点。哎，杨总，你不是要去运动会跳绳吗？怎么跑来上班了？
0: 老油条做痛苦状：“
2: 脚崴了，运动会去不成了。”多谢救命恩人啊！
4: 慢点，慢点啊！
2: 哎呦！哎，好了，可以了，来，我自己可以，没问题。哎呦，
7: 好可惜啊，练了这么久，脚崴了。
2: 哎呀，是。
7: 哦。房店长已经带你去公司做宣讲了，这个风光也没赶上。
2: 哎呀，人家这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我都飞呀，我这矮子骑大马，我两头没够着，真是。
7: 哦，亚素，那你有什么要帮忙的叫我啊。
2: 哎，好，你忙你的，谢谢啊。
0: 老油条手机响，他看了看，跑到大门处大声讲电话。
2: 当当当！哎，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哦，我到了。哎，你们已经准备进场了是吧？啊，我跟你说啊，那一会儿跳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安全，然后使劲跳，拼命的跳啊，一定要为小宝争光，拿第一啊！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啊。那个医生叫我了，不多说了啊。那个，我们随时联系。哎，好，那我先去了。好，
0: 咔一声挂了手机，他又回到自己的工位。
4: 亚瑟，我刚刚看到你跑过来了，你腿不瘸了？
2: 瘸
4: 啊。脚不疼啊？
2: 疼。哎呀，那我一激动就忘了这事儿吧，没关系，那个，你忙你的，别耽误上班啊。你别耽误你上班，上班很重要啊。你忙你的，我没事。哎呀，哎呀，
8: 刚才嗖的一下，我还以为老年哪吒骑着风火轮跑到我们店里来买房了。生的恰逢其时啊，
9: 运动会要上电视的，一上电视全部穿帮了。
8: 那你装也装得像一点啊，伤筋动骨一百天。
9: 别一百天了，我那还做生意呢，拜托保密。我有个忠告真的是送给你，趁着年轻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趁着年轻赶紧要孩子。

0: 确实蛮硬的，但等你孩子五岁的时候，让你半分钟跳90个，你再硬再硬再硬你也要喘的，你知道吗？
1: 虽然我现在没有孩子啊，但是我知道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诚实。
2: 诚实总归是要诚实的，对吧？
3: 居委会王阿姨沿着静怡路一路向安家天下走去。安家天下隔壁新开了一家裕华栗子铺，门头上挂着大红绸，门口摆着恭贺开张的大花篮，看先生带着秘书在里边和员工指点江山。
4: 糖炒栗子，开业大吉，买一送一。糖炒栗子，开业大吉，买一送一啊！
5: 开业大吉，买
4: 一送一啊！哎，别急别急，哎，排队排队啊，马上就好，别着急啊。
6: 裕华栗子铺，名好。粒粒钟情词儿好，我跟你说啊，赚不赚钱卖多卖少无所谓，重要的是时间啊。以后啊，每天上学放学必须保证我能够提前到，必须保证我能够准时的出现在炒锅前，记住了吗？
7: 啊，记住了
6: 啊。来，我来。哎，买一送一，开业大吉啊！又大又好吃啊，裕华栗子，又大又好吃。
8: 这小小栗子铺派头可够大，居然要你看老板亲自坐镇，亲自掌勺。你这是二次创业，你这一出手又是一个上市公司。哎，
6: 王主任，你开什么玩笑，炒个栗子还上什么市啊？我这个只为兴趣，不为赚钱。
8: 哦，那你忙你忙了
6: 一会儿炒好了以后你来尝尝啊。
8: 啊，好嘞好嘞好嘞。
6: 哎，马上好了。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13: 那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15: 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16: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的
1: 保护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的时候，文武官员参王拜驾一立。高宗忙说：“众家爱卿，有本早奏，我本怎当要卷帘三朝。”皇侄，你有什么说的？万岁，今天有一件大事，您还能记得？
1: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
0: 这是天伯杨府佘老太君的寿诞之日啊！哦，太宗心的慌，我当什么大事呢？吓我一跳！老太君过生日，那就过呗，管我什么闲事？文武官员一听可愣了，怎么佘太君的生日两个月前就过完了，怎么又过一回呢？那不对呀，我们都已经到他家去给送礼去了。哦，不用问，佘太君必是穷了，借这个生日啊，挣俩钱儿，还过去没完了呢。不过八王爷说话谁敢顶啊，就杵着耳朵听着吧。可是太宗他可记不住，你说皇上还能记住哪家大臣、哪家大臣的妻子、孩子生日啊？他上哪记得？即使是他应该送礼，也是手下人给他办就得了。所以八王爷要蒙他，太好蒙了。哦，原来今天是太君的寿诞之日，那好，可以派人送下礼物以表祝贺。每年也是佘太君的生日啊，皇上总是派人送点礼物。像御果园的寿桃啦、八仙人啦、寿星人什么的，今年还是照例要送点东西。八王摇摇头：“万岁啊，每年您多少送点礼，表表心意就行了。今年那可不行。”哎呀，皇侄，今年又怎么了？万岁，您真太爱忘事儿了。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郎扮成你的模样，二郎扮成我的模样，假说受降，骗哄天庆梁王韩长韩延寿，你我叔侄二人才由杨继业保护，冲出虎口，逃回京城啊。三郎马彩如泥，四郎五郎八郎十落翻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天伯杨府如今冷冷清清，老太君领些寡妇女兵在府里呀、哎，门庭冷落喽。万岁，您冲死的也好，还是冲活的，金刀令公杨继业、杨七郎、杨六郎还在前敌征杀，不管您冲哪面，你也应该亲自过府祝寿。太宗一听说叫他上天伯杨府给老太君祝寿去，打心眼往外的不乐意，心的话：赵德芳啊，你也太过分了，不就是杨六郎是你的妹夫，你们有点亲戚吗？哦，就拿我送礼呀、啊。老太太祝寿又不好明说，只可推脱。哎，皇侄，古至今来，君不入臣府，君入臣府乃为不吉利，有亡国之兆。如果不是亡国，江山不稳，当天子的哪有到大臣家里去的道理？常言说得好，龙不离滩，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况孤乃一国之君呢。昏君呐、哎，老杨家人为你们都要死绝了，叫你动动窝你都不干呐！我今天说死也得把你骨头出去。万岁，什么君不入臣府，

0: 当初天庆梁王造反，你怎么离了皇宫内院跟着随军出征呢？金沙滩双龙会我们都不让你去，言说军不入险地，你为什么还要去呢？那是因为为了你的江山社稷。可今年可大不相同，老杨家的男人十死之八九，剩下是女将啊。太君的寿诞之日，门庭冷落，万岁，你若是能够过府拜寿，可以安慰太君的心，也算万岁您爱贤爱才，也给大伙看看万岁您是有道的明君呢。魏皇侄啊，嘿嘿，我算好不了了，再不答应当着文武百官不好办呢。好，既然如此，孤就走上一趟。文武官员一看皇上都给佘太君办寿，我们更得去了。有的和老杨家好的，那不用说了，自然就去了。有和潘仁美好的，明明不想去杨府，吓得也连忙打主意，哎呦，皇上都去了，一会儿下金殿，赶紧告诉手下的家人到府里准备礼品，过府给杨家拜寿去。皇上一出朝，文武要跟着。八王一想，你们都算干什么呢？我是把皇上弄到杨府，叫杨六郎当上万岁面前传御状，你们都跟着跟眼睛看着，咱这事儿不好办。万岁，还是咱们叔侄两个去吧，都去太乱，等下半晌再叫文武百官前去拜寿。嗯，好，既然如此，准备拘撵。皇上要上哪去啊？那可麻烦了。打着全部的知识啊，在净水坡街黄土殿道家家悬灯结彩，这条御街断去了行人，随行保驾的前呼后拥好几百呀，从天波杨府一直能排出多老远。
1: 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
0: 早就往里送信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冲着里边高喊圣驾到。杨府门前是冷冷清清，门上也没挂灯笼，也没贴寿字，连大门都没开，里边静悄悄的。沙光一心的话呀，我一出朝就有人给杨府送信儿，说万岁到杨府前去办寿，你们就应该准备呀，早就应该两廊洞月来接孤王，我来祝寿也该热闹热闹啊。邹如意叫我来了，我真想一赌气回去，可是又一想，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哎，就把这面子给赵德芳，我坐坐说上两句话马上就走，我还得回到宫中和我那潘美人下棋去呢。

0: 门开了，老杨红第一个出来，后边是佘老太君。自从杨继业父子被贬雄州之后，天波杨府全剩下女将了。佘老太君每日都盼望着丈夫和儿子回京居家团聚，但令公逃走的时候，佘老太君亲自送到十里长亭嘱咐令公，我把八个儿子可都教你了啊，你得同去同归。就这么令公走的，从那之后再没见面。忽然圣旨道，说是免去杨继业父子几人的罪过，调到前敌去退辽兵。佘太君一看把罪过没有了，倒挺高兴了，一听打仗又担心了。不是别的，杨继业那么大的年纪，年过花甲，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倘若在两军阵前有个好歹怎么办？更主要害怕的是潘仁美为帅，杨家人为先锋和战将，这将和帅不和怎么打赢呢？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万岁和几家王爷回朝，回朝之后选太君上殿，方知道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七狼八虎，死的丢的只剩下六狼和七狼，剩哥俩了。老太君没疼死啊，这真是晴天霹雷，塌天的大祸呀！皇上再三的安谕，要拨给银两，要在家里办丧事，叫望空超度亡魂。太君明白，人死了，尸体都没运回来，超度什么亡魂，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走走过场。杨府里是哭声一片呐、啊，大媳妇、二媳妇、三媳妇披麻戴重孝啊，那几个媳妇整天也是提心吊胆，一个是盼望丈夫回来，另一个别闻凶信儿。就在这同时，高怀德、高怀亮、曹彬都办丧事，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这杨府里稍微静下来了。佘太君唯一的精神寄托是盼望着老令公带着六儿七儿回来，这几天精神恍惚，全仗着几个儿媳妇和八姐九妹为前为后的给老太太消愁解闷。没想到今天柴郡主去南庆宫回来，把杨六郎给带回来了。
1: 七七就在身上，
0: 然后母子见面，等母子见面哭成泪人一样，这是泪水变成了血水了。
1: 你想办理不发，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穿身佘太君昏过去几次啊，一直到天光大亮，老太君心情在平静下来，告诉自己的儿子孩子，命也不要了。六郎说，八王爷给咱做主，叫您如此这般，这么办，假说半寿，把万岁请至。君打里边出来，你说他那种心情能乐吗？脸上绑得跟一汪水一样，也没换新衣服，就领着杨红两个人出来了。有罪呀、啊、有罪。皇上啊，120个不痛快，不过脸上不敢戴。怎么，不管怎么说，老令公还领着两个儿子在前敌打仗呢，你把太君要得罪了，人家那爷几个要回来，我这江山怎么办呢？冲着那爷仨，我也得乐乐呵呵的。哎呀，佘老爱卿，今日我听皇侄说是你的寿诞之日，孤特来祝贺，祝老爱卿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老太君苦笑的摇摇头。今生折杀微臣了，哎，佘老爱卿为国有功，孤王理应看看。
1: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安静。
0: 对呀， 您到我的天伯杨府茅屋草舍可屈尊龙体了。哎，不要客气了。说完共同进了天伯杨府，来到燕安殿请皇上上座。在挂着寿上，迎面摆着八仙人啊，又是金丝大蜡呀，肉山酒海，家人们穿着新衣服，两廊洞月，儿媳妇如同穿梭一样，这玩意有点意思。说佘老太君，难得万岁今年亲自来给你祝寿啊，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快端上来啊。哎，王家千岁，我天伯杨府一向清贫，比不了皇宫内院啊，哪有什么好吃的，多有慢待了。来人呐，快把寿桃献上来。说完有人端过两盘寿桃来，这个寿桃是用面做的哟，那颜色可新鲜了，红的真红，绿的真绿，做的好看。一盘献到万岁面前，另一盘递给了八王，也说不清八王今天怎么呢。

0: 么高兴。
1: 万岁，趁热快吃快吃，尝尝杨府大师傅们的手艺。
0: 太宗心里好笑，心的话，寿桃有什么好吃的？我每天在皇宫吃的是山珍海味，吃一看二眼观三我都烦了。
1: 哦，吃这个玩意儿啊？
0: 皇侄哎，你也太嘴急了，有点失身份了。可是八王爷有自己的想法，
1: 万岁，你都快吃啊！
0: 经不住再三的让，赵光义没办法，伸手把最顶上大个的寿桃拿起来了。个太大了，不能捧着咬，再加上皇上是有身份人了，得把它掰开，吃东西有个样，一块一块的慢慢吃。赵光义拿起了寿桃，唰就掰开了。他掰开寿桃一看，里边露出样东西啊，这是什么？吓得颜色更变。
1: 怎么了？
0: 在寿桃的当中藏着一只凋零剑的箭头，箭尖儿冲上。赵光义当时又吓傻了，他急忙递给了八王。
1: 皇侄，这里边。
0: 八王接过来一看，心里明白，怎么放箭头这个主意是八王爷出的，不过他们是插圈网套来套赵光义，所以他故意的大发雷霆。都胆大的蛇赛花，万岁好心来给你祝寿，你为何在寿桃里藏利刃？难道你有谋反之心，策王杀驾不成吗？
1: 平时啊，别说是在寿桃里你给藏暗箭呢，你在天子的身边寸铁都不许带，如果暗藏利刃，那就犯死罪。
0: 皇上一看八王挑明了，他胆子也壮起来了。
1: 对呀，蛇菜花，对你杨家不薄，为何将利刃藏在寿桃之内，要暗害国王？
0: 蛇太君听这话，不慌不忙跪倒磕头。哎呀，万岁呀，一只箭头把您吓得这样，可是我亲儿子中了103箭，该当如何呢？
1: 这句话把皇上给说愣了。
0: 佘赛花，什么103箭，什么你亲儿啊？八王也故意装糊涂。
1: 是啊，佘赛花，问的是你为什么在寿桃里边割箭头，你提的什么7郎，提的什么103箭呢？
0: 佘太君再也忍不住了。
1: 万岁呀，一个箭头把您吓得颜色更变，可是我亲儿被人射了103箭，含冤死去，万岁此事该当如何？
0: 为什么我惧怕他家的权势，把万岁你不给我做主。
1: 哎，爱卿，孤不敢说是有道明君，但是也能一碗水端平了。有冤枉至关讲，如果真冤枉，寡人定然与你做主。
0: 万岁，此话当真？
1: 哎呀呀，哪个和你撒谎？这要我皇侄作证。
0: 八王说，对，太君呐，你就慢慢说，别着急，万岁洗耳恭听呢。
1: 万岁，我杨家冤枉啊。
0: 八王说，别哭别哭，万岁在这听着呢，你告谁？谁害了你的亲儿？
1: 万岁，我状告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宏、潘仁美。
0: 啊，皇上一听，怎么告我老丈人？我老丈人又怎么了？
1: 老爱卿，潘元帅他怎么了？
0: 他害死了老令公，害死我亲儿，害得我六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死里逃生，险些丧命。
1: 太君，你说这些我都不明白，你慢慢的讲，潘太师到底是怎么了？
0: 万岁呀，自从金沙滩之后，你和八贤王文武群臣回朝，在幽州城只留下潘阳两家将官，只说叫胡王爷给当监军，可是那胡王为人粗鲁莽撞，怎么管得了潘仁美呢？那潘仁美一心官报私仇，要报杀子之仇，陷害杨家将，他把我六儿亲儿支走到

卢沟桥之后，在军前只剩下老令公杨继业。本来应该五更点名过卯，那潘仁美提前点名，不告诉老令公，结果令公连误两卯，重打80军棍，多亏边关众将求情，免去自职。可是他连过花甲，怎扛得起这40军棍呢？论说打完之后，应该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可是潘仁美为了害死老令公，连打带罚，给了500老弱残兵两军阵前去会战韩长韩延寿。你想，我的丈夫身带重伤，怎么能战得了年轻力壮的韩延寿呢？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六郎七郎赶到，救下爹爹，三人共战了韩昌。韩昌不是我两个儿子对手，败进两狼山，也是我的儿子贪功心盛，只因为潘仁美有言在先，抓住了韩昌，可以免去令公的误卯死罪，抓不住韩昌，要杀个二罪归一。万般无奈，他们爷三个带着500老弱残兵杀进两狼山，没成想伏兵四起，困住了我杨家父子三人。可恨老贼，明知道我的丈夫我的儿子被困在山里，可是他偏偏的不发救兵，是按兵不动。

0: 奔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那老贼假仁假义，把我的儿子接进城池，用酒灌醉，随后绑上，弄到白池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然后把我儿子的尸体衬到黑水河内。可叹老令公杨继业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到最后在两狼山虎口焦牙峪一头碰死在李陵碑前。
1: 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金色秋冬
0: 是找潘仁美评理，进京城告状。可是老贼潘仁美要给我杨家斩草除根，在各个咽喉要路下卡的派人搜查我杨家，都传出命令，只要抓住六郎就地杀死。也是苍天有眼，我佛保佑，该说我杨家不断去相烟后代，我儿有边关众将帮忙绕道回到京城。可是他不敢到金殿前去告状，特到南庆宫求八王帮忙。八贤王爷在今天假说是我的寿诞之日，将万岁请入天佛杨府，叫我前来诉说冤屈。万岁呀，我杨家被屈寒冤，潘仁美害得我家好苦，望我主替杨家报仇雪恨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

0: 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评选成员。
8: 你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适斑马线。
2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3: 你先走。
2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3: 嘘，小点声。
2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3: 阿姨，你出去吧。
2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3: 因为那趟电梯
21: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2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

0: 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太宗听完这番话，只惊得像木雕泥塑一般。呀，能有这样事儿？潘仁美一如蛇蝎，这么陷害杨家，不能，不对。哎呀，太君，潘国丈可有折报入都，姑现在说与你听，你可千万别在意呀、啊。他说的和你讲的不一样，他言说七郎六郎私离训地，老令公私通北国，倒卖幽州，如今幽州城失守，潘仁美退到了边关了，老杨家父子三人逃到北国去了。怎么杨家父子倒被潘仁美害了呢？太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哦，万岁还是信潘仁美他老丈人的，不信我的。万岁呀，别人能投北国，我杨家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你想，我的居家满门都在天伯杨府，他们敢跑吗？他们要跑，老身和我这些儿媳妇还有小孙孙活得了吗？老令公再傻也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姑也是这么说嘛，当时潘太师说这个事儿时候，姑半信半疑，才没有找太君来对证。可是没想到今日你又告潘仁美，如果说潘仁美心胸狭小，恨七郎，这我信，可是他也不至于出卖江山社稷呀，他是当朝的国丈啊。这些大臣谁的为人怎么样，你难道一点不知道吗？潘国丈油嘴滑舌，专门会说好的，可是杨家挂爵将军，世代的忠良，为大宋朝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大宋朝的江山有千金，老杨家担八百，不说别的，就说金沙滩一战。不知道下落，万岁，像这样人难道能私通北国吗？坚守潘杨两家，胡延王爷哪去了？这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他哪去了。又不对了，太君，你怎么知道前敌之上，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杨七郎被射了100单残箭，72根透前胸的呢？哦，那么骏马在何处？他在外边。来呀，叫杨景见万岁。时间不太大，杨六郎到了门前，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跪爬了几步，头顶冤枉状子，高喊万岁冤

0: 子。等他看明白真是杨景，心也软了，鼻子翅一扇呼。大将如今穷磨到这种程度，看来潘仁美呀，你真是小人之辈。然后他把状纸打开，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倒吸口凉气，哎呀，状词写的句句有千金呢、如果哪一条要是真了，老太师哎，老丈人呢，你也活不了啊。真要是这么办，我也救不了你呀。潘仁美给支走了，言说是押粮运草，可是从去再也没回来。杨家说你们杨家理儿，潘家还告你们杨家造反，你说没有个见证人，此事叫孤王可如何是好呢？
1: 不提了，呱呱呱，孤苦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
0: 这阵儿老杨红进来了，太君呐、胡王爷到，他说到这来见万岁来了，不知道让见不让见。八王也听见了，皇上也听见了，皇上一听呼延赞回来了，那太好了，杨红可叫呼延赞觐见。嗷嗷之喊呐、这嗓子比钢都粗，万岁冤枉啊。走上来铁鞭王胡延赞，胡延赞也不似当初的样子了，头上的帽子也没了，衣服也一条一条子刮破了，可能是跑的，浑身是汗，脸上抹的东一道子西一道子，胡子都打卷了，腾腾腾腾腾来到里边跪倒尘埃，万岁老臣冤枉。皇上一看气儿大，心的话坏事坏你身上了。子建，你有先斩后奏之权，叫你看着潘杨两家，结果你撩杆子了，老潘家老杨家出这么大事，你还跑来喊冤呢。皇上火大了。何罪之有？孤王叫你在两军阵前当监军，看着潘杨两家，叫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杨，你上哪儿去了？对，我有罪，扣样了，我有罪。再说我得先替老杨家喊完冤的。皇上说你先不用喊冤，我先问你，我叫你当监军，你为什么离开幽州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是从哪儿来？为什么也替老杨家喊冤？
2: 哎，万岁呀、我是有罪，我真该死啊！您把这么大的事儿交在我的身上，我就应该在幽州城按兵不动，没成想老贼潘仁美比我心眼儿多，他把我支走了，叫我押粮运草，结果老令公也死了，七郎也没了，六郎也完了。
0: 皇上听着就是一愣，心的话杨六郎就在旁边站着呢。许是胡杨两家暗害潘仁美呢。
2: 说下去，哎，万岁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不应该离前敌呀。结果老杨家死得这么惨，我恨我自己无能，我能废，白当个王子，我恨不能都打我几下，可是打我几下没用啊！我想抹脖子死吧，嘿、老杨家人。

0: 不能活，没办法，我这才跑到京城啊。吴彦赞，不许你大吵大嚷，你说这些天你到底上哪去了？嗨，还问我呀？你问问你那个老丈人呢。你跟国王是怎么讲话？不对了，哎。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出馊主意要害人把我支走啊，我就去了，结果我把粮草也弄回来了，走到中途半路碰了一伙人，能有500多人，有的是锅底灰抹脸，有的是青纱照面，就和我们打起来了。可是我手下这波人都是赶车的扛活的，他们哪能打仗啊，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被他们把我打败了，粮草车也被他们接去了。我一合计，这怎么办呢？把粮草车要丢了，我可犯死罪呀！再者说，我这么大个王子也丢不起人呢，我就跑了，跑到一个树林这，我想上吊勒死，偏巧碰见个女的，她把我带到山上见着个老太太。一问我才知道，这个老太太什么是杜夫人，说这个姑娘叫杜金娥，听说还是七郎的妻子。哎，反正我也没问呢，我就问他们，这块儿哪有占山的，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粮食要出来。这个杜老太太说，方圆百里没有占山的，就我一家，我还没抢你。我一看没办法，干脆回边关吧，我到幽州城去找潘仁美，叫他帮我要粮食。做梦没想到啊，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万了。郎前郎万说，胡王爷，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断冰取火压沙求油一样，找不着你还往虎口里掉啊。我说我怎么的了，他说你怎么的了，你把粮草车丢了对不对，我说对呀，他说这就得了呗，那就要宰你。接到的是潘仁美的两个侄子潘昭潘阳，接完之后到幽州城去了，你还上哪找去。我说那不行啊，凭什么他抢完我回来杀我呢。郎前郎万说，谁让你当监军了，你向着老杨家了，杨家夜碰死李陵碑，杨七郎被乱箭穿身，杨六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一听吓傻了，我有心跟潘仁美拼命吧，我人难世故。后来郎前郎万跟我说，你赶紧进京城前去传御状，替老杨家报仇。就这么我玩了命的跑啊，我对不起老杨家呀，就这么到了京城，我直接奔天波杨府送个信儿，没成想在门口看见了知识，知道万岁您在这儿呢，故此我替老杨家告状，老杨家冤枉啊。这里有的话和六郎说的一样，有的还碰不上茬。胡王爷，你说六郎哪去了？六郎死了呗。现在没看着杨六郎不就死了吗？胡说，你看这是谁？说完他一指身旁的杨景。胡王爷回头一看，景杨彦昭，哟，
2: 你没死啊？
0: 哎，死而复生啊！
2: 哎，谢天谢地，有一个活着就行啊！我的七郎，
0: 哎，我七弟被潘仁美害死了，那和潘仁美没完呢！
2: 万岁啊，这个说什么也得把潘仁美抓住，替老杨家报仇。
0: 对对对对，扣羊，万岁！ 你把潘仁美抓住给老杨家报仇，你对我怎么处置都行，现在你要处置我不服气。美设下的圈套故意支走的，不能将罪过加在胡王的身上。有理，依你之见，依我之见，火速把潘仁美调入京城进行严加审讯，把潘杨两家之事弄清为妙。皇侄，也好啊，既然如此，我马上到金殿祭聚文武，问问文武百官哪个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且慢，皇侄，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您千万不能到八宝金殿前去传旨，如果您一传旨走漏了风声，现在潘仁美要造反，正没有借口呢，他就可能挑起反旗投到北国，掉过头来和韩昌韩延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进中原，到那阵儿，万岁，您的江山可就危险了。女儿是我的娘娘，不管怎么地，我们是亲戚，她能反呢？有谁反？没有潘仁美反的，无非是因为潘娘两家结仇了，你告我，我告你，我心里得有个数。皇侄，你看此事应该怎么办？万岁，臣有三条，如果您能照办，抓潘仁美不费吹灰之力。第一，不许到西宫去，别和西宫娘娘说。第二，在朝廷里不要议论潘杨两家事，免得走漏风声。第三，派人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要越快越好。
1: 当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就会
0: 带了闲事阁商量找什么人下边庭抓潘仁美去，问了几次没人讨旨。是娘娘，老杨家杨六郎是八王爷的御妹帐，向着杨家皇上不干，向着潘家。呼延赞着急了，
2: 万岁呀，赶紧派人呐！我说众位，你们怎么都不管呢？老杨家死的个屈啊，没人去是怎么的？我要不是因为跟潘仁美有哥们儿，我就逃旨去了，我是不怕死的。怎么你们都不去啊？万岁，干脆你笑谁去谁就去就得了呗。
0: 胡王爷这一喊，皇上有点生气了，心的话，都是你一个人无谋才惹得潘杨两家惹了这么大祸，如今你还跟着吵吵，干脆我就叫你去。
2: 认为不得有误。好，胡言再听吓坏，哎，万岁，不行不行，我和潘仁美不共戴天之仇，我到那就得被他宰了，我去耽误事不行啊。
0: 再看皇上袍袖一攒，朕要转驾回宫。说完皇上走了，文武百官心的话，胡言再来叫你吵吵吧，干脆叫你去吧，人家也都走。
2: 八王爷也生气，我好容易把皇上聚在闲事阁叫他派人，你说你跟着吵吵什么玩意儿，结果派你了，这回你就去吧。
0: 要害我，派出潘昭潘翔宰我没宰了，我偷着跑回京城，我现在要回去。我的老伴儿，看看我的儿子去吧。你别让胡王爷胡了八肚子。哎呦，人家老伴儿可好，金头马氏叫马赛花。 君、佘太君，有这位马太君。马太君一听说自己的丈夫回来了，急忙出来迎接。忙说：“老王爷呀，可算把你盼回来了。”咱儿子。回来看看你，我还得走啊。哟，你上哪去啊？我还得回边庭。回边庭干什么呢？别问了，来来来，快准备点酒，咱们俩喝顿断头酒。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口有人喊，声音又尖又嫩又脆脆，刺眼又轻。门一开，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个小孩，年龄在个十二三岁，个头不高，长得白胖白胖的，弯眉大眼，鼻直口方，齿白唇红，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身穿着蓝缎的长衫，腰系丝绦，手里拎着个兜子，乐乐呵呵的跑进来，长得太漂亮了，真像玉面的鹅掌冲生一样。到了里边，哭通就跪到胡延赞的眼前。爹，我给你磕头了，你多少回了，可把我想坏了。孩子，起来。
3: 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三披锦，这孩子可了不得呀，聪明过人呐。那是杨六郎教他的枪法，王袍王彦霖教他的文学，文武全才和六郎杨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可别看小，辈儿可不小。爹，你从哪儿回来的？
3: 我们身旁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你回来了，来看你来了，看看你我就走，恐怕我们爷俩就见这么一面。马氏一听不爱听了，哟，看那死样，见着孩子也没正经的，怎么你要死了？哎呀，夫人你哪知道。然后胡王爷就把金殿之上逃旨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马氏一听，哎呦，王爷，那你到边庭性命可就没了，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呢？ 哪知道胡言披险听完父母之言，眼睛一亮，爹，有事孩儿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老人家不用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已经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宋太宗给呼王爷一道旨意，叫呼延赞下边庭捉拿潘仁美。推郎前郎万送信儿，才逃出虎口。如今又下边庭，岂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的丈夫要二下边庭，也吓坏了。哎呀，王爷呀，你去岂不是性命难保吗？胡王爷说，谁不说的呢？所以我回来跟你辞行来了。哪知道他的小儿子呼延丕俭反而乐了。爹呀，你下边庭是危险，干脆你别去，我去得了。老王爷当时拿着话当个笑话，孩子，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顽皮？爹，怎么顽皮呢？老人家，刚才你们说的话虽然我不懂，可是我方才到天伯杨府见着我六哥杨景了。他说现在潘仁美有谋反之心，私通北国，害死了我七哥，这还不算，如今倒打一耙，还告杨家要谋反，可把我气坏了。回府又听您这么一说，爹啊，您不能去，我去，我都长这么大了，爹的有事孩儿去正对吗？孩子，不许你胡说。
5: 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哭的眼。
4: 错了，就因为我小，我倒在边庭就能把潘仁美抓住，您要去是送死，我要去呀，保证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你来这闹什么？快下去吃饭去。
6: 不，娘，我不是说笑话，我一定得去。
7: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4: 没有你去干什么？我爹是官，那我就不能去呀。嗨，孩子，你今年多大？
6: 12了。
4: 是啊，你乃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孺子，怎么能下边庭去抓老贼潘仁美呢？小小的年纪除狼言卖大话，将来也是个无用之人。
6: 娘，我怎么就没用呢？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4: 娘，我怎么言过其实了？您听我说，我今年都12了，爹爹偌大的年纪刚刚从边关回来，如果再返回去恐怕性命难保。我是个小孩，正因为我小，潘仁美不注意，我到边庭就可以把他抓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6: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小小的年龄你可把我急死了。
4: 娘，我怎么小呢？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竹竿子倒高，节节是空的，金刚钻倒小，能钻瓷器，大象都大，还怕那耗子钻他皮窟窿呢。
6: 娘，我非去不可，你今天叫去我得去，不让去我得去，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在边关送死去，你再也不让我去呀。
4: 娘， 的带颠的，可把金头马氏吓坏了。这个宝贝蛋说一不二，不过这孩子确实是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要说文，老胡家人家惯着，连老杨家都帮着惯。胡言皮简一合计，这回太好了，说死我得去。他这一连喊带叫，不但马氏害怕，胡王爷也害怕。
8: 宝贝儿，别吵了，别吵了，你不就愿意去吗？那就去呗。
4: 爹，你答应吗？
8: 我答应了。行，我不去，叫你去。
4: 不就完了吗？三天，这三天我收拾收拾就走了，就得了呗。你闹你的，我走我的。谎呢？
8: 我没打谎啊，他愿意去就去呗。
4: 哎呦，老天杀的，老该死的。叫孩子下边庭，那是奉旨的钦差呀，那个圣旨上是你的名字，他能去吗？你把他糊弄完了，你太妃走了，他该闹我了，我受得了吗？说了，我又不是官，下边庭拍人美也不能拿我当回事儿啊。我爹糊弄我，这回我就把你看住。你睡，我怕你跑了。
8: 哎，好，挨着我睡。
4: 老两口子又唠了一声，金头马氏哭了一场啊。京城来的，不管怎么地吧，凭着自己的能耐，挣了这么一个王爷。咱这个王爷可跟八王南庆宫那个王爷不一样，人家是铁帽子。一辈一辈子传下去，咱这呢，就你这一辈子这么一个王子，你要没有了，咱的孩子就不能继承你这个官职。可是从心里说呀，当今万岁龙目无恩，我也伤了。我就想等有一天，咱干脆领着孩子回归故土就得了。可是无故又出来这么一个潘仁美，你又要下边庭捉拿老贼。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可怎么过呀？微妙。
8: 哎呀，夫人呐，我不是说绑着这么一个王子不放，你没明白。今天贤士阁坐了半天，没人逃旨下边庭，没把我急死啊。
4: 无人抓潘仁美，老杨家这个仇什么时候能报？
8: 叫我去，我死也得去啊！我要是死在了边关，死在潘仁美之手，老贼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4: 杨继业死谁手？死我手啊！你想想。叫我当了这么个监军，捧着上房天子剑，叫我看着老杨家老潘家，我没给看住啊。潘仁美画条道就把我支走了，结果老杨家都没了。因为我要担点风险我也跑，那够人吗？算了，死活我也得去。可要看好咱的儿子，听着没有，千万别让皮简乱跑乱跳，保住我胡彦家的香烟后代，我胡彦赞从此九泉之下也瞑目啊。哎，我知道了。老夫妻俩说这些话，胡彦皮简听得明明白白，小孩非常有心胸。还这么厉害啊，就冲这样，冲我六哥我也要下天庭。 等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呼延赞起来了。呼延赞起来穿好了衣服刚要走，哪知道呼延丕显在后边把衣襟落住了。爹，上哪儿去？
8: 你怎么起来了？
4: 早就起来了，昨天晚上都没敢睡，我就怕你偷着跑了。
8: 哎呀，
4: 你不行，我怎么就不行了？昨天你怎么答应的？爹昨天心里烦闷。叫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实在不让我去，我自己跑到武朝门外打鼓撞钟，我亲自上金殿去，我给你惹点祸。

0: 咱这孩子一条道跑到黑，这任性任惯了，你就不能打他两下子？哎呀，我都要死的人，我打谁？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把他哄回去呀。哎哎，哄他去。嗯，倒在金殿也好，还在倒在闲事阁也好，嗯，皇上一吓唬他，就把他吓唬回来就完了，他就回来了呗。我们也说了不算，好不好？那哪行啊，领个孩子到金殿，那万岁更得生气了。哟，那怎么办呢？我们可天庭第一颗苗就这么宝贝蛋，我可告诉你，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老天杀的，我不要你可要他，我可跟你拼命。哎，辟险呐，能不能不让爹操心？就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保证能说了皇上给我圣旨下边庭，我还在您的面前尽孝了，替父下边庭，还算为皇上尽忠了，为国抓贼也算尽到义气，嗯，给杨家报仇了。爹怎么样？
1: 爹，宝贝儿，行哎，这两下子比我说的好。嗯，行，就冲这么地，我认可讨个二皮脸，我带你去。
0: 我知道皇上不让去，我还能去吗？我到了金殿，嗯，看看就得，这叫不到黄河不死心。嘿，满嘴是词儿，走。他可没敢把呼延丕显带到金殿上，放在朝房里。韩王拜驾一毕，散朝之时往外一走，然后他把孩子偷偷的带到一旁，通过八王爷告诉皇上说，呼延赞找万岁有事儿。河里等着，胡王爷进来行礼一毕，旁边一闪。皇上说，胡王爷三天后走，今天可就剩两天了，你什么时候出朝，姑要送你到十里长亭啊。子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我应该乐乐呵呵去，可不一样，我死是小事，当不了胡杨两家之事，关系重大呀。别看胡杨是两家之事啊，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弄不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都要完了。啊，这可得该当如何呢？嗯，胡延赞，难道你打了退堂鼓不成吗？我看你是想去，哎，老臣是想去，可是劳而无能啊。想要领旨意下边庭，替父去捉拿潘仁美。胡王爷说，万岁呀，你别笑话，我这个儿子太任性了，非要去不可。其实我不想叫他去，但是他非要跟着，我们不让他来，他要碰头死。你说我们老夫妻俩可就这么一个孩子，真若有三长两短的，我们老胡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了。没办法，我把他带到您这，嗯，求万岁给看一看。如果不行，您一抖袍袖，脸一绷，他也害怕，就回去了。这样的话呢，这孩子也就拉倒，死心塌地了。老臣再出朝，您看如何？叫我替你管，这是闹着玩吗？我是一国之君，哦，还给你哄孩子。可是胡王爷的眼中含泪，看着挺可怜。尤其皇上明白，胡延赞到边庭哪是潘仁美的对手啊，死去

0: 苦的呢？想到这儿，忙问八王千岁赵德芳，你看还见一见胡王爷的孩子吗？想他定有点办法，你见见怕什么？不行就再回去呗。好，那就选呼延皮浅觐见。这棒棒哒哒的玩啊，扣样非常有心胸啊。跟着六郎也好，五郎也好，七郎也好，在一起的时候，那几年没干别的，也就听人家讲朝中之事，怎么的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如何行君臣大礼呀，怎么排兵布阵呢，怎么见皇上啊，说哪些话呀。他呢一边玩一边听到耳朵里了，心里都有数，到里边一点不害怕。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然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臣子呼延披简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小嗓子也好听，行这个礼看着也好看，差点没把皇上乐喷了。心的话，这是胡王爷的儿子吗？胡王爷长得粗大麻了滑，一看这孩子白白晶晶的，干干净净的，还懂得君臣大礼，皇上挺高兴。下跪者，你是何人？
1: 我父是呼延赞，我娘马氏，我叫呼延披简。
0: 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望上仰脸，皇上手捻虚髯，往下观瞧呀。一看这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白碎玉，两耳朝怀，五官清秀，相貌出奇。回头再看看胡延赞，心的话，这孩子长得像个谁呢？太好了，暗暗的点头啊，看来胡王爷有个傻福分。胡王爷一看皇上脸儿挺乐呵，自己舔着大肚子也觉得洋洋得意，看看我的儿子。胡延披简，今年你多大了？
1: 12岁。
0: 可曾念书？
1: 跟王丞相王袍王彦龄练过书。
0: 习学个武术吗？
1: 跟六郎杨景我六哥学过枪法。
0: 哦，
1: 哎呀呀呀，想不到你文成武就啊，嘿嘿，不敢当不敢当。
0: 八王爷差点也乐了。
2: 王王，你随你父到斜视阁见孤王有什么事儿啊？
1: 万岁，听说老贼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万岁刷下一道旨意，叫我父亲到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请想，我父亲当初当监军的时候，潘仁美就恨之入骨，后来我父亲被他支走了鸭梁郡草，又有潘昭潘祥半道堵截，一心想杀死我爹，多亏郎前郎外把我爹救下来了，现在我爹好容易脱离虎口，您又把他派到边庭去拿潘仁美，不等抓，一到边庭恐怕我父性命难保，故此我愿意替父到边庭捉拿老贼，望万岁给我一道旨意，我愿下边庭。
0: 皇上一听心里就是一愣啊，这孩子可了不得，就是背背你还得背半天儿吗？他夸夸夸说的都这么明白，伶牙俐齿，舌剑春枪，哎呀呀呀。潘仁美再傻呗，那就掌朝太师，当朝的国丈，兵马大元帅。如果潘仁美没有谋反之心，倒可他呢见了孤的旨意就可还朝，如果有谋反之心，你命可就没了。
1: 万岁，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别看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我也不比他次
0: 啊。你会什么？
1: 会什么？
0: 万岁，你看考考呗。
2: 哎呀，娃娃，你太小了，不行。
1: 万岁，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那个蟒道长了，长有八丈就会钻山洞，龙生七寸就会腾空，甘罗十二拜相，周瑜13岁带兵，孔融4岁让梨，15岁的罗成就为状元，我今年都12了呢。
2: 就这番话把个太宗皇帝和八王赵德邦都说愣了，全都站起来了，仔细的看着孩子，心的话，这12岁的孩子伶牙俐齿，说的头头是道，又点了几辈古人，暗暗的竖指赞成，老胡家又出了一位干国的良才。哎，是什么样的人吗？
1: 我知道，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
2: 你可是个娃娃，头上没有功名啊，难道你就不惧怕潘仁美的兵权不成？
3: 哎呀，不敌眼睛，大嘴巴，同样长得响亮，
4: 给我一双小翅膀，
1: 伟大呀。
2: 好，说的对对对，
1: 万岁，那就该给我旨意了。
2: 朕
1: 王爷这阵儿有点驾云了，
2: 嘿，我的孩子，夕阳国好，有出息。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算干啥的呀？
0: 万岁，这个娃娃胆量过人，而且能说会道，要我看真就不如让胡言披险下边庭。
2: 八王又不放心呐，想考考披险呐，你下边庭，你仗着什么能抓住潘仁美呢？
1: 王家天罪，你这话就说错了，我也没到边庭，我怎么知道用什么法能抓潘仁美呢？我得见师做事，见景生情呀。
2: 你还见景生情？那你有什么仗势呢？
1: 王家天罪，我小啊，小孩嘴里掏实话，潘仁美就能被我的小糊弄过去，然后我再联络边关众将，保证叫老贼潘仁美他跑不出我手。
2: 叫无志空活百岁，万岁，臣愿保举胡言披险下边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
18: 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0: 播种 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文书讲到，12岁的胡丕显在闲事阁讨旨意，替父亲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二弟太宗和八王爷当面御考胡丕显。胡延丕显别看12岁呀，面见皇上毫无惧色，问一答之。太宗听完点点头，心想叫个娃娃去更好，潘仁美千不对万不对，他是我的老丈人，真要是被带到京城，他有谋反之心，害了杨家，我还不好办。要叫个小孩到边庭去呢，潘仁美要是知道了，远走高飞，我就算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就完了。八王你再怪我也怪不着了，因为是你同意派的人去的。胡延赞也乐意，想到这儿，万岁点点头，好，既然如此，胡王爷把旨意拿出来。胡延赞说怎么的，拿回来。哎，好。胡延赞把自己的旨意掏出来往桌案上一放，胡延皮贤，难得你一片忠心，愿意下边庭捉拿老贼来办胡杨两家之事，既然如此，孤王遵旨，谢主隆恩。胡延皮贤这个乐呀，哼，到底争来了。胡延赞不高兴了，哎呀，真叫我儿子去啊，能行吗？胡延皮贤看着爹那意思，你别着急，我还有话呢。有人把旨意给刷好了，递给了胡延皮贤。胡延皮贤打开一看，是抓潘仁美的旨意，把这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你还得给我一道旨意。啊，不是给你道旨意了吗？这道旨意不行啊。怎么不行？这道旨意写的是叫我下边庭抓潘仁美，那潘仁美一看我抓的，他连着就得把我掐死，我也弄不回来的呀。那你还要逃旨呢？不，万岁，我要两道旨意，您再写上一道旨意，明天当着满朝文武的官员给我，就说我是奉旨的钦差到边庭犒赏三军。这样的话，我拿着这旨意见潘仁美，潘仁美就不生疑了。呀， 皇上一合计，这孩儿小，不是吗？主意真不少。对呀，要说犒赏三军潘仁美，必然不生疑呀。哎呀，要这么说，我这老丈人够呛啊。太宗一沉吟，八王说话了：“万岁，胡言沛贤，言之有理，快给刷第二道旨意吧。”好，刷二道旨意。这二道旨意刷完，下边的备礼单呢、啊？要说犒赏三军，什么彩缎、薄璧、金银、酒肉，你都得带齐着。皇上一咧嘴啊，好嘛，换了个钦差，我得搭出不少的东西。把这道旨意刷完之后，递给呼延丕简。呼延丕简把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呀、啊，我还不能去，你还有什么事儿？万岁，您别生气。潘仁美是什么官？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我呢？你？我是个老百姓啊！我是个老百姓，我有什么能耐到边关去抓潘仁美呢？我头上没官啊，没官不行啊，那当兵的都比我官大，我怎么去呀？”皇上一合计，真对，现在头上没功名，你算干啥的呀？这个孤还得封官，那当然了，怎么的多多少少得给我个官我才能走呢，我也算为国出力报效到前敌去呀。八王爷说：“对对对对，得封官还得封大点呢。”皇上一抖着手啊：“十二岁我封什么？”好，给他个七品官。呼延丕简，孤封你为七品知县。呼延丕

我爹是铁鞭王，我大脚叫王爷，怎么着呗，您看着风呗，那意思怎么的也得来个王子。皇上心的话，这个娃娃才12岁就这么多心眼，将来可了不得，反正下边庭他也回不来也好不了，那我就做个整人情。好，既然如此，姑就封你为靠山王。胡言披显一愣神，哟，真封王子了。他还没等谢恩呢，八王爷着急了，心的话，娃娃耶，12岁就当上了王子，你还不谢恩？哎呀，披显，万岁封你靠山王，你为何不谢恩？难道说你还要两个王位不成吗？胡言披显一听，什么？两个王子？谢主隆恩。八王说，哎，你谢什么？王家千岁，你不是封过两个王子吗？那么除了靠山王，你再封一个吧。八王和太宗互相对对眼神都傻了。太宗心的话，好啊，赖上了，我看你怎么办。八王摇摇头，披显呐，我那个不算，我不是封你的。胡披显乐了，嘿嘿，王家千岁，您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金口玉言，楚口为止，您难道说话不算数？八王一抖了手，心的话，我叫小孩给绕里了。哎呀呀，皇叔，你看怎么办呢？他问二弟太宗。铁鞭王胡延赞在一旁乐了，嘿，我儿子是比我强，弄两个王位，我得溜溜缝。王家千岁，您可得说话算话呀。八王爷直咧嘴呀，看着二弟太宗，皇叔，那你就再封一个王位吧。赵太宗皱着眉头没言语。怎么，古时候这个王位那不是随便封的，皇上本家子的亲哥们弟兄，这是王子固定的，外姓人想当个王位那可不容易，得是开国的元勋，打天下的老臣，和皇上同生死共患难的。西汉年间，汉高祖曾定过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可封王，吕后加封朱吕为王，曾引起一时的大乱。宋太宗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朝里头是王子不少，可是都是有功之臣，像八王、汝南王郑印、高王爷，这是铁帽子王子，父一辈子一辈全是王子，那是为什么呢？高怀德是当朝的驸马，当初为国有功，郑印的父亲郑子明当初给老赵家打天下，又被他们给错杀了，觉得对不起人家，才封的铁帽子王。你的杨继业、胡延赞那是拿命换来的，胡延赞胯下马一杆枪，背后一把铁鞭，几次的救圣驾，功高莫过救驾，才封了一个铁鞭王。今天胡皮显12岁的小孩就弄个靠山王，那也太便宜了。皇上呢，一来是看他父亲是个王位，长大了虽然不能子媳父子吧，官也小不了，二来呢，看在他下边庭抓潘仁美冒着生死危险去的，真要抓回潘仁美平灭叛乱也算有功，所以才加封的。再要一个王位可有点舍不得了。可是八王爷见着老胡家，万岁呀，京中无人敢下边庭，胡皮显挺身走险，刚才我话已出口，还能叫我收回来吗？太宗眼珠一转，有了，我要不封还不好，别卷了我这个皇侄的面子，封就封。胡皮显，我可以再封你一个王位，可不一样，得下边庭回来把潘仁美抓住才能够任职，如果抓不回潘仁美可就都不算了。胡培显一乐，万岁，那是当然呢，抓不来潘仁美我也就死在边庭了，我还要什么王位呢？好，太宗点点头，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谢主隆恩。此番小爱卿去边庭。

为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三天后离京，臣遵旨。胡延丕简直乐呀，听那话，双王，我爹呀保了一辈子大宋，还弄一个王位，我弄两个王子，哎呦不好，别乐极生悲。哎，万岁，臣还有一句话，请将当面。万岁，此番我去边庭捉拿潘仁美，望万岁收口如瓶，千万不要说出去。嗯，我说句话您别在意，就是娘娘您也不要说。皇上点点头，脸一红，心的话，这小孩啊心眼真不少，是怕我告诉西宫娘娘把这消息传给潘仁美。哎，爱卿至管放心。万岁，那就请您在八宝金殿传旨意，叫我下边庭犒赏三军了。好，太宗来到八宝金殿，当着满朝文武传旨意，说是潘太师镇守边庭，劳苦功高，特派钦差胡延丕简到边庭去犒赏三军，白银粮食彩缎布匹，又专门给潘仁美送的奇珍异宝一个大清单。不知道内情的都觉得奇怪，哟，这么点个小孩下边庭干什么呢？我们满朝文武这么多人犒赏三军，还用他去呀？可是不敢问呐，知道这孩子这里一定有事儿，知道情况的都暗暗的祷告，祝贺胡王爷之子到边庭把潘仁美抓回来。再说胡王爷高兴了，把披简带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夫人金头马氏，乐得了不得。夫人呐，咱的儿子可给咱们露脸喽！嘿嘿，太好了。马氏说怎么了？胡王爷就把披简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你生的好儿子，嗯，摇出去是不是像我呀？嗯，他还乐了。金头马是气的跳高的骂，老天杀的，老该死的，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什么也不懂啊？啊，下边庭里当好事呢，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孩子要有个好和歹的，什么双王八王的有什么用？嗯，别哭别哭，我没那么合计啊。皮姐说，娘你别哭了，没事啊，没有三马深杀，我也不敢造反西岐，没有打虎翼，焉敢上山岗，抓不住老贼潘仁美，我也不敢逃旨意呀，您就静听佳音吧。胡延丕简呐，不是光吹呀，这小孩六岁开始习文，七岁习武，文学老师是王豪王彦霖，武术杨六郎杨七郎，别看人小心可大，在家父母惯着他，他装小孩了，出去得装大人，要不然他跟杨六郎杨七郎在一起，人家能老哄他吗？所以他净说大人话。杨六郎回天目杨府的时候，胡延丕简正在呢，所以对潘杨两家事他都听得明明白白的。他想替义父老令公报仇，没有机会，等到家一听说父亲下边庭有危险，这才挺身而出金殿逃旨。六郎一看小兄弟要替杨家办案，又感激又不放心呐。等胡延丕简逃走之前，到了杨府见六郎，杨六郎事事都嘱咐个道，告诉他边关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到那儿去有我几个好朋友，他能给你帮忙，不过你可小心点儿，那个潘仁美可是诡计多端。就这么还不放心呢，从老杨家拨出四个心腹的家将保护着皮简呢。胡皮简说不用，谁也不用，我带着这些人还扎眼，一旦被潘仁美认出来是老杨的人，我还活不了了，凭我一个人没事，你等着我点兵去。胡延丕简到教军场点齐500御林兵，好离京城奔边关呐。你等教军场的御林兵啊，上千上万呐。大伙儿一听说下边庭犒赏三军，谁不愿意去呀？这是好事啊。那京城出来的兵丁到边关就比他们大，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回来时候还能赏回俩钱来，所以都愿意去。胡延丕简把花名册打开一看。嗯，王大有旁边。

0: 过来个小伙子，粗声粗气的喊：“在！”呼延披险一看，22、23岁，膀大腰圆，精精神神的瞪着眼珠子。呼延披险一摇头：“去，不要你。”哟，这王大有一愣，心的话，无论出京城什么好差事，少不了我呀。在花名册上我都在前头啊。哎，不要我，怎么回事呢？挑什么样的呢？再看呼延披险跟后边往前念：“赵小二，在。”嫩声嫩气个小孩声过来了。呼延披险低头一看，是个小孩。这个当兵的好，衣服挺老长，鞋子挺老大，踢了秃了往眼前一站，看年龄有16、17岁，就要看那模样也就14、15岁了不得了。哎，我说你多大了？16了。我说你这么小就当兵了呢？这小孩心的话，我比你还大呢。我爹没有了，叫我来顶替的了。
1: 啊，挺好挺好，我带你去，咱们俩到边庭一块去玩去啊。
0: 哟，可把这小孩乐坏了，乐得拔上高往旁边一闪。胡皮贤往下还点名：“
1: 张大赖。”
0: 有，从旁边过个老头，能有50来岁了，胡子拉撒的。钦差大人，
1: 你多大了？
0: 49了。
1: 哟，49还当兵？
0: 我不愿意回去，我愿意在这，我光棍一个人，啥人没有，我不爱走。
1: 啊，挺好挺好，你也跟我下边庭，我走累的时候你背着我啊。
0: 好好，钦差大人，我背着你。他挑的不是老的就小的，可把这年轻力壮的兵丁气坏，挺好个美差没谈上，哎，拉倒吧。就这么3天的功夫，这500军兵点齐了，把所有的粮草车、御酒、彩缎、银子都装好了。呼皮简按照册子挨个点数过目，全看到了，告诉军兵：“我告诉你们啊，道上重点义，要丢了我可宰你们。”大伙也不怕他，一看这小孩不高一点，窜的窜的的。3天一到要出朝了，佘太君、马太君以及王袍、王彦龄、赵普、吕蒙正等人相送到10里长亭。呼延赞没出来，他藏在府里，怕的是他灰心的消息透露出去。马夫人把自己贴身的一个老家人找来了，此人叫胡彦忠，叫你老哥哥跟着你去啊，路上注意。
1: 哎，好了，我老哥哥走吧。
0: 呼延忠说：“少爷可处处小心，你可看着我颜色行事。”“
1: 没说的，你放心吧，我瞅着了，都回去吧，等着你们到10里长亭再接我。”
0: 太君说：“是是是，我们在10里长亭接你，望你边敲金灯奖，齐唱凯歌还。”“
1: 没说的没说的，都走都走。”
0: 就这么，呼延披险带着500老弱残兵直奔边庭。一路之上，州城府县的官员一听说奉旨的钦差代天巡守打此路过，谁不挂着打溜须啊，都想见见钦差什么模样。另外呢，弄到府里吃点喝点，一旦有什么缺什么的，能给他说几句好话。胡皮简一摆手告诉：“哎，我说军兵送信，不管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见，就说本钦差身体不爽，一律不见。”这好，人家白白准备了，一路之上啊，谁也没见，其中也包括潘仁美派出来探马，探马兰奇，另外州城府县的官员有很多是潘仁美的心腹，都想见见这个奉旨钦差什么模样，到前敌干什么去。可有一样，连个面都看不着，书要剪断，离着边关城已经剩10里了，也就是10里长亭，队伍停起来。胡皮简说：“当兵的去告诉潘仁美，就说奉旨钦差到，怎么还不来接呢？快点。”“
1: 是。”
0: 军兵赶紧往里送信儿。你别看人小位置好，这叫奉旨钦差如朕亲临，就是如同皇上亲自来的。有人急忙到城下一瞧，四城紧闭，城头上有军兵把守，下边的军卒冲着上边喊：“哎，边关的众将听真，往里边给你们家元帅送信儿，就说奉。”

0: 指钦差道等候在十里长亭，叫他赶快来接。
1: 哎，好，你等会儿啊。
0: 军兵下了乘马道，一直够奔帅府给潘仁美送信儿。老贼潘仁美自从害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七郎之后，也是日夜的不安，杀子之仇是报了，但是他也觉得问心有愧呀。京城一旦知道我害了杨家将，我这脑袋要保不住啊。他又和韩昌韩延寿定好了盟约，倒除幽州城，把退到边关的罪过加在了杨继业身上。他说是金刀令公杨继业私通北国里应外合，倒卖幽州，折本送入国都。潘仁美和韩昌说他想归到北国去，韩昌不让，告诉潘仁美现在谁也不知道你害老杨家的事儿，你先在这待着，你帮着我们兵进中原，等打到东京汴梁的时候，你再归到我们一起去。潘仁美只可在边关按兵不动，身为三关大帅，如同海外天子啊，兵权在握，那可以说是一支将令调动三关的军马，权势非常大，虽然有权也是害怕。忽然有人来送信，说是京城来个奉旨钦差下边庭，不知道是为什么。潘仁美就是一愣，来了个钦差，我怎么没听说呢？急忙派出远探、近探、流行探和密探来探听这个奉旨的钦差是谁，干什么来的。结果派出人出去之后也没信儿，因为没见着胡培显呢，所以不知道是谁。哎呀，潘仁美就愣了，奉旨钦差出朝，我女儿潘赛花应该知道，怎么也没给我送信儿呢？是不是老杨家在京城把我告了，派人来抓我来了？哼，要是派人抓我，可别说我潘仁美不客气了，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把钦差一宰，挑起大旗，我潘仁美自立为王，反京城，炸汴梁，杀皇上，我也当两天一国之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

0: 边，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文书讲到，等到了第二天早朝，八王爷早早就到了八宝金殿。太宗升殿的时候，文武官员参王拜驾一毕。刚说到这儿，八王急忙奏文：阿家万岁，臣有本奏。哦，皇侄，你有什么说的？万岁，今天有一件大事，您还能记得吗？
18: 太宗摇摇头：哎呀，皇侄啊，什么事儿我记不住了。

哦，太宗信得慌，我当什么大事呢？吓我一跳！老太君过生日，那就过了呗，管我什么闲事？文武官员一听可愣了，怎么，佘太君的生日两个月前就过完了，怎么又过一回呢？那不对呀，我们都已经到他家去给送礼去了。哦，不用问，佘太君必是穷了，借这个生日啊，挣俩钱儿，还过起没完了呢。不过八王爷说话，谁敢顶啊？就杵着耳朵听着吧。可是太宗他可记不住，你说皇上还能记住哪家大臣、哪家大臣的妻子、孩子生日啊？他上哪记得？即使是他应该送礼，也是手下人给他办就得了。所以八王爷要蒙他，太好蒙了。哦，原来今天是太君的寿诞之日。那好，可以派人送下礼物以表祝贺。那寿星人什么的，今年还是照例要送点东西。八王摇摇头，万岁啊，每年您多少送点礼，表个心意就行了，今年那可不行。金沙滩之战啊，你我叔侄二人被困在金沙滩的土城，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郎扮成你的模样，二郎扮成我的模样，假说受降，骗哄天庆梁王和韩长韩延寿，你我叔侄二人才有杨继业保护，冲出虎口，逃回京城啊！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伤亡特重。大郎替您死了，二郎替我死了，三郎马踩如泥，四郎五郎八郎十落翻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天伯杨府如今冷冷清清，老太君领些寡妇女兵在府里呀。唉，门庭冷落喽。万岁，您冲死的也好，还是冲活的？今朝令公杨继业、杨七郎、杨六郎还在前敌征杀，不管您冲哪面，你也应该亲自过府祝寿。太宗一听说叫他上天伯杨府给老太君祝寿去，打心眼往外的不乐意，心里话：赵德芳啊，你也太过分了，不就是杨六郎是你的妹夫，你们有点亲戚吗？哦。一国之君给个老太太祝寿，又不好明说，只可推脱。哎，王直，古至今来，君不入臣府，君入臣府乃为不吉利，有亡国之兆。好，龙不离滩，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况孤乃一国之君呢。八王听了，火都撞到脑瓜门子上了，把那亡命金简冲他晃的又晃的，心的话：昏君呐，老杨家人为你们都要死绝了，叫你动动窝你都不干呐，我今天说死也得把你骨头出去。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随军出征呢，金沙滩双龙会我们都不让你去，言说军不入险地，你为什么还要去呢？那是因为为了你的江山社稷，你认可去，可是现在为老杨家你就不去了。死之八九，剩下是女将啊。太君的寿诞之日，门庭冷落，万岁，你若是能够过府拜寿，可以安慰太君的心，也算万岁您爱贤爱才，也给大伙看看万岁您是有道的明君呢。皇叔，你我走一趟吧。太宗没法了，心的话呀，我有这么个宝贝皇侄啊，嘿嘿，我算好不了了，再不答应当着文武百官不好办呢。好，既然如此，孤就走上一趟。文武官员一看皇上都给佘太君办寿，我们更得去了。

0: 杨府，吓得也连忙打主意。哎呦，皇上都去了，一会儿下金殿，赶紧告诉手下的家人到府里准备礼品，过府给杨家拜寿去。叫杨六郎当着万岁面前传御状，你们都跟着，搁眼睛看着，咱这事儿不好办。万岁，还是咱们叔侄两个去吧，都去太乱，等下半晌再叫文武百官前去拜寿。
1: 嗯，好，既然如此，准备拘撵。
0: 皇上要上哪去呀、啊？那可麻烦了，打着全部的知识啊。这条御街断去了行人，随行保驾的前呼后拥好几百呀，从天波杨府一直能排出多老远。等皇上的拘撵来到杨府的门前，八王爷的逍遥马也停住了，有人早就往里送信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冲着里边高喊：圣驾到！喊完了没人吱声。在身上门上也没挂灯笼，也没贴寿字，连大门都没开，里边静悄悄的。哟，你们就应该准备呀、啊，早就应该两廊洞月来接孤王，我来祝寿也该热闹热闹啊。这是干什么呢？把我撂在门口晒干了。再回头看看八王爷，那意思都是你呀出的馊主意，叫我来了，我真想一赌气回去。
2: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坐坐说上两句话马上就走，我还得回到宫中和我那潘美人下棋去呢。八王爷也知道皇上不痛快。动静紧跟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门开了，老杨红第一个出来，后边是蛇老太君。自从杨继业父子被贬雄州之后，天波杨府全剩下女将了。蛇老太君每日都盼望着丈夫和儿子回京居家团聚。可都教你了啊，你得同去同归。就这么令公走的，从那之后再没见面。
3: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放
2: 快乐地址下城，
0: 去退辽兵。蛇太君一看把罪过没有了，倒挺高兴了，一经打仗又担心了。不是别的，杨继业那么大的年纪，年过花甲，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倘若在两军阵前有个好歹怎么办？更主要害怕的是潘仁美为帅，杨家人为先锋和战将。
2: 快乐吃糖带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
0: 好，回朝之后选太君上殿，方知道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七狼八虎，死的丢的只剩下六郎和七郎，剩哥俩了。
3: 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你不说。啦啦啦啦啦，
0: 又拨给银两，叫在家里办丧事，叫望空超度亡魂。太君明白，人死了，尸体都没运回来，超度什么亡魂？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走走过场。杨府里是哭声一片呐、啊。大媳妇、二媳妇、三媳妇披麻戴重孝啊，那几个媳妇整天也是提心吊胆，一个是盼望丈夫回来，另一个别闻凶信。就在这同时，高怀德、高怀亮、曹彬都办丧事，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这杨府里稍微静下来了。佘太君唯一的精神寄托是盼望着老令公带着六儿七儿回来。这几天精神恍惚，全仗着几个儿媳妇和八姐九妹为前为后的给老太太消愁解闷儿。

0: 长没敢直接见自己的母亲，叫柴郡主先和佘太君说明白，然后母子见面。我老潘家如何的害自己的父亲，老令公碰死李凌飞，七郎乱箭穿身，佘太君昏过去几次啊？一直到天光大亮，老太君心情在平静下来，告诉自己的儿子：孩子，有老身三寸气在，此仇必报，反不倒老潘家，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柳郎说：八王爷给咱做主，叫您如此这般，这么办，假说半寿，把万岁请至天伯阳府，然后我好传御状。行，能乐吗？脸上饱得跟一汪水一样，也没换新衣服，就领着杨红两人出来了。来到居辇前，佘太君道了个万福：哎呀，万岁，老臣迎接圣驾来迟，有罪呀，有罪。儿子在前几打仗呢，你把太君要得罪了，人家那爷几个要回来，我这江山怎么办呢？冲着那爷仨，我也得乐乐呵呵的。哎呀，佘老爱卿，今日我听皇侄说是你的寿诞之日，孤特来祝贺，祝老爱卿福入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1: 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
0: 万岁大驾金身，折杀微臣了。哎，佘老爱卿为国有功，孤王理应看看。八王说：嗨，你们老君老臣的客气什么，有话到里边再说吧。佘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的天伯阳府茅屋草舍，可屈尊龙体了。哎，不要客气了。说完共同进了天伯阳府，来到阴安殿，请皇上上座。八王在旁边打了堂座，皇上往屋里一看呢，心里更堵心了。怎么呀？肉山酒海，家人们穿着新衣服，两郎洞月，儿媳妇如同穿梭一样，这样有点意思。一看这里什么没有，这还不说，端茶送水的丫鬟也好，家人也好，脸上绷得噔噔的。不快端上来啊！哎，王家千岁，我天伯阳府一向清贫，比不了皇宫内院呐、啊，哪有什么好吃的？多有慢待了。来人呐，快把寿桃献上来！说完，有人端过两盘寿桃来。这个寿桃是用面做的，哟，那颜色可新鲜了，红的真红，绿的真绿，做的好看。一盘献到万岁面前，另一盘递给了八王，也说不清八王今天怎么那么高兴。万岁，趁热快吃快吃，尝尝杨府大师傅们的手艺。太宗心里好笑，心的话，寿桃有什么好吃的，我每天在皇宫吃的是山珍海味，吃一看二眼观三我都烦了，哦，吃这个玩意儿啊。皇侄哎，你也太嘴急了，有点失身份了。可是八王爷有自己的想法，万岁，你都快吃啊！经不住再三的让，赵王爷没办法，伸手把最顶上大个的寿桃拿起来了。个太大了，不能捧着咬，再加上皇上是有身份人了，得把它掰开，吃东西有个样，一块一块的慢慢吃。赵王爷拿起了寿桃，唰就掰开了。他掰开寿桃一看，里边露出样东西啊，这是什么？吓得颜色更变。而冲上赵光义当时又吓傻了，他急忙递给了八王：皇侄，这里边
1: 月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是插圈网套来套赵光义，所以他故意的大发雷霆。有谋反之心，策王杀驾不成吗？平时啊，别说是在寿桃林，你给藏暗箭呢，你在天子的身边寸铁都不许带，如果暗藏利刃，那就犯死罪。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李普佛快乐地址下，
0: 达不薄为何将利刃藏在寿桃之内，要暗害国王？佘太君。头把您吓得这样，可是我亲儿子中了103箭，该当如何呢？
1: 快乐池塘在中央。
0: 八王爷故意装糊涂，是啊，佘赛花。问的是你为什么在寿桃里边割箭头，你提的什么七郎，提的什么103箭呢？
1: 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杨七郎被谁射死，被谁夺害？万岁，老臣不敢说。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贝。
0: 爱卿，孤不敢说是有道明君，但是也能一碗水端平了。有冤枉治官讲，如果真冤枉，寡人定然与你做主。你就慢慢说，别着急，万岁洗耳恭听呢。万岁，我杨家冤枉啊。八王说，别哭别哭。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
0: 清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宏潘仁美。啊，元帅，他怎么了？他害死了老令公，害死我青儿，害得我六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死里逃生，险些丧命。太君，
1: 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李普佛。
0: 万岁呀！自从金沙滩之后，你和八贤王文武群臣回朝。在幽州城只留下潘阳两家将官，只说叫胡王爷给当监军，可是那胡王为人粗鲁莽撞，怎么管得了潘仁美呢？那潘仁美一心官报私仇，要报杀子之仇，陷害杨家将，他把我六儿七儿支走到卢沟桥之后，在军前只剩下老令公杨继业，本来应该五更点名过卯，那潘仁美提前点名不告诉老令公，结果令公连误两卯，重打80军棍，多亏边关众将求情免去自职，可是他连过花甲，怎扛得起这40军棍呢？老令公连打带打，给了500老弱残兵，两军阵前去会战韩昌韩延寿。你想，
1: 我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
0: 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六郎七郎赶到救下爹爹，三人共战了韩昌。韩昌不是我两个儿子对手，败进两狼山，也是我的儿子贪功心盛，只因为潘仁美有言在先，抓住了韩昌可以免去令公的误谋死罪，抓不住韩昌要杀个二罪归。 万般无奈，他们爷三个带着500老弱残兵杀进两狼山，没成想伏兵四起，困住了我杨家父子三人。可恨老贼，明知道我的丈夫我的儿子被困在山里，可是他偏偏的不发救兵，是按兵不动。好无望，万般无奈，我亲儿奉了他父之命，赶奔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那老贼假仁假义，把我的儿子接进城池，用酒灌醉，随后绑上。叩前胸，然后把我儿子的尸体沉到黑水河内。可叹老令公杨吉业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到最后在两狼山虎口焦牙峪一头碰死在李陵碑前。我六儿一心给父亲兄弟报仇雪恨，冲出两狼山外，只说是找潘仁美评理，进京城告状。可是老贼潘仁美要给我杨家斩草除根，在各个咽喉要路下卡的派人搜查我杨家，都传出命令，只要抓住六郎就地杀死。也是苍天有眼，我佛保佑，该找我杨家不断去相延后代。我儿有边关众将帮忙绕道回到京城，可是他不敢到金殿前去告状，特到南庆宫求八王帮忙。八贤王爷在今天假说是我的寿诞之日，将万岁请入天佛杨府，叫我前来诉说冤屈。万岁呀，我杨家被驱寒冤潘仁美害得我家好苦，望我主替杨家报仇雪恨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实施。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才能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
14: 一
13: 种
1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戚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服务。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负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太宗听完这番话，只惊得像木雕泥塑一般。呀，能有这样事儿？我也曾接到潘国丈的折报，和太君说的怎么不一样呢？听，你可千万别在意呀、他说的和你讲的不一样。他言说曾失手，潘仁美退到了边关了，老杨家父子三人逃到北国去了。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哦，万岁还是信潘仁美他老丈人的，不信我的。万岁呀，别人能投北国，我杨家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你想，我的居家满门都在天波杨府，他们敢跑吗？他们要跑，老身和我这些儿媳妇还有小孙孙活得了吗？老令公再傻也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姑也是这么说嘛。当时潘太师说这个事儿时候，姑半信半疑，才没有找太君来对证。可是没想到今日你又告潘仁美，如果说潘仁美心胸狭小恨妻郎，这我信，可是他也不至于出卖江山社稷呀，他是当朝的国丈啊。八王已经火大了，国丈国丈，皇叔啊，你就有你这个国丈，满朝文武这些大臣谁的为人怎么样，你难道一点不知道吗？潘国丈油嘴滑舌，专门会说好的，可是杨家挂爵将军，世代的忠良，为大宋朝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大宋朝的江山有千金，老杨家担800，不说别的，就说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你死，二郎替了我，三郎马踩如泥，如今四郎、五郎、八郎不知道下落，万岁，像这样人难道能私通北国吗？监军坚守潘杨两家，胡延王爷哪去了？这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他哪去了。被杨七郎被射了100单三箭，72根透前胸的呢。哎，万岁，我六儿回来了，我六儿进京城跟我说的。哦，请见万岁。时间不太大，杨六郎到了门前，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跪爬了几步， 头顶冤王状子高喊：“万岁，冤王啊！”太宗抬头一看，来了个花儿乞丐喊冤，当时没认出来。潘仁美以大压小，官报私仇，陷害忠良，大兵不战，耗费粮饷，私通美国，有谋反之心。狼把状纸往上一献，太宗并没有看，而是仔仔细细地瞧瞧眼前这个花子。泪差点下来，这叫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啊，而且是边关的大将，如今穷磨到这种程度，看来潘仁美呀，你真是小人之辈。写的句句有千金呢、啊。如果哪一条要是真了，老太师哎，老丈人呢，你也活不了啊！真要是这么办，我也救不了你呀、啊。人没给支走了。

0: 也没回来。
1: 哎呀呀呀，杨景，事情不好办了。你们杨家说你们杨家理儿，潘家还告你们杨家造反。你说没有个见证人，此事叫孤王可如何是好呢？老杨红进来了。
2: 太君呐，胡王爷到，他说到这来见万岁来了，不知道让见不让见。
3: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秋天。
1: 杨红可叫胡延赞觐见。好，紧跟着杨红出去，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门口有人嗷嗷直喊呢，这嗓子比缸都粗。万岁，冤枉啊！
4: 走
1: 上来铁鞭王胡延赞，胡延赞也不似当初的样子了，头上的帽子也没了，衣服也一条一条子刮破了，可能是跑的，浑身是汗，脸上抹的东一道子西一道子，胡子都打卷了，腾腾腾腾腾来到里边跪倒尘埃，万岁，老臣冤枉。给你上方天子殿，你有先斩后奏之权，叫你看着潘杨两家，结果你撩杆子了，老潘家老杨家出这么大事，你还跑来喊冤呢，皇上火大了。何罪之有？孤王叫你在两军阵前当监军，看着潘杨两家，叫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杨，你上哪儿去了？对，我有罪，扣样了，我有罪。再说我得先替老杨家喊完冤的。皇上说你先不用喊冤，我先问你，我叫你当监军，你为什么离开幽州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是从哪儿来？为什么也替老杨家喊冤？
2: 哎，
1: 包在我的身上，我就应该在幽州城按兵不动。没成想，老贼潘仁美比我心眼儿多，他把我支走了，叫我押粮运草，结果老令公也死了，七郎也没了，六郎也完了。
3: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人
1: 王才没了，看来这里必然有假。对不起，还许是胡杨两家暗害潘仁美呢。说下去，哎，万岁呀！我自己无能，我能废，白当个王子，我恨不能都打我几下，可是打我几下没用啊，我想抹脖子死吧，哎，老杨家也不能活，没办法，我这才跑到京城啊。胡延赞，不许你大吵大嚷，你说这些天你到底上哪去了？嗨，还问我呀？你问问你那个老丈人呢？你跟孤王是怎么讲话？不对了。去粮草去，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出馊主意要害人把我支走啊，我就去了，结果我把粮草也弄回来了，走到中途半路碰了一伙人，能有500多人，有的是锅底灰抹脸，有的是青纱照面，就和我们打起来了。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被他们把我打败了，粮草车也被他们接去了。

0: 个王子也丢不起人呢，我就跑了，跑到一个树林这，我想上吊勒死。知道这个老太太什么是杜夫人，说这个姑娘叫杜金娥，听说还是七郎的妻子。哎，反正我也没问呢，我就问他们，这块儿哪有占山的，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粮食要出来。这个杜老太太说，方圆百里没有占山的，就我一家，我还没抢你。我要粮食，做梦没想到啊，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万了。郎前郎万说，胡王爷你干嘛去。杀秋游一样找不着，你还往虎口里掉啊。我说我怎么的了，他说你怎么的了，你把粮草车丢了对不对，我说对呀。他说这就得了呗，那就要宰你。我说那不行，我可以找回来呀。郎前郎外说，你找什么找，你猜接到的是谁呀，接到的是潘仁美的两个侄子潘昭潘阳，接完之后到幽州城去了，你还上哪找去。我说那不行啊，凭什么他抢完我回来杀我呢。潘山杨六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赶紧快跑吧。我一听吓傻了，我有心跟潘仁美拼命吧，我人难世故。后来郎前郎望跟我说，你赶紧进京城前去传御状，替老杨家报仇。就这么我玩了命的跑啊，我对不起老杨家呀。就这么到了京城，我直接奔天波杨府送个信儿，没成想在门口看见了知识，知道万岁您在这儿呢，故此我替老杨家告状，老杨家冤枉啊。有的话和六郎说的一样，有的还碰不上茬。胡王爷，不少的卡子抓杨六郎，到现在没看着杨六郎不就死了吗？胡说，你看这是谁。说完他一指身旁的杨景，胡王爷回头一看，你再仔细看看，胡王爷，我是杨景杨彦昭。哟，你没死啊。我的七郎，哎，我七弟被潘仁美害死了，那和潘仁美没完呢。万岁啊，这个说什么也得把潘仁美抓住，替老杨家报仇。你把潘仁美抓住给老杨家报仇，你对我怎么处置都行，现在你要处置我不服气。你设下的圈套故意支走的，不能将罪过加在胡王的身上。京城进行严加审讯，把潘杨两家之事弄清为妙。皇侄，也好啊，既然如此，我马上到金殿祭祭文武，问问文武百官哪个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传旨， 如果您一传旨走漏了风声，现在潘仁美要造反，正没有借口呢，他就可能挑起反旗投到北国，掉过头来和韩商韩延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进中原，到那阵儿，万岁您的江山可就危险了。人，他女儿是我的娘娘，不管怎么地，我们是亲戚，他能反呢？有谁反？没有潘仁美反的，无非是因为潘娘两家结仇了，你告我，我告你，我心里得有个数。能照办，抓潘仁美不费吹灰之力。第一，不许到西宫去，别和西宫娘娘说。第二，在朝廷里不要议论潘阳两家事，免得走漏风声。第三，派人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要越快越好。
1: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
0: 贤士阁商量找什么人下边庭抓潘仁美去，问了几次没人讨旨。为什么？潘阳两家事不好管呐。老潘家，潘仁美的姑爷是皇上，女儿是娘娘，老杨家杨六郎是八王爷的御妹帐，向着杨家皇上不干，向着潘家。
2: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0: 呼延赞着急了，万岁呀，赶紧派人呐！我说诸位，你们怎么都不管呢？老杨家死的个屈啊，没人去是怎么的？我要不是因为跟潘仁美有哥们儿，我就逃旨去了，我是不怕死的。怎么你们都不去啊？万岁，干脆你叫谁去谁就去就得了呗。胡王爷这一喊，我如今你还跟着吵吵，干脆我就叫你去。想到这儿忙说，胡爱卿，孤王给你一道旨意，三日后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不得有误。好，胡延赞一听吓坏，哎，万岁，不行不行，我和潘仁美不共戴天之仇，我到那就得被他宰了，我去耽误事不行啊。再看皇上袍袖一胆，朕要转驾回宫。生气，我好容易把皇上拒在贤士阁，叫他派人，你说你跟着吵吵什么玩意儿，结果派你了，这回你就去吧。一赌气他也走了。害我派出潘昭潘翔宰我，没宰了，我偷着跑回京城，我现在要回去，甭说别的。唉，回去看看我的老伴儿，看看我的儿子去吧。你别让胡王爷胡了八肚子。哎呦，人家老伴儿可好，金头马氏叫马赛花，那是武将家风，受过皇封的，在朝里有四位太君，有陶太君、佘太君，有这位马太君。马太君一听说自己的丈夫回来了，急忙出来迎接，把胡延赞迎接到厅房。马氏挺高兴，丈夫出去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忙说，老王爷呀，可算把你盼回来了。哎，回来看看你，我还得走啊。哟，你上哪去啊？我还得回边庭。回边庭干什么呢？别问了，来来来，快准备点酒，咱们俩喝顿断头酒。又脆脆，四眼又亲。娘，是我爹回来了吗？呦， 孩子回来了。是啊，快进来吧。哎，门一开，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个小孩，年龄在个十二三岁，个头不高，长得白胖白胖的，弯眉大眼，鼻直口方，齿白唇红，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身穿着蓝缎的长衫，腰系丝绦，手里拎着个兜子，乐乐呵呵的跑进来了。长得太漂亮了，真像玉面的鹅掌冲生一样，到了里边扑通就跪到胡延赞的眼前。
2: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王爷的儿子马氏所生，名叫胡延披险。这孩子可了不得呀，聪明过人呐，那是杨六郎教他的枪法，王袍王彦霖教他的文学，文武全才和六郎杨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可别看小，辈儿可不小。爹，你从哪儿回来的？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
0: 那是从田底回来了，来看你来了。看看你我就走，恐怕我们爷儿俩就见这么一面。马氏一听不爱听了，哟，看你的死样，见着孩子也没正经的，怎么你要死了？哎呀，夫人你哪知道啊。然后胡王爷就把金殿之上逃旨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马氏一听，哎呦，王爷，那你到边庭性命可就没了，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呢？
2: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可用宰牛刀，你老人家不用担惊，休要害怕，待孩儿金殿逃旨下边。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观众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世界，
14: 我们谈到
15: 民族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5: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4: 一
3: 种
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2: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上文书讲到，宋太宗给胡王爷一道旨意，叫胡延赞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胡延赞一听就吓坏了，逃出虎口，如今又下边庭，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所以他回府之后前来别妻子，金头马氏
24: 本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23: 王爷呀，你去岂不是性命难保吗？胡王爷说，谁不说的呢？所以我回来跟你辞行来了。哪知道他的小儿子胡延披险反而乐了。爹呀，你下边庭是危险。孩子，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顽皮？爹怎么顽皮呢？他说现在潘仁美有谋反之心，私通北国，害死了我七哥，这还不算，如今倒打一耙，还告杨家要谋反。我都长这么大了，爹的有事孩儿去正对吗？孩子，不许你胡说，小小的年龄你一下边庭岂不是找死吗？哎，爹错了，就因为我小。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胡说八道。不，娘，我不是说笑话，我一定得去。你上哪去呀？下边庭抓潘仁美去啊。
25: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23: 不能去呀。嗨，孩子，你今年多大？十二了。是啊。小小的年纪除狼言卖大话，将来也是个无用之人。娘，我怎么就没用呢？
24: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23: 十二了，爹爹偌大的年纪刚刚从边关回来，如果再返回去恐怕性命难保。我是个小孩，正因为我小，潘仁美不注意，我到边庭就可以把他抓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小小的年龄你可把我急死了。娘，我怎么小呢？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竹竿子倒高，节节是空的，金刚钻倒小，能钻瓷器，大象倒大，还怕拿耗子钻他皮窟窿呢。娘，我非去不可，你今天叫去我也得去，不让去我也得去，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在边关送死去，你再也不让我去啊。娘，我 有的带颠的。嫂子的眼珠子老来得子，得这么个宝贝蛋，说一不二。不过这孩子确实是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我万阵图不但老胡家人家惯着，连老杨家都帮着惯。胡言皮简一合计，我爹下边庭那不就完了吗？我这么大了，什么时候我有个出头的机会呢？这回太好了，说死我得去。他这一连喊带叫，不但马氏害怕，胡王爷也害怕。宝贝儿，别吵了，别吵了，你不就愿意去吗？那就去呗。爹，你答应了。我答应了。行，我不去，叫你去。胡王爷是糊弄孩子的一句话。走了就得了呗，你闹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可不，爹说准了啊，你让我去。去呗。哎呦，老天杀的，老该死的，叫孩子下边庭那是奉旨的钦差呀，那个圣旨上是你的名字，他能去吗？你把他糊弄完了，你抬腿走了，他该闹我了，我受得了吗？胡言皮想一想，对呀，我娘说对，圣旨上的名字是我爹的，我不能去。再者说了，我又不是官，下边庭攀人美也不能拿我当回事儿啊。我爹糊弄我，这回我就把你看住。爹，反正你答应我，哎，我答应了，答应。快回睡觉去吧，啊，过去，坐。我今天就挨着你睡，我怕你跑了。哎，好，挨着我睡。老两口子又唠了一声。

0: 金头马氏哭了一场啊，老王爷呀，你我老夫老妻半辈子了，我们是从河东到京城来的，不管怎么地吧，凭着自己的能耐挣了这么一个王爷。咱这个王爷可跟八王南庆宫那个王爷不一样，人家是铁帽子，一辈一辈子传下去。咱这呢，就你这一辈子这么一个王子，你要没有了，咱的孩子就不能继承你这个官职。可是从心里说呀，当今万岁龙目无恩，我也伤了。我就想，等有一天，咱干脆领着孩子回归故土就得了。可是无故又出来这么一个潘仁美，你又要下边庭捉拿老贼，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可怎么过呀？这么办得了，干脆你我夫妻收拾收拾，弃官不做，回归故土，务农为妙。哎呀，夫人呐，我不是说绑着这么一个王子不放，你没明白。今天闲事阁坐了半天，没人讨旨下边庭，没把我急死啊！无人抓潘仁美，老杨家这个仇什么时候能报？叫我去，我死也得去啊！我要是死在了边关，死在潘仁美之手，老贼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再派人抓。可是我不去，我对不起杨继业，我那老哥哥呀。
1: 这首青蛙
0: 要我当了这么个监军，捧着上房天子剑，叫我看着老杨家、老潘家，我没给看住啊！潘仁美话头道就把我支走了，结果老杨家都没了。去，可要看好咱的儿子。听着没有，千万别让披险乱跑乱跳，保住我胡彦家的香烟后代，我胡彦赞从此九泉之下也瞑目啊。
2: 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简听得明明白白，小孩非常有心胸哦，还这么厉害。上早朝的时候，呼延赞起来了。呼延赞起来穿好了衣服刚要走，哪知道呼延披险在后边把衣襟落住了。爹上哪儿去？回去跟你娘睡觉去。不，我跟你上金殿见皇上，我要当钦差下边庭抓潘仁美。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不行。我怎么就不行了？昨天你怎么答应的？爹昨天心里烦闷，我那是糊弄你呢。那不行，你怎么能教我撒谎呢？我非跟着不可。爹还是那句话，你叫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实在不让我去，我自己跑到武朝门外打鼓撞钟，我亲自上金殿去，我给你惹点祸。

两下子。哎呀，我都要死的人，我打谁？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把他哄回去呀。哎，老王爷，你过来。

0: 皇上一吓唬他，就把他吓唬回来就完了，他就回来了呗。我们也说了不算，好不好？
1: 那哪行啊，领个孩子到金殿，那万岁更得生气了。
0: 哟，那怎么办呢？我们可千顷地一颗苗，就这么宝贝蛋，我可告诉你，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老天杀的，我不要你可要他，我可跟你拼命。
2: 哎，屁贤呐，能不能不让爹操心？
0: 爹，我是给您分忧解愁啊，我怎么是叫您操心呢？你领我见皇上，就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保证能说了皇上给我圣旨下边庭，我还在您的面前尽孝了，替父下。

0: 边庭，还算为皇上尽忠了，为国抓贼，也算尽到义气，给杨家报仇了。爹，怎么样？
1: 爹，宝贝儿，行哎，这两下子比我说的好。
0: 行，就冲这么地。我认可讨个二皮脸，
1: 我带你去。
0: 哎，皮显呐，万岁要不让你去，你可就别去，听着没有？
2: 娘，那我知道，皇上不让去，我还能去吗？我到了金界，看看就得，这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1: 嘿，满嘴是词，走。
0: 老王爷把儿子放在马鞍桥的前边，爷俩骑着一匹马，赶奔八宝金殿。到金殿的时候，他可没敢把呼延皮显带到金殿上，放在朝房里。贪王拜驾一毕，散朝之时，往外一走，然后他把孩子偷偷的带到一旁，通过八王爷告诉皇上，说呼延赞找万岁有事儿。皇上明白啊，呼延赞要是找我有事儿，就是为了下边庭之事，当然得见了，就在闲事阁里等着。胡王爷进来行礼一毕，旁边一闪。皇上说，胡王爷三天后走，今天可就剩两天了，你什么时候出朝，姑要送你到十里长亭啊。
3: 万岁呀，臣有话说，此番您叫我下边庭，我应该去。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我应该乐乐呵呵去，可不一样。我死是小事，当不了胡杨两家之事，关系重大呀。别看胡杨是两家之事啊，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弄不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都要完了。你叫我下边庭，我不趁其职啊。倘若到边庭叫潘仁美把我杀了，这可得该当如何呢？
0: 胡延赞，难道你打了退堂鼓不成吗？我看你是想去，哎，老臣是想去，可是劳而无能啊。
3: 那你想怎么办呢？万岁，臣有一犬子，他想要领旨意下边庭替父去捉拿潘仁美。
0: 当时没言，胡王爷说，万岁呀，你别笑话我，这个儿子太任性了，非要去不可。其实我不想叫他去，但是他非要跟着，我们不让他来，他要碰头死。你说我们老夫妻俩可就这么一个孩子，真若有三长两短的，我们老胡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了。没办法，我把他带到您这，求万岁给看一看，如果不行，您一抖袍袖，脸一绷，他也害怕，就回去了。这样的话呢，这孩子也就拉倒，死心塌地了，老臣再出朝，您看如何？真是个大草包啊，连你儿子都管不住啊。哦，叫我替你管，这是闹着玩吗？我是一国之君，哦，还给你哄孩子。可是胡王爷的眼中含泪，看着挺可怜。尤其皇上明白，胡延赞到边庭哪是潘仁美的对手啊，死去凶多吉少，我何乐而不为呢？不就这一句话把孩子吓走就完了，何苦的呢？想到这儿，忙问八王千岁赵德芳，你看还见一见胡王爷的孩子吗？他定有点办法，你见见怕什么？不行就再回去呗。
3: 好，
0: 外边一喊，胡延皮显往里走。小孩，你别看平时蹦蹦哒哒的玩啊，可不一样，非常有心胸啊。跟着六郎也好，五郎也好，七郎也好，在一起的时候，那几年没干别的，也就听人家讲朝中之事，怎么的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如何行君臣大礼呀，怎么排兵布阵呢，怎么见皇上啊，说哪些话呀。

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然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臣子呼延披简，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小嗓子也好听，行这个礼看着也好看，差点没把皇上乐喷了。心的话，这是胡王爷的儿子吗？胡王爷长得粗大麻辣滑，一看这孩子白白晶晶的，干干晶晶的，还懂得君臣大礼，皇上挺高兴。是，我叫呼延披简，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望上仰脸，皇上手捻虚髯，往下观瞧呀。一看这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白碎玉，两耳朝怀，五官清秀，相貌出奇。暗暗的点头啊，看来胡王爷有个傻福分。胡王爷一看皇上脸儿挺乐呵，自己舔着大肚子也觉得洋洋得意，嗯，看看我的儿子。曾念书，跟王丞相王袍王彦龄练过书，齐学个武术吗？跟六郎杨景我六哥学过枪法。哦，哎呀呀呀呀，想不到你文成武就啊，嘿嘿，不敢当不敢当。有什么事儿啊？万岁，听说老贼潘仁美陷害杨家将，嗯，老令公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万岁刷下一道旨意，叫我父亲到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请想，我父亲当初当监军的时候，潘仁美就恨之入骨，后来我父亲被他支走了鸭梁郡草，又有潘昭潘祥半道堵截，一心想杀死我爹，多亏郎前郎万把我爹救下来了，现在我爹好容易脱离虎口，您又把他派到边庭去拿潘仁美，不等抓，一到边庭恐怕我父性命难保，故此我愿意替父到边庭捉拿老贼，望万岁给我一道旨意，我愿下边庭。背你还得背半天吗？他夸夸夸说的都这么明白，伶牙俐齿，舌剑春枪，哎呀呀呀，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是当朝的国丈兵马大元帅呀，娃娃呀，你乃是个孩子呀，你到边庭岂不是白白送死吗？如果潘仁美没有谋反之心，倒可他呢见了姑的旨意就可还朝，如果有谋反之心，你命可就没了。万岁，强攻自有强攻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别看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我也不比他次啊。好了，不行，万岁，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那个蟒道长了，长有八丈就会钻山洞，龙生七寸就会腾空，甘罗十二拜相，周瑜十三岁带兵，孔融四岁让梨，十五岁的罗成就为状元，我今年都十二了呢。就这番话把个太宗皇帝和八王赵德芳都说愣了，全都站起来了，仔细的看着孩子，心的话，这十二岁的孩子伶牙俐齿，说的头头是道，又点了几辈古人，暗暗的竖指赞成，老胡家又出了一位干国的良才。孩子，兵马大元帅，你可是个娃娃，头上没有功名啊，难道你就不惧怕潘仁美的兵权不成？

0: 万岁，虽然我没有官，潘仁美的兵权大，可是有万岁您的旨意啊，万岁您还是比潘仁美大呀。
1: 好，说的对对对，
0: 万岁，那就该给我旨意了。
1: 朕胡王爷要听你儿子说那个话，嘿嘿，那意思比你都强啊。胡王爷这阵儿有点驾云了，嘿，我的孩子，像我好，有出息。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算干啥的呀？万岁，这个娃娃。下边庭，八王又不放心呐，想考考。皮贤呐，你下边庭，你仗着什么能抓住潘仁美呢？那我得见时做事，见景生情呀。你还见景生情？那你有什么仗势呢？放下千岁，我小啊，小孩嘴里掏实话，潘仁美就能被我的小糊弄过去，然后我再联络边关众将，保证叫老贼潘仁美他跑不出我手。
2: 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1: 空国百岁，万岁，臣愿保举胡延皮贤下边庭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巷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岩。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21: 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文书讲到，12岁的胡丕显在闲事阁讨旨意，替父亲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二弟太宗和八王爷当面御考胡丕显。胡延丕显别看12岁呀，面见皇上毫无惧色，问一答十。太宗听完点点头，心想叫个娃娃去更好，潘仁美千不对万不对，他是我的老丈人，真要是被带到京城，他有谋反之心，害了杨家，我还不好办，要叫个小孩到边庭去呢，潘仁美要是知道了，远走高飞，我就算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

0: 完了，八王你再怪我也怪不着了，因为是你同意派的人去的。胡延赞也乐意，想到这儿，万岁点点头，好，既然如此，胡王爷把旨意拿出来。胡延赞说怎么的？拿回来。哎，好。胡延赞把自己的旨意掏出来，往桌案上一放。胡延皮贤，难得你一片忠心，愿意下边庭捉拿老贼来办胡杨两家之事，既然如此，孤王遵旨，谢主隆恩。胡延皮贤这个乐呀，哼，到底争来了。胡延赞不高兴了，哎呀，真叫我儿子去啊，能行吗？胡延皮贤看着爹那意思，你别着急，我还有话呢。有人把旨意给刷好了，递给了胡延皮贤。胡延皮贤打开一看，是抓潘仁美的旨意，把这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你还得给我一道旨意。
1: 啊，
0: 不是给你道旨意了吗？这道旨意不行啊。怎么不行？这道旨意写的是叫我下边庭抓潘仁美，那潘仁美一看我抓的，他连着就得把我掐死，我也弄不回来的呀。那你还要逃旨呢？不，万岁，我要两道旨意，您再写上一道旨意，明天当着满朝文武的官员给我，就说我是奉旨的钦差到边庭犒赏三军。这样的话，我拿着这旨意见潘仁美，潘仁美就不生疑了
1: 呀。皇上一合计，这孩儿小，不是吗？主意真不少。
0: 对呀，要说犒赏三军，潘仁美必然不生疑呀。
1: 哎呀，要这么说，我这老丈人够呛啊。
0: 太宗一沉吟，八王说话了：“万岁，胡延佩贤言之有理，快给刷第二道旨意吧。”
1: 好，刷二道旨意。这二道旨意刷完，下边的备礼单呢、啊？要说犒赏三军，什么彩缎、薄璧、金银、酒肉，你都得带齐着。
0: 皇上一咧嘴啊，好嘛，换了个钦差，我得搭出不少的东西。把这道旨意刷完之后，递给胡延皮贤。胡延皮贤把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呀、啊，我还不能去，
1: 你还有什么事儿？
0: 万岁，您别生气。潘仁美是什么官？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我呢？
1: 你？我是个老百姓啊！我是个老百姓，我有什么能耐到边关去抓潘仁美呢？我头上没官啊，没官不行啊，那当兵的都比我官大，我怎么去呀？
0: 皇上一合计，真对，现在头上没功名，你算干啥地呀？
1: 这个孤还得封官，
0: 那当然了，怎么的，多多少少得给我个官我才能走呢，我也算为国出力报效到前敌去呀、啊。
1: 八王爷说，对对对对，得封官还得封大点呢。
0: 皇上一抖着手啊，12岁我封什么？
1: 好，给他个7品官。
0: 胡延皮贤，孤封你为7品知县。胡延皮贤往这一跪，一声也不吱，心的话，7品呢，芝麻大的官啊，我才不干呢。皇上也知道他嫌官小，孤封你为4品知府。胡延皮贤还没谢恩，皇上咬咬牙，孤封你为翰林院大学士。胡培贤还没言语，嘟，
1: 娃娃，你为何不谢恩？
0: 万岁，我下边庭可是挺身走险，冒着生死的危险去了。我爹是铁鞭王，我大小叫王爷，怎么着呗，您看着封呗，那意思怎么的也得来个王子。
1: 皇上心的话，这个娃娃才12岁就这么多心眼，将来可了不得，反正下边庭他也回不来，也好不了，那我就做个整人情。
0: 好，既然如此，孤就封你为犒山王。
1: 胡延皮贤一愣神，哟，真封王子了。他还没等谢恩呢，
0: 八王爷着急了，心的话，娃娃耶，12岁就当上了王子，你还不歇根？哎呀，皮贤，万岁封你靠山王，你为何不歇根？难道说你还要2个王位不成吗？胡言皮贤听什么？2个王子，谢主隆恩。八王说，哎，你谢什么？王家千岁，你不是封我2个王子吗？

怎么办？八王摇摇头，披险呐，我那个不算，我不是封你的。胡披险乐了，嘿嘿，王家千岁，您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金口玉言，楚口为止，您难道说话不算数？八王一抖了手，心的话，我叫小孩给绕里了。哎呀呀，皇叔，你看怎么办呢？他问二弟太宗。铁鞭王胡延赞在一旁乐了，嘿，我儿子是比我强，弄两个王位，我得溜溜缝。王家千岁，您可得说话算话呀。八王爷直咧嘴呀，看着二弟太宗，皇叔，那你就再封一个王位吧。赵太宗皱着眉头，没言语。怎么，古时候这个王位那不是随便封的，皇上本家子的亲哥们弟兄，这是王子固定的，外姓人想当个王位那可不容易，得是开国的元勋，打天下的老臣，和皇上同生死共患难的。西汉年间，汉高祖曾进过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可封王，吕后加封朱吕为王，曾引起一时的大乱。宋太宗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朝里头是王子不少，可是都是有功之臣，像八王、汝南王郑印、高王爷，这是铁帽子王子，父一辈子一辈全是王子，那是为什么呢？高怀德是当朝的驸马，当初为国有功，郑印的父亲郑子明当初给老赵家打天下，又被他们给错杀了，觉得对不起人家，才封的铁帽子王。你的杨继业胡延赞那是拿命换来的，胡延赞胯下马一杆枪，背后一把铁鞭，几次的救圣驾，功高没过救驾，才封了一个铁鞭王。今天胡皮简12岁的小孩就弄个靠山王，那也太便宜了。皇上呢，一来是看他父亲是个王位，长大了虽然不能子媳父子吧，官也小不了，二来呢，看在他下边庭抓潘仁美，冒着生死危险去的，真要抓回潘仁美，平灭叛乱也算有功，所以才加封的。再要一个王位可有点舍不得了，可是八王爷见着老胡家，万岁呀，京中无人敢下边庭，胡皮险挺身走险，刚才我话已出口，还能叫我收回来吗？太宗眼珠一转，有了，我要不封还不好，别卷了我这个皇侄的面子，封就封。胡皮简，我可以再封你一个王位，可不一样，得下边庭回来把潘仁美抓住才能够任职，如果抓不回潘仁美可就都不算了。胡皮简一乐，万岁，那是当然呢，抓不来潘仁美，我也就死在边庭了，我还要什么王位呢？好，太宗点点头，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谢主隆恩。此番小爱卿去边庭，为代天巡守，如朕亲临，3天后离京，臣遵旨。胡延披展着乐呀，心的话，双王，我爹呀，保了一辈子大宋，还弄一个王位，我弄两个王子，哎呦，不好！别乐极生悲。哎，万岁，臣还有一句话，请讲当面。万岁，此番我去边庭捉拿潘仁美，望万岁收口如瓶，千万不要说出去。我说句话，您别在意，就是娘娘，您也不要说。皇上点点头，脸一红，心的话，这小孩啊，心眼真不少。是怕我告诉西宫娘娘，把这消息传给潘仁美。哎，爱卿只管放心。万岁，那就请您在八宝金殿传旨意，叫我下边庭犒赏三军了。好，太宗来到八宝金殿，当着满朝文武传旨意，说是潘太师镇守边庭，劳苦功高，特派钦差胡延披简到边庭去犒赏三军，白银粮食彩缎布匹，又专门给潘仁。

0: 美送的奇珍异宝一个大清单。不知道内情的都觉得奇怪，哟，这么点个小孩下边庭干什么呢？我们满朝文武这么多人犒赏三军还用他去呀？可是不敢问呐，知道这孩子这里一定有事儿，知道情况的都暗暗的祷告祝贺胡王爷之子到边庭把潘仁美抓回来。再说胡王爷高兴了，把披险带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夫人金头马氏，乐得了不得。夫人呐，咱的儿子可给咱们露脸喽！嘿嘿，太好了。马氏说怎么了？胡王爷就把披险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你生的好儿子，姚书记是不是像我呀？他还乐呢。金头马氏气得跳高的骂，老天杀的，老该死的，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什么也不懂啊啊！下边庭里当好事呢，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孩子要有个好和歹的，什么双亡八亡的有什么用啊？别哭别哭，我没那么合计啊。皮姐说，娘你别哭了，没事啊，没有三把神杀我也不敢造反西岐，没有打虎翼焉敢上商纲，抓不住老贼潘仁美我也不敢逃旨意呀，您就静听佳音吧。胡延丕简呐，不是光吹呀，这小孩六岁开始习文，七岁习武，文学老师是王豪王彦霖，武术杨六郎杨七郎。别看人小心可大，在家父母惯着他，他装小孩了，出去得装大人，要不然他跟杨六郎杨七郎在一起，人家能老哄他吗？所以他净说大人话。杨六郎回天目杨府的时候，胡延丕简正在呢，所以对潘杨两家事他都听得明明白白的。他想替义父老令公报仇没有机会，等到家一听说父亲下边庭有危险，这才挺身而出金殿逃旨。六郎一看小兄弟要替杨家办案，又感激又不放心呐。等胡延丕简逃走之前，到了杨府见六郎，杨六郎事事都嘱咐个道，告诉他边关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到那儿去有我几个好朋友，他能给你帮忙，不过你可小心点儿，那个潘仁美可是诡计多端。就这么还不放心呢，从老杨家拨出四个心腹的家将保护着皮显呢。胡皮显说不用，谁也不用，我带着这些人还扎眼，一旦被潘仁美认出来是老杨家人，我还活不了了，凭我一个人没事，你等着我点兵去。胡延丕简到教军场点齐500御林兵，好离京城奔边关呐。你等教军场的御林兵啊，上千上万呢、啊。大伙儿一听说下边庭犒赏三军，谁不愿意去啊？这是好事啊。那京城出来的兵丁到边关就比他们大，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回来时候还能赏回俩钱来，所以都愿意去。胡延丕简把花名册打开一看。王大友，旁边过了个小伙子，粗声粗气的喊：“在！”胡延丕简一看，22、23岁，膀大腰圆，精精神神的，瞪着眼珠子。胡延丕简一摇头：“去，不要你。”哟，这王大友一愣，心的话，无论出京城什么好差事，少不了我呀。这花名册上我都在前头啊，哎，不要我，怎么回事呢？挑什么样的呢？再看胡皮险跟后边往前念，赵小二在，嫩声嫩气个小孩声过来了。胡皮险低头一看，是个小孩。这个当兵的好，衣服挺老长，鞋子挺老大，踢了秃了往眼前一站，看年龄有16、17岁，要看的模样也就14、15岁了不得了。哎，我你多大了？16了。我你这么小就当兵了呢？这小孩心的话，我比你还大呢。
1: 我爹没有了，叫我来顶替的了。
0: 啊，挺好挺好，我带你去，咱们俩到边庭一块去玩去啊。
1: 哟，可把这小孩乐坏了，乐得拔上高往旁边一闪。
0: 胡皮贤往下还点名，张大麦。
1: 有，
0: 从旁边过个老。

0: 老头能有50来岁了，胡子拉撒的。钦差大人，
1: 你多大了？
0: 49了。
1: 49还当兵？
0: 我不愿意回去，我愿意在这，我光棍一个人，啥人没有，我不爱走。
1: 啊，挺好挺好，你也跟我下边庭，我走累的时候你背着我啊。
0: 好好，钦差大人，我背着你。他挑的不是老的就小的，可把这年轻力壮的兵丁气坏。挺好个美差没谈上，哎，拉倒吧。就这么3天的功夫，这500军兵点齐了，把所有的粮草车、御酒、彩缎、银子都装好了。胡皮简按照册子挨个点数过目，全看到了，告诉军兵，
1: 我告诉你们啊，道上重点意，要丢了我可宰你们。
0: 大伙也不怕他，一看这小孩不高一点，窜的窜的的。3天一到要出朝了，佘太君、马太君以及王袍、王彦龄、赵普、吕蒙正等人相送到

走走走，就这么呼延皮简带着500老弱残兵直奔天庭。一路之上，州城府县的官员一听说奉旨的钦差代天巡守打此路过，谁不挂着打溜须啊，都想见见钦差什么模样。

在这待着，你帮着我们兵进中原，等打到东京汴梁的时候，你再归到我们一起去。潘仁美只可在边关按兵不动，身为三关大帅，如同海外天子啊，兵权在握，那可以说是一支将令调动三关的军马，权势非常大。虽然有权，也是害怕。忽然有人来送信，说是京城来个奉旨钦差下边庭，不知道是为什么。潘仁美就是一愣，来了个钦差，我怎么没听说呢？急忙派出远探、近探、流行探和密探来探听这个奉旨的钦差是谁，干什么来的。结果派出人出去之后也没信儿，因为没见着胡培显呢，所以不知道是谁。哎呀，潘仁美就愣了，奉旨钦差出朝，我女儿潘赛花应该知道，怎么也没给我送信儿呢？是不是老杨家在京城把我告了，派人来抓我来了？哼，要是派人抓我，可别说我潘仁美不客气了，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把钦差一宰，挑起大旗，我潘仁美自立为王，反京城，炸汴梁，杀皇上，我也当两天一国之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后代的世界
16: 我们
17: 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意味。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3: 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4: 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4: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5: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6: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市场变革之下，200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越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越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越调、香河越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越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郑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郑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越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恩怨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
1: 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身体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
0: 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更
1: 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
0: 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的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0: 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哎，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1: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1: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1: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1: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啊。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1: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司鼓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1: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1: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呀、啊？
1: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1: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啊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1: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0: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1: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梅
1: 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你还是没有我们，连续三等奖会有我们呢？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3: 还没有我们啊！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哎，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6: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欣喜一会儿啊！
2: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6: 哎呀，
7: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8: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9: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8: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7: 真是
2: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6: 哎呀，大家
10: 又白来，
6: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7: 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2: 啊。真是，哎呀，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啊！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啊，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香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5: 啊！咋回事啊？
4: 发脾气了？
5: 为什么？
6: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6: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6: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6: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

0: 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1: 啊，
2: 真的呀？
0: 嗯。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势力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呐。
3: 好，
2: 棒啊！我们一定好好演。
0: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4: 是，
5: 保证完成任务。
6: 哎，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0: 这就对喽，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6: 嗯，好的好的。
7: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0: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7: 小磊跑了。
0: 跑了？什么叫跑了？
7: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0: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7: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0: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7: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0: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7: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阿姨，嘿。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剧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粤照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4: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1: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好好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1: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0: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1: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0: 好了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1: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0: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1: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0: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1: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0: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秀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0: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1: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0: 哦，哈哈哈，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哈哈哈哈哈哈。

0: 人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的腊月
1: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2: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3: 王团好，
1: 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4: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5: 我们不累，真的不累。
1: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灵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6: 王团，不用看，小灵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1: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7: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1: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灵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7: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1: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7: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8: 呵呵，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1: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啊、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7: 好，我一定好好练。
9: 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0: 潘老师，我来帮你。
11: 我来，
10: 这好香啊，有饺子香
12: 啊，
13: 太好吃了。
1: 潘老师啊，你这是？
9: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1: 哟，秀云呐、啊、你包这么多饺子？
9: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1: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13: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啊，
1: 放心吧，他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13: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1: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13: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1: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啊、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9: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7: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1: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4: 紧张的，他们紧张的，
15: 怎么样了？
14: 紧张的。
16: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啦，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17: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10: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1: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13: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
9: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0: 我们知道了，
3: 放心吧。
11: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2: 哎呀，你别呀。
16: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14: 哎，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忠和姚培培在一起啦！
13: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你呀，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1: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2: 教他唱湖北乐调。
3: 是呀，是呀了。
4: 是
5: 呀，
6: 是呀，谁来了？
5: 是
7: 呀，
5: 是
7: 呀，
4: 是
7: 呀，
4: 是我，
6: 小磊。
7: 呀
8: 呀，
7: 小磊，
8: 小磊，
7: 小磊
8: 回来了，
7: 小磊哥回来了。
2: 爸，徐叔，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
6: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7: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2: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0: 光说不练，假把式。
2: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0: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9: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们。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就可以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10: 电视里边，
9: 哎，
11: 加油！加油！加油！
12: 加油！加油！
6: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13: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燕》。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5 4 3 2 1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啊，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她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毛，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

0: 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0: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2: 五、四、三、两、幺，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3: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4: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3: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5: 面对村民的质疑，
6: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5: 面对家人的埋怨，
7: 净忙活你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5: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8: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6: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9: 老孩儿，你先去开门嘛，你哥也是一番好意。
6: 啥子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9: 莫那个说
6: 哟，网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8: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新鲜，保准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10: 哎呀，哪都好哦。
6: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你那个网上集市

0: 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买个哪个呀你？
1: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0: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民的钱个吗？
2: 哎呀，老汉儿，
0: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3: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1: 哎呀，哎呀，哎。
4: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1: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儿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4: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1: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4: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5: 哎，您好，牟书记在吗？
4: 哎，找你的。
1: 哎，我是我是。请问您是？
5: 牟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1: 啊，当然可以了。
4: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1: 哎，您这腿……
5: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1: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4: 没错，
1: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6: 吴子松，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呐背到屋头的笋干来卖。
7: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打，你看我的杂菜都给我摆起了。
6: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木子叔肯定给我买点光啊。
8: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木子叔，准备，三、二、一。
1: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
4: 你看她这高兴的样，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小芳啊，
1: 买回家呀，
4: 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他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5: 是啊，
4: 他说因为他是桐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1: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8: 牟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1: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0: 牟支书，牟支书，
1: 哎，张大爷，您这一身泥是怎么回事啊？
0: 哎，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1: 啊！
0: 我那一不小心呐，就摔了一跤。
8: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0: 哎呀，你干嘛？我那个鸡蛋啊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1: 您人没事吧？
0: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1: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0: 谢谢 谢谢母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活，来赚我们的钱呢。
1: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同曹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火起来。
8: 侯支书，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1: 真的，
0: 侯支书，太感谢你了，恁个多鸡蛋一哈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恁个受欢迎呢。
1: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0: 好，
8: 好，没错。
2: 各位老乡好，赶快饭吃饱，集市要开场，网上要开播，山货土货。
1: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白玉堂在关键时刻一看自己形势不妙，转身逃跑，从后窗户出去了。展雄飞、徐庆以及丁氏三妹往后头一看，说是大爷来了，说是四爷来了，根本就没来。可是再转过脸找白玉堂，白玉堂已经从后窗户跑着去了。这时候三爷徐庆可真有点火，因为徐庆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认真比较直爽的人。徐庆心想，哎，到关键时刻你骗我们，你愣说大哥来了，大哥结果没来，你跑了。徐庆说追，说了声追，徐庆、展琼飞以及丁兆兰、丁兆辉还有丁月华几个人一起纵身行，从后窗户也出去了，追赶白玉堂。这个时候他们折腾了整整的一夜了，天已经放亮了。白玉堂有打后窗户跑出去之后，白玉堂有自己的想法。白玉堂心想，他不能承认这个现实啊，本来我是一个胜利者，最终我是个失败者，我到了三宝到这来了，结果让展雄飞把三宝拿到手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让白鹿去取三宝，是谁把这三宝给了展雄飞了呢？白鹿怎么样了呢？这白福现在在屋里边他也不能管了。白玉堂心想，看来这是我大哥、我四哥、三哥他们都站到展雄飞那边在算计我，我们可被称作武艺，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可是事到如今关键时刻，没有一个向着我的，怎么着？我白玉堂平素对你们都不错呀，我为争这个名分、斗这个玉猫，也是为给你们大家挣这个脸儿，你们结果冲我下手。嘿，行了，什么叫武艺？从今天开始咱们就算八枪头子，谁也不认识谁。白玉堂心想，我走了，我离开县公岛，离开卢记庄，我连我老家我也不回，我四海云游，天下为家，你们官府中想拿我休想，有这身好功夫你们想拿得着我？没个拿我，我再混那个三十年二十年的，我老头了，我再出来谁不认识我了，就这么着了。谁让我自己决定的走这一步呢？走这一步这个结果我自个儿承担着。所以白玉堂奔后边跑去了。白玉堂奔后边跑，他想离开县公岛卢记庄。可展雄飞就问徐庆啊，说他往后边跑能跑到哪里你知道吗？徐庆说，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我们这叫县公岛，既叫岛，周围都是水，周围都是水，这白玉堂他往后边跑，后边有一条路，这个路其实平素当中是他自个儿修的。我跟你们说呀，白玉堂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你别看他这么能耐那么能耐，他不会水，他是旱鸭。

子。正因为这样，我们弟兄在一起的时候曾经告诉他让他学赋水，可是他呢觉得自己有一身轻功术，说我用不着学那个。大伙都说了，说咱住的这岛上你用不着学那个，将来要往外走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万一要掉到水里呢，你淹着。他说我掉不到水里，他在这后边啊，他自个儿修一道桥，这道桥叫独龙桥，就这桥修的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性格。这个桥修完了只有他自个儿能走。展君飞说那怎么就他自个儿能走呢？你看徐庆说他在后边从这个岛的岸上到对过陆地的岸上，这很大一段距离，他呢一边钉着一个石柱子，在石柱子上边拴了一个铁链子，你说这个铁链子这么老长，下边是水，当中间悬着，谁能在上面走？他呢仗着自己有这身功夫，他有的时候走到这个石柱子这儿，就抓着这个铁链子倒着过去，有的时候显本事，他在那个铁链子上边像走钢丝一样，他自个儿走过去。这个岛上所有的人一般谁都走不了，就他自个儿一个人能走，所以说他叫独龙桥，就他一个人能走的桥。这个人独啊，我估计着他往后边跑，通过那独龙桥他走过去，然后他到了陆地上了，他跑了。展军飞说他要是跑了我们就逮不着他了，回去这个案怎么结呀？不管怎么说他盗取三宝这个事且不说，那皇宫里边杀人呢，皇上追着问这个事儿啊，可别让他跑了。徐庆说是啊，我们倒是不愿意让他跑了啊，可是他非跑不可，到时候谁也没辙呀。后边追的人是这样，这白玉堂呢前面跑，顺着卢家庄的后山坡陷空岛的山路往下走，奔他那独龙桥。白玉堂本打算跑到独龙桥这个地方踩着那个铁链子他就过去了，因为现在天已经放亮了，东方破晓，白玉堂看路看那独龙桥都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当他来到后边这个独龙桥这个地方的时候，白玉堂一看，耶，这铁链子不知是哪位给弄断了，铁链子在水里边耷拉着呢。白玉堂当时一个去，心里这气，白玉堂心想这不几天没走这个地方，谁那么缺德，怎么把这铁链子给我弄断了啊？铁链子断了这独龙桥就走不了了，独龙桥走不了那就得坐船了。白玉堂一看怎么船也没有啊，往常就这个后山寨这个地方在这岸边上那船是一只挨一只啊，建空岛卢家庄那船有的是啊，因为人家是搞这水上运输买卖的，卢大爷开设的这个买卖，那船围着岛周围一圈哪儿都有。可是白玉堂今天跑到这里一看，铁链子断了，船也没了，这船哪去了，都出去了，好生意啊都跑哪去了。白玉堂心想，我要是顺着这个岸边倒着往那边跑，往那边跑容易展雄飞他们追来迎上我，迎上我就不好办了。正在这个功夫，突然间看有打对岸的芦苇丛中过来一只船，摆船的是一老头，这老头呢知舟离岸，拿着船篙撑着这个船来到了水荡当中。这个老头岁数挺大了，一看胡子都白了。白玉堂心想，这个老头不是陷空岛上的，我在陷空岛住了这么多年了，陷空岛周围的人我差不多都熟，岛上的人更甭说了，就是周围的邻居渔村上的这些渔民我差不多都见过，这个老头没见过，也许是新来的。白玉堂冲着老头一招手，哎，

0: 老人家，过来，过来。那个老头往这一瞧，干什么？一听说话带山东味儿，白玉堂说：“请过来，坐你的船，等着。”这老头摇着这个船就过来了，来到岸这边，怎么着？要戳下？白玉堂说：“对，我要到那边。”一纵身，腾跳到这船板上，快点摆船。好的，老头拿着船篙一直按，这船离开了岸了，往对岸就滑。船篙撂那儿了，老头就摇这橹，一边摇着橹啊，这白玉堂就问他：“老爷子，您是这儿的人吗？”“
1: 我呀，我不是，我是刚过来的，我是从那个山东过来的。”“
0: 哦，老人家您贵姓啊？”“
1: 我姓冯啊。”“
0: 哦，我问您，您过来有多长时间了？”“
1: 我过来没有俩月，我这不是吗，搬了家了，搬到这里来了。听说这个地方日子好混，这个地方玉也多，又听说这个相空岛上这个卢大爷很义气，对周围住着这些个老百姓啊都有关照，所以呢我就过来了。”“到这里来了之后，我这个卢大爷也没见过，听说相空岛上有什么有五鼠啊，就是五个耗子。”白玉堂一听：“怎么五个耗子？”“我说老人家，五鼠就是五鼠，它不是耗子。”“
0: 不是耗子？那个老鼠不就是耗子吗？”“
1: 嗨，老人家，我跟您说，这五鼠是外号，实际上嘛，他们都是人。”“
0: 哦，我知道，我知道，都是人呢。他这个巫术听说挺厉害呀，又钻天术、彻地术的啊，就是这么着。我一看这个巫术厉害，但是呢，对我们老百姓都挺好啊。”白玉堂说：“对了，哎，说着说着话，这船呐、到了这水荡当中了。老头突然把这船的不摇了，停住了。我说：‘你是相空岛上的？’”白玉堂说：“对，我是从相空岛上下来的，要出去。”“
1: 你是相空岛上的，你是干嘛的？”
0: 白玉堂说：“我就是相空岛上的庄丁，我也是摆船的。”“
1: 哦，你也是摆船的？
0: 哈哈哈，你要是摆船的就应该知道摆船的规矩啊。”白玉堂说：“是啊，我当然知道这摆船的规矩了。”“
1: 摆船什么规矩啊？”
0: 白玉堂说：“您说摆船都有什么规矩？你看你说知道，你还让我说，让我说，这个船家不打过河钱呢、你坐我这个船把我当摆渡了，他是不是你得给我这个过河的船钱呢？”
1: 白玉堂说：“对呀，当然得给您船钱，
0: 过了河再给钱那就晚了，一上船就找您要，那就不够义气。这个船到当间打钱，没别的，咱们这个显得薄了一点，我现在得找您要俩钱了，过河得给船钱呢。”白玉堂说：“好，您说多少钱？”“
1: 多少钱呢？
0: 一两银子吧。”“
1: 啊？”
0: 白玉堂说：“您这船可是够贵的，没听说在这儿过这个水荡就要一两银子的。你看你嫌贵，这个东西啊做买卖都讲究赶行市。你看今天这大早晨天刚亮，你看那个这个水边上有船吗？啊，一条船都没有啊。为什么呀？都睡着觉呢，还不愿意起来。就是我起得早，上了岁数了，他睡不着，所以我起来了，你弄这个船呢，我想我收拾收拾这个船。你看你在那边就喊我，我就过来了。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我这就叫蝎子粑粑独一份，这个独一份的船那个钱就贵呀，一两银子是多了点，但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碰上一个

跟你说，我这就叫蝎子粑粑独一份，这个独一份的出来，那个钱就贵呀，一两银子是多了点，但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碰上一个。怎么样，带着吗？白玉堂一听，好，您等着。白玉堂伸手往怀里就摸，按说平素当中白玉堂这身上不断的带钱，可是今天这么一摸，他怎么那么寸那么巧，他一个子儿没带。白玉堂跑的仓促啊，一听说事情不好，踹窗户就跑出来了，所以他这一跑出来，他身上没钱，他不知道啊，这人一摸没有钱，一两银子往哪弄去。白玉堂说，哎呀，跟您说老大爷，这钱呐我还是真没带，这么样好不好，您呐记住我这模样，或者我就告诉您我的名字，我姓白，我叫白玉堂，就是相空岛上的，您到相空岛上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白玉堂的，我该您一两银子的过河钱，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定给您五两，怎么样，行不行？哎呦，我娘哎，你给我五两啊，这一两你都嫌多，你给我五两那是真的吗？啊，我看这个事悬不悬，因为我当时没给您钱，所以我得加倍奉还，你加倍奉还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白玉堂说，我今天过去之后，我用不了两天我就回来，用不了两天你就回来呀。嘿，我跟你说，我说你这个小伙子，你用不了两天就回来，我今年这个岁数都七十了，我这个样的人呢，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你说万一我今天脱了鞋袜，明早晨我死了，你回来还钱找不着我了，那不就拉倒了吗？白玉堂说，老爷子你怎么说话这么丧气呀？那怎么会呢，看您这个体格还摇橹还撑船，没有事儿，没有事儿。这个人呢要说死啊，没准啊说死就死啊，所以说干脆你还是给我现成的吧，你还是给我这一两银子吧。白玉堂说，跟您老人家说，实不相瞒，我身上没带这一两银子。你看，你说您这个小伙子穿得这么好，长得这么漂亮，出门怎么不带钱呢？一出门不带钱，你怎么办事去啊？一个字不带能行吗？他是这样啊，我到的那边岸上，我有朋友，那个朋友怀里有钱，你朋友有钱呢？行了，你朋友有钱，我也不指望了。这么着吧，你要是没带钱呢，就这么着。你身上有别的吗？白玉堂说，我身上没有别的。我看你这腰里挎着一口宝剑，你那个宝剑把它接下来，把它接我把它换成钱不行吗？白玉堂心想，嘿，你想的倒好，你要这口宝剑，这宝剑是展雄飞的宝兵器，这是一两银子能买得了的吗？白玉堂说，我这个东西太值钱，不能给您。哦，那个东西太值钱了，你那个东西太值钱，你身上要不把这衣裳你扒下一件来怎么样？白玉堂心想，嘿，这个老头啊太厉害了。哎，白玉堂心想，他上了岁数了，干脆吧，我把我这上衣脱下来给他。白玉堂是箭袖上衣，月白缎的，底下绣的是七笔兰草，啪啪啪把这上衣脱下来。哎呀，老爷子，这件上衣可是不止一两银子，我这件衣裳可是下了功夫做的。是啊，你这个东西我看值俩钱，你把这个东西寄我吧，全顶穿去了。白玉堂说，您听着，我这件衣裳给您，您可以卖也可以当，你一定给我记住你卖给谁了，或者你当给谁了，等我有了钱回来，我得把这件衣裳赎回来再买回来，知道吗？你看你这个人可真麻烦，这么点上衣，你看这值得了那么多钱吗？哎呀，老爷子您不懂价钱，行，这件衣裳我给您。

0: 老头把这衣裳接过来了。这个东西我看放到当铺里能当多少？白玉堂说最少得当他三两银子。三两银子好够多的这个功夫。好嘞，这么着那我就拿着这件衣裳我就上当铺里当当去。白玉堂说您把我摆过去啊，您先别上当铺里当当去，您不上岸往哪找当铺？是啊，就这么回事。正这功夫有打上水那边又过了一条船，那船上也站着一老头，那个老头呢摇着橹过来了。我说老冯头你那是干嘛呢？这老冯头一听这个回头，哇，这不老马头吗？你干什么？你起得这么早啊？是啊，我起得挺早啊，我今天睡不着了，我出来看见你了。你干什么呢？我这不摆了个客人吗？摆了个客人打船去，他没油的给了我一件衣裳，给了我一件衣裳让我上当铺里当去。哎，我说老冯头，你那件衣裳我看看它值多少钱呢？他说值三两的，你看值吗？奔儿把这衣裳扔到那船上去了，让那船那个老头把这衣裳接过来。哎呀，这个衣裳啊，这个衣裳我看值三两，值不了这么些呀。这个东西多说也就是二两银子。什么？二两也行啊。我说要一两的船钱，二两也行。哎，这个东西二两，咱这么着吧，我老冯头，咱俩上当铺里，咱上当铺里当一下子，看看值不值这么多钱。哎，对，就这么着。哎，蹭。说到这里，这个老冯头一纵身蹦那船上去了。白玉堂在这船上一看，哎，我说老人家，您别走啊，您回来呀，您得把我摆到对岸上，然后你们再上当铺。是这么着，我跟他呀，我们两个坐他这个船，就上当铺里，我们去看看。这个当铺里要说值这么多钱，那你就没骗我；要说不值这么多钱，你这个小伙子就骗人了。要是值这么多钱呢，我就回来，我就把你摆到那个岸上去。要说不值这么多钱，你就在船上待着吧。白玉堂一看，我没听说还有这个事儿。白玉堂当时就急了，我说老头，你怎么能这么做事儿？你那么大岁数，年高有德，你就差这点钱吗？老头说，不是，我让这个年轻的糊弄怕了，哎，所以今天我上当铺里，我想看看他值多少钱。好，跟那个老头两人摆着船，离他越来越远。白玉堂在这船上站着一看，嘿，他俩走了。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了，就这么一条船，我把他摆弄不到对岸去啊？真是大了。白玉堂心想，这个橹就那么摇呗，这一摇这船他就往前走啊。白玉堂过来就拿这橹，他就摇，哗楞哗楞哗楞，一摇这个橹，这船还真怪了，他不往前走，在原地转圈。白玉堂说，这个玩意儿可真是啊，一处不到一处迷。你说我在这个山上守着这么多会水的，都是玩船的，我怎么就没学学这个玩意儿呢？到了关键该用的时候了，你说他这个船他就不听话，他怎么就不走呢？哎呀，早知那个，你说我修那个独龙桥练那个轻功术有什么用？我还不如就玩船呢。现在想学玩船，来不及了。白玉堂正在这着急，看那个船在这来回直转圈，忽然看那个船板吧一起，由打里边钻出一个人来，冲着白玉堂一笑，五兄弟久违了。白玉堂定睛往面前一看，出来的正是四爷翻江鼠蒋平。
1: 8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英雄

0: 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坐到船上，碰见了摆船的这个怪老头。这个怪老头声明自己是船家不打过河钱，逼着白玉堂把个上衣脱下来给他了。可这个老头呢，跟又来了一只船上的一个老头，两个人走了，要上当铺来给他核对核对白玉堂这件上衣能值多少钱。白玉堂自己在船上呢，他自个儿摇这个船，船还走不了，正在着急的时候，船舱板一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人。白玉堂一看呢，正是四爷蒋平，蒋泽长。蒋平一出来，冲着白玉堂一抱腕：“五弟，久违了啊！”白玉堂一看见蒋平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为什么？白玉堂是聪明人，这蒋平也是聪明人，应该说两个聪明人碰到一块儿了，这就产生了智能的较量。白玉堂一看见蒋平，他马上就联想到他今天跑到后山找船没有，独龙桥被斩断，又碰上这么一个老头，一会儿又来了那么一个老头，这一切事件大概都是蒋平安排的，这是他在这策划的。白玉堂这么想对吗？真让白玉堂想着了，这些事儿真是蒋平一手策划。咱不是说了吗，大爷卢芳想要上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蒋平没让他来，蒋平觉得卢芳要是来了会给添麻烦，但是蒋平自己呢养成有病，说我闹肚子，我不参与找白玉堂这件事儿。实际上蒋四爷早想好了，白玉堂如果说在陷空岛上不得势，他要跑，那必定得走这条路。于是蒋平提前到这边来了，原来这有几十条船，都是卢家庄的船工，都归大爷卢芳管，但是对蒋平他们也认识。蒋平告诉他们，这两天这陷空岛周围有事，你们都走，别在这边停着，你们上江河湖岔子里边待着下，要不上芦苇塘里待着。这船工们说，这最近有生意，要是干活拉脚呢，蒋平是拉脚从别地儿走，别在这儿靠岸，走，他就给撵走了。然后他看到了白玉堂这个独龙桥，用两个大锤

底下垫一个，上面拿一个，找俩人的梆梆梆一砸，把这独龙桥给砸断了，铁链子哗啦一声掉到水里了，不能走了。再就蒋平到这岸边渔村中打听有没有新进搬到这儿来的人，一了解呀，还真有那么五六家，这五六家都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蒋平一看这五六家当中有这么俩老头不错，很精神，脑子反应很快，蒋平就找两位老者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这个任务其实要让他们俩演一场戏，蒋平是编剧兼导演，告诉他们一旦间要是建了那个白玉堂，你们得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做。嘱咐完了，安排好了，俩老头都答应下来了。蒋平跟他们讲明白这个事儿做成了，一个人给10两银子。这俩老头很高兴啊，心想这个事儿便宜啊，哪儿找去，同意了。他那个姓冯的老头跟这姓马的，这就是蒋平挑选的两个老演员，蒋平给他设计好了这台词包括剧本，最后他导演，这两位演的还真不错，跟真的一样，把白玉堂的上衣都给拿走了。白玉堂想到这儿了，他还真就想对了。此时刻他瞅着蒋平，哎，我说蒋平，根本不叫四哥了，就叫蒋平了。蒋平，我问你，今天我在这船上落到这种地步，是不是都是你安排的？蒋平说，哎，我说五弟，你这样什么话呀，干嘛都是我安排的？白玉堂说，我估算着就是你的主意，把船只都给支走了，把我的独龙桥你给我斩断了，安排这俩老头你在这耍笑我，是不是？蒋平说，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我对你呀，这么说吧，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是不是我安排的我也不用做解释，我说是那也是，不是也是。老五啊，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看法，可是事到如今呢，咱们哥俩不谈这个，我就问你，你打算上哪儿去？白玉堂说，我上哪儿去呀，你管不着。哎，老五别那么说呀，你上哪儿去怎么我管不着啊，咱们两个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八拜结交的盟兄弟呀，谁不知道陷空岛的五鼠啊，我是第四鼠，你是第五鼠啊，咱们哥俩近呐，我关注关注你，你应该告诉我你要上哪儿。白玉堂说，少跟我来这个，蒋平，我认识你了，嘿，你这个蒋泽长啊是不带办好事的，你呀，我说你这么瘦呢，你都是坏的，哎，你瘦的跟那个瘦烧鸡一样。蒋平说，对，我要是胖也是胖骨头，没多少肉。我跟你说，蒋平，你不但这辈瘦，你下辈还瘦，你儿子也瘦，你孙子也瘦。蒋平说，对对对，老五，这么着好不好，我儿子我孙子我重孙子我低了孙全都是瘦子，要再过几辈的话，我们老蒋家就生出一窝瘦猴崽子来，这回行了吧，解气了吧，还怎么着？白玉堂说，行，姓蒋的，你要承认这个就行，我要走。那你要往哪儿去？跟你说，四海为家，我想上哪儿上哪儿，你不用管。蒋平说，五弟，你就这么走那可不行，我得问问你呀，你自个儿做的那些个事儿，你摘落清楚了没有？你弄明白了没有？白玉堂说，什么事儿？蒋平说，什么事儿？你到东京汴梁城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你自个儿忘了？开封府纪检留刀，皇宫院杀人害命，然后你盗取国家3种国宝逃到这里，这个事儿都解决了吗？官府不着。

你了吗？官府如果要找你的话，你就这么一走了之，我们这哥几个受得了吗？都知道你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往上说有大哥、二哥、三哥，还有我，那么你跑了，就剩我们这哥四个在这儿了，我们活得了吗？官府中能不缉拿你吗？肯定啊，全天下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你这个盗宝之贼。你家这一走了之了，甚至你可以找个地方隐姓埋名，再不叫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呢，我们是跟你在一块起来的，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没关系他也有关系呀，官府之中肯定跟我们没完呢，老得

这白玉堂哪儿去了啊？白玉堂在哪儿呢？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一天的安生日子也过不了了，这谁受得了啊？老五，我跟你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什么事儿既做出来了，自个儿就敢负责任。你这么一走，这事儿能算完吗？嗯。白玉堂说，蒋平，你是意思让我到开封府给你们打罪？哎，别给我们打罪啊，你犯了罪了，你应该到那儿定案打官司。白玉堂说，你想让我去打官司啊？没门，我不去。姓蒋的，今天你在这个船上埋伏这儿等着我，是不是就为了想捉拿我呀？蒋平说，没有那个意思，我不想捉拿你，我就想跟你讲明这个道理，你不能就这么一拍手走了，你一拍手走了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麻烦，我们哥几个吃不了兜着都得撒，你还是回去吧，听我的话，回去咱大哥也来了，见了咱们卢大哥，跟卢大哥交代明白了，卢大哥要是说让你走那你就走，卢大哥要说不让你走你就别走。白玉堂说，我呀没工夫见卢大哥了，姓蒋的你躲开。蒋平说，我躲开？我在船这站着呢，我往哪儿躲呀？白玉堂说，我让你往旁边躲。说着话，白玉堂把肋下挎的这股宝剑一阵崩狂，唰把剑抽出来了。你躲不躲？你要不躲别说我不客气。蒋平一看他这口剑，哟，五弟，这可了不得了，换了装备了啊，这口剑不是你的。白玉堂脸上露出一分得意，是，这是展雄飞的。展雄飞的剑怎么跑你手里来了？白玉堂说，这叫能耐，展雄飞不是号称南侠，不是号称御猫吗？嘿嘿，到在这里之后落在我的手下，我把他看押起来了，他的这口宝剑就归了我了。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用这口剑把我的刀给削了，可是今天这剑在我手，展雄飞是没来，展雄飞如果来了，我再跟他交战300合，谅他休想能胜我。蒋平说，五弟呀，这个我可没想到，咱们哥五个在陷空岛卢家庄被称为五位义士，虽说五鼠这是外号，咱们是行侠作义的人，既叫行侠作义，咱们得活个干净利索，做事得有个漂亮，跟任何人都敢讲，像偷鸡摸狗的事咱们从来不办。周围的这几个老百姓为什么都说咱们好啊？就因为咱们哥几个走到这儿坐到这儿了，可你这一偷剑可不怎么样啊，这是人家斩南侠的剑，你怎么给偷来了？白玉堂说，谁说我是偷的，我是拿过来的，我知道人家不想给你，你愣拿过来了，这也叫偷。蒋平这话说的，白玉堂是越听越不爱听，你给我躲开吧。说到这里，白玉堂把这剑一摆，照着蒋平的脑袋上唰横着就要扫过去，蒋平往下一缩颈藏头，白玉堂一抬脚，蒋平没等他踹着，一纵身不懂下了水了。蒋平这一下了水，白玉堂赶忙是还剑入鞘。白玉堂心想，他下水了，他水性比我可大多了，我照比他那是星星跟月亮没法比。白玉堂暗想，我快点把这船弄走，把他弄到对岸上去，现在他不摇这橹了，因为刚才摇这橹啊，这船子不往前走，老得原地打转，所以白玉堂一伸手，由打这船板上把刚才那个老房头撂着的那个船篙他拿起来了，把这船篙拿起来往水里边一杵，刷，这一下子捅到了水底，船篙捅到了水底，他用手一使劲，这船自然就往前走啊，靠着这船高这支撑啊，这一高捅下去，这船往前走了一块，他双手一拽这个船高要往起拔，刚想

0: 往外拔，他忽然发现这个船高拔不上来了，怎么回事？蒋平在底下呢，蒋平到了水里边，那就进入自由世界了。蒋平双手把这船高给抓住了，心想：老五，你想把这船高拔出去撑到对岸呢，没门儿。他把这船高一抓住，这蒋平使劲往下一拽，白玉堂往上一拔没拔动，白玉堂就感觉到坏了，这蒋平在底下给我使坏，他把这船高给我攥住了，干脆我不要这船高了。白玉堂一松手，这船高他不要了，船高不要了，他回过身来还得摇这橹啊，他过来一拿这船橹，刚想要摇，这功夫蒋平又到水里边就露出脑袋来了，俩手一扒这船帮，哎，我这姓白的，你想把这船摆走啊，你摆不走，有你这蒋四爷在这儿，这船是走不了的。白玉堂一看蒋平在水里边露出脑袋来，气的白玉堂走过来一抬脚就剁他那个扒船帮的手，你给我松开。蒋平巴不得手往回一撤，白玉堂这一脚跺到这个船帮上了，这船帮这边一歪歪，蒋平把这个手往旁边一挪地方，俩手一扒这个船帮，借着这个船的摇晃劲，你下来吧，这船还不动，整个扣斗了，船一扣斗，这白玉堂就掉到水里头了，掉到水里之后，这蒋平就把白玉堂的脚脖子给抓住了。白玉堂本来就不会水，掉到水里边那就是求活命似的瞎扑腾，白玉堂下来之后拿手这么一扑腾，这蒋平呢抓住他那脚脖子还不让他蹬的，蒋平心想，就你这点水性还想上水里头玩啊，走，往这边一游，走，往这边一游，两下这白玉堂就有点懵登了，蒋平的旧手把他这个俩脚往旁边一拽，在后边一搂他的腰，这个手把他的鼻子给捏住了。为什么？应该说这还是武艺弟兄。蒋平想我把他这鼻子给他捏住，捏住呢，让他别用鼻子往里边抽气儿。鼻子往里边抽气儿，往往抽不好，这一股水呛到脑子里边，能把人呛死。我把你鼻子捏住，让你张嘴，一张嘴往你光喝水，给你灌一大肚，灌晕了就得了。这一捏他的鼻子，白玉堂咕噜咕噜咕噜，一会儿就喝一水饱。蒋平一看他晕了，所以蒋平这才一松手，把白玉堂往水上边一拖，蒋四爷把这船又翻过来了，最后把白玉堂放在了船上。白玉堂这就是人事不省，蒋平游打水里边上了船了，来到船上摆着这个船回到了陷空岛的岸边，他把白玉堂游打船上拽下去撂到平地上，让他在那儿躺着。这个功夫丁氏兄妹包括徐三爷、徐庆、斩南侠等等这些人全到这里了，随后大爷卢芳也赶到了，说大爷卢芳怎么赶来了呢？这卢大爷昨天晚上是在墨花村住着的，结果这一宿他也没睡好的觉，卢大爷就觉得自己呀老担心，担心什么？就担心他们到的陷空岛卢家庄会做出什么事来，这白玉堂他会不会服软，所以今天一大早卢大爷就来了，来了之后先到自己家中一见自己的夫人一问，这夫人跟他就说了，说人家丁家小姐过来为救展兄妃，人家昨天晚上就来了，把大致情况一说，尤其是一听他们讲说白玉堂最后自个儿从后窗我跑出去了，卢大爷随后也跟了来了，他来到岸边这儿一看，白玉堂已经被灌晕了，就在平地上放着呢。周围这些个人都在这儿。大爷卢芳一看，问蒋平：“老四，这怎么回事？”
1: 蒋平说：“不是怎么回事，他要跑啊，我那都跑了吗？他要一跑。”

0: 说咱们哥几个就遭了罪了，这个事儿他惹的，得他平喽啊，是不是？他跟我急了，跟我动手，那没别的，我就请他洗个澡吧，在水里边泡一把，他现在晕了，我把他唤醒过来。这个时候四爷蒋平就把白玉堂搭到自己的后背上，让他哈巴着身子趴在这儿，他在这逛荡。这一逛荡，白玉堂这一肚子水哇哇一口一口的都吐出来了，水吐干净了，这白玉堂出了声了。哎呀，蒋平一听，行，活了。蒋平把白玉堂又平放在地上，周围这帮人都站在这儿瞅着他，三爷徐庆瞅着他不言语，憋着一肚子气呢。徐庆心想，好你个白玉堂，你自个儿说了话不算数啊，你啊，就等他醒过来我问他。白玉堂把眼睁开了，哎呀，睁眼一瞧，周围站着一圈都是他的人。白玉堂心想，这一圈都是我的仇人。白玉堂眼睛一睁，大爷卢芳就说了，老五啊，你感觉怎么样啊？坐起来坐起来，我扶你一把。大爷卢芳过来就把白玉堂给扶起来了。白玉堂坐起来之后一看大哥，哎呀，大哥你来了。卢芳说，我来了，你感觉如何？我，他用手一直讲评，我让这个瘦烧鸡把我灌完了，喝一肚子水，他想淹死我呀。蒋平在旁边微微一笑，我告诉你老五，要想淹死你早把你淹死了，我呀就是想让你喝个水饱，今儿早没喝茶，喝点这个水也定事儿。白玉堂一听，立时把这眼睛就瞪起来了，你说的什么话？三爷徐庆在旁边说了，哎，我说老五，你这事办得不漂亮啊，你跟人家斩南侠怎么说的？你跟人家说的是三天之内，斩南侠如果能把你这三宝倒出来，你就跟着斩南侠上开封府投案自首，这是你说的吧？你怎么这话说出来之后还往肚子里咽呢？现在人家斩南侠把三宝拿来了，一见到你的时候你从后窗户跑了，你这是大丈夫吗？你这是男子汉吗？哎呦，你三哥我都为你丢人。白玉堂一听这些话，我告诉你三哥，我从后窗户跑有我跑的理由，你说你有什么理由？白玉堂说，是姓展的把三宝拿出来了，但是这三宝到手不是他的本事，那是你们大伙帮着他的，我要的是他一个人的能力，他一个人没这个能力，你们帮着他把三宝找出来，所以我就跑，跑的目的我等着要跟展兄飞是单打独斗。姓展的，有本事你跟我白玉堂咱们单独来。白玉堂被水灌晕了之后醒转过来，还跟展兄飞不依不饶，提出来要跟展兄飞是单打独斗。他一说这句话，展兄飞在旁边就说了，白五元帅，如果你要说跟我单打独斗的话，展某愿意奉陪。这个时候蒋平在旁边说了，老五啊，你可不能这么说，单打独斗斗什么呀？拿兵器吗？拿兵器，你那兵器在我这儿呢。这会儿蒋平手中拿着那口剑，因为在水里边他把白玉堂灌晕了的时候就把那剑已经摘下来挎在自个儿身上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匠
10: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